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聊一位特别励志的小伙子，叫余辉。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大城市，选择回浙江缙云老家跟麻鸭打起了交道。他接过家里的麻鸭养殖场，还成立了合作社，一心想把家乡的金麻鸭品牌做起来。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结果突然接了个大订单，45天之内要交出50000只麻鸭和鸭蛋礼盒。有订单是好事啊，但余辉是又喜又愁。喜的是能借此打开江苏市场，愁的是万一交不上货，招牌砸了，诚信也没了。为了凑足货源，他挨家挨户求养殖户，可人家正处在产蛋高峰期，舍不得卖，他就软磨硬泡，自己加价补偿，好不容易才凑够数。车间赶工，工人累得不想加班，他又好言好语的劝，承诺涨工资。一个年轻小伙子凭着一股韧劲儿，扛下了所有压力，一边照顾农户的利益，一边盯着订单的进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创业故事。
1: 大姐，今天老公没在吗？你老公
2: 不在家。
1: 不在，我看你现在养了不少鸭子吧？
2: 4000多个。
1: 4000多啊！我说刚好找你呢，也想商量个事情。现在我们在外面接了个单子，要好几万只鸭子。这两天我们每天都在收这个鸭子，收了我算了一下账呢，还差不少鸭子。我说看看你这边能不能给我帮忙提供点鸭子。
3: 余辉是浙江省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最近，他在一次直播带货的活动中，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客商的大订单。
1: 当时我刚开始也是很兴奋，因为我们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要完成一个大单，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但是兴奋之后呢，后来我们也冷静，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努力，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3: 江苏客商要求在45天的时间里完成50000箱麻鸭及鸭蛋礼盒的生产，时间紧，货量大，余辉于是开始四处寻找麻鸭的货源。没想到养殖户并不买账。
1: 价格方面我不好说嘛，你现在生鸭蛋嘛，价格我反正稍微比别人贵点，给你
2: 价格高点没有用，肯定不卖。现在
4: 鸭子生蛋呀，高峰期我肯定不卖。现在
1: 我这么想，我说价格稍微高点，把你鸭蛋的钱也补回来，你到时候跟你老公也商量一下，因为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嘛，这次我有困难也帮忙帮忙。
2: 我老公今天不在家，我要打一个电话问一下。
1: 你跟你老公好好说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订单第一次接过来也不容易，这个如果说万一交货交不起，我们也答应客户也很尴尬的。
2: 喂，老公。
5: 哎，你好。
2: 我跟你说一下啊，他一个人来买鸭子，他价格够高一点，我说不卖他都高一点，你卖不卖？
5: 我不卖，现在是产蛋期啊，最高峰的还是赚钱的，这都舍不得卖。
2: 我也说不卖了。
5: 时间很短的，现在是啊，不是，还现在都还没有淘汰，过不来的。
1: 那个老板，我是那个余辉啊，我们的合作这么多年，这次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呢江苏接了个订单，要50000只鸭子，那现在呢这边鸭农也被我收购了差不多了，那现在算算还差一点，我说到你这边来看看，我说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呢，能帮忙也尽量帮忙一下。我看了，我现在在你鸭棚这里，我说看了一下，你老婆说也有4000-5000只，我说你真的不肯卖吗？那你卖少一点，卖一部分给我也帮忙忙，对吧？大家合作这么多年了。
5: 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么熟悉的，是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还是刚产蛋，还是高峰期的，就是现在还刚是赚钱的，是就现在都卖了，我们是花不来的，是这样的。
1: 这个这样子嘛，刚才我跟老婆也商量了，你现在你还赚钱，我也理解，那我们这个价格上面弥补一点给你嘛，对吧？那稍微在你这里收高一点呢，那你也这个损失少一点嘛，是吧？
5: 那好的话就这么好，我们老朋友了。
1: 对对对，你如果说这个答应吧，帮了我大忙了，算是啊。
5: 那好，
1: 那你看一下能卖多少，反正待会你们定一下嘛，我就下午叫车就过来装了。啊，
5: 好的，
1: 好吧，
5: 跟我老婆说好了。
1: 好的，那谢谢啊。
2: 我都真的舍不得卖了，现在价格高点也不合算。我
1: 对今年鸭蛋也行情还可以，
2: 可以鸭蛋也。
1: 那这个我当理解。
2: 嗯。
1: 所以我说，我们也合作这么多年，你说你也愿意帮我，那我这边呢，适当价格我也给你高点。这样的你也多赚点嘛，对吧？
2: 多赚一点。
1: 你要长期想，哎，你这个客户我们做好之后，下一次这个客户又一个大单来了，我肯定还要你的鸭子，对吧？大家每年都合作。
2: 对。
1: 因为他每天这个鸭蛋下的比较多，他这个鸭蛋卖掉的钱比他每天喂饲料的钱要多出很多，他就不愿意卖了。我只能是，用一部分的钱把他卖鸭蛋的这个损失给弥补了，才能让他把鸭子卖给我。
3: 在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0000只麻鸭产品，对于回乡创业从事麻鸭经营的余辉来说还是第一次，虽然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也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1: 江苏这个市场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市场，那我们想通过这个订单去把江苏的市场能够打开。
3: 余辉所在的缙云县地处浙南腹地，位于澧水市东北，当地人饲养麻鸭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30万人口的缙云县就有4万人从事麻鸭养殖，4万鸭农闯天下，一度被传为佳话。
1: 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他们养殖麻鸭这个环境成长的。接触到父母亲有一些养殖上面生意的事情，其实他们也是，有几年是赚的，有几年是亏损。
3: 缙云县的麻鸭有过一段令当地人趋之若鹜的光景，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加上饲养成本逐年增加，养殖麻鸭的效益逐年下降，许多养殖户不得不放弃麻鸭养殖。
1: 而且当时我在做这块接触到的农户大多都是六七十年纪，而且都是没有文化的这么一些养殖户，如果说真正要靠他们把这个产业做大或者做好，我觉得也是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当时作为自己一个大学生能返乡创业，更多尚未有更多有一些自己的思想和一些想法，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一块传统的行业要继续做下去。
3: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在大学期间本来学习物流管理专业的余辉做出了第一个选择。
1: 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又选修了一个农业推广的项目，农业推广的专业，就是想去多了解一下农业方面的知识，能不能改变这么一个现状。
3: 2009年余辉大学毕业，他又做出了第二个选择，前往杭州市一家食品公司就业，学习食品加工技术。
1: 因为回来之前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去做一些麻鸭深加工的一些产业，那在整个缙云是当时没有人率先去做这个事情，那对于我来说我也是脑子一片空白，所以我要在外面的企业去学习他们是怎么样加工食品，怎么样去管理这个食品厂，包括怎么样去营销这些我们的产品。
3: 2011年，积累了丰富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营销经验的余辉回到家乡，接过父母的麻鸭养殖场，成为当地并不多见的一名大学生麻鸭养殖户。
1: 刚开始干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一些不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我年纪小，又是一个大学生出来， 对于麻鸭的养殖肯定是一窍不通，而且他们刚开始觉得一个小年轻出来干这个事情肯定干不好，大家也是抱着的一个大家心里也是有一个打了一个问号。
3: 有着明确目标和充分准备的余晖没有理会大家的不解，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想法。
1: 如果说要更好的把这个生意把这个行业做好，我们肯定要去做一些改变，我们要尝试去做一些鸭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很多的一些食品厂去考察去学习，后来我们就回来自己办了一个小型的这么一个麻鸭加工的一个食品厂。
3: 接下来余晖开办了缙云县第一家麻鸭连锁店，开始营销自己加工的麻鸭产品。
1: 本来呢，缙云麻鸭它又是我们当地一个地理标的农产品，我觉得如果这一块不去做的话放弃掉会很可惜，而且这一块的文化底蕴也比较深，所以我当时冲着这两个原因，我说一定要把这个缙云麻鸭的品牌要给它做起来。
3: 2012年，余晖把目光投向了电商，当时缙云麻鸭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完全空白，这让余晖看到了商机。
6: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缙云麻鸭的传承人余晖，看，鼓掌鼓掌，来来来来来，
1: 大家好大家好，
6: 带来了他带来非常多的美食，大家一一给你们介绍啊。今天有很多的福利带到我们的现场，我给大家介绍一款这款产品，缙云的麻鸭，缙云麻鸭是我们缙云的一个特产啊。它是从600天从鸭蛋走向餐桌的，
1: 对，意思就是这一款鸭子呢是饲养了2年的老麻鸭来做成
6: 的。哦，这么久了，
1: 对对对，
6: 那这个鸭肉非常好吃啊，肯定。
1: 缙云麻鸭本来呢也是我们那个地标产品，
6: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款产品我们是非常推荐，也是我们所有产品里面的应该说是卖的最好，也是我们自己推荐的最多的一个产品，核心的产品。
6: 是的，缙云好山好水，非常的适合养我们这些特产。它这个鸭肉的肉质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因为鸭子养的时间比较久。
6: 嗯，
1: 刚开始我们做直播这一块，其实农户他还是不是特别理解，而且他还觉得很新奇很好玩，感觉这个东西对着这个手机上讲一下就也能买就能下单。但是后来通过好几次的直播，而且每次直播的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大，包括有些做活动的时候甚至一天的单量能达到上万单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营销的渠道这个直播带货真的是传统渠道是不可比，太厉害了真的。
3: 经过4年打拼，余晖开发加工的缙云麻鸭产品终于打开了市场，他觉得到了兑现自己回乡创业初衷的时候了。
1: 开始想办法去成立一个合作社，刚开始农户其实大家都不太愿意，觉得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后来我们跟他讲如果说真正要把麻鸭卖好，其实大家需要一个抱团，需要大家相互之间交流沟通。
3: 在余晖一家一户的劝说后，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终于成立了。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从最初的726户养殖户增加到了现在的1000多户。
1: 就是回来的时候大概农户的收入一年是4-5万左右，那现在已经夫妻队基本上一年能突破10万的收入，而且有些稍微养殖规模大一点效益好一点的时候，他们一年能收入30-40万。
3: 余晖一步步实现着当初立志改变家乡麻鸭产业面貌的想法，可面对突如其来的50000份麻鸭大订单，他是既开心又担心。
1: 接到这么大订单之后，原料是我们第一个担心的，因为这么多的鸭子我们要一家一家农户去收，收完之后我们还要去拉去屠宰，屠宰完之后我们还要按照我们自己食品的要求去挑选，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而且最近的价格有些波动，我们也怕农户在收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要涨价或者不愿意卖，就是各种意外我们都会碰到。
3: 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0000份麻鸭产品，余晖十分担心能否按照客商的要求按时按量完成这份大订单，可是他越担心这烦心事儿就越是一个接着一个。
7: 我这归口嘛，反归嘛，我这那这叫阿姐不管俺弄，我这样钱啊行，就是这个了就。
1: 哎，孟家孟家这屋都没搞好呢，就那些增加几下。
7: 不要钱，等我也不要了，这当真钱啊行，就是忙嘛，不要
3: 了。为了赶时间，余辉的麻鸭加工车间里一直是通宵达旦的生产。几天过后，工人们终于吃不消了。
8: 加班不想加了，天天加班加班累死人啊！怎么加班啊？加班十多天了，加的好累哦，身体受不了哦。再一个家里也有事做嘛，女人嘛要料理家务、带小孩、照顾老人，都要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去做嘛。在这里赚几个钱，天天加班家里顾不了，我们也不想做啦。
1: 就是说这两天呢，我们合同也都签下来，订单也都讲好了，如果说我们不按时交货，第一个我们这个诚信就已经损坏掉了，别人不相信我，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经济损失。那这几天就差个十来天时间，大家最辛苦也辛苦十天，等我们这批货赶好之后呢，我们就好好给大家放个假，请大家吃饭，加班工资我们也给大家稍微提点，总是辛苦一下大家嘛，对吧？
7: 是到过三库店啊，我到外拿老板拿都啊来拿都过到街来。
1: 我们每一次这个旺季，大家都是齐心协力把接到的订单完成，这一次大家也不要例外，我们也一起和我们一起加油，大家一起努力，把这次订单也完美的完成。
7: 现在再接下来了，就辛苦一点啊！上工资来着，到这点这去了也没保活嘞。
9: 好，云子这么说来，干起来，来来来，抓紧时间，
7: 早点回家啊！
9: 哎，早点干啊！
1: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合同签下来，肯定是要按时完成的，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我永远都不会忘的。因为有些他要带小孩，包括他有些是我们这些本地的工人的话，他来上班并不是说真正想赚钱，他也是想找一份工作，能打发一下日子。那加班他就不愿意了，临时去招就是不好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发动亲戚啊朋友，让他们也来帮帮忙，打包什么的。
3: 麻鸭加工终于要顺利进行，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没想到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余辉更为头疼的事儿。
1: 哎，大哥，在赶鸭子啊？我们那个上次说的那10000只鸭子，这个事情怎么样？我打算这两天就过来把鸭子给抓走来。
10: 哦，现在那个市场行情好起来了，价格高起来了，可以不卖了。
1: 现在又不卖了？那你不能这样子，我们当时都说好了呀，这事情。
10: 现在行情好起来嘛，就不卖了。
1: 你看我这两天刚刚把外面订单已经敲定下来，我都答应客户，合同都签了，你现在一下子说不卖，一下子叫我哪里去找这么多鸭子哦？
10: 当初嘛，假是假啦，定金没付，现在呢我反悔了嘛，现在行情好了。
1: 那我们都这么熟了还付定金，当时我跟你说我肯定会要的，但是因为我外面合同现在没有落实好吗，我不敢先把鸭子抓走。那前两天我们基本上讲好了，他说要50000只，我说你一个大户就能给我解决10000只，我说当时是想想肯定没问题了。
10: 那你现在你价格那个价格跟我现在这个价格，我一年的赚钱那个钱都赚不回来嘞。
1: 那你这样子的话，我这边要算一下，如果

0: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行情，你现在一个一斤鸭子相差一两块一斤了呗。
1: 哦，一斤要相差一两块，你一斤要相差一两块的话，这个我要算算了，那一下子涨得太厉害了。那一斤鸭子，现在这个鸭子基本上三斤多，一只。嗯。一只的话，你起码要将近要四五块钱了。
0: 嗯。
1: 那你一下子涨了我4万多块钱，这个涨得也太厉害了吧？
0: 如果这个价钱给你，我就要亏那么多了。
1: 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我是这么想的，你涨了稍微涨点，不要涨太多，因为我现在外面合同签下来，肯定这个货是要交，我们要这么想。你这批鸭子卖掉之后，外面我们江苏市场这个客户啊，他如果说满意，他以后会经常到我们这里拿。那我们以后养的鸭子，反正最起码也有个销路，因为他要的量大，对啊，你又养这么多，你要找一个这么大的客户也不容易的，是吧？
0: 嗯，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价格嘛，这鸭子相差也太高了。
1: 嗯、
0: 你说相差两块钱一斤，我这个鸭子就相差4、5万块钱了。
1: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么看一下，你稍微涨啥，你就涨个1块钱一斤好了，1块钱一斤一只鸭子，你也要涨我3块5，3块5那这里也将近30万块钱了，对吧？
0: 这一、那样子还不行，还相差1块钱一斤，你看一个鸭子三斤六七两就三块六七一个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要经常做生意，下次这个鸭子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适当，也给你比市场价收高一点。因为长期嘛，对吧？
0: 再加一点，
1: 嗯、
0: 我们之前都加了嘛，现在我也加一点，因为我们是少亏。
1: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合作下来都这么多年了，你该支持也多支持一点，以后鸭子不好卖，我也帮你多卖点，对吧？这样大家能相互双赢嘛。
0: 1块5嘛。
1: 嗯。
0: 你加个1块5一斤嘛，我亏个5毛钱一斤给你。
1: 加个1块5是吧？
0: 那你考虑考虑。
1: 那也只能这样子，我也不能再往后拖了，因为我那边订单已经接下来，这个月底要叫我交货，我现在马上还开始要生产，还要包装运输，你再拖下去，万一价格又涨了，你一下子又说涨2块钱，那我就更加没法干了。
0: 是，那你看一下，你自己抓紧，后面的行情可能还是慢慢好起来的。
1: 可以可以，那我们就这么说，也不用抓紧了，万一我第二天明天来找你说又涨价了，对啊，我们看看今天就是把这个事情定下来，1块5就1块5。好
0: 啊，好的好的，
1: 嗯，可以，
0: 嗯，那就这么讲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在余辉的苦苦劝说下，朱月忠终于做出了让步，以每斤加价1.5元谈妥了价格。虽然保住了10000只麻鸭货源，但余辉心中还是多少有些郁闷，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1: 嗯，你看，咱俩来是领过客店。
3: 妹妹来
1: 去了，这边来了，我晕了，我可能炫着了那个。
2: 虽然心里因为麻鸭收购的事儿不好受，但是余辉在奶奶和妈妈面前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家人为自己的事儿烦心。

0: 哎，今天我们这个仓库的人都去哪里了？外面装车没人装，里面也就你们这几个人，其他人都请假了。没有，这几天忙忙都忙死了。我们早上来，到现在连口水都没有喝。有一帮人去那边仓库打包了，然后有一批人是在那边装车。临近交货的时间还有十多天，第一批20,000份玛雅礼盒终于生产出来了。
1: 剩下的30,000份玛雅礼盒，也将在一周后全部完成生产，余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其实这几年我觉得，越来越感觉到就是，不像以前一样自己是孤身奋斗一个人。这几年其实外面回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也来从事农业这个方面。其实有几次碰到比较大的困难，确实有放弃过。 但是想想，毕竟自己也坚持了这么久，所以我最终也还是坚持下来。而且现在我们合作社下面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农户，我觉得，大家配合了这么多年，我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在身上。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咱们常说高手在民间，这话一点不假。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一群藏在乡间的手艺人，这些手艺人一辈子就手一门艺，每一样绝活都藏着不一般的讲究。泸州溶洞里，龚开贵把烧锅技艺守了52年，为了烧好一口锅，需要钻山洞取奇石，做出的吊洞砂锅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龙泉古城里，铸剑师傅的手艺更是绝，断出来的宝剑能削铁如泥，做的菜刀能轻松切碎硬骨头。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用双手把老手艺守住做活，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证明着自己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看看这些乡间牛人如何用匠心传承千年手艺。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大山当中，来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那边有个洞，哇，好大！哇，好大的一个溶洞，前面好像有人。您好，哎，您是做砂锅的公叔吧？
1: 是。
2: 公开柜，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贵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0: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1: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
3: 就走东北菜园。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这里边有两三公里路，
0: 两三公里
1: 还有暗活去、
0: 啊、没事，我能克服。
2: 跟公叔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如今在镇里安家的许多居民都曾住在吊洞里，吊洞其实就是溶洞，只是部分溶洞没有徒步进入的途径，只能从洞口上方用绳子垂直吊入洞内，所以称之为吊洞。想要做上一口上好的吊洞砂锅，必须要一种特殊的材料，而想获取这种材料，只有深入洞中才能找到。那我们现在就跟着公叔出发。
1: 这个是人工来挖空的，
0: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哇，这下面好冷啊。
1: 这里是一个风口，最安全啊。
0: 这里面还有好长的洞，
1: 很热的很。追到天上哈，
0: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好窄。
1: 哦，这个真安全啊！
0: 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
1: 你这是很远很远的，就这里。这就是以前的泥巴来做的墙，这个区域都是那种的。
0: 哦，这边都是啊？
1: 都是那种。这一边也有，但是这太远了。
0: 哇，这下面是个悬崖呀、
1: 啊！不是悬崖，这里有条路下去的。
0: 啊，但是很深。
1: 本身嘛，越窄要走越得很。开挖机。
0: 好。
1: 你看嘛，干了以后哈，很好挖。
0: 哇，
1: 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这个纹路啊。
0: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的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
1: 为啥子要弄远来挖？因为我们来吊那砂锅啊，是要和在火上反复的耐温。它这个就有耐温这个特点。
0: 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增加砂锅的光感，还有细腻度。这个呢，晒干了它要变色，接受了要快散。
0: 哇，这大块！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哇，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1: 倒进去来中气。
0: 哦，先处理土。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踩这个是吧？
1: 啊。
0: 哦，这个是可以。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啊，这个湿的土可以直接这样捣碎啊。

0: 哎，现在差不多了吧，叔？
1: 严队长，哦，
0: 就是再扎秧，跟着口回就口。还要再加，
1: 那个你太细了。哦，
0: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土。啊，
1: 另外一种土。
0: 哎呀，这个土好硬啊，这个感觉要难砸很多。感觉现在已经完成了70%，我已经掌握了节奏了。哎，叔，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筛了。
0: 哎，可以筛了是吧？哇，这个筛出来好细呀！现在筛好了是吧？
1: 端过来吗？
0: 端过来。
1: 这是好几岁，要那样走了，一边被气泡。啊，
0: 土达到什么标准算是？
1: 就不沾手，
0: 不沾手，不沾锅。嗯，然后表面还得光滑。
1: 可以走了。
0: 啊，现在差不多了。
1: 这个做一个小砂锅嘛。
0: 好，做一个小砂锅。嗯。

0: 看这些工具在贡叔的手里出神入化，你看我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刷子还能这么用？
1: 差不多了，砸下来就是一个锅了。你看嘛，
0: 就是挖一个圆形的坑，把它坐在上面。
1: 这是赶紧取出来，你看。
0: 哦，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口。
1: 还没有完成，下一步还要做个边。
0: 这个边是要等它定型以后再做过去。嗯，需要等多久？
1: 可能是几个小时嘛。
0: 几个小时，然后加这个边儿。啊、嗯，那叔，既然这个还要再等一会儿，要不然您教教我，我也尝试着我做一个。
1: 可以，这就装进去呗。啊，
0: 再抓点泥。这个抓多少？
1: 多点，你拿桶。少了，
0: 少了。少了，再来点。差不多了吧，
1: 先把那个泥呢团匀。
0: 团圆，手法是正确的吧？
1: 嗯，混上去嘛，这中心的，你看哈。
0: 哦，还要这样用力。
1: 中心到中心
0: 到中心。哦，好，这个我可以。哎，等一会儿，太快。怎么这个形状逐渐扭曲了，我这还漏了边上，有没有办法修补？逐渐做，
1: 你看我等一看吧。好，你这只手要那个切度。
0: 哎呦，左右手配合。哦，
1: 这个板它都硬，不整还缺，缺了吗？都要的
0: 啊，这个可以啊。那走吧，咱们去哪儿烧？
1: 就回沙场，回家。
0: 行，走。
2: 想要得到一口上好的吊筒砂锅，不仅需要合适的土，还需要掌握最合适的温度。多年来的制锅经验，让公叔练就了一双火眼，仅凭肉眼就能对火候精准把控。那么公叔到底是如何把握火候的呢？
1: 点火。
0: 好，现在已经顺利的把火升起来了。这个罩子是什么呀，叔？
1: 这都是煤炭。
0: 哇，现在这个火，
1: 我已经烈了。来，咱就余呗。
0: 哦，余温余热来烘烤。就等于上面的这个塑好型的坯体，把它的水汽再烘干一下，然后是不是才能进窑啊？
1: 不是，那要开运。
0: 哦，
1: 就是我要交过来了。
0: 那这个怎么弄？
1: 压
0: 压它。
1: 啊，慢慢的压，慢慢的压。
0: 啊，要把它移到这边。好。
1: 对，就是这样的，
0: 这就可以了。顺利的完成了封顶。那这个封好了以后，我们要等多久它上面的才能烘干？
1: 两个小时。
0: 一个小时。那现在这个是不是就已经烘干的差不多了？
1: 烘干了。
0: 那我们要把它现在
1: 拿下来吗？拿下来，上油，
0: 直接这样拿下来
1: 啊，丢，这个丢了丢，这样的，丢下来。
0: 这个放下来之后还需要怎么给它摆放平整吗？
1: 这样，你看嘛，把这个倒一下。
0: 哦，只上一半，
1: 就上一半。
0: 哦，我很好奇，这个不也是我们挖回来的土，然后搅成的泥吗？为什么还要这样？
1: 要加点柴灰。
0: 哦，那这个上完以后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光滑。
0: 哦，就让它表面更光滑一些。那为什么只上一半呢？
1: 因为底下这一半要铺在火上煨，这个油上的底子，那个底子的这个透气功能就不很好。
0: 哦，是因为底要在火上直接接触这个火，所以只上一半。
1: 上一半。
0: 哦，还有这种讲究。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上釉了哈。
1: 上釉了。
0: 啊，太热了。
1: 哦。太烫。
0: 对，太烫了。我还是需要那个手套。
1: 拿起来吧。
0: 好，快速啊。
3: 这样哈。
4: 下下下下下。太烫
5: 了。
4: 走。那个。
3: 他输的这个动作很快很潇洒。哎，现在放不下了。
4: 其实可以了，可以了。
3: 这个是我们的，也是给他弄一半。
4: 哦，一半。你还下下下下，也没有空气，也没有空气就扎进人家的下。对，上。哇，它就光滑了，我们要拼
3: 哦。这个看上去很光滑，
4: 可以。
3: 好，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个放进去，
4: 养干了都。
3: 好，要等它再干一点，再放进去。嗯。那我的小杯子呢？我的小杯子是不是也可以？
4: 可以。
3: 哦，原来他在这儿。我看到现在这个火的颜色也和刚刚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火苗发蓝，这个是跟它温度有关吗？
4: 发蓝的可能就在400度。
3: 400度。
4: 发红就是在600到700度。哦。关了。关了，我喊你关掉。如果没有干的话就要炸。哦。为啥子要烤啊？就正因为
3: 让它水分彻底挥发掉，要不然就容易
4: 就
3: 这样炸掉。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倒过来了，好，现在就盖好了。
4: 等于三五分钟。
3: 哦，3-5分钟
4: 就可以，
3: 就可以出锅了。啊。不到火焰颜色的那个状态了
4: 啊，没有颜色了。
3: 哇，太热了，我现在在这儿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
4: 勾起
3: 啊，现在要勾起来。哇，那师傅为什么要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坑里？
4: 比较当油。
3: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师傅，
4: 稻草
3: 啊，稻草啊，还有一些草木灰。
4: 你可以翻一下吧嘛。
3: 我不太敢去尝试着帮你，因为好不容易烧出来的。
4: 跟吧。哦，
3: 好热！哎呀，好热！哎呀，哇，太热！
4: 哦，完了，再咬，烧了，
3: 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起来之后，还要等多久才把它拿出来？
4: 15分钟以后，2-3分钟都可以。
3: 啊，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取出来，这一摇就彻底完成了。啊，
4: 就可以了。
3: 咱把这个烧好的罐儿现在放到这个坑里面，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4: 那脏比较，因为它是高温嘛，它活在外面受了空气以后，它就要炸开。哦，
3: 就是一下子拿出来之后，这个快速的冷却容易炸。哦，
4: 就是啊。
3: 所以放在这里面，让它有一个慢慢降温的一个过程。
4: 就是这样的，还有在上油，
3: 然后还要再上油。
4: 这边就是上油，
3: 这边上油，
4: 上油降温。啊，有草木灰，把它弄得更亮。
3: 啊，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4: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道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3: 太棒了，来吧，
4: 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3: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4: 哇，你看，
3: 哇，我看到了大锅，哎，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颜色。
4: 你看嘛，你的这个
3: ，我的小锅看到了，
4: 可以的，是两样都成功了，
3: 感觉就像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4: 冷却了就可以了。
3: 叔，您是怎么练就的这个本领？就是说我一看这些火焰，我就知道它到了多少。
4: 因为我从小就跟父亲一直烧砂锅，我都将近烧了52年了。我从火功的变化来确定它的温度，每一段时间它的火的颜色是不一样。嗯。
5: 是我听说咱们的这个调动砂锅做出来的这个器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叫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然后盛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真的有这样的特点效果吗？
4: 就是有那么神奇，因为我不带你给试试我们的砂锅的这种餐具，你就晓得了。
5: 哦，现在就能去试，
4: 都马上就可以开吃了。
5: 太好了，那您带我去试试。
4: 可以。
5: 下班了，
4: 成功了。
5: 来，我把
4: 还有点长哦。
5: 不，带着他走。

0: 当然像我们的砂锅就烤。
1: 好，哎呀，这个都是用咱们的这个砂锅做的。
2: 啊，对对对，这都是我们的那个土砂锅，就刚才你们制作的那个。哇，
1: 我这个看起来太香了。听说咱们这个砂锅还有一个特性，叫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哎，这个是真的吗？
2: 哎，这个是真的。比如说你同样的两个锅炖了一锅土豆排骨吧，然后在同样的时间内，那这个砂锅肯定是保留原来的状态，不像那个别的锅炖的那么容易变质。
1: 叔，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
0: 因为这个你烧的作品哈，它透气功能很强，不容易把这个东西腐蚀。
1: 透气，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尤其是干的放在里面，它就不容易把它受潮啊，然后闷坏。
2: 对对对，
0: 这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哦，
1: 公叔因为今天也跟我说您做砂锅都已经50多年了。
0: 50多年了。
1: 50年往上了，这个太不容易了，一辈子都在做砂锅。
2: 以前的话我们周边都会做砂锅，那只有我父亲坚持了下来。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砂锅，我觉得他心中就有一个信念，就把这个传统手艺做好。
3: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是公叔的巧手赋予了这些砂器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4: 龙泉这座以铸剑技艺名扬天下的古城，千百年来以其精湛的金属锻造工艺孕育出无数传世名器，正是这些传承千年的铁器制作工艺，造就了龙泉宝剑无与伦比的锋芒与韧性。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份匠心不仅铸就了闻名遐迩的龙泉宝剑，更孕育出同样出色的龙泉菜刀。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他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劈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5: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
6: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把刀的刃口呢，前面是有点薄的，后面嘛又有点厚，所以说前面非常锋利，可以切菜啊，那些是很锋利。后面厚一点呢，是砍骨头这些都没问题的。
7: 一刀两用。
6: 对对对。哇哦！我觉得还是要你先用一下。嗯。用了之后，才有发言权。
5: 行。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6: 可以，没问题，
5: 可以较量。
6: 对，
5: 胸有成竹，
6: 绝对信心满满的。
5: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竹子能不能砍？
6: 竹子，试试吧，
5: 试试。
6: 对，
5: 来。3、2、1，
6: 差不多。
5: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6: 刃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5: 刃口
6: 轻微伤。轻微伤，对。
5: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6: 可以。
5: 好吧，哥哥。来，3。2、1，哎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非常的光滑。
6: 对。
5: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 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我们经过了砍竹子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这么锋利。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6: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5: 原材料？
6: 对。
5: 这有什么不同呢？
6: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嗯。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鹰砂是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也可以说。
5: 铁鹰砂？
6: 对。
5: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鹰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6: 走。
5: 哎呦，真漂亮啊！哇，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拿了一个，
6: 一样的，就是
5: 哎呦，对啊，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子里面的铁给吸出来。
6: 对，
5: 咱们先跟您学一学，这怎么淘啊？磁铁应该放哪儿？这正
6: 放，你就直接放这个簸箕里面。
5: 我以为就不是这样的吗？
6: 这样怎么吸呀、啊？这样怎么吸呀、啊？对吧？
5: 对。
6: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5: 好，
6: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哦，
5: 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啊，这能吸上吗？
6: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淘一下嘛，啊、对吧？
5: 行，好，淘一下，
6: 对，
5: 淘。哎呦，
6: 这就躲起来了啊！
5: 哦，这就都是了哈、啊。
6: 对，嚯。
5: 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鹰，大家看一下，
6: 六七两有了，对吧？
5: 哦，这有六七两了，
6: 差不多有了。这样子看起来还是沙子一样，对吧？嗯。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5: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
4: 哇、嗯、哦！跟随海哥领略了锋利无比的龙泉菜刀，亲手淘洗过龙泉特有的铁鹰砂后，我们接下来要一睹龙泉宝剑的真容。这传承千年的铸剑绝技究竟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
6: 这就是我师父江龙的剑。哦，
5: 哎呦，师父是做龙泉剑。
6: 师父，
5: 师父您好。
4: 师傅江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泉宝剑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80后的他已有20余年铸剑经历，不断铸就钢与铁的艺术，在龙泉宝剑传统锻制技艺上推陈出新，已铸宝剑1000余把。
7: 你好，你好，
5: 我天哪，我这手都要烂了，
7: 这个。我们是打铁的，
5: 这一摸就是一个铁匠的手啊。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龙泉剑。
7: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嗯，有着四大独特的特点：刚柔并进，
5: 刚柔并进，
7: 锋刃锐利，寒光逼人，纹饰巧致。嗯，
5: 怎么感觉咱们这个龙泉菜刀也具备这四个属性呢？
7: 你这不信，我们出去试试看。眼前呢就有一个桶，然后装满沙子。等一下呢，我会用这个剑来穿刺，测试它的硬度。

0: 哇，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下就穿过来了啊！你看，尖尖的，它的绝对是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的嘛。哇，
0: 感觉太轻松了，是不是？
2: 太轻松了哈！
0: 感觉这个测试对于龙泉剑而言也太过容易了一些啊！
1: 来点难度的，
0: 来点难的吧？
1: 可以，再给它测试一个韧性，让这把剑放在地上，让车压过去。
0: 好，看
1: 试一下它会不会弯掉。
0: 来，开始吧。

0: 哎呦，哎呦，来，咱们检验一下啊，还是没啥太大问题啊，看起来也没什么状况。做完了以后就觉得对龙卷
1: 简单了啊，
0: 又简单。
1: 那我们来个硬碰硬吧，直接来砍铜板，两毫米厚的铜板，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八个两毫米厚的铜板。它能比菜刀厉害得多
2: 是吧？对呀，我给你让你直接测试。
0: 这个太可怕了啊！
3: 摸去它是平的，没有卷刃，
0: 案子都被延伸出来一条。
3: 这个铁墩已经看到一块硬了，
0: 铁硬了。在硬碰硬的这个局面下，咱们龙卷剑确实威力强劲啊。
1: 龙卷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传承至今呢，也是大家久经考验传承下来的。这种锻制技艺沿用到菜刀上面，那就是更之锦上添花了。
0: 锦上
4: 更直接。
0: 对对对对对，
5: 一把普通的铁鹰砂。在龙泉铸刀匠人手中，经过火与锤的洗礼，从而变成了更加坚固的刀刃。这一阵阵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是李海平30多年间的坚守与不断探索，在锤与铁的碰撞间，创造出艺术与生活的火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

0: 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见过用松针铺桌子的宴席吗？您体验过被彝族阿细人围着篝火跳着大三弦的快乐吗？今天咱们一起去云南弥勒，走进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点赞的彝族古村落可义小镇。在这里，您可以参加古老的祭虎仪式，感受阿细人对自然的敬畏，也可以跟着村民们跳起阿细跳跃，那种放飞自我的快乐，真的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如果您饿了，可以坐在松针铺成的长街宴上，尝尝红豆煮腊肉，凉拌树花，再喝上一杯热情的包谷酒，别提多舒服了。村民们还会告诉您，您喝的这不是酒，是当地人的热情。在可义小镇，您还可以看到千亩花海里藏着全地形的惊险赛道，墨红玫瑰花田里能吃到现炸的酥玫瑰花瓣，还能在鲜花环绕的多肉餐厅里享用一顿浪漫的鲜花宴。热情好客的彝族同胞，古朴的黑瓦黄墙，欢快的非遗舞蹈，还有那一桌桌充满故事的簸箕宴。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弥勒，感受那份藏在大山里的热烈与温柔。
2: 可义小镇是弥勒乡村游的绝佳起点，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空气清新，是天然的氧吧，让游客在踏入小镇的第一刻就可以拥抱自然，放松身心。
3: 从弥勒市区出发，驱车19公里，我们来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可义小镇。这是一个拥有370多年历史的彝族古村落，居住着热情好客的彝族支系阿细人。那此刻呢，我现在身上穿着的就是阿细人的传统服装，是不是特别的漂亮？穿上它，我好像已经融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除了民族的服装，在这里呢也保留着很多彝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其中有不少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游客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风情体验呢？跟着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彝家有传统，待客先敬酒，在祈福仪式之后，各位来宾们可以上前品尝地道的阿细包谷酒，随后跨过燃着清香树叶的火盆，象征去除晦气，兴旺蓬勃。每年的4月，可义小镇的祭虎节是一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狂欢。这一天，小镇被装点的喜庆而庄重，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汇聚在祭虎场上。
4: 虎仪式是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节日，像我们是属于彝族阿细人，所以比较崇拜老虎，以老虎为图腾，所以呢会选择一个吉日做一个祭虎仪式，就是我们的祖先也希望我们像老虎那样的勇猛彪悍，是这样的。
3: 也是为新的一年来祈福，其实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
2: 祭虎节是当地传承千年的古老仪式，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更是阿细人对生活的热爱。仪式后，欢快的阿细跳跃会在村里进行巡游，男女老少排成排，踏着鼓点翩翩起舞，游客也可以加入其中，感受那份质朴的热情。
5: 我觉得我放飞了自我，感觉大家都在一起融洽，这么开心，这么快乐。
6: 阿细跳跃它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最快乐的一个舞蹈，因为刚才我们也上去跟他们一起跳了嘛，就整个人真的是把所有烦恼都忘却了。
2: 阿细跳跃是一种集体舞蹈，起舞时通常以大三弦、竹笛等阿细民间自制乐器伴奏，这种舞蹈通常在祭祀、节日、盛典时表演。阿细跳跃还被列为国家级非

0: 意味着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保护价值。在弥勒可一小镇，阿细跳跃不仅仅是一种舞蹈，更是阿细人生活的一部分。王小燕用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阿细跳跃的魅力与传承。因为从小就喜欢阿细跳跃，王小燕通过多年努力成长为一名民族舞的舞者。
1: 2008年，在世博园的表演上，王小燕认识了一位来自可艺小镇的年轻小伙。两人因舞结缘，相识相爱。2010年，王小燕嫁到了可艺小镇。
2: 我们虽然是同学，但因为不是同班的，从来就没有互相说过一句话。但因为有阿细跳跃，我们就成了一家。
0: 如今，王小燕不仅自己跳，还积极参与到传承活动中，向更多的人传授这种传统舞步和文化内涵。如今，阿细跳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带动了当地旅游的发展，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2: 大多
0: 数的年轻人都是会在外面打工，但现在阿细跳跃带动了我们家，成为了一个景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上班，小孩啊、老人都可以陪，所以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和阿细跳跃一样，在小镇上代代相传的还有彝族特色美食。在松针铺就的松毛毯上，一场彝族饮食文化的时空对话开始了。
3: 那我们来到的就是今天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我们的阿细尝街宴，对不对？我们已经摆了很多的美酒美食，当然我们光吃饭不够尽兴，所以呢，我们还有阿细敬酒歌。
0: 哇，我觉得喝的不是酒，喝的是大家的热情，甜在嘴里，暖在心里。阿细尝街宴是彝族阿细人的一种传统宴席形式，通常在重大节日或重要场合举办。尝街宴上汇聚了众多美食，每一道都承载着彝族的饮食文化和独特风味。红豆煮腊肉是其中的一道招牌美食。 它将红豆的软糯与腊肉的醇香完美融合，不仅口感丰富，而且营养均衡。这道凉拌树花也是彝族美食中的经典之作。在彝族文化中，树花不仅仅是食材，更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彝族人将这种生长在高山林海中的天然食材，通过简单的烹饪方式制作成美味凉菜。
4: 这不仅展现了他们对食材的独到见解，也体现了他们善于利用大自然馈赠的生活智慧。有那种泡发的木耳的柔韧，又有那种蕨菜的脆度，然后你嚼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弹牙的感觉。它整个的口味我觉得吃上去是酸辣口的，酸辣口。如果你再往里吃的话，我感觉它是有一点微苦。
0: 然后有回甘的那个味道，就像我们这个普洱的生茶一样，它是由涩转甜的，它有一个味道上的一个转化，同时像吃薄荷的时候会有那种清凉感，但它的这种清爽感、清凉感是比较含蓄的，没有那么冲的感觉。可艺小镇，这座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彝族古村落，不仅以独具匠心的美食文化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更是小镇的璀璨明珠。 这些传统的瓦房、木屋和土坯墙，承载着阿细人祖祖辈辈的老记忆。如今，村民们在保护传统村落风貌的同时，巧妙地将它们改造成了乡村旅游的新亮点。
5: 就把我们的原来的这个房子呢，就加以保护改造，改造一下，就在我们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呢，就可以 通过我们的墙上的这些图画呢，就了解到我们的一个阿细的一个民俗民风民情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幅画就是，它还是体现我们的，因为我们比较崇尚自然，这个也是体现一个生态的，叫做和谐生态。工业家业，我们现在的家业是挺蛮丽的啊，挺漂亮的啊。
0: 在可艺小镇的乡村游开发中，村民们始终坚持一个核心理念。 保护好这片古老的村落，避免大拆大建，保留原始风貌。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村民们将部分有条件的房屋改造成了特色民宿。
1: 小镇保留了很多彝族的传统民居，它是黑瓦黄墙，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我们现在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民宿。其实我们面前这个民宿能感受到啊，它这个石头已经很有年份了，据说比这个寨子的时间还要久。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0: 阿西人传统房屋的结构通常分为两层，一楼住人，二楼用来堆放粮食。这种建筑布局既体现了阿西人对生活空间的合理利用，也反映了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
1: 现在基本上一楼就是根据现代化大家的一些需求改了，我看有客厅、有卫生间、这些以前都是以前老的物件吗？
2: 对，
1: 老的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柱子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个老房子保留下来的这个柱子，因为咱们这个民宿的话也是村民的老房子改造出来的，
1: 就修葺过之后，然后这个是新的，是吧？
2: 对对对，这些墙壁的话是新的，像这个台阶、这个石头，还有我们这个楼梯。全部都是原来的老房子保留下来的。
1: 其实就是经过修葺之后，可能大家都合理科学的运用了，让大家也能感受到现代化居住的一个生活方式，又能摸到以前的老的东西，好像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楼梯。
0: 走进二楼的卧室，记者会发现这里的设计既现代又充满传统韵味。虽然布局和设施与现代家居相差无几，但细节之处依然保留了阿西人的传统特色。土坯墙的元素被精心保留，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符号。夜幕降临，可意小镇的篝火晚会成为乡村游的高潮，游客们尽情感受这片土地的热情与魅力，沉浸式感受着古老的阿西文化。离开热闹的可意小镇，记者第二天来到弥勒的太平湖景区。这里曾是石墨化荒山，如今已变成生机勃勃的景区。从荒芜到繁茂，这片土地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呢？
3: 这儿是视野最好的，是能看到的。你看左手边是吧，能看到就是大石头，然后红土很明显，就是石墨化很严重的。那现在你看，经过修复治理，你看现在我们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水青山的感觉。
4: 对，因为我们在行驶这个路上，感觉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3: 是，
4: 左手就是荒漠石头山，然后右手呢就是郁郁葱葱的那种森林公园的感觉。真的很难想象村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的辛勤劳动才能换来这样的景色。其实我觉得我们行驶在这个路程当中有点忆苦思甜的意思了。
3: 是，
4: 因为一边呢是村民走的来时路，另外一边的这个感受呢，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0: 随着记者深入太平湖景区，眼前的景色愈发令人震撼。一片片粉红色的花海在阳光下绽放，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浪漫的轻纱。谁又能想象得到这里曾经是一片荒芜呢？
1: 大概我们这一片有多少呀？
5: 那我们这整个宁夏浪漫花海的话，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个美女樱，我们粉色的小花，一共是种植了百万余株。在我们整个园区生态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花卉，打造了一个一季花海的理念。现在您看到的有美女樱花海，那我们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像咱们黄色的木春菊花海，以及还有我们的向日葵花海、郁金香花海、百合花海，各种各式各样的花海都会在不同的季节给到游客不同的体验。现在生态修复的话已经是12000多亩，那么整个花海的面积的话是千亩花海的一个打造，
1: 从以前的荒漠变成了现在的千亩花海。那村民们通过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也把荒漠变成了绿水青山。相信现在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儿去打卡拍照，通过乡村旅游的带动，这里也会变成金山银山。
0: 在太平湖景区的探索中，我们不仅领略了千亩花海的浪漫，还发现了一条隐藏在山林间的全地形车赛道。这里曾经是村里的一片荒山，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充满激情与冒险的游乐场所。
6: 这样的过程真的非常的刺激，整个过程当中能感受到教练从非常好的那种掌握全局的那种自信，真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管是对于驾驶人还是乘坐人，都是一个挑战自我、去突破未知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能够打破道路的一些限制，去看到更多的乐趣，看到、欣赏到更美的风景。
0: 同样考验勇气和耐力的还有卡丁船。记者今天也亲自上阵，感受了一次水上飞驰的快感。
6: 水上手握方向盘还是有点紧张的，就像我们平时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会很忐忑，但是当我脚下的油门踩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就会觉得行动永远比犹豫更加的重要。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其他的舒适度和安全是需要靠自己平衡的。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像我们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有一些是冒险的，有一些是比较稳妥的，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方向盘就在你的手中，就像我们这个卡丁船一样，你想往哪个方向走，想以什么样的速度走，都是完全自己掌控的。
0: 畅快淋漓的水上卡丁船体验之后，不妨放慢脚步，沉浸于这片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宝藏之地，在绚丽多彩的花卉景观中拍照打卡，为旅行增添更多美好回忆。
3: 陈月，我现在带你来到的是我们弥勒市的小河边村，有没有感觉这个风吹来都是浓浓的玫瑰花的香味？
7: 哇，确实很香，而且我们置身在整个玫瑰花田里边，能感受到现在这个时节玫瑰花开得正艳的时候，而且它的花朵呢更大更艳，我们平时花店里面看到的可能会更小一点。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花呢？
3: 这个是可食用的墨红玫瑰花这个品种。
7: 那它现在是玫瑰花田，那以前这里是做什么的呀？
3: 其实很难想象啊，十年前这里种植的都是像水稻啊、玉米啊这样一些传统的农作物。那为了改变村民的这个经济生活条件呢，就引进了这个墨红玫瑰品种来种植，
7: 所以它的经济价值比以前是更高的。这片田呢，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不仅是美，而且更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身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打卡，所以这里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集观光体验为一体的一个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0: 这里的墨红玫瑰以其独特的色彩和香气吸引着每一位游客，这些玫瑰不仅美丽，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采摘玫瑰可是一门学问，需要严格控制时间和采摘标准，确保每一朵玫瑰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8: 采的标准的时候，你看我们墨红玫瑰采的时候，做花茶的花比较大，是要属于一种像含苞欲放的一个状态，不能完全打开。像这个花茶的话，它完全打开以后，它的这个花青素啊，它的精油的含量啊就会减少。
7: 那一般花开了之后做什么呀？有什么用途？
8: 一般花开了以后，我们像这种我们的这个打个比方，这个含苞欲放采的时候，它的鲜花可能值10块钱，如果它按照完全打开了，它的价值就降低了一半，但是也可以用。我们把它摘成花瓣以后呢，我们就做我们的这个烘干花瓣或者冻干花瓣，以后呢就可以加进食品里或者化妆品里，还是一点都不浪费。
0: 记者在这里见到了返乡创业人员邓少美和他的爱人。2007年，他们放弃了外地的工作机会，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回乡创业。
9: 我想着，既然是这个地方养育了我，我还是要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为家乡做出一点贡献是一点贡献。
0: 刚回来的邓少美对于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接触到了多肉。
9: 我坚持了一个星期，卖了一个星期的多肉，每天早上我都能挣几百块钱。卖了一段时间，有好多朋友说我们以后哪里找你买多肉的，我们叫肉友嘛，就说哪里找你可以买到多肉啊，我们想养很多，可不可以帮我们弄点其他大一点的。我就觉得哎，机会来了。
0: 市场上的反馈让他意识到仅仅倒卖多肉是不够的，他需要自己种植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但种植多肉做起来并不容易，他面临着诸多挑战。多肉投入成本高，资金短缺，一度让他陷入困境。
9: 最主要还是经济吧，经济上比较那一个一点，我心里面比较，有些时候一天晚上翻了覆去睡不着，就是因为在想着，哎，我明天要怎么说呢？要买多少钱的苗？我明天的钱从哪里来？
0: 最终，邓少美用自己积攒下来的积蓄，再加上村里为他提供的土地优惠，以及妇联为他提供的创业贷款，建起了多肉种植基地。但精品多肉对种植技术的要求更高，土壤、光照、温度、湿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0: 入鸡蛋，搅拌均匀，直到形成浓稠的面糊。将玫瑰花瓣放入鸡蛋糊中，确保每一片花瓣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糊。裹好后，放入预热好的油锅中，用中小火慢慢炸制。炸制过程中，注意观察花瓣的颜色。当花瓣变成金黄色时，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叫酥玫瑰花，哎，尝一尝，
2: 尝一尝，一入口是轻薄酥脆，然后它一入口就碎掉了。整个的口感呢，就是你刚入口的时候就是那种油炸的那种油脂的香味儿，有一点点焦香的感觉，然后慢慢的你能感受到那种玫瑰花的花香味儿，特别的淡雅，但是它没有新鲜的玫瑰花味道那么重，稍微含蓄一点，因为它里边的有一部分的花香，我觉得是在炸的过程当中已经被流失掉了。但是刚才我蘸了一点炼乳来吃，我觉得这个口感上就更丰富了一些，增加了它的甜味和奶香味，而且会中和一点本身玫瑰花的那种微涩感。
0: 玫瑰金汤鱼，选用新鲜的玫瑰花瓣与金汤一起炖煮，鱼肉鲜嫩，汤汁浓郁，带有淡淡的玫瑰香气，让人回味无穷。玫瑰鲜花饼，玫瑰花香浓郁，是鲜花宴中不可或缺的甜点。凉拌春花，酸辣适中，清新爽口，带有春天的气息。自制的玫瑰花醋，带有淡淡的玫瑰花香，清新解腻。如果您觉得鲜花宴还不足以满足你刁钻的味蕾，那弥勒的特色簸箕宴一定不要错过。簸箕宴上每一道菜品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历史故事。
1: 这道菜叫做夹沙肉啊，它呢就是我们弥勒这个红溪镇有一位爱国将领，江梅林，哦，他就最爱吃这道菜，他妈妈就是会给他做这道菜，所以他在外打仗的时候回到家一定要吃的就是这道菜，就是妈妈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来尝一尝，
2: 香甜软糯，豆沙它经过蒸的一个过程，它已经慢慢的从沙质慢慢的有点像流心状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2: 而且它会吸收到很多的油脂，所以你看起来的时候呢，它整个肉才会有偏红的这个颜色，你嚼起来的时候能感觉到外边的油脂是香香的，然后里面的这个红豆有豆香。
0: 簸箕宴中前往肘的制作过程堪称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首先选用新鲜的猪肘，将其洗净后裹上一层蜂蜜进行上色，接着猪肘放入热油中炸至表面酥脆，色泽红亮，最后将炸好的猪肘进行蒸制，加入葱姜大料等香料和调味汁儿，慢火蒸制，直至肉质酥烂，香气四溢。
1: 这道菜叫做前王肘，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前王是谁？前王呢是清末巨商啊，一品红顶商人王赤，他呢是我们弥勒的红溪镇的人。王赤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的重义轻利的，而且他呢也诚实守信，他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啊，所以而且对这个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些公益事业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对，所以呢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啊，所以就有了这道菜前王肘。
0: 这道炸紫阳玉用到的食材是抗日战争时期黑虎将军张冲曾食用过的粮食，后来为了纪念他，紫阳玉在当地被称为将军玉，也是弥勒的特色农产品。漫步在弥勒的乡村，仿佛置身于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之中。彝族的热情好客，阿戏跳跃的欢快节奏，彝家美食的诱惑，还有那古朴的彝族古老民居，共同编织出一幅动人的乡村图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才咱们一起云游了云南弥勒的可义小镇，那里真是一个让人不想离开的地方，有机会您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感受完彝族的热情与古朴，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广东英德。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座粤北山城正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大湾区备受青睐的休闲旅游目的地。英德物产丰饶，当地人爱吃更会吃，这里的美食不仅追求风味，更蕴含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记忆。黄酒猪脚姜为什么一定要黄土丰坛砂锅慢煮，砍芭蕉削竹签摘叶子，如此独特的辅助食材会造就什么味道的烤肉，八格跟抓甲鱼具有仪式感的一锅鲜到底有多鲜，接下来带您走进广东英德，品味传统滋味。
3: 在英德，天气降温时一定要吃一道驱寒暖身的传统美食。据说这道美食中的姜不仅有肉的香味，而且比肉还好吃。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洁大姐。
4: 哎，彭姐，
5: 这毛肠子
6: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它给挑走。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别的事情。
4: 蒸这个吗？
6: 挖姜。
4: 好。
3: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带我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儿——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儿。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多独特呢？
6: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4: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了。
6: 是的。
4: 明白了，
7: 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6: 所以叫小黄姜。
4: 那咱们为什么不用那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
6: 啊？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4: 能吃吗？这个？
6: 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4: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料使吧，这个。
3: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但是这个姜味道辛辣，它怎么可能比肉还好吃呢？接着调查，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
6: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4: 我看着以为这像豆腐泡似的，这个。
6: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你能拌多少米？
4: 就是一盘呗。
6: 不对，
4: 是多。
6: 它一个能放八斤米。
4: 啊，这么多？
6: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4: 徒手来。
6: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4: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6: 是的，嗯，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
4: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6: 对呀。
4: 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6: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4: 坛子也挺别致的啊，瓷的是吧？
6: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4: 为什么呀？
6: 给它出酒啊。抱上，跟我走。
3: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6: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4: 这会儿我来吧。
6: 带颜色的那个它的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4: 哦，这种
6: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粘的
4: 黄色的啊。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你说这
6: 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
4: 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6: 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4: 玩过，我还喜欢在东北玩泥巴。
6: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好，就咱们糊着，
3: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随着时间的推移，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这道驱寒暖身的美食，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儿。
6: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4: 豆
6: 皮儿。豆皮儿，
4: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6: 好嘞，
4: 掌握了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6: 对，刀举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4: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感觉剁这个东西，
6: 要不还是我来吧，看不下去了。
3: 热至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驱寒暖身的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接着调查。
6: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4: 拍，
6: 把它给拍松。
4: 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6: 对。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4: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6: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3: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肉香更加浓郁。
6: 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来。
4: 是要去炖吗？
6: 对呀、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4: 先放姜铺底吗？
6: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4: 下到里边。
6: 对，
4: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6: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是本地的土鸡蛋。
4: 土鸡蛋。
6: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4: 好。
6: 来。好嘞。这时候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主角。
4: 酒，
6: 对，太香了，
4: 剥一点，
6: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
4: 哇，
6: 可以生吃的，
4: 真的很好吃啊，
6: 因为已经熟啊。
4: 这个咱们要家里边吗？这个米
6: 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把这个糖，就是开封之后的。加一块放下去
4: 更易于保存了，
6: 对，它不会坏。
4: 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
6: 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4: 即使是生的啊，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6: 一会更香。
4: 需要炖多久呢？
6: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4: 大火，
6: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一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吃了。
3: 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了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英德传统美食黄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4: 这姜真能吃啊？
6: 真能。怎么样？
4: 你别说，经过这个猪蹄 和鸡蛋给它炖煮之后，这个姜的辣味儿已经减弱了很多，
6: 对，
4: 片糖的这个甜味在里面，所以说甜味可以给这个菜提鲜，然后呢混合了这个姜的这种辣香味儿之后，感觉吃在嘴里特别的爽口。这个手艺我学会了，回去让我妈尝尝。
3: 芭蕉叶和竹子制作的烤肉是什么滋味？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在英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祖父辈曾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生活过，回国后也将他乡的味道带了回来。有些开启了餐馆，有些经营起了茶园。90后的薛玉芳，他希望将爷爷爸爸在他乡品尝过的美食创新改良，制作出适合当下的味道。他用自创的烤肉来招待亲朋好友，据说这个烤肉有着浓郁的异域风情。
4: 咱们今天要用到这个芭蕉叶是吧？
5: 对，太小的太嫩的不行，一样的太老了也不行，因为它用来包点心的话呢，它太老它容易裂，太嫩它也是容易裂。慢点
4: 这把扇子可不是普通的扇子啊，可以看到这个扇子真的跟我人一边高。
3: 翠绿的芭蕉叶是美食制作时的好帮手，湖南有芭蕉叶煲鸡，清香之味渗透进鸡肉中。小芳说，她制作的烤肉光有芭蕉叶的清香还远远不够。
4: 这个是柠檬的叶子吗？
5: 对，但是这个跟普通的柠檬叶它不一样，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老一辈啊，他们当时从东南亚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
4: 那咱找这叶子有什么用啊？
5: 这个东西啊可是用来做美食的。
6: 对，你尝一下，哇，是不是很提神？
4: 我好像喝那个冬阴功汤里边就有这个。
5: 对，冬阴功汤里面就是有这个。
4: 就这个啊。
3: 梨檬是柠檬家族的一员，它的叶子具有独特的香味，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制作美食常用的调味料。有了大芭蕉叶、小梨檬叶，小芳说还需要一种植物。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爸爸。
4: 哎，你好，大叔。
8: 你好，
4: 咱们自己用这竹子吹有什么用处？
5: 不是砍竹子，它要削竹签。
4: 哦，削竹签。
5: 对，这是一个很手艺的工作。啊，
4: 哎，大叔，哎，咱们需要多细的竹签呢？
8: 大概像那么细。
4: 这么细啊？
8: 还要细一点呢。
4: 哦，要中间劈开哈、啊。
8: 是，底下把它劈开。
4: 现在这个样子就有点像签子了。啊，这个削的时候是怎么个削法？
8: 就让这里再倒点料，倒点的，倒点料，倒。压进去把那个竹一拉。
5: 拉。哦，
4: 就这样卡着刃儿、对吧？
8: 卡住你就要往后面拉，那个手那拉拉。
4: 明白了啊。
8: 你要挂好两个砂纸来，这样子擦一擦就很漂亮。
4: 用砂纸，
8: 用砂纸
4: 去打磨。
8: 手不小心的话，说你出去穿那个肉会搞到那个手。
4: 叔叔，你看我这够细了是吧？
8: 嗯。
4: 够细了，我可以。打磨了哈，
8: 可以。
4: 哎，你这个刀好使啊，你早跟我这个刀早完事儿了。不过这个磨竹签费裤子。
3: 挺拔的竹子在叔叔的巧手下，经过仔细打磨，被削成了纤细的竹签。大芭蕉叶还有竹签，配角都齐全了。但是味道调查员实在不知道清一色的绿色配角要怎么制作具有异域风情的烤肉。
5: 先炒这个花生。
4: 炒花生。
5: 对，
4: 再把这个花生香味炒出来。
5: 对，把它炒香，炒到金黄之后呢，然后让它冷却，然后把它外面的那个衣啊把它给去掉。
4: 那不用加点油吗？
5: 不用，因为本身花生它自己是有油脂的啊，所以不需要。
4: 对，因为它可以炼油嘛，花生油。
5: 会不会颠锅？比较重。哎，小心小心，这姿势一看不够专业。哎呀哎呀哎呀，还是我来吧。
4: 哎呦哎呦，
5: 这样就好了。
4: 哎呀，差距，这就是差距啊。
5: 把让它冷却，然后我们再把衣给去了。
4: 好。
3: 本身含有饱满油脂的花生经过快速干煸，本身的香味被激发，用同样的方法再把辣椒、大蒜、竹棍炒香，这个时候该味道调查员一亮手艺了。
5: 这个步骤需要到你了，把这个花生啊，它已经冷了嘛，我们把那个衣给它去掉，然后同样的你把它中碎。
4: 我那行，你负责包我负责出来。捣成花生碎是吧？
5: 对，碎一点的话呢，它做出来的那个花生酱它就会起浆，然后就会比较好吃。 接下来就把我们干葱的断头
4: 捣蒜啊，这个是真在捣蒜，
5: 切一点，对对。

0: 不行，换只手。
1: 换只手。
2: 各种食材经过细致研磨，已经细如粉状。与锅里的糖水翻拌均匀，花生的香，辣椒大蒜的辛辣，多种香味凝结在一起。小芳说，这个沙爹酱就是具有异域风情烤肉的秘方。酱有了，肉又会有什么特殊的腌制秘方呢？
1: 不能太薄，但是也不能太厚。
0: 对，如果太薄的话，可能就烤
1: 才
0: 哎不仅
1: 烤干。
0: 对，太厚也不行，它烤不熟，
1: 不熟，
0: 然后味道也不好吃。
1: 嗯，
3: 大概就是一个一厘米的一个宽度。嗯、
1: 先放一点点盐跟糖，对，放一点点糖，
4: 然后盐，然后呢再来一点点我们的酱油老抽，然后再把我们的那个蒜泥呀、啊、葱泥，我们的沙姜粉，最后再来一点点的白醋。
3: 啊，提味儿的哈，
4: 就让这个肉更嫩。对，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一般我们是要腌制4个小时以上。
0: 哎，咱们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啊，感觉这个肉的颜色更加的鲜亮啊，配合咱们这个芭蕉叶一红一绿啊，搭配起来感觉这个色泽这种冲击感非常强。哇！
2: 猪肉切块，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基本调味，再加入冲碎的蒜泥、沙姜粉增香。作为容器的芭蕉叶也贡献了一缕清香。肉块需要腌制4个小时左右，如此费时费力的烤肉，在烤制的过程中那也是颇多讲究。
0: 馋死了。哎呀，这个是咱们今天一起劳动的心血啊。
1: 对
0: 啊，北方叔叔先尝尝啊。
1: 拿个放给你。
0: 谢谢，辛苦的一天终于吃上这好吃的肉块。
4: 你可以要淋一点，今天我们做的那个花生酱。
0: 啊、自己做的、啊。
4: 对，然后呢，我们是用了一点热水把它和开，就吃的时候你可以
0: 调一调、啊。
4: 对，打一点点那干葱。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挤一点点那个柠檬汁，那吃起来就比较解腻。
0: 哎呀，那它的这个复合的口感其实非常香。哇，超出了我对肉串的理解啊！因为我们平时吃肉串可能只加点辣面啊。
1: 嗯。
0: 但这次的这个肉串，它的酱，我们精心调制之后啊，吃出了很多种的味道，包括酸啊、辣。还有一点点鲜的味道啊，全都融合在嘴里边，感觉特别舒服哇！
5: 必须要尝一下，
0: 必须尝尝啊！
5: 嗯，确实不错，
0: 得到您真传了，叔叔。
6: 对，差不多。
0: 我觉得能从父亲嘴里听到“差不多”3个字，就已经是最高的高
6: 度，已经毕业了。
1: 对，吃的都比较
0: 严格。
2: 经过火的炙烤，肉串里浓郁的肉香味散发出来，抹上一层沙爹酱，撒上葱蓉。再滴上几滴柠檬汁，有酸有辣，有香有甜，复合的滋味充满口腔。这个味道对于小芳来说是创新，但是对于薛叔叔他们来说是回忆。
0: 预备走。
1: Yeah。

0: 乐器昂格龙是小芳的爷爷和爸爸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他们一直珍藏着，这是他们曾经的记忆。就像美食一样，过往的经历赋予了人们不同的饮食喜好，包容的时代更给味道的相互融合提供了无限可能。美食连接的无所谓时间空间，最重要的是人心。应得有一种鲜，要想抓到要依靠双脚的灵敏度。这个鲜到底是什么呢？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应得温暖的气候，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的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式各样的新鲜水产。据说这里有一种美食，将鲜味食材一锅汇聚，是鲜的组合拳。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先要找到养殖水产的一把好手彭江源大姐，她要一亮手艺，请一直帮自己打理鱼塘的两位小友品尝。
1: 张元姐，我来找你了。
2: 哎，朝阳，你来了。
1: 哎，我正忙着干嘛呢？
2: 我现在正在测水温呢。
1: 咱们今天做那个菜用的鱼是这里的鱼吗？
2: 咱们今。

0: 在做菜是用鱼，但不是这个鱼，咱们留个悬念，待会揭晓好不好？
1: 彭江源大姐在广东省英德市石鼓塘镇经营着一家水产养殖基地，要说什么季节吃什么鲜，找她准没错。她说要想制作一锅鲜味十足的美食，需要有灵敏的双脚，这是为什么呢？
2: 所以这个粤语其实就是得把舌头给它
0: 捋直，
2: 捋直了。
0: 对，
2: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怎么？
0: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2: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0: 系啦，
2: 系啦，
0: 你还是很有语言天分。
2: 系呀，
0: 是的，是
1: 的。甲鱼也叫团鱼，因为它肉质鲜嫩肥美，深得当地人的青睐。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要想收获甲鱼，需要严守默契的配合。在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要想收获甲鱼，需要鱼叉稳准狠地插向水里。但是在英德，捕甲鱼的工具竟然只有一个网兜，这能捞到甲鱼吗？
3: 看我现在
4: 给
3: 你看，
4: 哎呀，哇，
2: 这师傅就是师傅，这
3: 还有啊，用脚一踢它出来啊，两个，
4: 哇，你这也太厉害了，大哥，
3: 一、二、三，完，
4: 哇，我好崇拜你，大哥，
3: 就是这么牛，
4: 就是这么牛。
1: 原来大哥凭借双脚踩在鱼塘底的触感来判断甲鱼所在的位置，判断好位置，再用双脚踩住甲鱼壳，手拿网兜伸到鱼塘底，把甲鱼捞起来。看起来轻松加愉快，但是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相当的不容易。
2: 我说江源姐，你得给我讲讲，你那个脚有什么感觉才会觉得是甲鱼啊？
0: 它有个好像圆圆的东西啊，还会动呢，
2: 就像踩在一个大贝壳上一样。
0: 啊啊啊！
2: 我踩到了一个，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感受到。不行啊，大哥，好像是，因为我踹了半天，它不带动的，而且特别硬，肯定不是。哎呀，
3: 头在这边，往到那里推，
2: 不是啊，
3: 这样推，用脚推，你要把它推进去先。
2: 哎呀，没记性。
0: 后来你双脚就丢了。
3: 两次机会，
4: 两只，
3: 左脚一只，右脚一只。
4: 真的，
3: 真的。右脚，啊，那个老弟往这边，你靠近他的头，然后就用就踩住属于这个脚，用力这样往前推，用脚慢慢这样推，你确定他进了才打起来。哎，没有，不行不行，放手，你放手，等一下跑掉了，
2: 得插到泥里了。
3: 可以了，
2: 现在是吧？
3: 啊，快点，超快一点。
2: 哎，跑了、
3: 啊？没有啊，哪里会跑得到？
1: 在大哥们的耐心教导下，总算是捕捉到了一只甲鱼。有了甲鱼，彭姐没有回去的意思。她说这里有一种当地物产，跟甲鱼是绝妙的搭档，只不过要想获得还需要耗费一番功夫。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食材之一，这个叫葛根、当地人也叫粉葛，它的根部是拿来吃的。然后你看到根部没有
2: 啊，这个白的，
0: 哎，对对对，
2: 这感觉跟人参似的。
0: 先把它的根茎给
5: 割掉
0: 了，哎，啊，可以了。
5: 这么深啊？
0: 对，它长得很扎实啊，再挖深一点。
2: 哎，江云姐，我试试拔一下啊。
0: 呀，呀，还不行。
2: 事实证明，人的力量永远不要跟大自然较劲，较不动啊。
5: 这个可以啊？
0: 啊，可以吧？哎呀！哦，
2: 又拔断了，又
0: 不要紧，先拿着，
2: 没事吧？
0: 你把这个拿出来。
1: 葛根要怎么跟甲鱼搭配，制作一锅鲜美食呢？彭姐说，除了甲鱼，葛根鲜美的清远鸡也要为这一锅鲜美食出出力。
0: 要把它的肉给起出来，
2: 开背，
0: 然后留下这个骨架，然后这里也可以切，你看。庖丁解牛就是看着骨架一削就开了，就不用挥挥之力。
2: 哦，那咱们要的是鸡的主要是哪个部分呢？
0: 鸡腿肉、鸡胸脯肉、鸡背的肉，待会这些骨头就可以下汤了。
2: 啊，咱们现在要把这个盖取掉吗？就这样切吗？
0: 啊，沿着那个盖切。
5: 挺硬的这个盖，很难开呀。
0: 它连的地方就是它夹骨的地方。
2: 对。这个盖儿其实大家也不要小看它啊，它边上这个裙边是吧？
0: 嗯，
2: 非常有营养，有很多这个胶原蛋白都在上面。
0: 对对，看它的背面有些软骨，是不是？就青跟黄之间，喏、
2: 哦，对，
0: 这样就很
2: 斜着下刀
0: 啊，对，骨肉分离的最后一步了。
2: 最好，
0: 好嘞，
2: 漂亮。
1: 彭姐将鸡和甲鱼最精华的肉都切了下来，鸡骨和甲鱼骨不能浪费。她说，鸡骨、甲鱼骨是熬一锅靓汤的最佳食材。在熬煮的过程中，清水逐渐变得微黄，香味逐渐散发。小火慢熬，除去鸡骨的鸡肉和甲鱼肉，要怎么处理呢？
0: 这个皮是很爽脆的。
2: 这个皮看来有点像筋头巴脑，如果那么做能好吃吗？
0: 好吃啊！啊，
2: 麻辣的那种其实也可以啊。嗯，比较漂亮。
0: 切好的鸡丝还有这个甲鱼丝，帮它撒点油，
2: 撒
0: 一些姜丝上去。
2: 我来吧，
0: 保持它的鲜味。我们呢就地取材就可以，拿个菜叶子啊，你没有沙子的时候，然后均匀的就把它刷上去。
2: 哎呀，这方法好啊，撒上
0: 去，均匀的撒上去。
5: 这边也要吧？
0: 对。
1: 鸡肉、甲鱼肉切小片，用姜和油进行简单腌制。在鸡肉、甲鱼肉腌制的时间里，要抓紧处理隔根。
0: 粉哥，你来吧，会不会怎么弄？
5: 我这还
0: 硬吧？哎，
2: 差点给我闪过去。
0: 动起来啊，把皮削了。
5: 真的很好切啊。嗯。
0: 哎，还是可以做些细致活的啊。
2: 嗯，您说吧。
0: 把它切成片儿，对的，不错不错。
5: 很硬。
0: 证明它结实啊。
4: 好难切这个。
1: 一锅由鸡骨、甲鱼骨熬制的高汤已经熬好了，鸡肉、甲鱼肉已经腌制完成，隔根已经分切成片。彭姐说，要吃这一锅鲜，一定要选择一个山清水秀的绝佳之地，欣赏美景，品味美食。
0: 其实糖灼呢，它是粤式菜法的一种技巧，就是说没有酱也没有料，彰显的是食材的原味，一个本真的味道。所有一些好的高端的食材，他都喜欢用这种方法。
2: 高端的食材一般用简单的方式来烹饪。
0: 对对对，这里的糖就说的是厅堂，在厅堂里面，现场的来涮来煮。
2: 哦，这个糖，我以为是那个吃的糖。哎，所以咱们这个下了肉之后要等多久呢？
0: 2到3分钟。
2: 就相当于涮熟就行了。
0: 对对。
1: 腌制过的甲鱼肉放入鲜美的汤锅中，细嫩的甲鱼肉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变得紧实爽口。甘甜的粉格为汤头增加了一抹鲜甜，也更好地中和了汤头的油脂。此时再依照个人口味加入少许佐料调味，每一次入口都变成了极致享受。
2: 清脆弹牙的这个甲鱼肉，这个菜给我的感觉就是鲜，蘸点这个叫什么姜汁啊？
0: 啊，姜油，那个味道又不一样，
2: 感觉瞬间的在这个香味的基础上又拔高了一个层次。
6: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云游了云南弥勒的可意小镇，又品尝了广东英德的美味小吃。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心里装得满满当当的，这大概就是乡村最动人的地方，既有岁月沉淀下来的厚重，也有向阳而生的希望。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许月放弃白领甘做泥岭的女庄主。许月曾经是宝马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年薪拿到20多万，但她放弃宝马厢车回家养猪，生活的反差让她一度非常不适，她却咬牙坚持，最终把单一养殖业发展成为集蔬菜种植、新品种培育、农产品网络销售于一体的乡村产业集群。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揭开无花果的身世之谜。关于无花果的起源与文化，你了解多少？无花果真的是不开花就结果吗？无花果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无花果是怎样完成授粉的？无花果又是如何传入我国的呢？无花果有哪些特征特性？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他曾经是宝马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23岁的那一年，年薪就拿到了20多万，但是他却放弃宝马厢车，回到家乡通州区火线镇东四庄村养起了猪。最初回家只是短暂的打算，但是这一回去就一直坚守到了现在。当初的养猪场已经发展成为集蔬菜种植、新品种培育、乡村文化教育、农产品网络集约式销售、残疾人公益服务等乡村产业集群。2021年，他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妇联评为北京市休闲农业十大杰出创业女庄主之一。
3: 大家每天都在谈论的是比较高端的汽车，是吧？然后呢，高端的一些这个品牌，然后我们出去旅游啊，大家朋友啊、同事之间的，到各种的这种的小的酒吧呀。
4: 放弃城市里的宝马厢车，选择回乡养猪，难道猪圈里能淘金？
3: 然后我记着我们家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妈就哭了。然后当时就是要债的就上家里来要钱嘛，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心想，我可能就是这个家的一个救星，或者是最后的一根稻草。
4: 当年只有23岁的他，为什么成了全家的救命稻草？
3: 我跟同学都不会分享说我爸爸是养羔养猪的，我觉得很没面子的一个事儿。
4: 这件让他没面子的事儿，他会坚持做下去吗？
2: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位女庄主新农人许月。许月你好。
5: 主持人好。
2: 许月曾经是宝马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23岁的那一年年薪就拿到了20多万，是吗？
5: 对对，是的。
2: 那时候你过的是不是应该是那种想象当中应该是这个脚蹬高跟鞋、手捧咖啡的那种真正的白领的日子？
3: 对，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就是那种不化妆不能出门的那种女生，对。
2: 就是很精致，每天化上精致的妆哈，然后上
3: 对
2: 班。还记得那个
3: 对对，
2: 时候的日子是什么样吗？
3: 大家每天都在谈论的是比较高端的汽车，是吧？然后呢，高端的一些这个品牌，然后我们出去旅游啊，大家朋友啊、同事之间呢，到各种的这种的小的酒吧呀，然后这种茶馆呀，一块儿去谈论人生、谈论理想啊。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真的就是很慢生活，然后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2: 但是
3: 对。
2: 你却选择在这个时候停下脚步，回到了农村，为什么呢？
3: 回来养猪啊。
2: 这个养猪行业那时候就这么赚钱吗？
3: 是
2: 比
3: 的。
2: 你做这个总经理助理还要挣钱吗？
3: 没有，因为我父亲当时我。回来那一年呀，已经做这个养殖都已经将近应该是9年了吧，那个时候9到10年那个年头了。因为我父亲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是研究的一个这个专利，发明专利这个饲料。当时就是对这个养殖业这块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当时饲料的一个改，就是一个
2: 改进是
3: 整
2: 吗？
3: 个。对，就是当时就是为了推广自己这个饲料嘛，然后就承包了一个养殖场。但是我爸爸这个人吧，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就是技术型的人才，他不太懂这个经营，也不知道这个养殖场。说白了，从小他都没养过猪，你想他去经营一个养猪场，他也不懂经营，也不知道怎么养。所以在这个9年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的这个很累，然后自己身体确实是，当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呢，还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家庭上，就是那个时候，怎么说呢？那个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就确实是因为父亲做这个养殖场以后，家里条件变得越来越差，而且那个时候父母的这个关系也变得很差。所以当时回来的时候也是。我爸爸对我这块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然后，当时也是不得已吧，回来的。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 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你父亲当时到底是遇到了多大的困境才会选择把你叫回来呢？
3: 那个时候我别的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我爸是很少很少三十在家过的，都一个人在猪场过。
2: 嗯，
3: 然后一个蜂窝煤的一个小炉子，然后上面做一口小锅，要么炒饼要么煮方便面。然后我记着我们家有一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妈就哭了，然后当时就是要债的就上家里来要钱嘛，然后我爸也不在。对，就是这种记忆吧，现在想想其实真的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觉得如果我就是我爸的一个救命稻草，就是如果我不回去了可能我爸这个事业身体也不太好了，然后家庭也可能也会不太好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心想我可能就是这个家的一个救星或者是最后一根稻草，
2: 嗯，
3: 所以就不得不放弃然后选择回来。
2: 嗯，你当时回去的时候其实是出于对家庭的一份责任，对父亲的心疼啊。
3: 对，
2: 但是
3: 是的，
2: 但是你也大概了解了父亲从事农业这个小十年的这个时间做的并不成功啊，也非常艰难啊。那时候你打算回去干些什么呢？你怎么扭转这个情况呢？你当时怎么想的呢？因为你毕竟也不是做农业的。
3: 对，我当时没有想法，我现在想想其实我没有想法的。因为首先就是我爸爸经营这个养殖场的，就是我应该印象当中我上小学还是初中他就做了，然后那么多年我去也就没有五次，就是我们家人去都没有几次。
2: 嗯，
3: 因为我觉得那地儿特别的臭，就是特别脏特别臭的一个地儿，然后也不是很光彩。我跟同学都不会分享说我爸爸是养羔养猪的，
2: 嗯，
3: 我觉得很没面子的一个事儿。
2: 嗯，
3: 但是当时你要说我一心想到的，因为我首先我不是学农的，我也没有接触过农业，我都没拿过锄子就是铁锨这类的东西。
2: 嗯，
3: 我不知道我回来我的角色是什么，但是我爸爸叫我回来我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想法，确实是没有想法的，但是我肯定没想常干的。对，
2: 哦，就那时候你回来的时候是没想要常干的。
3: 对，那个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想让我爸，因为毕竟欠钱了嘛，然后也知道他这个性格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2: 嗯，
3: 然后他肯定经营不好，然后很多人也都会就是因为这个性格嘛也会就骗他呀或者什么的，所以我就想我回来就是让我爸爸信任我，然后用个半年一年的时间让他把整个猪场交给我，然后我想给他卖了。卖了之后呢，就是如果说有剩余的钱就给爸妈妈，就是让他们再做点事儿呀，或者是留着生活。
2: 嗯，
3: 如果说要真的是负债或者欠债，我当然想的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替他们还钱。其实当时没有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干成什么样，或者说有什么计划，那个没有的。其实一心就想让他赶紧结束，就给家人早点结束这么一个雷。
2: 嗯，
3: 就是这个初衷。对，
2: 可是就像你说的啊，如果说咱们卖了这个猪场还是负债的情况，你已经辞掉工作了，你拿什么来还债呢？
3: 因为当时我妈也就是因为我回来这个事儿嘛，就是就是情绪一直都不是特别好，也做了好多我的工作嘛。那个时候其实我跟我妈也在说，我说我妈说你看你自己23岁啊，然后还没有男朋友，你回来之后呢，你看你的社交圈完全就变了，你交什么样男朋友啊？然后呢，你那个工资，你看你之前挣那么多钱，你回来之后，你爸都赔钱，你什么都不懂，你能挣钱吗？然后又给你搞了一身债，你以后怎么过这个日子呀？所以我妈当时很崩溃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当时跟我妈就这么沟通的，我说您放心，那个我单位的人缘挺好的，我现在跟我们经理还一直有联系，大家都盼着我用一年的时间回归家庭。 我当时是这么给我妈做工作的，也当时也是这么骗我自己的。其实没有那个自信的，因为说白了哪个单位会去等你呢，对吧？咱们刚参加工作，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然后能够让别人一个单位去把这个岗位留给你，留你那么长时间，不可能的。那个时候还是有这方面意识的。
2: 那个时候你辞职的时候，你跟领导同事怎么说的？
3: 就是回家创业。
2: 你
3: 大家也都知道回来养猪，对
2: 啊，大家都知道。
3: 对，
2: 你跟他们说实话了？
3: 说实话了，对。
2: 可是
3: 因为大家关系处的还是不错的。
2: 你不想让你的同学知道你爸爸是养猪的，那为什么把这个事情跟同事说了呢？你的同事圈可都是更高端的一些人士，你不怕他们笑话你吗？
3: 对，因为不想是不想，撒谎是撒谎嘛，对吧？
2: 嗯，
3: 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就是我觉得也没必要。
2: 你那个时候是带着多少积蓄回去的？有积蓄吗？那时候？
3: 我没有。那个时候上班无论挣多少钱都是要花掉的。
2: 就是那个月光族是吧？
3: 月光族，对。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1: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2: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1: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诚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刚进门，刚踏脚踏到大门里的时候，就踩到了一脚小猪的粪便。觉得我感觉我第一次进的时候，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踮着脚尖儿，
4: 踮着脚尖进猪场，一刻都不想停留的他，能留下来吗？
3: 那个时候每天都早上起来死个十几只、二十几只，那个时候真的就每天都在晚上在做噩梦，都怕第二天早上接到厂长的电话。
4: 噩梦不断，他能坚持得住吗？
3: 猪躺在那个里边，自己就在那个猪舍里边蹲着，一蹲蹲一宿，然后那个手脚发麻。
4: 他为啥在猪圈里一蹲蹲半宿？
2: 你还记得你刚回来的时候，农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和你回家之前想的一样吗？
3: 有之前回家之前有心理准备的，
2: 嗯，
3: 肯定条件很差，但是没有想到那么差。对，就是你没有进那个厂门就能闻到漫天的那种臭味儿，
2: 嗯，
3: 然后你刚进门刚踏到大门里的时候就踩到了一脚小猪的粪便，
2: 嗯，
3: 就觉得我感觉我第一次进的时候，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踮着脚尖儿就是进到那个，对，然后办公室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一个破的一个门帘子，夏天了还是那种厚厚的棉的那个门帘，
2: 嗯，
3: 已经都脏的不行了，
2: 嗯，
3: 然后还破的漏的棉花，
2: 嗯，
3: 然后我这个个1.65米，
2: 嗯，
3: 我感觉我要不低头我进不去的那个门，
2: 嗯，
3: 那么小的一个房间，然后墙都是黑的，
2: 嗯，
3: 然后正中间是我爸的一个做饭的蜂窝煤炉子，
2: 嗯，
3: 上面有一口圆锅，
2: 嗯，
3: 然后靠着墙有一个那个一个单人床，上面有一个黑漆漆的被子，
2: 嗯，
3: 这就是我们当时厂里边唯一的一个能够坐人的地儿，
2: 嗯，
3: 然后就是那种塑料棚的那种，
2: 嗯，
3: 猪场，然后

0: 一座就是一个个厂房的一个建设，到办公区域的建设，到路，到花，每一处每一处都是我脚印走下来的，就是，就你能理解吗？就是真的，虽然以前很破旧，到后期就是在进我们的那个厂子是你闻不到味道的，然后就是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地儿，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厂子拆了，真的很可惜，没有了很可惜，因为那是我梦起源的地儿，就是梦想出发的地方。如果真的能留，我一定会留下来它。但是就是我很舍不得，因为那真的有我很多很多的记忆，有高兴的，有难过的，有苦有辣的，真的就是我觉得那是我成长的地儿。
1: 你把一个没地儿下脚的地方，逐渐打造成了一个花园一样的地方。每一处应该说都见证了你的汗水和泪水，所以说那种留恋和不舍是能够想象的。但是后期因为面临着转型，不得不拆哈。你还记得刚回去的时候，你是怎么一点点适应环境、进入角色的吗？
0: 原来上班的时候，那个指甲都已经就全部做指甲长指甲，到后来，我每天晚上就是干完活，每天躺在床上的时候，我10个指甲上面全是倒的刺儿，我不知道我土话大家能
1: 我
0: 听
1: 能
0: 懂
1: 听明
0: 吗？
1: 白，我们知道，
0: 全都是倒的刺儿，都是血丝，就是每个手指头都在疼，然后就是仍然害怕到天亮，然后当时。我印象当中的是我们家那个猪场母猪开始死亡，就是每天早上厂长都会给你报今天死了多少头，明天死了多，就是又死了多少头，然后那种无力，然后
1: 因为
0: 进
1: 什么
0: 猪
1: 死啊？
0: 场，
1: 猪是因为什么死？
0: 就是当时是生病嘛，然后当时其实很小的病，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懂这个。养殖嘛，打针打错了嘛，就给它治疗治错了嘛，就变成了就是中毒死了。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当时很不解，就是我为什么爸爸你经营了10年的猪场，你请的这个兽医还能用错药，就是用错治疗方案，然后造成了死亡。那个时候每一天都早上起来死个十几只、20几只，那个时候真的就每天都在晚上在做噩梦，都怕第二天早上接到厂长的电话。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是半夜里边，当时没有人管你，就是你知道这个猪马上要生小猪了，你也支持不动这个工人的时候，自己就在那个猪舍里边蹲着，一蹲蹲一宿，然后冻得那个手脚发麻，
1: 你蹲着干嘛呀？为什么要在那儿蹲一宿呢？
0: 蹲着就看着它，怕它随时出生嘛，小猪嘛，小猪出生要剪脐带呀，
1: 你会剪吗？
0: 我会剪呀。对，
1: 你是怎
0: 不
1: 么
0: 会
1: 学
0: 也得
1: 会的
0: 会，
1: 呢？
0: 就看他们怎么弄嘛。对，
1: 就是听你的
0: 所
1: 话，
0: 以，
1: 就是你支持不动这个工人，所以你就自己亲自在那儿蹲守，给这个猪接生，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怕它出生嘛，因为它大家那个就是出生都是有那个档案的，每天出生。然后可能工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会定个响铃，隔个3、4个小时，或者有的时候偷懒了就不去了。经常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等于你这头猪就这小猪全死掉了，所以经常会有那样的。然后我就害怕嘛，我就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就怕那个它出生嘛，出生然后就小猪就死掉，然后你就损失很多嘛。然后我就只要到那个时候，我就隔个1个小时去。后来发现隔1小时去不行，你前脚走后脚就陷了，然后就舍不得走，就在那蹲着，一蹲有的时候蹲半宿，就是那种感觉，
1: 在猪圈
0: 很
1: 里面
0: 无
1: 蹲
0: 助
1: 半
0: 很。
1: 宿。
0: 我记得我刚回农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1年365天，300天都在口腔溃疡，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去查啊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跟着急有关系，就是每天嘴里都是疼的，对。
1: 现在想想是什么感觉？
0: 现在想想，真的刻骨铭心的苦啊！就是现在想想，现在目前的自己肯定不会去那么做了。对，一定会更好的规范这个管理。对，
1: 但是现在想想，你会不会感谢那个时候的你自己？
0: 当然，真的没有深刻的这种的经历，你不会觉得自己的来之不易。对，不会那么珍惜。

0: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每到无花果上市的季节啊，看着一个个鼓鼓囊囊皮色青绿当中泛着丝丝紫红的无花果呢，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掰开果肉然后咬上一口。其实无花果不仅仅是好吃，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无花果。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无花果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寓意。那关于无花果的起源与文化，您了解多少呢？我们将要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现代都市农业研究所研究员马红英。马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马老师，我们也知道这个无花果它是一种比较有历史的水果了哈，由于它这种独特的口感呀，还有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欢。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您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无花果的一个起源。
2: 好的，无花果呢，大家都知道味道比较鲜美，营养呢也非常丰富，集食用价值呢和药用价值为一体，备受大家的喜爱。很多人呢甚至直接把无花果呢当作养生的水果呢进行食用。除此之外呢，无花果树呢也非常好养，轻松呢就能结出大量的果子，也是种植者心目中呢最优秀的果树。无花果呢是一种古老的水果，很早呢就在世界范围内呢广泛的那个栽培种植，并且呢被视为许多文化的象征。无花果的原产地呢，一种说法说是小亚细亚的土耳其的卡里亚地区。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阿拉伯南部，就是沙特及也门这一带。后呢，人们呢传入叙利亚、高加索及土耳其等地。再后来呢，再由希腊人呢与弗安尼亚人呢，于公元前14世纪呢前后呢引入到地中海沿岸呢进行广泛的栽培。无花果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呢之一，也是人类栽培历史上呢最为古老的果树之一。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呢至今呢已有将近5000多年的栽培的历史。据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马凯教授考证啊，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在浮雕和古希腊的经典上呢均有关于无花果的一些记载。在圣经中呢也有无花果被称为天堂之果。另外呢据考证呢，无花果呢在唐朝时期呢就传入了我国。在我国的这个像农政全书啊、救荒本草啊上均有一些的有关无花果的一些记载。
0: 你看一些经典呀、或者是古籍上都有关于无花果的记载哈。那看来无花果的历史和文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吧马老师？
2: 对。
0: 那关于这方面您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相关的历史或者文化知识。
2: 好的，无花果呢可以说呢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果树，其历史呢可以追溯到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即两河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个文明呢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亚平原，大体位于现今的那个伊拉克地区。两河之间的泥沙呢淤积呢形成了肥沃的一个平原地带，这呢就为我们的人类文明呢发展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呢，无花果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人们的主要食物之一，还在神话呀和宗教的中呢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在这个古老的文明中呢，人们崇拜着多

0: 有各种多样的神灵，每个神灵呢都与自然界的一部分呢相关联。安是掌管天空中的主神，他的城市呢是乌鲁克，恩利尔呢是风和空气之神，尼普尔呢是他的主要神庙所在地，恩基呢是主管水的大神，他的城市呢是水城埃利都，而马尔杜克呢是恩基的儿子，主宰着大禹，月神南娜呢的城市呢是乌尔。 金星女神呢，伊南娜则掌管着这个丰产啊、战争啊和情欲有关的事情。在乌鲁克拥有她的神庙，在美索尔早期的文明当中呢，安呢被设为乌鲁克城邦的保护神，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呢，恩利尔呢似乎取代了安的最高权力，并使尼普尔成为宗教的中心。 从古巴比伦时代起呢，马尔杜克呢逐渐崛起成为主神。在这种文化的背景下呢，无花果呢在许多场合都得到的广泛的这个体现，被视为神的赐予和神秘的象征。然而呢，我们也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呢来探讨无花果的起源和特殊的性质。无花果呢，它属于一个是三科植物。 与其他果树相比呢，它在生物学特性上呢表现出一些独特之处。首先呢，像无花果呢是一种木本的植物，但其结果的方式呢与蔬菜瓜果类似，老枝呢和新枝都能结出果实，尤其呢在新枝上结出的果实呢效果更好，这与其他果树的结实方式呢完全不同，它们大多数呢依赖于老枝的结实。 而新枝呢则先分化发芽，第二年呢才显现果实。相比之下呢，无花果果树呢在生长呢和结果方面的独特特点，使得它呢更容易种植，抵抗干旱，生长呢也比较迅速，产量高，且收获呢时间也较为比较长。然而呢，正是因为无花果的这种特殊的生物特性，与其他呢这个果树作物呢存在着差异。 我们很难呢将其归类为传统的生物进化的一个过程，它的生长方式啊和结果方式啊似乎更接近是神的一个创造，而不是通过自然选择和演化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呢无花果呢是神创造的，被赋予了独特的特性。总结起来啊，关于无花果的是神创造的还是生物进化的这个问题呢， 没有确凿的一个证据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考古文献呢显示呢，古代文明对于无花果的崇拜呀和神话故事中的角色，以及无花果自身的生物特性，这两方面呢都为这个问题呢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每个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啊、科学理解和个人的观点呢来进行这个问题的探索。 但是呢，无论无花果是神创造的还是生物进化的，它在人类历史和文化当中呢都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人类最早的食物之一，也是人们呢对于自然的和神秘力量的理解的一种表达吧。无论其起源如何，无花果的独特的特性和对人类的贡献呢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珍视。另外，无花果呢在我们国的南疆地区呢也是最古老的果树之一了。
1: 其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我们的丝绸之路的时代，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无花果的种植啊和传播啊，在南疆地区呢，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呢，无花果呢一直作为南疆重要的经济作物，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尤其近年来啊，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对于无花果产业的这个逐渐的探索和开发和重视，南疆的无花果产业呢逐渐呈现出生机勃勃，将无花果产业定位为当地的一个支柱的产业。通过引入新技术、改良新品种、提高产值，使得无花果的产业链呢更加的一个完善。在南疆的无花果呢不仅仅是一种农产品了， 更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的内涵的一个象征，常常在当地的这个传统节日啊，还有庆典中呢，被用作祭祀的对象，代表着富饶和吉祥。在传统的节庆活动中呢，无花果呢被赋予了特殊的那个文化的含义，成为了人们祈求丰收啊和幸福的一种象征。
0: 民间传说中呢，无花果呢更是往往与这个勇士啊神明等形成有趣的故事情节，为当地文化的传承呢增添了很多丰富的色彩。另外随着南疆地区呢无花果产业的繁荣，无花果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呢也逐渐兴起，从而呢增添了许多的一些色彩，像无花果酱、无花果的干果到无花果的纪念品，都成为呢游客购物的热门的一个选择吧。同时呢，无花果产业呢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参观啊观光，将无花果元素融入到手工艺品当中，和纪念品当中的文创产品呢也非常丰富，不仅丰富了产品的系列，还增添了产品的一些附加的值。无花果的产业兴起呢，促进了相关的主题的旅游的业务，例如呢有当地呢依托旅游呢开发的这个无花果的采摘呀、还有特色的民宿啊、特色的无花果餐饮啊等的一系列产品的开发，为当地的游客呢提供了丰富的休闲的一个体验吧。
2: 刚才通过马老师的介绍啊，我才了解到其实这个无花果它不仅仅是一种水果，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熟悉哈，而且现在在很多地方相关的一些产业也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哈。所以就刚才您说的那句话，就是无花果不论是它本身的这种果实的特性，还是对于人类的贡献，都是值得我们去逐渐探索和一一挖掘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无花果真的是不开花就结果吗？无花果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无花果是怎样完成授粉的呢？像一般的植物我们都了解它是先开花后结果，但是无花果我们了解到它是这个不开花的，它就直接结果的，这是真的吗？或者说它是不是有一个开花的过程是不被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呢？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另外就是它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跟它的这种特性是不是也是相关的？
0: 好的，主持人。无花果呢我们又叫它是阿日或是阿易或是硬日果、优檀博、蜜果、本仙果、奶浆果，这些名字呢都非常的多。其实呢无花果果实呢是有花的，但它叫做一个隐头花序。我们吃的无花果呢并不是真正的果实，而是由它这个花托呢膨大以后而成的一个聚花果。花托膨大以后呢，花被卷到里面，所以我们在它外面呢看不到它开花和结果时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就见不到真正的那个无花果的花，无花果的艺名呢也因此而来。切开成熟的无花果的果实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呢无花果的那个果肉，还可以看到呢生在花托上的鲜红色的或是水红色或是淡黄色的无花果的瘦果，这些呢就是由一个个无花果的小花呢发育而成的。
2: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马老师，就是您说的它是由花托膨大而成的聚花果，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无花果的它这个果和花是合为一体的？
0: 对，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主持人。
2: 可以这样理解哈。这样一来的话，那这个无花果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呢？是需要人工授粉的吗？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无花果呢花呢是被包在了里面，那么对于部分需要授粉的呢才能结果实的无花果的品种来说呢，究竟是如何完成授粉的呢？其实呢无花果这个雌雄呢是异株的，需要通过一些昆虫这个媒介呢才能完成授粉。在自然条件下，授粉类型的无花果呢依赖一类叫做无花果绒小蜂的蜂类进行授粉。这种绒小蜂呢体格娇小，能从无花果的雄果的小洞，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果木当中呢钻进去，并在里面呢进行产卵， 卵孵化发育成为了那个绒小蜂的成虫后呢，并带着花粉从雄果的果木当中呢钻出来，飞入到另一个无花果的雌果当中呢，这就完成了这个整个无花果的授粉的过程。
2: 那么无花果的这个花是被包在了里面哈，授粉类型的无花果依赖一类您刚才说叫做无花果绒小蜂的这样一种蜂类来进行授粉。那无花果里面是不是会有小飞虫呢？
0: 是这样，绒小蜂的卵呢是以无花果的雄果呢为宿主，在其中呢产卵孵化和羽化，在完成这一繁殖发育的过程当中呢，无花果的这个雌果呢也得到了授粉，它们之间呢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呢就是一种生物共生的关系，因此呢需要授粉的这个无花果品种当中呢确实可能会有虫子存在。
2: 那如果有虫子的话我们还能吃吗？就吃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把这个虫子给吃进去？
0: 是这样的，我们栽培的无花果品种当中呢只有部分无花果品种呢才需要虫媒授粉，我国普遍栽培的这个无花果呢为普通型的无花果，不需要授粉也可以长成鲜美的果实。据了解呢，我国呢也没有像无花果绒小蜂这种昆虫，因此呢消费者并不用过度的担忧，在市面上买到的带蜂的无花果呢概率其实并不大。当然由于无花果它这个果木呢是果实内外的这个通道吧，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香甜的气味呢自然会吸引一些像小蚂蚁啊等昆虫呢爬进去觅食，因此在大家食用前呢最好是先将新鲜的无花果呢用盐水呢冲洗浸泡一下，像蚂蚁这样的小虫子呢就会从里面爬出来了，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呢消费者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2: 还是要这个冲洗一下哈。我之前在外地采访的时候好像从那个树上摘下来就直接吃了，那这样是不可取的哈，马老师。
0: 是出于安全的角度和卫生的角度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先清洗完了以后再食用。
2: 我了解到这个无花果是人类最早栽培驯化的水果，是这样吗？
0: 无花果的驯化栽培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将近10000年以前，这并不是这个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可以考证的。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呢有描绘这个尼罗河沿岸的人们呢种植栽培无花果的雕刻，在两翼的尼泊尔古城堡当中呢公元前3000年的石雕上呢流传下来呢有器形文字记录的12个药方，几乎每个药方当中呢都列有这个无花果这个药材。而现在呢无花果呢也可以说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而且公元前的希腊神话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个故事呢都有无花果的身影出现，因此呢我们认为呢无花果呢可以跟着像葡萄、海藻啊以及油橄榄这三种这个果实呢并称为世界上最早驯化栽培的四大古果。
2: 又学到了一个知识啊，它同葡萄、海藻、油橄榄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驯化栽培的四大古果。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无花果是如何传入我国的呢？无花果究竟有哪些特性？无花果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样的呢？这个无花果具体是什么时候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呢？
0: 无花果传入中国大约呢是在汉代时期，最早呢是在新疆呢各地栽培，到唐代呢公元这个70纪左右吧，才由新疆呢经丝绸之路传入像我们国的那个甘肃啊、陕西诸地，以后呢再传入中原进行栽培，到宋代啊、岭南诸地呢也有栽培了。也因其果形呢像个小馒头一样，所以南方呢多称为木馒头，并开始呢称这种果实呢为无花果。 宋代呢，张师正呢，在其这个卷游杂记当中也说，为其无花而食。元明时期呢，无花果的栽培呢，逐渐的繁荣起来，比较广泛种植。除广泛这个作为果实食用的话呢，也将它作为一种药材呢，入到我们的中药的方子里。明代的这个朱素在其这个《救荒本草》中讲呢，千年呢还用于救荒，无花果的栽培呢利用呢也积累了很多丰富的这个经验，世人呢也争相栽种，在中原各地呢可以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时啊，像这个扦插技术、分株啊等繁殖的方法，在庭院的栽培这个配置当中啊，北方呢进行这个防寒保护啊等等这些成功的经验呢，一直沿袭到现在的民间使用。
2: 嗯，其实刚才马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就是本身的这个无花果的一些生物的特性，比如说它是这个花托膨大而成的巨花果哈，这是我们之前不太了解的。那除此之外，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其他的生物学特性，就是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能够了解得到的这样一些。
0: 好的，那我就从这个无花果的这个蜘蛛的形态特征啊，这个几方面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无花果果树的这种品种的特征特性。
2: 嗯，
0: 首先呢是它的这个蜘蛛，它呢在我们北方地区呢是属于一种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全株呢都可以呢具有乳汁，就是它的果汁折断以后呢会分泌出一种白色的像果汁的这种汁液。株高呢将近3米，最高的能达到10米，而且分支特别丰富。这个植物的茎呢，树皮呢是灰褐色的，而且呢树皮上的那个皮孔呢也比较明显。枝条呢是小枝呢是直立，比较粗壮。叶子呢是互生的，而且呢叶子的那个脂质是厚的，类似于脂质的这种状态。广暖圆形的，长宽呢接近相等。10到20厘米左右，通常呢是3到5这个分裂，小裂片呢呈卵形，边缘呢具不规则的钝齿，表面呢摸上去比较粗糙，背面呢还密生着一些细小的钟乳体及灰色的这个短绒毛，基部呢是浅心形的，基生脉侧脉呢是3到5条，侧脉呢是5到7对，叶柄长呢将近2到5厘米，比较粗壮。唾液呢是卵状的这个披针形，长约呢是1厘米，而且是红色的。无花果的花呢是雌雄这个异株的，雄花呢和樱花同生于异绒果内壁，雄花呢生内壁口部，花呢背片呢是4到5，雄蕊呢是3，有时呢是1或是5，樱花呢花柱是侧生的，短。雌花呢花背呢与雄花同，子房呢是卵圆形。光滑，花柱呢是侧生，柱头呢是2列线形的。无花果实际呢是有花呢，只不过呢是囊状的花托内部开花。这种花呢植物学上被称为是隐头花序，花朵会藏于果实之中，平时食用的果实主要是无花果的那个花。野生的无花果的果树呢还会伴生一种昆虫叫绒小蜂的，可以为其进行授粉。果实呢绒果单生在叶叶那个位置，像一个小的那个梨一样的形状，直径呢3到5厘米，顶部呢稍微有些下陷，成熟时呢可以呈现为像紫红色或是黄色的，基生包片三，卵形的，受果呢是透镜状的。好，主持人。
2: 那无花果的这个生长环境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因为之前我也去河北采访的时候，发现有的这个果农种得好，有的果农种不好。那种不好肯定就是没有搞清楚这个无花果的生长环境到底是怎样的哈。然后刚才您也提到说，新疆是目前我们国家无花果最大的一个产区啊，这得益于新疆一个怎样的自然条件呢？如果说我们把无花果在全国的其他范围内来引种的话，什么样的环境适合呢？又应该营造一个怎样的这个环境来适合它的生长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无花果呢相对来说呢对环境的适应呢是不是那么严格。首先土壤这个要求，无花果呢对土壤条件的要求极不严格，但最适合无花果生长和果实发育要求的呢是保水性较好的这个沙壤土， 在温度这块的要求呢，是无花果是不耐寒的，比较耐高温的水果，适于比较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种植，以年平均温度呢在15摄氏度以上，夏季平均的最高温度呢为20摄氏度，冬季呢平均最低温度呢不能低于8摄氏度，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呢它比较适宜的生长。另外对于光照的要求呢，无花果呢可以说是一种喜光的树种，如果在经常阴雨的天气啊，阴天比较多的那个气候的地区呢，就不适合我们这种无花果果树的种植了。还有水分的要求，无花果呢是耐旱但不耐涝，对水分的要求呢是不高的，在地中海沿岸呢主要地区全年的降雨量呢其实也就400到800毫米，生长地呢主要集中在是4到10月份，降雨量呢仅为全年降雨量的1/3左右，即90到270毫米左右，反而这种状况呢是比较适宜这个无花果的生长的。无花果呢在我国的这个南北方呢均有栽培，新疆南部呢尤多，新疆的无花果呢大量栽培在南疆各地及吐鲁番盆地，其中以阿图什的这个无花果呢最为出名。新疆无花果的这个香甜呢，也完全得益于新疆这个得天独厚的一种地理环境。像在新疆的南疆地区呢，它是长达16小时的日照，然后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亘古无污染的这个碱性沙质的这个土壤呢，和万年冰结的这个天山雪水灌溉。因此呢在新疆地区生产的无花果呢也被有那个水果皇后啊，树上的糖包子啊这样的美名。
2: 好的，感谢马老师。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5: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挑选优质银耳。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泽。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相信有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些刺鼻，甚至有的还会有明显的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的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
6: 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第五是看颜色，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只是适度的烘焙，颜色是自然的白偏黄，色泽明显。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极有可能是经过人工熏馏，这样的银耳食用对人体会有一定的伤害。还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银耳局部会发黑，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那学会了这几招，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7: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8: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7: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8: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剧《乌蒙深处》，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当时可是追着看的，因为它拍的不是风景，是生活，是人心。今天要听的这一集有两处特别触动我，一处是青蒿去帮月亮父亲搬高粱，整整两车货，一个人卸完累到腿软，他就是单纯的想用行动去告诉长辈，我能吃苦，我靠得住。还有一处是村秀终于办起来了，在栈道上，游客穿上苗族彝族的传统服饰，和秀娘们一起走秀，没有专业模特，走得也不整齐，但那种自信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染到我。这让我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现象，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如今的村秀，贵州的乡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出圈。这些活动的共同

0: 重点都是让普通人成为主角，让乡土文化自己说话。原著作者欧阳前森在访谈里说过，一年365天，他有300天都在走村串寨，生活比编剧编的要更精彩，作家只需要如实记录。这话说得真好，乡村的魅力从来不需要刻意制造，它就在那些真实的日常里。一起来听
1: 上一集。马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2: 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1: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3: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1: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歉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4: 月亮，月亮，
3: 哎，马叔，在这儿呢。
2: 哇，在楼上呢。
3: 我现在下去啊。
2: 哎，
4: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鬼叔不在
2: 啊。是我要真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
5: 我哪知道鬼叔能跑。
2: 好
4: 形式感啊。
2: 好
3: 二叔。
2: 哎，
3: 你怎么来了？
2: 姑娘，
5: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4: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啊，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5: 所以
2: 谁怕谁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6: 爸爸，
2: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6: 我也没说你什么，
2: 你们在讲我，
6: 你来干什么呀？
2: 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3: 马叔，
2: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6: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2: 这是我们家的，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3: 哎呀，您别生气。
4: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青蒿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
2: 当初
4: 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2: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6: 你
2: 说这
6: 事儿，你管得着吗？你，我也没跟你说。
7: 年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2: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7: 对，
2: 要有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6: 你闭嘴听着。
4: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2: 你听他说什么
4: 事情呢？
2: 行了，你别假不假的了，
6: 你多
2: 说
6: 什
2: 么？啊，
4: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3: 哎呀，不用
2: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6: 闭嘴！你
4: 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1: 即便再次被滚大月强硬赶走，马青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月搬运红缨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7: 叔，我来了。
8: 老滚，你是来帮忙的？
9: 青蒿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2: 闭嘴。叔叔。
3: 哎。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2: 是啊。
3: 啊，
2: 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
3: 啊，
2: 今年满满的两车。
3: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2: 是、哎、
3: 不容易不容易
2: 啊。
3: 哎，那个青蒿，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
2: 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仓库在这地方吧。
10: 有劲儿能搬。
2: 有劲儿是吧？啊，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3: 两车没问题，
2: 好
3: 啊，都交给他了。
2: 那行了，志忠，我们先等着你，
3: 好
2: 吧？
3: 哎，
2: 行了，
3: 歇会儿啊。
2: 好嘞，
3: 歇会儿啊。
2: 走，
3: 你
10: 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我看他

0: 哎呀，孩子有劲儿啊！
1: 啊，
2: 有劲儿，有劲儿。
1: 本书也就算了，你还真看呢。
3: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友自己搬啊。
1: 滚蛋！
3: 好，滚！
1: 哎，
0: 怎么是？
4: 哎呀，乔哥，你没事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1: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0: 他什么态度啊？
5: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0: 啊，
1: 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
0: 啊，对对对，都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来，扛上扛上，
4: 来，哎，一二三，
1: 来，大股东你，
0: 哎，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4: 很有劲儿
0: 啊，太厉害了，
2: 来哥。
6: 爸爸，你说今天青浩这事儿，你咋个看呢？
7: 青浩这一下，
6: 嗯，
7: 一枪，四个眼，
6: 四个眼。
7: 对，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人都看见了。
6: 嗯，对。
7: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6: 嗯。
7: 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6: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7: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0: 歇够了吧，赶紧的。
5: 张伯光
1: 啊啊啊！
5: 来，
1: 嗯，
5: 你回家呀？
1: 啊，
5: 嗯，
1: 嗯，咋了？
5: 你拿去吧，
1: 不是我有了，叫你拿着就拿着。
5: 你俩不看呢？
1: 我跟你妈去不了。
5: 啊，
1: 行了，我走了。
5: 那慢慢点啊。
1: 白干了，
5: 白干不？
1: 不是，没白干。扶着我点儿，快！
0: 你咋了？
1: 我站不稳了，快！
5: 腿软，
0: 给折腾成这样了
1: 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啊！
5: 哎呀，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
1: 嗯
5: 啊。
8: 老麻和滚大月斗智斗勇，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
9: 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前森。欢迎您。
10: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9: 欧阳老师，哎，您的创作中有没有想过，哎，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是会是名场面，你会这么想吗？
10: 这些我们都会这样想，
9: 兑现了吗？
10: 基本上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的变得更精彩啊。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如实记录。
9: 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走访了156个村寨。
10: 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包括文学嘛，散文嘛。
9: 嗯。
10: 因为作家嘛，就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年是差不多300天在。

0: 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有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哎，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城里面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
1: 嗯，
0: 也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1: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0: 对对。
2: 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秀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3: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4: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5: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4: 走村秀
5: 啊，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4: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
6: 啊。
4: 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6: 艾草
4: 啊，
6: 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5: 在这儿
6: 这个栈道
4: 啊，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5: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
4: 哎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儿直播的，站着道就不肯走了。
6: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5: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4: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嗯。
6: 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7: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5: 你擅长。
7: 是。
5: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7: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5: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
7: 哎呀，我看看哦。嗯，
8: 可以啊，总监。
5: 嗯，
8: 比我强。
5: 那不是当然的。
8: 傲娇起来了。
5: 你怎么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遵循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4: 是
3: 啊，
2: 大家有信心。
3: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2: 对，
5: 加油，
3: 加油啊，大家！
2: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走
5: 好。
6: 去往这边走，大家啊，
7: 一会儿，来，这边
8: 走，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就
9: 来了。小心一点，
10: 慢点，慢点。
11: 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3: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1: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嗯，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想穿了。
12: 全羊村
3: 先找男朋友再说吧。
12: 第一场春秀，欢迎大家。
13: 这个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14: 我老婆
13: 凤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3: 走啦，
1: 走。
13: 游客们身穿着我们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村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0: 对，但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15: 哎，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16: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3: 对，欢迎你来参加，很有意思。
13: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首秀的传统苗衣，秀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17: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18: 春秋又火了好几年了，
17: 春梯、春 BL 是吧，
18: 春 BL 对，
17: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梯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到这边都弄过。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这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秋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没完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18: 没错，
17: 就给他带来收入，
18: 有活力。
17: 哎，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代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他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19: 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20: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19: 月亮不去了啊？
20: 愿意去不去？
21: 鬼叔，鬼叔，
20: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21: 哎妈，说你少说两句。
3: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20: 哟，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20: 好玩的挺多的，
3: 嗯，
20: 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22: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4: 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3: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1: 不是，你看那么多，很多的。
20: 对，他。
1: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嗯，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11: 行，坐着聊。
1: 请。
5: 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
3: 哎呀，
11: 介绍得很清晰啊。
5: 还行还行。
3: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5: 对。啊、
3: 哦，那这位是？
5: 这是这样的，嗯，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啊、哦，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5: 哎，行行，好嘞。哎呀，
3: 哎，来，感谢感谢。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5: 哎，好，
3: 好好好。
5: 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3: 好嘞。

0: 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
1: 敬你。
0: 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崔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2: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3: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2: 嗯，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4: 3700多？
3: 嗯
2: 啊、
4: 我的天，这么多、
3: 啊。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2: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3: 轮着来。
4: 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
3: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2: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5: 换人？
6: 对，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5: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他不去谁去啊？
6: 月亮去不了啊，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
5: 哎呀，
0: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6: 支书，
5: 哎，
6: 老滚你也来了。
5: 妈说，
6: 老滚，老滚，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5: 没有。
6: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支书，哎，老滚，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7: 我骄傲啊！
6: 少来这套。月亮不去了
5: 啊？哎，鬼叔，
6: 愿意去不去？
5: 鬼叔，
6: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5: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6: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5: 行了，妈说少说两句吧啊！
7: 这下真麻烦了。
8: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7: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8: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3: 那现在咋个办啊？
9: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3: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9: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0: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而在下一集，月亮和青蒿到底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请继续锁定乌蒙深处。
1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听着《乌蒙深处》这部剧里年轻人遇到的挑战和机遇，我也在想，一个地方要让人惦记，到底靠什么？是靠自然禀赋，还是靠人？我们再去四川昭化，一座活了2000多年的古镇，找找答案。昭化的历史跟一条路有关，就是蜀道。很多人以为蜀道就是南渝上青天的险峻山路，但昭化境内的蜀道其实相当平坦，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正是这份平坦，让昭化成了蜀道上重要的物资中转站。2000多年过去，昭化最打动我的是这里的人把历史过成了日常。从吃的就能看出来，街上的凉面用大米蒸制，形似陕西米皮儿，也浇红油辣子。蜀道连接着四川与陕西，这碗面就

0: 古城的汉代画像砖，它们都是昭化繁荣商贸文化融合那一幕的生动细节。而昭化另一幕的主题，现在就在我的脚下。
1: 但凡你花上半天时间在古城里好好逛一逛，你可能都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就是前面的道路啊，总是觉得走着走着就到尽头了，左右分叉了。这古城里拐来拐去的，我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0: 昭化古城与中国传统以中轴线对称的城市规划完全不同，这里不仅没有笔直干道，甚至东南西北四个门都不在一条直线上。
2: 初到的人哈，确实是一下子找不到北。但是这种建设方式的话呢，主要的还是从军事上考虑。设计这个丁青的路口呢，如果说一旦有外地入侵，他进来以后不好辨别方向，我们残留的守军更容易设下埋伏进行突袭，很容易的退掉外地的入侵。
3: 都是守备
4: 快打，
5: 这好酥啊！
6: 手工快打。
1: 这种长度不长、宽度也不大的街道啊，逛起来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惬意的感觉。走来走去，觉得新东西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好像什么都有。曾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曲折街道，如今逛起来倒是有了一番逛街的乐趣。
0: 历史上，每逢乱世，各方势力必借由富庶昭化和便利的蜀道，进而争夺广袤的巴蜀，战争也就成为昭化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城里这些迂回曲折的街道背后，都是历史的感慨。
7: 后面的帅哥来尝一个，没关系，尝一个看好不好吃都可以试试。
0: 早上六点，熙熙攘攘的早市叫醒了沉睡中的昭化古城。两个小时后，当姗姗来迟的张痛武到达早市时，沿街的开阔地段早已被大大小小叫卖新鲜蔬果的摊位挤满，但他似乎并不在意，甚至叫卖时也显得心不在焉。
7: 啊，买嘛，
8: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7: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0: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7: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0: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特殊的情感。
7: 我们小时候哈，走人户，串门走亲戚，逢年过节哈，这么装两把韭黄，能够当礼品送。放在酒桌上，基本少不到一份一个韭黄这个。
0: 韭黄其实就是韭菜，在人为隔绝光合作用下培育而来。
7: 比种植韭菜要麻烦得多。主要是吃食的根部，长一节都要埋一节，你要真正要埋就五六次甚至七八次。上面那个叶子啊，稻草搭那个棚子啊，又通风又避气，有棚子炕上它才能变黄，吃起纯粹就是甜的脆的。
0: 中国种植韭黄历史悠久，但史书里没有记载的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古人为什么要将20天就能收割的韭菜花费这么大精力变成一年仅能收割2次的韭黄？在昭化流传着一段有关韭黄来历的动人故事。相传古代躲避战火重回家园的昭化百姓，发现离去时匆忙掩埋的韭菜竟生长为香气更加浓郁的韭黄，这给处于战火中的昭化人难得的给养和精神慰藉。昭化古城地处三江汇流处， 发达水系冲击出富含养分适宜韭黄生长的

0: 松软土壤。这使昭化的韭黄更加香气浓郁，成为当地最知名的特产之一。千百年来，韭黄伴随着昭化走过烈烈烽火，来到了热气腾腾的今天。不论是家常的餐桌上，还是滚烫的火锅里，鲜嫩透亮的韭黄已经成为昭化百姓难以割舍的陪伴。历史留下的痕迹早已融入今天古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昭化韭黄的历史传说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昭化古城这场上演了2000多年的历史大戏，由于战乱频仍，有些篇章已经残缺不全，很多真实的历史则深藏在一代代昭化人口耳相传的演绎故事里，才得以流传至今。以至于今天很多初次到昭化的外地人怀疑古城是根据历史传说在近代修建而成。
1: 我最不喜欢说我们这个古城啊，修的跟那个真古镇啊一模一样。只要有游客发表这种声音或者疑问的时候，我就要给他们讲，我这座古城那可不是修出来的。
0: 翟志刚，昭化火锅鱼庄老板，土生土长的昭化人。地处三江交汇处的昭化，家家都有传统烹鱼的秘方。
2: 羊不辣，不辣。
0: 古城游客对昭化的误解，让翟志刚执意在生意兴隆的鱼庄空出一片不接待食客的区域，打造成自己的鱼庄书房。
1: 我们要写的话，就是完完整整的还原我们昭化古城，给大家传输我们昭化古城的文化历史知识。一问你是哪儿的，我昭化古城的。嘿呦，那地方文化底蕴深厚啊。这座城门呢，就是临清门，是明朝的正德年间修建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明代的木质结构建筑，它的斗拱是相当的漂亮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清代中期的建筑，它的砖雕以及它的木雕都是非常的精美的。这套建筑全部都是清代的建筑，而且呢，它是几进的院落。
0: 翟志刚痴迷的古代建筑是昭化最重要的文化标志。这里曾数次毁于战火。即便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古城主体也多为明清所建。但这些结构精巧的木质建筑，在和平年代一旦失去实用功能，也会不断面临火灾和破损的风险。昭化人如何将24万平方米的古建群落保存至今？蒲化坪和古建的故事，也许可以给我们答案。
3: 吃饭了吧？
4: 吃了，现在回
3: 去了。好好好。
0: 蒲化坪，昭化百姓最熟悉的外乡人，碰到他的人都要叫一声老师好。
3: 你好，蒲老师，生意兴隆。
5: 全靠老师的关照。
6: 蒲老师好。
3: 生意好不？
7: 好，蒲老师。
3: 吃了吃了吃了，你呢？
0: 1982年，从外乡来到昭化的蒲化坪，在这座名为烤棚的建筑内度过了3年初中时光。
3: 这边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广播室，早上6点广播一响，我们就要去了做早操。
0: 9年后，当他以教师的身份再次回到昭化，时间仿佛没有在古城留下太多痕迹。烤棚依旧是当年自己离去时的模样。
3: 教师住宿呢，就在这里啊，因为当时我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嘛，就分在这个角落里边。当时呢，我的床铺啊是打在这个位置的，这里呢放了一个小书架，在这个房间里呢还读了很多的书本。我有机会啊回来就要看一看，非常的亲切。
0: 明清时期，烤棚是昭化及周边3县同生参加县试的地方。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 这座本该废弃的建筑却先后成为昭化的小学和初中校舍，在100多年里不断得到昭化人的保护和修缮，直到2008年隔壁新的校舍建成，这里又恢复成最初的形制。对于今天生活在昭化的人来说，他们最美好的少年时光几乎都在这里度过。
5: 一二三，
0: 青瓦，白墙，阳光，欢笑，在这里，历史和生活再也难分边界。在昭化，很多古代建筑和考棚一样，它们原本的用途，昔日的主人也许早已不复存在。但在昭化人的生活中，它们是工厂、学校、电影院，是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公共空间。于是，这些古建在一代代昭化人的呵护下，得以穿透时间，安然来到当下。真实的古建，真实生活在其中的人，使昭化成为一个真实活着的古城。今天，久远的历史不仅没有在昭化这座舞台上落下帷幕，它还生长出新的一幕篇章，一场真正的大戏即将开演。
6: 我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眼含着泪水，但你
0: 这个眼里的川妹子正在给演员们指导的是大型实景剧《加盟春秋》的片段。昭化古城加盟，听名字也不难猜测，这是一部讲述昭化历史的戏剧。攒小艺面对的这些演员，平均年龄62岁，都是生活在古城中的普通居民。
7: 为什么现在就演不进了戏呢？
0: 他们正在排练的是真实发生在昭化的历史故事，讲的是唐代昭化县令何异于离任之际，万般不舍的昭化百姓以清水相送的故事。何异于在任昭化期间，朝廷派盐铁官来当地加征茶税，深感百姓之苦的何异于冒着丢官流放的风险拒不加税，他一心为民的故事赢得了昭化百姓的深深爱戴和尊敬。
6: 在做这个剧的时候，也希望能够让当地的老百姓更多的能参与到自己的故事当中来，我们就逐渐的就把专业演员就做了替换，一步一步的换成了80%都是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0: 导演的想法很好，但对于平日照看儿孙、务农持家、生活简单惬意的普通昭化百姓来说，快速融入演员的角色并不容易。
6: 身体还得去一点，前边围着你们这么多全是观众，就拿着那个碗看着何大人就行，好吗？直接上舞台，分成两组人。妈的，你在跳 rap 吗？的确是，还是有点头疼。比如说阿姨们，她们擅长染头发，然后口红啊、耳环啊什么的，然后她们还笑，观众一来就笑，然后就是她们也不会哭。
0: 好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并不漫长。那些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昭化历史故事，记忆深处的情感细节，通过一次次的排练，开始慢慢地涌现出来。
6: 他们好像比专业演员身上更多的一种执着，就是有感情，应该是一个情节、情愫，对家乡的情愫。
0: 随着夜幕降临，古城便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完成了日常生活角色的60多名昭化本地居民，开始在舞台上感受先人们曾经的喜怒哀乐。
8: 战场上刀枪无眼，千万别伤性命啊！
0: 对于观看演出的观众来说，他们的演技也许并不精湛， 但他们的加入使宏大叙事的历史剧舞台上具有了很多真实质感的细节。加盟春秋，成为古城外的人，真正感受昭化历史的一扇窗口。在昭化这座舞台上，久远的历史不再是昨日的回响，更是解锁今天生活的那把钥匙。有人将历史变成生动的故事，有人寻找过去的痕迹，有人感怀过去的时光，有人烹饪出生活的味道。每一个昭化人正用自己的方式上演着古城新的一幕篇章。
9: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午夜狂飙，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奉公守法，古人的法治初心。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摩托车是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可一旦被不法分子盯上，就可能变成深夜里的作案工具。重庆城区接连发生摩托车被盗案件，嫌疑人全程伪装，反侦查意识极强，监控拍不到正脸，现场没有留下痕迹，就连作案后还上演了车祸逃逸的戏码，故意隐藏线索。一桩看似普通的盗车案，背后却是多次伪装跨省销赃、零口供对抗审讯的惯犯。警方如何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一步步撕开伪装？面对狡猾的盗贼，又该怎样把证据链彻底闭环，让他们无处可逃？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关注午夜狂飙。
3: 2024年2月3日晚上10点53分，重庆市渝中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4: 一辆摩托车追尾了报警人的车辆的尾部，然后摩托车驾驶人有受伤。
3: 民警在事故现场看到，报警人白色轿车的侧后方有被摩托车剐蹭的痕迹，道路的左侧有一条摩托车倒地后所遗留的划痕。看到有人受伤，报警人王先生当时也立即下车查看肇事者的伤情。
4: 问了一些情况，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些神志，还有一些意识，他就给驾驶员谈赔偿的问题。摩托车驾驶员对他说，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车辆的损失，然后我们再商量下面解决的方案。
3: 然而当王先生确认了自己车辆受损的情况，准备找对方协商赔偿时，肇事男子却不见了。
4: 他抬头发现对方驾驶员驾驶了他的摩托车，摇摇晃晃地逃离了现场。
3: 民警反复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现场的监控视频，认为肇事男子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经历两次撞击后身体必定受了伤。
4: 摩托车驾驶员起来以后，他捡起了地上的他的两个头盔。这个时候王先生走过来，他很匆忙的又下车，他的摩托车又再一次倒地。通过这个行为啊，感觉这个驾驶员头还是比较懵，感觉他的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伤情。
3: 受伤的男子为何要逃逸呢？是不想赔偿王先生的修车费吗？在研判这段影像时，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肇事男子在离开现场前还把自己掉落的物品都捡了起来，然后又把地上的摩托车碎片扔到了路边的花坛里。
4: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交通肇事一般就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是不是无证驾驶，是不是酒后驾驶，另一方面该车的来历 清不清楚，还有这个车辆如果是没有上牌照，是处罚的是比较严重的。
3: 捡拾自己财物的行为民警可以理解，但将车辆碎片扔到花坛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肇事男子是想破坏事故现场，扰乱警方对他的调查？在分析了摩托车的行驶轨迹后，民警发现肇事男子是从渝中区的一个小区里起出的。
4: 这个小区对于大西沟派出所的一个管辖，然后我们就上报给指挥中心，请求与大西沟派出所联合调查这个事情。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民警杨柳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2024年1月31日，他所在辖区里发生了一起棘手的案件。
1: 这两个人非常的狡猾，没有拍到一张正脸照片。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确实碰上了一个老手，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
0: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停在小区里的一辆摩托车不见了，四下寻找后也没有任何发现。
1: 这个车主当时他一直就在医院里面住院，他是委托他的朋友把他的车停回小区车库里面去的。他也先问了一下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车，但是后面发现都没人骑，然后他就向我们报警。
0: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摩托车价值10000元左右，是一辆越野摩托车，车身比较重，所以停车时也没有加装锁具，只是把车正常熄火后就离开了小区。
1: 那个小区条件很差，基本上是没有拍到嫌疑人在车库内作案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小区车库建设的不是很完善，它的监控设备包括它的物业保安都配备的不是很齐全，那个基本上就是没人管的一个小区车库。
0: 由于中心现场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办案民警只能将调查转向案发小区周边的道路。民警发现，在1月31日凌晨12点36分时，有两人驾驶摩托车进入了案发小区的地下停车库，18分钟后又从原路离开了小区。此时民警发现，两人进入小区与离开小区时所骑的摩托车并不是同一辆。
2: 他们来是骑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踏板摩托车，他们两个人将受害者的摩托车骑出来之后，确定了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把失主的摩托车骑走了。
0: 通过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视频，民警确认这两名男子所骑的摩托车与被盗车辆完全一致。结合两名嫌疑人的衣着，民警推测两人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30岁。由于嫌疑人一直戴着头盔，民警无法看清他们的样貌。
1: 其中一个人衣服的特征比较明显，他的手臂上有3条白色的竖杠，然后胸前有一个椭圆形的标志。另外一个嫌疑人应该是穿了一件绿色的雨衣，背后有一条一字的反光条。
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从渝中区骑到了南岸区，在南岸区绕了几圈后就消失了。
2: 我判断的话，当时我说这两个人应该事先踩过点，因为这个地方是停在小区里面的，一般人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停的有摩托车。
0: 果不其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在倒查这两名嫌疑人的来路时，发现两人是骑着黄色摩托车从四川广安进入重庆市合川区，一路经北碚区、渝北区、江北区进入渝中区，然后直奔案发小区将摩托车盗走。这就说明两人并非临时起意，肯定是有预谋的盗窃摩托车。
1: 他们在整个作案的过程，包括逃跑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我们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应该是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的嫌疑人，他的这种作案方式和逃跑路线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
0: 视频这条路走不通后，派出所民警又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两名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辆遗留在现场的黄色摩托车。
1: 嫌疑人停放他那个黄色踏板摩托车的位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还隔了几个转角柱，就隔了几个柱子。我想应该是嫌疑人他故意去停在旁边，好不让我们侦查人员发现。
0: 在前期勘查现场时，办案民警就已经发现了这辆黄色摩托车，当时还对摩托车做了仔细的勘验，但并没有检测出嫌疑人的生物检材。除此之外， 派出所民警还经常前往案发小区进行蹲守，可始终没有人将摩托车骑走。
2: 我们初步怀疑可能是他遗弃的一个摩托车，他觉得价值不高。他偷盗窃那个摩托车的话，价值要比这个踏尔摩托车的价值要高得多。
0: 2024年2月4日一早，当交警部门把协查通报发到大西沟派出所时，办案民警们认为案件即将迎来转机。
2: 黄氏摩托车骑走了，基本上可以锁定嫌疑人，他又回到了中心现场。他只是回来取他的作案工具，他也不一定防备意识会那么强，或许这样的话会提取到他的一些面部特征、衣着特征。
0: 正如办案民警猜测的一样，2月3日晚上的确有一名与犯罪嫌疑人外形高度相似的男子骑走了作案的摩托车。可当民警看到这名男子在交通事故中逃逸的视频时，破案的希望似乎再度破灭。
2: 像我们正常的反应都会说是啊，我痛啊，并且这是啊，我至少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这个人给我的反应就是推起摩托车，捡起物品直接离开，给我的感觉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狠人。真，
0: 重庆又被称为山城，因其独特复杂的地貌，让摩托车成为了重庆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作为全国摩托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还拥有大量的摩托车爱好者。如果不能尽快将两名嫌疑人绳之以法，他们可能会继续作案，给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3: 虽然说这个摩托车案子价值不是很多，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力特别大，也影响特别恶劣。
0: 为尽快破案，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也迅速介入案件侦查。在研判案情时，刑侦总队的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的外形十分熟悉，作案手法也似曾相识。
4: 第一印象应该是有前科的人员，惯犯嘛，完了之后手段比较专业，应该是经常搞这种类似的做犯罪吧，而且应该有还有其他咱没有发掘的一些案子。有点像我们之前侦办的案件的嫌疑人的一些作案手法。第一是那个头盔，全程作案戴头盔；第二是那个头盔他经常在换。我们之前的案子中也发现有这种嫌疑人。
0: 在思索了片刻后，办案民警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名字：陈某印、白某军。这两人的年龄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并且都是四川广安人。2023年，陈某印和白某军曾因盗窃摩托车被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和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抓获，但最后都因证据不足没有将两人批捕。
4: 这两名嫌疑人之前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之前的案子因为关键视频的缺失造成了一个证据链没形成锁闭环。
0: 陈某印和白某军不仅在作案时反侦查意识比较强，即便被警方抓获后也一直对抗审讯，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渝中的窃案真是二人所为，那么案件的侦破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1: 这个案子其实明确嫌疑人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都包括抓获嫌疑人后可能也不是整个侦查破案的结束。我们要使证据链完善，成功的起诉这两名嫌疑人，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次行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辖区内的摩托车盗窃案是否与陈某燕和白某军有关，渝中警方决定对两人近期在重庆的活动轨迹展开调查。民警发现陈某印和白某军于2024年2月2日晚上7点从重庆永川东站乘坐高铁返回了四川广安。当时两人并没有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然而 办案民警在排查了火车站外围的道路视频后，却发现两人是分别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的永川区。
1: 通过监控视频倒查，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是在2月2号下午16:02进入永川东站附近。当时我们就一直在疑惑哈，他们来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走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他们当时穿的衣服那些雨衣也不见了，包括嫌疑人下午4点多就到达了永川东站，但是他为什么在7点多的时候才坐高铁离开？
0: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嫌疑人在下午4点现身时所骑的两辆摩托车中，其中一辆的外观与渝中区被盗的摩托车极为相似，另一辆则与两江新区新发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中被盗的车辆高度吻合。
1: 当时我们分析哈，这两名嫌疑人要么是把摩托车骑到永川东站附近，把赃物进行了一个藏匿，或者是对赃物进行了一个转移，然后他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坐高铁离开永川。
0: 为了让证据链闭合，不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办案民警决定根据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实地勘查，把他们出现在永川东站附近的所有路线重新进行梳理。
1: 当时我们发现嫌疑人在16:02的时候到达永川东站的旁边一条支路，然后马上就进到了一条小路上，在那一条路两端好，我们都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出来。
0: 由于小路上没有监控设备，办案民警暂时丢失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但通过实地走访后，民警发现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方向都有道路视频可供警方调阅。
1: 我们发现这条路就这两头的出口，在中间没有其他路，于是我们又回来重新再继续看监控。嫌疑人在里面待了大概1.5个小时之后，其中一个嫌疑人又从原路口返回出来了，而另外一个嫌疑人是从路口的另一端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也出来了。
0: 民警看到戴着黑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黑色外套，背部有白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背部白色的横纹消失了，手臂上却明显地看到了3条竖纹。而另一名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绿色雨衣，

0: 背后有黄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把绿色雨衣换成了一件黑色外衣，衣服的背后还有树状图案。
1: 这两名嫌疑人到永川之后进行了换装，肯定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开始和我们公安机关捉迷藏了。
0: 办案民警发现两人在换装后又开始在火车站附近转圈，一直到了下午4:50，两人又骑车进入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荒地，
1: 周围全是荒草，然后中间可能有一条那种小泥巴泥泞路、泥巴路。
0: 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荒地的小路一直延伸到一个土坡，土坡的上面是一片空地，周围没有摩托车可以通行的道路，所以两名嫌疑人只能原路返回。
1: 我们又继续看监控，在50多分钟之后，两名嫌疑人又从这条路出来了。
0: 让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在这片荒地里再一次进行了换装。之前戴着头盔、上衣有3条白色竖纹的男子，从荒地出来后摘掉了头盔，戴上了黑色帽子。
1: 另一个人基本上和第一次变装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民警一路追踪，发现两人在第二次换装后又很快进入了火车道围墙外的一条小路内躲藏，而这一次他们躲藏的整个过程都被远处的一台监控设备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 当时我们感觉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但是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死心，把周边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看了一遍，最终发现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是正好照在那里的，虽然照得很远，但是能够看清楚这两个人的影子。
0: 到了下午6:39，两人骑着车离开了小路，民警一路跟随，发现两人把车停在了永川东站附近一条主路的路边，停车的位置还有一辆货车在等待。
1: 两名嫌疑人把他自己的鞋子也换了，头盔都摘掉了，头盔摘掉之后都戴着口罩。
0: 办案民警看到两名嫌疑人的第三次换装有比较大的改变，上衣手臂位置有3条竖纹图案的男子原本穿着白色鞋子，现在变成了棕色和白色相间的鞋子，手里还提了一个袋子，而之前一直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则摘掉了头盔，背了一个双肩包。
1: 这两名嫌疑人大费周章进行3次变装之后，就是为了把这两辆摩托车进行转移，或者说嫌疑人就是为了把摩托车直接卖出去。
0: 火车司机把两辆摩托车装到车上后，两名嫌疑人就一路走向了火车站。此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终于看到了两人的样貌，戴帽子的男子为陈某印，而没有戴帽子的男子是白某军。
1: 我们通过面包车这条线索也查到嫌疑人是将摩托车通过这辆面包车运到了四川宜宾。
0: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四川宜宾进行取证，通过对比这两辆摩托车的车辆识别码，确认陈某印和白某军所卖的两台摩托车就是1月31日渝中区和2月2日两江新区被盗的车辆。
1: 2月2号，嫌疑人3次变装之后再将摩托车通过面包车销赃，我们可以确定这陈某印和白某军至少就是销赃的嫌疑人。
0: 嫌疑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渝中警方的细致追踪全程掌握。在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发生的这两起摩托车盗窃案中，有一名嫌疑人始终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背后有反光条的绿色雨衣。而2月2日下午，白某军在销赃时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头盔。盗窃现场另一名骑车的嫌疑人当时穿着3条杠标志的外套，与2月2日陈某印在销赃时所穿的外套一模一样。
1: 所以我们

0: 根据这些细节特征可以推断陈敏和白军就是这两次盗窃的嫌疑人，你一次是巧合，两次可能也或许是偶然，那么我们三次五次十次这样的巧合重合在一起，他肯定就无法辩解了。
1: 2024年3月11日，渝中警方得知陈某印和白某军两人准备在九龙坡区销赃三辆摩托车，便立即前往抓捕。
2: 要保证那个案子的成功的办理，最好是拿贼拿赃，现场抓他。对于以后检察院和法院对这个证据的一个认定，他更有信心。法官、检察官，
1: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两名嫌疑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谎话连篇，拒不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
3: 嫌疑人被抓获以后态度十分嚣张，公开叫嚣我们公安机关，如果检察院能够逮捕他的话他就认罪，如果检察院没有逮捕他的话，他就是跟以前一样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1: 然而这一次渝中公安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把这两起案件嫌疑人在重庆的所有轨迹都找了出来，还用同样的方法串并了两人所做的其他案件。

0: 这个盗窃摩托车的侦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个侦破经验，因为这个盗窃摩托车原来我们就是以口供为主，啊，以客观证据为辅，而这个案子啊，完全我们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证据收集，我们是从以客观证据为主，啊，以零口供的情况下对这两个人进行逮捕起诉。
1: 警方后来得知，2月3日晚发生车祸的犯罪嫌疑人是白某军，那次车祸导致他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月，身体才恢复正常，结果康复后的第一次交易就被警方抓获。
2: 我们也是吸取了其他几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嫌疑人的时候缺失的地方，我们积极的补上，补了漏洞，所以说在检察院的提前介入下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次才能够成功的把嫌疑人处理掉。
1: 案件成功侦破，警方也积极追赃挽损，为受害人挽回1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重庆的摩托爱好者众多，此类案件也给广大的摩友们敲响了警钟，停放车辆时尽量选择防控设施完善的停车场，锁车的同时也要使用牢固的地锁，增强防盗保障。
3: 摩托车虽小，却关系着大家的出行安全和财产安全，嫌疑人不管如何伪装，如何狡辩，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日常出行一定要做好防盗，守护好自己的财物。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从古至今，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做人做事，奉公守法、公正执法都是最朴素最坚实的道理。中国古代从来不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法治典范。有人身为小官，敢向王族亮剑；有人身居高位，严于律己，以身护法；有人领兵百万，依然军纪如山，法度为先。他们用一生告诉我们：法不阿贵，律不徇私，为官先守法，执法先正己。而这些古代智慧，直到今天依然在照亮我们的法治生活。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就从历史故事里读懂古人的执法初心与守法担当，一起来听奉公守法古人的法治初心。
12: 中国古代啊，向来有注重法律实施、追求执法必信的法治传统，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的事例典故。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将领，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将赵奢。赵奢为将时以出奇制胜而闻名，赵惠文王赐他封号为马服君，以廉颇、蔺相如同位。汉代贾谊的传世名作《过秦论》当中列举了东方六国八名将，其中之一啊就是赵奢。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火纷飞，各诸侯国呢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那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在当时的赵国，贵族的势力庞大，他们往往倚仗着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在很多事情上肆意妄为，不把国法放在眼里。那个时候啊，年轻的赵奢还不是后面威名赫赫的大将军，他担任的官职叫做田部吏，那是一个负责征收田税的小官。虽然官职不大，但赵奢为人啊刚正不阿，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深知国法对于一个国家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始终坚守着心中公正的原则。有一次啊，赵奢呢是到平原君赵胜家去征收田税。那么平原君是谁呢？他可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那身份尊贵，在赵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家中呢也是田地众多，奴仆成群。虽然平原君本人啊是个不可多得的社稷之臣，但他手下呢家仆众多，那么素质难免参差不齐，所以赵奢这次去征税的时候呢就遇到了麻烦。当他按照国法要求平原君家里头缴纳田税的时候，平原君的管家仗着主人的权势，根本不把赵奢这个小小的田部吏放在眼里，傲慢的拒缴，甚至还纠结了家丁，对赵奢进行了辱骂和驱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暴力抗税。面对这样的情况，赵奢并没有退缩。史书记载，奢于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赵奢根据当时的律法，是毫不留情地斩杀了平原君手下九个带头抗税的家仆。这个举动可以说是捅了马蜂窝了，因为他面对的是赵国的王族。果然平原君得知此事之后大为震怒，一个小小的官吏竟然敢在王公贵族的头上动土，让自己脸上无光，如果不杀了他，那么天下人肯定会笑话自己。于是啊，他就扬言要杀了赵奢以泄心头之愤。但赵奢啊不仅没有逃跑，没有求饶，而是主动地找到了平原君。那么他是怎么对平原君说的呢？他说：“平 秦元君，您如果放纵家人，抗缴田赋，不守法令，那么法治就会受到损害，法治受损，国家就会衰败，国家衰败，那么其他的诸侯国就会来犯，那么赵国也有被亡国的危险。一旦赵国灭亡了，您还能保有现在的富贵吗？紧接着他又说道，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器，岂轻于天下也？也就是说，如果赵国像平原君您这样的贵族都能够带头遵守国法，那么赵国上下的风气就会公平公正，那么国家就会强盛起来。天下人难道会因为您恪守法律而轻视您吗？所以大家所熟知的成语奉公守法，最早也是从这句话里提炼出来的。赵奢的一番话说的平原君是心服口服，他意识到赵奢不仅是一个公正廉明的执法者，更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智者。他看到了赵奢的贤能，决定不再追究此事，反而向赵惠文王举荐了赵奢。后来赵奢呢被任命管理全国的赋税，在他的治理下，赋税公正合理，那么赵国也迎来了民众富足、国库充实的大好局面。
11: 赵奢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留下了奉公守法的美名。千百年来，奉公守法成为人们对良吏廉吏的期许之一。三国名相诸葛亮也是一位守法的典范，他严格执法，不徇私情，使得受罚者心服口服。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成为千古廉吏楷模。接下来，成都大学樊英杰将为您讲述诸葛亮的故事。
13: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公正守法，纪律严明，曾挥泪斩马谡。法是一切制度的基石。说起基石，我倒想起在成都武侯祠有一件被称为唐碑的镇馆之宝，它的全称是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这块刻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碑上有这么一句话，法加于人也，虽死喜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异业而见思。他的意思是说，施行法律让犯人接受死刑或流放，这些人都没有怨恨之意，施行恩德虽然已过数代，但依旧会思念他。这是唐人对诸葛亮守

0: 则追随刘备。刘备不计前嫌，任命他为骑将军。刘备的知遇之恩让李严在蜀汉政权中迅速崭露头角。随着功绩的累积，他升任中都护，镇守永安，掌握军权，后又任尚书令、骠骑将军，全面负责蜀汉政务与军务。刘备临终前将李严与诸葛亮一同列为托孤重臣，寄予厚望。随着蜀汉政权稳定运行，诸葛亮总揽朝政，李严心生不满，渴望在政治上也能获得与诸葛亮相等的地位与权力，于是他开始对北伐中原持消极态度，甚至试图通过划分八州、自任刺史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行为遭到了诸葛亮的严词拒绝，两人的矛盾由此加深。建兴九年，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出兵岐山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因天气原因导致粮草运输受阻。李严非但没有积极解决问题，反而派人传话给诸葛亮要求撤军。事后他还诬告诸葛亮擅自退兵，试图推卸责任。诸葛亮回朝后将李严前后矛盾的书信呈给后主刘禅，揭露了李严的罪证，最终李严被削去官职，贬为庶民，迁往梓潼郡。诸葛亮在处理李严事件时展现了他公正无私的品质，在诸葛亮的眼里，公赏过法，一切以事实为根据，不掺杂个人感情，而且他允许受罚者改过自新。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使得即使是被处罚的人也没有任何怨言。事后他们仍然对诸葛亮充满了敬佩和尊重，所以当李严听闻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内心极度悲痛和激愤，最终他也因绝望郁郁病发而亡。蜀汉的另外一位重臣廖立也是如此，年轻时他被刘备征召为州从事，在刘备的赏识下，他不到30岁就被提拔为长沙太守。诸葛亮也曾高度评价廖立是楚之良才，能够共兴治国大业。随着官职的提升和信任的增加，廖立却开始妄自尊大，他公然批评刘备一再失策，导致荆州覆灭，关羽身死，夷陵之败，损兵折将，还诽谤重臣，认为蜀汉任用的都是平庸之人。这种言论严重损害了蜀汉集团的团结，也歪曲事实，有悖法理。诸葛亮知道后写了一份弹奏廖立的奏章给后主刘禅，奏章中列举了廖立的种种违法乱政行为，最终刘禅同意诸葛亮的奏章，将廖立废为平民，流放至汶山郡。流放期间，廖立听闻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和李严一样极度悲痛和绝望，为何这两位重臣被诸葛亮处理之后仍能心服口服，心甘情愿接受处罚，除了对诸葛亮秉公执法、坚定守法的肯定，也是对诸葛亮高尚品德和廉洁自律的信服。诸葛亮以身作则，曾主动公布自己的家产，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行为，他成为主动申报财产的官员中的第一人。我们从诸葛亮自表后主的奏章中不难看出，他所报的家产包括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孙衣食自有余绕，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养于官，不别致身以长尺寸。也就是说，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征调收取财物，也没有让公家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诸葛亮谢世之后，朝廷了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家无余财，可见他的自报家产经得起问，经得起查。正是诸葛亮这种以身作则的守法行为，展现了他廉洁自律和高尚品德，也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
1: 诸葛亮严格执法，以身作则，受到。

0: 百姓敬仰。在古代，无论文臣武将，只要奉公守法，都会受到百姓爱戴。北宋大将曹彬身处战乱动荡的年代，指挥数十万兵马，却能严格约束士卒，谨守法度，体恤百姓，严禁滥杀无辜。这使他不仅成为千古名将，也被视为廉洁守法的典范。接下来，许昌学院王中灿将为您讲述宋代名将曹彬的故事。
1: 说到宋代守法的典范，我想到的是宋代开国第一良将曹彬。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曹彬守法的故事。宋太祖开宝七年十一月，攻打南唐都城的宋军已经到了攻城的最关键的时刻。就在围城的军队准备发起总攻的前夕，前线总指挥曹彬突然病倒了，总指挥卧床不起，各营的将领都来探望，看看曹彬病情如何。大家就围在曹彬的病床前询问病情。曹彬说：“我自己的病啊，我知道，我这病啊不是汤药针剂能治好的。要想治好，根本不用求医问药，全在各位将领身上。只要你们立下一个誓言，我这病啊马上就好了。”众将忙问：“要发一个什么样的誓言啊？”曹彬说：“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众将一听就明白曹彬的意思了，他这是担心啊宋军在金陵城破之后滥杀无辜，残害百姓。众将纷纷答应，依照曹彬所说焚香为誓。第二天，曹彬的病就好多了。立誓之后的第三天，金陵城破，但是宋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南唐后主李煜一家也得到了保全。曹彬呢，严守礼法，虽然在行军打仗时也能够约束部下，其实早在建隆二年宋军伐蜀的时候，曹彬当时是一路的兵马监军，他帐下的将领总是在想攻破城池之后屠城，曹彬严厉禁止了他们的行为。所以一路上宋军虽然攻城略地，但是深得民心。在攻占成都之后，宋军已经占领了后蜀的全境，其他的将领都忙着抢占金银美女。曹彬在回师的时候啊，行李中仅有图书和随身的衣物，所以后来在攻打南唐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够清廉自守的曹彬。曹彬呢也不负重托，在消灭南唐之后，他在向太祖汇报战果时只概括为一句话：“奉敕江南干事回”，意思是我奉您的命令到江南办事，现在事情办完了我就回来了。所以作为平定两个国家的主将，回京交差时能够秋毫无所犯，堪称是遵军纪守国法的典范。明代学者黄道周夸赞说：“曹彬为将与众不同，仁义极下，廉以治功。”这个仁义极下呀，就是用仁义去收取民心，去取得民心，用廉洁呢来治理自己的德行，约束自己的行为。曹彬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经担任武宁军节度使，治所在徐州。徐州官衙有一个小吏犯了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处以杖刑。案件报到曹彬这儿，他迟迟不见批复，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小案子曹彬为什么要思虑再三啊？等到几个月之后，都过了年了，曹彬批准本案的判决意见，并且下令对这名小吏执行杖刑。大家都更加奇怪了，这个小案子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就有司法官员去问曹彬到底是怎么回事。曹彬回答说：“案子上报到我这儿之后啊，我听说这个犯法的小吏刚娶的媳妇儿，

0: 新婚不久，如果当时对他处以杖刑，新媳妇的公婆可能就会认为是这个儿媳妇给儿子带来了灾祸，怀疑两个人的婚姻不吉利。一旦产生这样的想法，新媳妇在公婆家的日子就难过了，少不得挨打挨骂。新媳妇什么也没有做，可是在公婆家却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所以呢，曹斌就决定缓一缓再对小丽执行刑罚，既不违背法律，也不给小丽的新婚妻子带来不应有的危险。此言一出，司法官们心悦诚服，都认为曹斌在守法的前提下做到了仁至义尽，充分考虑到刑罚执行对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影响。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曹斌严守法度，不仅遵守法律规范，还亲身实践法律的精神。《宋史·曹斌传》评价说，君子为仁恕轻慎，能保功名，守法度，为兵为宋良将第一。从现代法学的眼光来看，宋代所说的守法其实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法。第一层是法家意义上的刑罚律令，曹斌率先垂范并约束手下将领共同遵守的军法，就属于这个层次的守法。第二个层次呢，是制度意义上的法，或者把它叫做纲纪法度。法度是较为细微具体的制度，纪纲则是国家大的制度。曹斌本人呢，恪守武将的本分，礼让文臣士大夫，这就属于这个层次的守法。第三层次，它指的是宇宙与人类存在的根本规则，包含了仁义等核心价值，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万世之常法。曹斌不杀无辜，不取无义之财，以人心施刑法，这又符合了传统法律的精神和价值，这是最高层次的守法。也正是因为如此，曹斌被称为北宋第一良将，历代史家学者对他是称赞有加，称他有三代将帅之风。从他这一生的守法事迹来看，这些赞誉可谓是名副其实。
1: 好，刚才听了两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啊，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反正我是很受教育。那么你看这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本身自己很守法，对吧？然后呢，他能作为别人的典范。嗯，
2: 我就听那个樊老师说的那个诸葛亮的故事哈，更难得的就是被他处罚的人不止一个，包括那个廖丽，对他都没有怨恨。
1: 还有马谡，
2: 对，还有被斩的马谡哈，
3: 对，
2: 就是在心里其实是对他心悦诚服的。
4: 那么罗老师讲到的赵奢这样一个既是大将，后来的大将，但是当他没有成为大将之前是一名小吏的时候，仍然在他执法的过程当中，不论对方就是他的被执法对象是一个何居何官位何身份这样的一个人，仍然不卑不亢的根据法条律令然后进行执法，这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
2: 对，
1: 就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作为官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个强的底气，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在执法的过程中大家都觉得他做得很公平，然后都服他，然后大家一块儿去遵守法律，他能成为一个典范，对吧？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还是首先做好了自律，就是他自己是清白，清廉，
2: 对，
1: 清明的，
2: 是，
1: 就这样一个人。
2: 对，
1: 我讲的这个曹斌呢，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啊，平生就是奉公守法，严格的遵守礼法，所以他说出来的话，他所执行的法律，别人就能够取信于众。
2: 所以他这个守法的官员，他一般本身肯定就廉洁。
1: 对
4: 对。
2: 然后呢，就像这个王老师说的，他因为他自身廉洁、正直，所以他在面对权贵的时候，面对跟他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像赵奢那样，面对身份特别悬殊的这种执法对象的时候，他依然能够挺直腰杆，然后敢去挑战他，
4: 有底气，
2: 有底气。
1: 罗老师讲的这个我很有感触啊，我们这个包公戏里边，就是包公要铡陈世美之前，他有一段唱词，我觉得就能够反映出来您说的这个，他对国太就是这个 皇帝的母亲啊，有这么一段唱，他说，如果你查出微臣有私弊，你把我刮骨熬油点天灯，就是我完全就是清白的，就是我腰杆很硬啊，所以我才能够秉公执法，我才敢铡陈世美，对吧？
2: 对对，你像说那个诸葛亮，他主动的申报自己的财产是吧？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廉洁和他的守法，他这个东西是紧密联系，而且相辅相成的。
4: 对对，
2: 是
4: 对。像诸葛亮他自报家产这个事情啊，他在自表这个后主刘禅的时候写的这些东西，后来经过查证，全部都是按他报的。但是大家也感到奇怪了呀，像诸葛亮贵为蜀汉丞相这么多年，难道没有一点积蓄吗？就包括他自己的俸禄也是很高的，还有国家的赏赐。事实上哈，我们今天虽然没讲，但是其实据史料记载，诸葛亮的个人财产是不少的，但是为什么在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就是因为他在整个他当丞相的过程当中，他用这些财产，有的是去救济了百姓，有的是去捐给了就是军功或者是一些士兵作为赏赐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捐给了一些需要的一些地方的发展，而只留给自己的家人必须的一些生活的基本的开销。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讲，为什么被他处罚的人最后会对他心生这个感念，甚至是会后悔当时没有听丞相的，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上行下效，就是他自己作为这个上位者，他严格的守法。
2: 我觉得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说真正大家都守法，那么他才会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这样的一个秩序。那么在这个令人信服的这个秩序当中，他即使是受到了法律的处罚，他实际上还是信仰，还是相信这个秩序在的。
4: 对
1: 对。
4: 那么从这些人身上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符合我们现在所讲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格局，也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这个全民守法当然也包括不只是公民的守法，包括执法机关啊，我们的执法机关应该带头守法。
1: 咱们那个清华大学的苏一公老师对这个守法和这个执法呀，他有一个很妙的一个这个说法，就用的是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几种境界啊。他认为在执法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无我之境，就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这个和法律融为一体了，但是到守法的时候就是有我之境，就这时候你必须得站出来，你得率先去守法。官员守法首先守的就是他这个廉洁的法律，对官员的行为有很多这种禁止性的规定，比如唐律中间有70%的条文就是指向这个官员的，
4: 对，
1: 必须得遵守。
2: 对，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他可能就是守护底线，对吧？
4: 对，
1: 我不违法就可以了。但是你这个官员不仅仅要遵守法律，你还要执法用法，对吧？你让法律产生它应该有的那样一种作用，实现的这个法的价值，所以对官员的要求是更高的。
2: 对。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不少人尤其是城市人越来越倾向于到自然中去，到乡村中去实现环境与关系的调整，或者养一些宠物，寻求慰藉和情绪的释放。这种现实的需求也给我们乡村文旅和宠物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疗愈与乡村文旅的发展。乡村疗愈是借助乡村自然环境、农耕体验和传统文化，帮助城市人群缓解压力、修复身心的新型休闲方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信息化与城镇化研究室的李燕做客节目，和您聊聊乡村疗愈的商机和潜力。
3: 李燕老师平常就是工作忙不忙？是一直在城市里边工作，还是要到乡村里边去调研？您感觉这个城市和乡村它的一些区别在哪里呢？
4: 是这样的，我们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两者都有，就平时可能一些文字上的工作会在城市里面，同时我们也会去到
3: 乡村调研，
4: 对，去到乡村调研。其实我走过很多村庄，然后包括很多发展乡村旅游的地方，第一个感受就是同志。那个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去到一个乡村可能都会有这种民宿，或者是采摘园，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网红的打卡点，就好像形成了一些必备的这种流程，
3: 就像一个模式一样，是吧？
4: 嗯，
3: 比如说我拍一个照的话，那怎么样？这个化个妆，怎么样补个灯光，再做什么样的 pose？ 然后呢，拍多久？怎么修一下图？就好像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有一种新鲜感，但是到后边的话，感觉无非就是天南海北，居民房相对来说稍微不太一样，但是本质区别不大，就这种感觉，是吧？
4: 是的，包括我们比如说去到一个景点，我们想感受当地的这种小吃街，是吧？小吃文化。但是发现你到了小吃街一看，这些小吃无非还是那些什么烤肠、烤鱿鱼、章鱼小丸子、臭豆腐，好像是全国各地都是这些小吃，
3: 兴冲冲的而去，然后呢败兴而归，然后中间有一种特别的这种失落感，尤其是有的时候时间特别宝贵的时候，有一种好像被骗来的感觉，就会有一种疑问，叫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4: 对，
3: 好多人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做攻略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呢？就是我在网上筛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往往是有滤镜的，看得很不错，然后呢我本身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兴冲冲而去然后败兴而归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就有一种这个困难症出现了啊。然后我想找一个给心灵放个假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去了之后又是网红的小吃、网红的街，然后呢那种疲惫的一种生活方式，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像李燕老师，如果给你这几个地方选择的话哈，你看你选择哪一个，我来给你出个题哈。
4: 嗯，好的。
3: 第一种，拍照非常好看，只要你会找角度就特别出片，这是一种。第二种，安安静静，甚至能够听见这个早上起来的鸡的打鸣，晚上这个狗的叫声。第三种，人文风俗完全不太一样，甚至饮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北方人，然后呢到南方去，东部的人去西边那个戈壁荒漠那些地方去，这三种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4: 其实我第二种和第三种都还比较倾向。
3: 嗯，
4: 因为平时
3: 你对出片不是很感兴趣。
4: 对，因为出片拍一个很好看的照片，可能我们

0: 日常你走到哪个地方景点，或者是我们干脆去拍一个写真，其实都很好的，能够满足需求。但通常来讲，我们就是很难有一个非常轻松的时间，能够真正的让身心放松，就是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二种真正能够放松身心，然后让自己不在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当中，就是继续。所以就是这种生活会更好一点。
1: 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就是城市里边生活，一个是放松身心，那就是乡村里边的一个特质。就你觉得，如果到乡村里边去旅游，哪一种乡村里边真正的跟这个城市不一样的那个优点或者说特点应该是什么？你觉得？
0: 其实这个我之前也有想过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到乡村，或者是时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城市居住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回忆小时候在田野间的生活也好，或者是说回老家的这种感受也好，总会有这样一份念想。为什么会有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一个是空间上哈，我们可能怀念的是一种自然的风光。在城市当中，在水泥这种格子间待得太久了，即使是我们到城市
1: 视
0: 的，
1: 线也被阻挡了。
0: 对，即使到我们到那个公园里，就是城市公园里，有各种花呀、草呀、树啊，是吧？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被修剪过，或者是被刻意营造过的这种环境。
1: 它不是自然生长的。
0: 其实是远离自然的，我们感受不到那种很惬意、
1: 对，它像
0: 生
1: 一个
0: 命力。
1: 盆景，
0: 对
1: 它
0: 对
1: 不
0: 对。
1: 是一个就你说的这种生命力、自然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自然状态中出现一些和谐的那种特别美的那种画面，会让人觉得大自然的这个鬼斧天工非常的让人感到赞叹，
0: 哎，对，
1: 然后人与自然那种融合一体的那种感觉氛围非常的奇妙。
0: 是的，是的，除了这一点呢，我就认为还有一点是可能，这种民风民俗是我们可能记忆当中的，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寄托。比如说小时候可能大家过年过节呀，都有这种感受哈。哎，我们15的时候拿着花灯走街串巷，然后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庭或者是邻里街坊一起包饺子，一些串门，其实这些民风民俗也是带给我们能够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其实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也是期待着有这样的一种寄托。
1: 就是你说的这种，如果说要把一个乡村作为一个目的地旅游的话，你更倾向于那种不是太多人工修饰的民俗村落，而是那种自然的坐落、生长、变化、变迁的那种原始的农村的那种样貌，是吧？我进了这个地方，一是能够感受到这种乡村的这种本来的那个面貌，本来的这个烟火气息，本来的这个乡村俚语，本来的这个样貌，然后呢，感受到这个生命力。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边能够融入进去。特别安静的一个地方，人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能够听一听这个来自于自然的、大地的、乡村的这种声音，这种感觉应该是这种
0: 对，
1: 方向，是吧？
0: 对，就包括有一个网络热词啊，叫"活人感"，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听
1: 听
0: 过
1: 说过，
0: 哈？就是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说这个"活人感"哈？可能就是日常当中我们就是神经绷得太紧了，可能为了各种效率也好啊，追各种 DDL 赶各种 DDL 是吧？是神经绷得太紧，我们总想着有一种放松的这种愿望，所以这个"活人感"。可能大家更追求的就是这种很真实、很洒脱，能够接地气这
1: 然后
0: 种
1: 不
0: 状
1: 要
0: 态。
1: 再累了，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也不是段子吧，就是一个博主写的，就他这个上了一天班，晚上回家之后，他最惬意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把车停到他那个车库里，然后在车里边静静的待上他十几分钟啊，因为他刚上完班，把工作上的事情忙完了。他一会儿上楼，他要当一个父亲或者当一个母亲，然后他一会儿又忙于这个家庭的事务，而这十分钟是他可以前不想后不想的时候。他每次回家，车库里边停的这十分钟是他人生自我疗愈的一个每天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路，在这里边他享受到了一个静，享受到了一个纯粹的放松，感觉到他是那一刻是为自己而活着，然后没有那么的辛苦。然后呢，能够倾听内心的声音。然后我感觉李岩老师你说的那些，就是我也能够感同身受。就我们在一个特别静的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好像就特别的难得。而且我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你说的那种自然的那种样子，就是没有经过修饰的那种，就 比如说那个公园，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公园，无论这公园多漂亮，就是我始终能够第一时间想到它是城市里边公园，公园外边呢有汽车走过的这个声音，公园外边有高楼大厦，虽然它很美，但是呢我无法骗自己说我是在一个完全可以放松的一个状态里边，就是这个场景没有改变。然后我到一些乡村里边去，那些网红的乡村里边，尤其是那些有小吃街呀、啊、有那种各种所谓的那个网红的那种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也是城市化的流水化的产品，让我一下子就出戏了。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的，其实就是这种慢下来静得进去的这种日常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乡村里边，或者说一个类似的旅游里边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源了哈。
0: 嗯，
1: 现在呢确实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词儿叫做乡村疗愈，到乡村里边去，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然后安静啊，然后就疗愈起来了。那您觉得就是如何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如何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0: 乡村疗愈啊，这顾名思义，
1: 嗯，
0: 为什么叫疗愈呢？肯定是大家在城市当中受过一些创伤哈，
1: 嗯，
0: 这个创伤可能更多的表现为这种精神上的哈，比如说一些压力呀、啊，是吧？各个方面的这种 push 啊，
1: 嗯，
0: 所以到乡村疗愈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疗愈的效果？一方面可能其实可以跟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到底乡村有什么样的资源来做一个匹配吧，
1: 嗯，
0: 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景观上哈、啊。可能确实是不能够按照城市的这种思维来做，就不能做一些造景、把草坪修得很整洁，然后这种树木修剪得很有造型，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做这种乡村的疗愈，而更多的可能是要保持这种植物原有的这种状态、更多的让他们能够以这种原生的状态来呈现，
1: 就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田野的力量，它是本来怎么生长的、就是本来那么个生活的方式和状态、
0: 对、就是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就是有这种体会啊，我们去公园、永远看到的就是花最美的最美的时候，
1: 对，
0: 嗯，到了这个季节相应草坪上就换了这些花、我们永远看到都是这种最茂盛的样子，所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对于生命的这种秩序感我们会没有那么直接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比如说这一颗种子的发芽生长啊，整个的过程开花结果以至于到最后的这种衰败的过程，其实我们很少能够感受到。那么乡村我觉得在这个这种自然景观上哈，可以一方面保持这种原生的这种状态，尽量少一些就是人工的这种干预，
1: 就是人工干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容易千篇一律，就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和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它一下子新鲜感就没有了，而且一下子新鲜感没有了之后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循环，对于我们说这个营造者创造者来说他就需要创新，然后他这个创新呢就很难出圈，因为他的所有的大家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说在一个地方的他的原生的那种生长状态他就不是一样的了，那你这个地方那狗尾巴草这个向日葵还有这个什么苜蓿花它什么时候长成什么样，然后这个地方是山岭薄地还是说肥沃的田野，这个地方是干旱的气候还是说湿润的气候，这个地方是寒冷一点还是日照温差大还是说那个这个地方比较热，但它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它长的样子就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穿梭在里边感觉到这个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兴致可能就来了，比如说小孩子可能就是拿个棍儿一边走着一边打打草可能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玩耍的方式，是不是、大人呢就是可能在这里边走想到了一些词，比如说小时候就我们说有个词叫搂草打兔子，或者说跟这个父母到田野里边去，父母在干活自己是对田野的印象是如何的，是吧，稻香是什么样的，麦香是什么样的，这个树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爬过树，有没有追逐过蝴蝶，都可能就会一下记忆涌向心头、然后呢这种来自于自己对土地的曾经的这个记忆，自己对这个大地的这个温度，自己对家的这个回忆，自己对这个曾经生活的这种期盼，对未来的渴望，以及现在跟过去的这种交汇，可能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本来可能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自然的环境，但是什么事情都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自然而然就是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的变得适时而发生，就非常好，就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有个说法就是，你像现在那个一些古的那个村落啊，古的房子或者古的文物也都有个词嘛，叫做修旧如旧，就是最高级的那种方式，不要追弃这个网红这个元素哈。
0: 对，
1: 那 我们说了这个自然的这个一个地方，比如说它这个村子的样貌或者是田野的这个样貌，那村子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文，
0: 哎，
1: 就是人，是吧？啊，
0: 是。
1: 那你觉得这个人或者说人的这些生活习惯这个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打造能够吸引？嗯，
0: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的风光、自然的景观也好哈，
1: 嗯，
0: 是其实是一个载体的问题，就是这个载体我们要讲究它的原生态，嗯，一种原生的面貌。那么同时，乡村它的魂就在于这个人，在于它的文化，
1: 嗯，
0: 所以怎么能够使得这个乡村能够鲜活起来？怎么能够真正的，让城里人哎到达乡村，你能够一下子这个人哎活人感来了，那种
1: 还
0: 是
1: 你说的这个词儿活人感，嗯，
0: 哎，对，你就是要体验这种乡村的这种文化，
1: 嗯，
0: 乡村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哎，我们
1: 是什么
0: 想到的这种民俗文化，然后一些地方特色的非遗文化，
1: 嗯，
0: 还有就是乡情。就是，
1: 还有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对，还有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节律，
1: 嗯
0: 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来把这种状态能够真正的让外来的人来能够真正的感受？其实可能更多的并不是一些商业化的，就是比较严重的开发。当然，其实我们不是说就是必须一定要排斥一些商业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人为的东西，嗯，我们可能这个地方更多的是讲究的一种平衡。如果过多的来做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到达一个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民族地区，
1: 嗯，
0: 这个篝火表演是一定要安排上的，
1: 嗯，
0: 也可能
1: 这个是特色，
0: 哎，对，
1: 它这种的话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表演上的，嗯，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说做一些这个修饰，
0: 哎，
1: 但是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怎么样弄个这个叫什么糕啊，就是糯米糕，或者是怎么样打个糍粑，是吗？
0: 嗯，
1: 可还是原来的方式好一点，
0: 哎，是
1: 这个，是
0: 的，
1: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0: 对，我更多的是，嗯，其实是让人们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而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什么表演就流水线似的，按部就班的几点就是你要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其实这就反而失去了它原有的这种特色。
1: 你这样，哥李岩老师，你作为一个游客啊，
0: 嗯，
1: 我现在作为一个乡村的一个，你来我们这个地方旅游了，然后咱俩现在碰上头了，
0: 嗯，
1: 我问你啊，我来设计一个场景，你告诉我最终你喜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0: 嗯嗯，
1: 比如说我问你喜不喜欢吃水饺呢？
0: 我喜欢吃啊，
1: 喜欢吃哈，啊。比如说这个水饺呢，有好多种类型的，比如说是鲅鱼水饺，比如说这个猪肉白菜的，
0: 嗯，
1: 然后荠菜肉的哈。
0: 嗯，
1: 这个鲅鱼水饺呢是海边的，我们这个地方是平原上，不离海。然后呢，猪肉白菜呢，这个白菜呢也经常见。荠菜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野菜，
0: 嗯，
1: 除了人工，当然有人工种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野菜。
0: 嗯嗯，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挖过荠菜？现在我跟你说，你来我们这地方，咱们这样，我带你到山上去挖荠菜。挖荠菜，然后我带你去一块清洗，然后呢咱们再剁点肉馅，然后呢我跟你一块咱们一起来包荠菜，然后晚上咱们俩就吃这个荠菜水饺了，你们全家，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村里边，你愿意吗？
0: 那肯定是选这一项，
1: 是吧？
0: 啊，
1: 嗯，我估计现在不光城市人，我估计好多乡村人挖荠菜，挖这个野外的这个蘑菇，好像都失去了这个本领，挖这个野菜好像都不认识。
0: 对，所以最近其实也掀起了这种
1: 野菜
0: 挖野菜的风，是吧？
1: 对啊，我带你去，然后呢一边挖着荠菜呢，我跟你讲讲我们过去的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是如何一边挖荠菜一边又保护荠菜的，
0: 嗯，
1: 就是我要挖一定的量来保证我的这个吃，同时呢我还要留一定的量，比如说这个榆钱儿，
0: 嗯，
1: 这个树上的榆钱我们是怎么样把榆钱摘下来，然后呢怎么跟它把面和在一起做榆钱面，
0: 嗯，
1: 然后当然我还会给你讲过去的故事，说这个榆钱吃起来还挺甜，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的甜，然后那个给你去采这个地瓜秧，然后呢一块去涮这个火锅，
0: 嗯
1: 啊，然后呢你这个当然地瓜秧也不好保存啊，你到了这个北京，等你这个从农村回到大城市了之后，可能你在涮火锅的时候又想起了在某个乡村里边曾经有一个老汉跟你说地瓜秧涮起来还挺好吃，你在涮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乡里边的那些事，你愿意这样的一个旅游方式吗？你觉得好玩吗？
0: 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是吧？
0: 对，就是很有参与感。你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看看风景什么的，回到家以后脑袋里一想，其实好像并没有什么留下太多的痕迹。
1: 对，然后呢，咱们挖荠菜的过程中呢，咱们也可以在山上顺便挖点土。挖点土呢，当然了，这个你像一些那个非遗的东西，陶人、泥人，它。

0: 对那个土质是非常有要求的。
1: 嗯，
0: 我也不是什么手艺人，但是呢，咱们挖点土呢，可以一块就像老小孩一样。当然你比较年轻啊，咱们这个我是一个七八十的一个老伯，然后呢，咱们一块呢，用这个泥，弄个，我是山东的，有一个东西叫，就是泥弄成一个类似于碗那样的形状，然
1: 陶
0: 后往，
1: 艺，
0: 不是，然后往地上摔，
1: 哦，
0: 那个泥是和着水的，稀的。但是它是能够做出造型的，做成一个碗的样子，然后往地上摔，碗口朝下，然后呢摔，然后呢我这个摔出来之后呢，它会破开，破出了一个洞，然后呢你要用你的泥把我这个洞补上，然后呢
1: 哦，哦。
0: 你再把这个碗口往下摔，然后你的也会破一个洞，然后呢我再用我的泥把你的碗口给堵上，泥都是一样的多，玩到最后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就是谁把谁的泥先用完了。这是我们小时候非常爱玩的。我作为一个六七十、七八十一个老伯，我跟你一块儿挖着荠菜的山上玩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跟你讲这个过去的日子，我觉得你也可以以后教给你的孩子，教给你的是不
1: 对，
0: 是一下子这种感觉出来？而且，是不是我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打造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民俗节、风情节，而我把你这个日常的生活给你带出来，你愿意吗？愿意是吧？
1: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以前没有听到过有这
0: 是
1: 种，
0: 吧？
1: 对，是的。
0: 我不知道，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你们希不希望，就是有这样的游玩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我是有过很久的这个乡村生活经验的，就我现在到乡村里边去旅游，我就去了一些那种各种那个什么千年古镇，什么百年古镇，我见到的也就是你说的那种人工修饰的，像一个盆景式的小桥流水，然后那个。人家我见不到，我见到的全是商家，就是这一条街上，什么这个地方说什么非遗传承挂了一个这样的牌子，然后呢出来一个泥塑，然后那个人呢在那边做个泥塑，拿着个笔在上面画几个色彩，最多就是一群小朋友报一个兴趣班，我是就觉得能不能去这样去搞一搞，
1: 所以说，就是您这就是说的这个过程哈，也让我想到了，怎么来营造这个刚才所说的这种民风民俗的这种，怎么把他的这种魂给做出来？
0: 对，而且我跟你说的，就是我还想就向您请教的一个点，就我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就包括我模拟自己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伯，我跟你说这个过去于谦的故事，吃于谦面，这个摔那个土，还有挖荠菜那故事，就是我想成为一个讲述者。
1: 对，所以说这就其实也涉及到你这一个村庄到底怎么样，就是说鲜活起来嘛。村庄居住的主体其实还是农户、农民
0: 对。
1: 他们本身。那农民他们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在整个的这个乡村疗愈的过程中，其实他们不是说是一个就是为商业化服务的这种
0: 也
1: 工具，是
0: 对，
1: 吧？
0: 也不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
1: 哎，对，但是他们可以以他们自己这种原生态的生活。
0: 本来的样
1: 本
0: 貌。
1: 对本来的这种样貌，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这种体验。其实，你说你去了乡村，你其实就是想找一种不一样，和以往不一样，和你自己经历不一样的这种新鲜感也好，或者是这种亲切感也好。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乡村提供的，我们说服务哈，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在迎合这个游客。哎，你说你想吃什么啊？想玩什么？哎，都是那点儿。但
0: 他
1: 是
0: 失
1: 他，
0: 去了本我，
1: 哎。
0: 反倒没
1: 对，
0: 千篇一律，没有意思了。
1: 对，其实更多的挖掘这个乡村它本身的特色特点，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老伯他平时干什么啊？平时以前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就是他愿意讲述他以前的这种经历啊，他这种个人的很有特色的故事，还这种很有特点的这种这个玩耍的这种方式哈，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很值得挖掘的这种
0: 而
1: 点。
0: 且就是无论他的我们说有没有上过学，学历如何，他只一个人只要讲自己本来的生活经历的一些东西，他都能够讲清楚，哪怕他的普通话不好，哪怕他，你比如说像一些野蘑菇，你山东有个词儿，就是其中的一种蘑菇一种，它的学名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土话叫黏窝子。就你一个城市的人到乡村里边去，见到这种蘑菇，你学了一个额外的词儿"黏窝子"，就感觉像是，好像会了一门外语那种感觉，是吧？那感觉其实也倍儿棒啊！
1: 是。
0: 其实就是个人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我个人没有提炼的特别高的这种，其实就是你个人也是非常同意的，就是你个人作为一个旅游者也好，或者作为一个专家也好，也是愿意这样的，是吧？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拔高一点，就是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村民成为这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一个服务的这个工具人。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我迎合你，我做我的本我，然后呢你进来，然后呢这个双方之间可能就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就跟我们说的两个人一样的观点，那这个东西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不一样的观点反倒可以争论一下，尤其是两方的观点又特别都有意思的时候，可能就火花或者说印象令人特别深刻哈。
1: 对，
0: 那这里边就是我们说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这里边了哈。农民呢，他按照他本来的样子来生活，然后呢城市人呢进去，他当然能够体会到不一样的哈。双方之间呢各自有自己的这个参与，游客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玩得很开心呢，然后夸赞一下你家做的饭真好吃啊，然后呢你带我挖荠菜这个过程呢很棒，村民呢可能这个被点赞了，然后呢也很开心，然后呢又有钱赚了，也很那个高兴，双方呢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你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我给你提供了精神的这个滋养，它就形成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书写式的，就是帮扶了，就我愿意到你这地方去啊。乡村疗愈是农文旅的这个新方向。李艳老师，如果我们从拔高一点，或者说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是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就是它真的能够形成一场这个未来的一个改变农村文旅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的这么一个风暴吗？
1: 前面我们其实已经谈了很多，就是为什么说是新方向，也就是说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农文旅融合其实它存在着一些困境，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农家乐呀、采摘、网红民宿、田园打卡，这些其实都是高度重复的。那么为什么乡村疗愈能够在这个当中，农文旅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新的方向？其实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需求侧来看哈，它其实是一个有着广阔市场的，一方面它这个能够精准的承接到这个城市人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刚才也聊了很多，现代人其实被各种这种 KPI 所裹挟，是吧？一直我们要从这种很快节奏、很信息过载的这种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你平时我们手看的全是电子产品，手机拿开看电脑，对吧？这个节奏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其实是没有真正能够得到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需求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侧哈，供给侧其实也是很有潜力的。那怎么说呢？我们这个乡土文化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这个其实也为这个乡村疗愈成为农文旅的这个融合的新方向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这种基础。
0: 而且你说的这供给侧丰富，我们说需求侧也丰富，就是你说的这个第一点。
1: 对，
0: 前面的我们说很多人有这个疲惫感，他需要这个。
1: 是的，对，所以这两方面其实是很好的能够对接承接起来的，就这个市场是可以开发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多方共赢的这么一种模式吧。刚才您也讲到了，你说城里人到农村里，精神得到了疗愈，对吧？能够身心放松，那村民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讲讲他们的趣事，同时也卖卖他们自己的土特产，是吧？家里腌的这个咸鸭蛋呀，或者是自己晒的这种干菜呀，什么腊肉腊肠，这些其实也有很大的这种消费。村里面其实它也更多了有了人气，其实各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共赢的这种局面。
0: 对，我们说那种快餐式的、网红式的那种餐饮，往往就是你吃了之后感觉味道都差不多，做的也都差不多，但是这个老百姓自己家每户腌个萝卜、腌个这个黄瓜，他可能每个人每家每户这个配比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喜欢多放点糖，有的呢喜欢多放点酱油，有的呢多放点辣椒，有的多放点蒜，同样都是腌黄瓜，然后呢一个缸里边一个味道，然后每个味道能让你感觉到可能有一种惊奇感、惊艳感。哇，尤其是那个黄瓜在夏天的时候在阴凉地里边腌的，还有一种冰镇的感觉，吃进去之后可能一下就 哇，太棒了。至于我们说呢，就是走了一个地方吃一家饭，就是一家的味道，特别好，就是这种感觉哈。
1: 其实我们乡村做好了这个本我，乡村也能够就是摆脱这种输血式的帮扶，走向就是造血式的振兴，形成这种活水长流、生生不息的发展闭环。
0: 对，是这样啊。好的，非常感谢李艳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
2: 说完了乡村疗愈，我们再来说说养宠物带来的心灵慰藉、情绪释放，说说宠物疗愈以及背后的商机。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秘书长魏玉栋和您说说养猫背后的猫咪经济学。
0: 魏老师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魏老师，您的亲属朋友认识的人里边有没有这个养猫咪的？
3: 其实我本身就是个铲屎官。
0: 而且你家里边养了猫咪？
3: 对，不但养了，而且养了三只。
0: 三只？
3: 对。
0: 三只是一个品种还是？
3: 三个品种。
0: 三个品种？
3: 对，布欧、美短、金渐层，各养了一只。
0: 那这三只猫是同时买的还是分的不同的时间段？
3: 分三次买的吧，都是孩子买的。
0: 纯粹是因为孩子喜欢？
3: 对，他是因为孩子喜欢，他买回来以后我们就全家都喜欢了。
0: 就是
3: 为了毛赚，就是买回来以后一开始确确实实对毛没有太大的感觉。我其实我就像我跟我爱人，我们本身是原来是喜欢狗的，养了一只狗，而且是一直在养狗，结果我们把那个猫带回来以后就慢慢的真的想喜欢上了。就他那种萌劲儿吧。
0: 那你们是带着孩子在哪个地方发现的猫，然后孩子是喜欢上了猫，是在商场还是说户外的这种乐园里边，还是平常的小区公园里？
3: 其实我们家养猫的第一只猫呢，就是还是孩子从他同学那儿那个买的。
0: 从同学那儿？
3: 对对对对，
0: 就是孩子
3: 同学的猫生了一窝猫，然后他就
0: 要了一个，
3: 对，然后买了一只吧，
0: 然后后边，然后又去那个市场里边又去买了两只，
3: 陆陆续续的，对，出去他们逛街的时候，然后后来又买了一只布欧猫，再后来一年前吧又买了一只金渐层。
0: 就是魏老师，您当这个铲屎官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这个养猫最大的一个乐趣或者说给你带来的一种慰藉是什么？
3: 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光是对每个人了。每个人你看忙一天，回到家以后猫一下子跳过来，然后拍拍你啊，然后你去拍拍它呀，或者说是它来逗你或你去逗它，那么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瞬间，很美的一个图景，
0: 特别解压，然后呢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然后它又特别的萌，然后一下子看到就特别的舒服。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让你迅速的切换到了一种休闲的状态，
0: 就一下疗愈的感觉就出来了。
3: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词儿，就比如说这个撸猫、吸猫，然后呢就感觉这个毛茸茸的，然后呢就是总体感觉跟猫相处的日子就非常的好，多人还写了很多文案，就是那种暖心的那种，就特别有意思。
3: 我是觉得这个宠物猫啊这么受欢迎，那么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社会心理的。
0: 社会心理，
3: 社会心理，因为猫这个动物它跟其他的宠物真是不太一样。比如说跟狗跟犬哈，对，犬呢你像特别聪明的一些那个犬，它就是你说什么它基本全部能听得懂啊。就像我们家那只狗，就是我甚至说老家山东的土话它都能听得懂啊。就是我们没有跟它说，就是我们跟我爱人
0: 甚至给它一个眼神它可能都能体会出来。
3: 对，跟我爱人我们俩正常交流，说什么它其实它都能听得懂。但是猫不是，猫它因为可能是我觉得与它的历史有关吧，它是一种叫做自驯化或者叫半驯化的一个宠物。跟狗还不太一样，像狗基本上全是有原来的那个野狗，然后完全人工驯化出来的。
0: 对，
3: 猫它也不是，从它的历史上看它怎么变成宠物的哈，实际上差不多是在10000年前吧，最早的那个猫差不多是应该是在那个新月沃地，从埃及的尼罗河中下游到
0: 就是中东那一片，
3: 到中东，对，再到两河流域，
0: 对，
3: 就是一个新月一个沃地嘛。那个时候就10000年左右有了农业嘛，那粮食不就多了？粮食多了以后，就老鼠就多了，老鼠多了，那个非洲野猫就过来什么呀，逮老鼠，
0: 发现它有用，然后就跟它有一个共生的关系。
3: 因为那个那时候的粮食，它是什么？它是在人居住的边上， 都存粮，或者甚至就在人住的屋子里边，在存粮食。存粮食以后，那么猫过来以后，它跟人的距离，就是有野猫原来跟人就是比较远的，但是有了粮食以后，它来逮老鼠，那么跟人的距离就近了。进来以后，哎，人发现，哎，这猫还可以，帮着人干活，能够去逮老鼠，而且是，样子还很宠。
0: 对，而且也不是特别的粘人，也不需要特别的照顾。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尤其是我们说的那个中华这个猫里边的一个品种，叫那个狸花猫。
3: 对。
0: 它们这个。

0: 身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1: 是，
0: 然后呢也不是很挑食，然后也比较能够看家护院，比较能够捉老鼠，就您说的，
1: 他就是性格还是很讨人喜欢的，不光是逮老鼠了，就看到人可能有好吃的也会喂他，
0: 对，
1: 慢慢的就成了宠物了，这么来的。
0: 对，就是像魏老师您这样然后喜欢猫的人确实是非常多的，然后与之相对应的这个猫咪经济学，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专业的一个术语吧，它这个概念呢就是2015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现在呢这个猫咪经济学这一概念呢已经扩展至咱们东亚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包括这个泰国呀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咱们国家那个有一个数据哈，就是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这个消费报告显示呢，就是2025年去年这个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了4.1%，其中呢这个猫的这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1520亿元。而且这个报告呢还提出预计2028年城镇宠物这个犬猫类的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050亿元。可以说这个猫的这个市场好像未来很可观的样子哈。
1: 是的，我觉得就是它是有土壤，那个有原因的。可能有几块吧，一个是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人口的结构，第二块就看看猫这种动物它特有的一些特性哈，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那么你从这个社会结构上来讲呢，有几个数据吧，你比如说是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口，60岁以上的现在是已经到了3.23亿了，到2035年差不多会超过4亿。2050年会超5亿，5亿什么概念？那么还有就是年轻人，现在独生人士越来越多，
0: 好多年轻人的观念还是把这个猫啊狗啊这种宠物当成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份子，还给了起了这个人性化的名字，给它穿着，你像一些小猫小狗还给它穿上了一些衣服，是吧？
1: 对，
0: 嗯，
1: 现在我们的独生的比例也非常高，我看了一个数据，好像是应该是也超过7000万吧，你看猫现在有7000多万只，然后独生比例有7000多万人，你像这两个数据
0: 有一种莫名的这个相关性
1: 对对对，它不是说是完全相关，但是说是
0: 有一定的巧合，
1: 有一定的巧合的，
0: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正相关性，
1: 对对对对对。再一个就是从那个猫本身嘛，猫本身它就是刚才我提到它是一个半驯化的一个宠物啊，不像狗哈，不像其他的那样，它的特点呢就是相对独立，现在人喜欢什么就相互陪伴，相那个
0: 也别太粘人，太粘人
1: 相互陪伴，各自独立，
0: 对，
1: 它就特别适合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
0: 对，尤其是中年人的话本身上班可能会比较劳累，老年人的话可能精力不够，这个年轻人吧可能要约会或者说要学习事儿比较多，这个中青老这三个年龄段的人都需要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情况，正好猫符合了这个特点哈。
1: 对，你看它就是在家庭当中，在家里边，你看它跟你的距离，我觉得感觉得特别好啊，就跟你是不远不近的啊，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棒，
0: 这个分寸感特别好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包括现在着眼于现在，然后再考虑这个未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可以说这个猫咪以及这个猫咪市场呢有这个很好的很广阔的这个未来哈，就是我们有这个商机了之后，相关的从业者应该抓住它。当然了，现在呢有些地方呢已经在这个猫咪和这个猫咪经济学上大做文章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哈，这个地方我还去过，在那个江苏省徐州市有个地方叫贾汪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曾经去过，我去的时候就是他们还跟我反映过，就是当地它是一个资源型的一个地方哈，它因煤炭而繁荣。当然了，它面临着这个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地呢就以这个宠物友好这四个字为名片，大力发展了这个猫咪经济，串联起了这个宠物用品的研发、活体体育、文旅融合的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用一个小小的猫咪创造了一个大大的就业。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他们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龙吟湖，是当地就是因为采煤，它不是有塌陷吗？建了一个去喵岛。喵就是喵星人的喵，就我们说那个猫那个
1: 喵喵叫的嘛，
0: 啊，对对对，然后变成口字旁，去就是有趣的去，这个谐音字儿啊，然后弄一个叫做去喵岛的这么一个主题生态乐园，200多只猫在里边安家乐业。当然这个猫的每种那个样子不太一样，然后呢小朋友们你们去了之后，这个有这个各种猫可以一块带着玩，可以撸一撸是吧，可以摸一摸，可以呢这个一块跟着玩，然后呢一块这个买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从这个猫

0: 儿童动物园呢，它那个分了三块，其中一块是喂小鸟的，一块是喂小马的，小型动物的，另一块，第三块呢，就是养狗的。家人带着孩子过去，可以孩子选，挑自己喜欢的狗，然后呢，给狗拴上绳，在那个乐园里边来遛，孩子非常喜欢。大人呢，一般都是咬咬牙，然后呢，让孩子遛半个小时这样的。刚才这个去毛岛，还有这个我说的这个北京动物园里边，儿童动物园里边这个他们这个模式，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这个启发？魏老师，您觉得？
1: 猫咪经济啊，说到底，它还是一种情绪经济。
0: 情绪价值可以给
1: 对对、啊、
0: 给足，
1: 它是情绪价值、嗯。刚才我提到了，就我们的人口的结构哈，包括我们家庭的结构。你看，我们家庭是在逐渐缩小的。我们清末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家庭有5.6人吧，到新中国成立那时候有4.6人左右，现在是2.45人，一个家庭2.45人，基本上就是，而且现在又有手机了，回到家相互也不交流。那么现在这个猫它发挥的作用就特别大，就人对猫的一种需求有已经成为一种刚性了。猫咪要成为一个猫咪经济啊，我觉得现在这个业内啊，可能需要在场景上哈，去不断的探索。就像是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徐州的哈，
0: 嗯，
1: 这个去喵岛，
0: 去喵岛，
1: 对、
0: 嗯、
1: 这个项目，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就这样的案例，现在这几年就对在我们境内外已经是并不少见啊、
0: 嗯，
1: 很多地方陆陆续续都会有。
0: 而且我们看到有些专门滑滑梯的那种乐园，
1: 嗯、
0: 有些也会引入一些小动物，羊驼。嗯山羊、小绵羊那种小火鸡之类的啊，小鸡好像混合的也有，单独的也有，都不少，嗯、
1: 都不少。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那个“猫咪经济学”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基本上是2015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件事儿一直
0: 很久以前
1: 一直
0: 都有、嗯
1: 嗯。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是、台湾，他在农村再生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发现这个村子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资源都没有，最后他们想了一个点，就是这个村子里原来有一只流浪猫，但是这里流浪猫呢有一次出车祸被撞死了，撞死了以后呢，这村子里人都很怀念它，因为每家每户都跟它很好，拍了好多的视频，拍了跟它很多的合影、
0: 嗯、
1: 那么哎，他们觉得这个点很好，就请了一个就专门画电影画报的、那么一个画家吧，啊，就把这只猫的形象画到了这个村子里的各个角落，
0: 嗯，
1: 让这个村子就成为一个猫的一个主题的村子，成为世界撸猫人的一个天堂，一个聚会的地方，啊，也是一个大的社交平台。
0: 嗯、
1: 那么一下子这个村子就知名了，那它的发展也被带动了起来。
0: 嗯，刚才魏老师您讲的这个，我想到了一个，也是北京动物园，它是一个鹦鹉，那个鹦鹉呢，它是。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了，那个鹦鹉的嘴巴不是有那个上嘴巴和下嘴巴，就是上喙和下喙吗、
1: 嗯、
0: 它的那个上喙折断了，折断了之后呢还活着，但是它进食非常困难，当时的那个专家们就在研究怎么样让这个鹦鹉能够继续活下去，进食不困难，想了很多办法，其中的一个办法是要不要给它装一个假喙，就像我们说人的一只一样，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鸟它来回吃了东西，假喙不方便，没办法，还是那个喙还是残缺的，因为那个喙上边喙折断了，然后给它起了一个名叫做铲铲，就是那个像铲子一样的那个铲。工作人员呢就是发现这个铲铲这只鸟呢很坚强，然后就用特殊的方法来给它喂，慢慢的这个铲铲呢虽然没有装那个假的那个喙，但是呢它只用一半的那个嘴巴就能够活下去，它吃特制的那个食物，然后呢工作人员把这个铲铲的是怎么叫铲铲的，它的过往今朝然后经历写出来，切在了那个大家能看到的一个位置，大家去看这只鸟的时候都会去看这个故事，在这里边感受到了一种就是人文关怀，而且一下子就对那整个鹦鹉馆里边的各种鹦鹉就了解的好像更加的有兴趣一样，就像您说的那个流浪猫，然后把那个村子里边弄成这个撸猫的天堂，然后讲了很多这种故事，
1: 嗯、很温暖。
0: 对，过去进去的时候，大家能看到，然后呢，就是感觉有不一样的，就多连接，就心理连接那种感觉。包括我说的这个甲方去的这个去苗岛，他们其中的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呼噜疗愈场啊。你看，我们经常说
1: 猫打呼噜的时候，
0: 哎，对，然后而且你说。打呼噜实际上包括我们人，其实打呼噜是睡得特别香。
1: 对，
0: 现在这个社会节奏这么快，追求这个效率，追求这个 KPI、然后呢很多人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有时候睡一个好觉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奢侈。

0: 室，这时候温暖的阳光，一个沙发，柔软的沙发，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一只可爱的小猫，然后你搂着它，然后在那个地方，那感觉真的很棒哈。
1: 对，
0: 像猫咪经济学，就是像国外也好，国内也好，打造这样的场景，就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或者说有什么借鉴和思考的呢？
1: 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场景的营造上，
0: 场景的营造，
1: 场景的营造上，更符合猫的一些特性，更符合自然环境，更符合这个地方的文化，更符合人的一些预期，可能围绕着
0: 沉浸一点，
1: 对、
0: 嗯、
1: 围绕着这几个更字吧，我觉得去做一些就像你说的一些沉浸式的一些场景、
0: 嗯、
1: 啊，让人和猫真的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那种关系一样啊，那么去相处、啊、不要刻意的哈追求所谓的商业的一些特殊的效果，就像我们在家里边撸猫那种感觉、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最真实也是最美好的。
0: 对，把那种感觉然后移到外面来，只不过你家里边可能没有猫，然后你想象了一种撸猫的感觉，或者你家里边有几只猫，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种各种品种猫，然后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你想撸哪一只撸哪一只，但是这个感觉一定是跟家里边那种温馨舒适，没有什么太多的情感压力，没有太多的人为修饰那么一个场景，然后来实现。
1: 对，其实实际上我还是很有冲动想做这么一个地方的。
0: 嗯，
1: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那个山西阳泉去调研，
0: 嗯，
1: 哎，去调研一个那个村子啊，已经几乎要荒废的一个村子，但村名很有意思，叫做猫铺。嗯
0: 嗯，这就是这个猫，就是猫咪的猫，
1: 猫咪的猫
0: 铺就
1: 是
0: 小卖
1: 铺
0: 的、那个、
1: 店
0: 铺
1: 的铺，
0: 店铺的铺。
1: 啊、对、
0: 嗯，
1: 哎，那个
0: 它为什么叫猫铺呢？
1: 为什么叫猫铺呢？
0: 嗯、
1: 就像是我到那时候，我就问村子的老人，为什么叫猫铺呢？原来它是很有来历的，也很有故事。
0: 嗯，
1: 就是差不多是应该是在明末的时候吧，大约是他们。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在那个村子里的祖先嘛，从外地应该是逃荒吧，
0: 嗯，
1: 就逃到这个这片山沟来，
0: 嗯，
1: 所以这片山沟就看到，哎，这个地方呢好几个猫窝，
0: 嗯
1: 啊，猫多，嗯，他就说，猫既然猫能在这儿生存，我们人也没问题，应该是一个好地方。
0: 对，猫必然得有吃的，是吧？
1: 对，所以就在那儿就安营扎寨。然后就在那个这么一代一代繁衍啊，形成了这么一个古村落，
0: 嗯，
1: 很有意思。我就说，当地让我来帮着就是策划，就是看这个村子到底怎么打造。
0: 嗯、
1: 我就说就做一个猫主题的沉浸式的这么一个特色村落，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容易火，也很容易就把这个村子各方面都带动起来。
0: 嗯，那既然他们问过魏老师，然后呢想让魏老师帮他打造一下，然后呢我呢转变一下身份，包括那个我们想在这个行业掘金的人哈，我们正好帮着大家来问一问。那魏老师，您觉得就我们这一个村子，我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但我们也就是一个村子嘛，我怎么样才能够打造，然后把附近的城市里的人真正吸引过来？我是先营销，然后先把人弄过来，还是？我怎么
1: 说、应该是像村子的发展、类似这样的一个体验经济的打造，应该是首先把这个体验做好、把场景做好。
0: 那我这个猫是搞点国外的猫，还是搞点国内的猫？
1: 它、
0: 高大种类型的、
1: 它是这样的、
0: 还是与类型无关？
1: 因为这个村子现在它有个特点，它就是它的那个废弃的村落特别多。
0: 嗯，
1: 就是他好多的人都搬出去了，很多的院子都空了，
0: 嗯，
1: 甚至倒塌了啊，都在废弃在那儿。那么我觉得这就很好的一个，它有现成的这么一些物理空间，
0: 嗯，
1: 那么在这空间里边装什么，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大有可为，想象空间特别多。啊，就像你说的，就具体装什么的猫是吧？那仅仅是一方面，就是用什么的品种的猫，那么也很讲究啊，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策划出来。哦，很有意思。
0: 你这样一说，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我觉得可能会非常出片，就是有一些荒废的村落，但是呢有一些特别富有生命力、田野之力的那种猫咪，这种动物，或者说在一个残垣断壁或者一个废土墙上旁边有一棵桃花树或者一棵梨花树，春天来了之后盛开满树的花，哇，我甚至都可以能够做首诗出来，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每年什么桃花什么春过往，不见当年浇花人啊、就那种又出片又有那种人生的感悟，一下就出来了。
1: 是，就是类似的把那种感觉把它拍成大片，然后在那个网络上一发布，立马就会吸引，
0: 一下就火了。
1: 对，
0: 而且那种来自于那种那叫什么，就是生命力的张力，

0: 或者说是大地的狂野，还有那种叫做什么的新生，那种感觉会非常的强烈，对比会冲击力非常强。
1: 就是在这种在这么一个特别有故事的、有文化积淀的又有人文特色的这么一个古村落里边，叫猫铺的古村落里边去撸猫，那真的是只要是把场景做好了，会成为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地方。
0: 对，包括那个猫铺就完全不用一个木质的牌匾，可以用一个布做的，然后像过去那个金旗那样，然后竖着是吧，然后像那个古村落那种感觉，弄一些那个也不叫烧酒吧，米酒那种之类的，用那种瓶子一装，感觉还挺有味道的哈。
1: 哎呀，能做很多东西
0: 啊、
1: 那
0: 魏老师再挑战您一下哈，我们去一个地方，包括去毛岛也好，包括那个像您想打造的这样一个地方，阳泉这个地方也好，去了之后除了在那边看玩，是不是还想带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好多那个旅游的纪念品，它往往都是工业化生产的，这个东西千篇一律，扇子也好，无非就上面加几个字儿。我们说这个猫，然后呢，这个撸猫的这个环境里边，我们不要去刻意。那么带走的这个产品，要不要刻意的去设计一下？怎么样设计能够让它更能够让大家喜欢，或者说别具一格不一样？这个原则是什么？
1: 就是你说这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些所谓的景区也好，所谓的乡村休闲的一些园区也好，很知名了。客流量很大了，但是为什么还在亏本是吧？还没有把经济没有起来，他就缺少这方面的意识，因为这方面有很有关系。一个是意识的问题，一个是能力的问题。那么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的台湾，他在这块做的特别好啊，因为我去调研发现，就是台湾的类似这么一些休闲旅游区啊，它的后备箱经济差不多是占它的营收的1/3左右。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园区里边或者在这个村落里边，他的消费最多占1/3，那么他走的时候还要花另外1/3的钱，后备箱给他填满。为什么人家愿意去填满？为什么像我们大陆的很多一些地方，包括我去了很多地方，所谓的纪念品也好，千篇一律，
0: 买的没有什么意思啊，
1: 很低劣啊，就是说是确实没什么价值。哎，我先不说它的贵贱啊，就是没什么特色啊。但是你去台湾，我去看了一个十几亩地的做柿饼的一个地方，他的伴手礼都是自己的，就是自己产的，完全是自己产，自己找人设计的，自用自己的品牌啊。也就是说，你要买这些东西，只有在我这儿能买，你其他地方买不着。到其他园子你买不着，现场你买不着，只能就是你来的时候，哎，就能够拿到。
0: 而且像这样的话，往往你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回去品尝或者是使用，或者再去把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其中的用心这两个字儿。
1: 对，
0: 好多是他们手工制作的，然后可能花费了好多时间。
1: 是，
0: 就魏老师您说的这个后备箱经济，说的这个我们有些地方也想弄这个后备箱经济，但是它工业化流水化的生产确实它做不起来。就跟我们现在有些景区，它为了做好，为了能够最后再赚一把这个后备箱经济，它把那个出口不是你简单的就直接出去了，而是出口要经过一个商店，你必须要穿过那商店拐几个圈，然后货架上全是产品。
1: 对，它就是那反而是让人的体验特别不好。
0: 对，人因为小孩子们可能
1: 本身就很累了，
0: 对，
1: 还让你拐来拐去的，
0: 而且
1: 关键是他那东西没多少吸引力。我觉得这就是用力用方向用反了。
0: 对，而且尤其是像您说的那种体验不好，还容易增加这个我对他的一种叫做排斥感。
1: 对，
0: 因为孩子可能会他不太清楚，他可能就会想买，但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价值，或者说不同的地方，但是孩子要买，然后你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又出来的过程中，然后又相当于就是叫情感绑架，然后呢来实现你的这个掏空钱包，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下次我就不想来了，就这种感觉。但是如果真的是我发自肺腑的想去买这个东西，可能我觉得这个以后我还想再来再去再来体验，就这种。
1: 这就是我们回到这猫咪经济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就不单是让猫也打动了你，就你围绕着你这只猫是吧，围绕着这群猫，那么你开发出来的相关的产品也要打动的消费者，是吧？只有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才能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是吧，把后备箱填满。
0: 对，好，其实就像魏老师您说的，就是我们 说猫咪呢，就是大家一下就非常熟悉，但是说猫咪经济学一旦涉及到什么学问上可能很高深，实际上猫咪经济学它并不高深，它就是围绕的这个引入猫元素来创造经济价值的一个商业现象。现在呢，猫咪呢也有这么广泛的市场需求，做好这个猫咪经济学，实现这个深度融合的这个猫咪文化与休闲体验，可以用小小的猫咪来创造大大的一个产业。好的，非常感谢魏老师，谢谢。
1: 好，谢谢。
2: 宠物疗愈是一种通过人与动物互动来改善身心健康的方式，它能带来情感陪伴，能有效缓解压力、焦虑和孤独感。也许在未来很多年，乡村疗愈与宠物经济都将是城乡融合背景下值得我们关注和深耕的希望田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聊一位特别励志的小伙子，叫余辉。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大城市，选择回浙江缙云老家跟麻鸭打起了交道。他接过家里的麻鸭养殖场，还成立了合作社，一心想把家乡的金麻鸭品牌做起来。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结果突然接了个大订单，45天之内要交出50000只麻鸭和鸭蛋礼盒。有订单是好事啊，但余辉是又喜又愁。喜的是能借此打开江苏市场，愁的是万一交不上货，招牌砸了，诚信也没了。为了凑足货源，他挨家挨户求养殖户，可人家正处在产蛋高峰期，舍不得卖，他就软磨硬泡，自己加价补偿，好不容易才凑够数。车间赶工，工人累得不想加班，他又好言好语的劝，承诺涨工资。一个年轻小伙子凭着一股韧劲儿，扛下了所有压力，一边照顾农户的利益，一边盯着订单的进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创业故事。
1: 大姐，今天老公没在吗？你老公
2: 不在家。
1: 不在，我看你现在养了不少鸭子吧？
2: 4000多个。
1: 4000多啊！我说刚好找你呢，也想商量个事情。现在我们在外面接了个单子，要好几万只鸭子。这两天我们每天都在收这个鸭子，收了我算了一下账呢，还差不少鸭子。我说看看你这边能不能给我帮忙提供点鸭子。
3: 余辉是浙江省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最近，他在一次直播带货的活动中，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客商的大订单。
1: 当时我刚开始也是很兴奋，因为我们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要完成一个大单，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但是兴奋之后呢，后来我们也冷静，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努力，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3: 江苏客商要求在45天的时间里完成50000箱麻鸭及鸭蛋礼盒的生产，时间紧，货量大，余辉于是开始四处寻找麻鸭的货源。没想到养殖户并不买账。
1: 价格方面我不好说嘛，你现在生鸭蛋嘛，价格我反正稍微比别人贵点给你。
2: 价格高点没有用，肯定不卖。现在
4: 鸭子生蛋呀，高峰期我肯定不卖。
1: 我这么想，我说价格稍微高点，把你鸭蛋的钱也补回来，你到时候跟你老公也商量一下，因为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嘛，这次我有困难也帮忙帮忙。
2: 我老公今天不在家，我要打一个电话问一下。
1: 你跟你老公好好说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订单第一次接过来也不容易，这个如果说万一交货交不起，我们也答应客户也很尴尬的。
2: 喂，老公。我跟你说一下啊，他一个人来买鸭子，他价格够高一点，我说不卖他都高一点，你卖不卖？
5: 我不卖，现在是采蛋期啊，最高峰的还是赚钱的，这都舍不得卖。
2: 我也说不卖了，
5: 时间很短的，现在是啊，不是，还现在都还没有淘汰，过不来的。
1: 那个老板，我是那个余辉啊，我们的合作这么多年，这次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呢。

0: 在江苏接了个订单，要5万只鸭子。那现在呢，这边鸭农也被我收购了，差不多了。那现在算算还差一点，我说到你这边来看看。我说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呢，能帮忙也尽量帮忙一下。我看了，我到你，我现在在你鸭棚这里，我说看了一下，你老婆说也有4、5千只。我说你真的不肯卖吗？那你卖少一点，卖一部分给我，也帮帮忙。你看大家合作这么多年了。
1: 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么熟悉的，是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还是刚产蛋，还是高峰期的，就是现在还刚是赚钱的，是就现在都卖了，我们是花不来的，是这样的。
0: 这个这样子吧，刚才我跟老婆也商量了，你现在你还赚钱，我也理解，那我们这个价格上面弥补一点给你嘛，对吧？那稍微在你这里收高一点呢，那你也这个损失少一点嘛，是吧？
1: 那好的话就这么好，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对对，你如果说这个答应吧，帮了我大忙了，算是啊。
1: 那好。
0: 那你看一下能卖多少，反正待会你们定项目，我就下午叫车就过来装了啊。
1: 好的，
0: 好吧。
1: 跟我老婆说好了。
0: 好的。好，那谢谢啊。
2: 我都真的舍不得卖了，现在价格高点也不合算我。
0: 对，今年鸭蛋也行情还可以。
2: 可以，鸭蛋也。
0: 那这个我当理解。
2: 嗯。
0: 所以我说，我们也合作这么多年，你说你也愿意帮我，那我这边呢，适当价格我也给你高点，这样的你也多赚点嘛，对吧？
2: 多赚一点。
0: 你要长期想，哎，你这个客户我们做好之后，下一次这个客户又一个大单来了，我肯定还要你的鸭子，对吧？大家每年都合作。
2: 对。
0: 因为他每天这个鸭蛋下的比较多，他这个鸭蛋卖掉的钱比他每天喂饲料的钱要多出很多，他就不愿意卖了。我只能是用一部分的钱把他卖鸭蛋的这个损失给弥补了，才能让他把鸭子卖给我。
3: 在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万只麻鸭产品，对于回乡创业从事麻鸭经营的余辉来说还是第一次，虽然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也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0: 江苏这个市场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市场，那我们想通过这个订单去把江苏的市场能够打开。
3: 余辉所在的缙云县地处浙南腹地，位于澧水市东北，当地人饲养麻鸭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30万人口的缙云县就有4万人从事麻鸭养殖，4万鸭农闯天下，一度被传为佳话。
0: 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他们养殖麻鸭这个环境成长的。接触到父母亲有一些养殖上面生意的事情，其实他们也是，有几年是赚的，有几年是亏损。
3: 缙云县的麻鸭有过一段令当地人趋之若鹜的光景，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加上饲养成本逐年增加，养殖麻鸭的效益逐年下降，许多养殖户不得不放弃麻鸭养殖。
0: 而且当时我在做这块接触到的农户，大多都是60、70年纪，而且都是没有文化的这么一些养殖户。如果说真正要靠他们把这个产业做大或者做好，我觉得也是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当时作为自己一个大学生能返乡创业，更多上会有更多有一些自己的思想和一些想法，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一块传统的行业要继续做下去。
3: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在大学期间本来学习物流管理专业的余辉做出了第一个选择。
0: 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又选修了一个农业推广的项目，农业推广的专业，就是想去多了解一下农业方面的知识，能不能改变这么一个现状。
3: 2009年余辉大学毕业，他又做出了第二个选择，前往杭州市一家食品公司就业，学习食品加工技术。
0: 因为回来之前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去做一些麻鸭深加工的一些产业，那在整个缙云是当时没有人率先去做这个事情，那对于我来说，我也是脑子一片空白，所以我要在外面的企业去学习他们是怎么样加工食品，怎么样去管理这个 食品厂，包括怎么样去营销这些我们的产品。
3: 2011年，积累了丰富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营销经验的余辉回到家乡，接过父母的麻鸭养殖场，成为当地并不多见的一名大学生麻鸭养殖户。
0: 刚开始干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一些不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我年纪小，又是一个大学生出来，对于麻鸭的养殖肯定是一窍不通，而且他们刚开始觉得一个小年轻出来干这个事情肯定干不好，大家也是抱着一个大家心里也是有一个打着一个问号。
3: 有着明确目标和充分准备的余辉没有理会大家的不解，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想法。
0: 如果说要更好的把这个生意把这个行业做好，我们肯定要去做一些改变，我们要尝试去做一些鸭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很多的一些食品厂去考察去学习，后来我们就回来自己办了一个小型的这么一个麻鸭加工的一个食品厂。
3: 接下来余辉开办了缙云县第一家麻鸭连锁店，开始营销自己加工的麻鸭产品。
0: 本来呢，缙云麻鸭它又是我们当地一个地理标的农产品，我觉得如果这一块不去做的话放弃掉会很可惜，而且这一块的文化底蕴也比较深，所以我当时冲着这两个原因，我说一定要把这个缙云麻鸭的品牌要给它做起来。
3: 2012年，余辉把目光投向了电商，当时缙云麻鸭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完全空白，这让余辉看到了商机。
4: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缙云麻鸭的传承人余辉，看，鼓掌鼓掌，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好大家好，
4: 带来了他带来非常多的美食，大家一一给你们介绍啊。今天有很多的福利带到我们的现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缙云的麻鸭，缙云麻鸭是我们缙云的一个特产啊。它是从600天从鸭蛋走向餐桌的，
0: 对，意思就是这一款鸭子呢是饲养了2年的老麻鸭来做成的，
4: 哦，这么久了，
0: 对对对，
4: 那这个鸭肉非常好吃啊，肯定。
0: 缙云麻鸭本来呢也是我们那个地标产品，
4: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款产品我们是非常推荐，也是我们所有产品里面的应该说是卖的最好，也是我们自己推荐的最多的一个产品，核心的产品。
4: 是的，缙云好山好水，非常的适合养我们这些特产。它这个鸭肉的肉质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因为鸭子养的时间比较久。
4: 嗯。
0: 刚开始我们做直播这一块，其实农户他还是不是特别理解，而且他还觉得很新奇很好玩，感觉这个东西对着这个手机上讲一下就也能买就能下单。但是后来通过好几次的直播，而且每次直播的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大，包括有些做活动的时候甚至一天的单量能达到上万单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营销的渠道这个直播带货真的是传统渠道是不可比，太厉害了。真的
3: 经过4年打拼，余辉开发加工的缙云麻鸭产品终于打开了市场，他觉得到了兑现自己回乡创业初衷的时候了。
0: 开始想办法去成立一个合作社，刚开始农户其实大家都不太愿意，觉得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后来我们跟他讲如果说真正要把麻鸭卖好，其实大家需要一个抱团，需要大家相互之间交流沟通。
3: 在余辉一家一户的劝说后，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终于成立了。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从最初的726户养殖户增加到了现在的1000多户。
0: 就是回来的时候大概农户的收入一年是4-5万左右，那现在已经夫妻队基本上一年能突破10万的收入，而且有些稍微养殖规模大一点效益好一点的时候，他们一年能收入30-40万。
3: 余辉一步步实现着当初立志改变家乡麻鸭产业面貌的想法，可面对突如其来的50000份麻鸭大订单，他是既开心又担心。
0: 接到这么大订单之后，原料是我们第一个担心的，因为这么多的鸭子我们要一家一家农户去收，收完之后我们还要去拉去屠宰，屠宰完之后我们还要按照我们自己食品的要求去挑选，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而且 最近的价格有些波动，我们也怕农户在收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要涨价或者不愿意卖，就是各种意外我们都会碰到。
3: 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0,000份麻芽产品，余辉十分担心能否按照客商的要求按时按量完成这份大订单。可是他越担心，这烦心事儿就越是一个接着一个。
5: 我的归口啊，反归了，我的那是要几分管管了，我这样钱啊，就就是这个了就。
6: 哎，孟家这五度没搞好呢，就那些增加几下。
5: 不要钱，等我也不要，这到这钱啊，就是就是磨磨不要。
3: 为了赶时间，余辉的麻芽加工车间里一直是通宵达旦的生产。几天过后，工人们终于吃不消了。
7: 加班不想加了，天天加班累死人啊！怎么加班啊？加班十多天了，加的好累哦，身体受不了哦。再一个，家里也有事做嘛，女人嘛要料理家务、带小孩、照顾老人，都要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去做嘛。在这里赚几个钱，天天加班，家里顾不了，我们也不想做啦。
6: 就是说，这两天呢，我们合同也都签下来，订单也都讲好了。如果说我们不按时交货，第一个我们这个，诚信就已经损坏掉了，别人不相信我。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经济损失。那这几天就差个十来天时间，大家最辛苦也辛苦十天。等我们这批货赶好之后呢，我们就好好给大家放个假，请大家吃饭，加班工资我们也给大家稍微提点，总是辛苦一下大家嘛，对吧？
7: 是到过三库店啊，古道外哪那把哪都啊来哪都古道街嘞。
6: 我们每一次这个旺季，大家都是齐心协力把接到的订单完成，这一次大家也不要例外，我们也一起和我们一起加油，大家一起努力，把这次订单也完美的完成。
5: 来，再接下来了就辛苦一点啊！上工早来着，到这点这去了也没宝宝嘞。
8: 好，于总这么说来，那干起来，来，抓紧时间，
5: 你长快，
8: 快，
5: 快，早点回家啊！
8: 哎，早点干啊！
6: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合同签下来，肯定是要按时完成的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我永远都不会忘的。
0: 因为有些他要带小孩，包括他有些是我们这些本地的工人的话，他来上班并不是说真正想赚钱，他也是想找一份工作能打发一下日子，那加班他就不愿意了，临时去找就是不好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发动亲戚啊朋友，让他们也来帮帮忙打包什么的。
3: 麻芽加工终于又顺利进行，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没想到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余辉更为头疼的事儿。
6: 哎，大哥，在赶鸭子啊。我们那个上次说的那10,000只鸭子，这个事情怎么样？我打算这两天就过来把鸭子给抓走来。
9: 哦，现在那个市场行情好起来了，价格高起来了，可以不卖。
6: 现在又不卖了？
9: 啊，
6: 那你不能这样子，我们当时都说好了呀，这事情。
9: 现在行情好起来嘛，就不卖了。
6: 你看我这两天刚刚把外面订单已经敲定下来，我都答应客户，合同都签了。你现在一下子说不卖，一下子叫我哪里去找这么多鸭子哦？
9: 当初嘛，假是假啦，定金没付，现在呢我反悔了嘛，现在行情好了。
6: 那我们都这么熟了还付定金，当时我跟你说我肯定会要的，但是因为我外面合同现在没有落实好吗，我不敢先把鸭子抓走。那前两天我们基本上讲好了，他说要50,000只，我说你一个大户就能给我解决10,000只，我是当时是想想肯定没问题了。
9: 那你现在你假如那个价格跟我现在这个价格，我一年的赚钱那个钱都赚不回来嘞。
6: 那你这样子的话，我这边要算一下，如果一下子价格涨得很高，我们外面这个订单接进来也是没钱赚。
9: 嗯，看一看价格能不能提高一点，我看一下核算的话也可以卖一点。
3: 朱月忠是当地的麻鸭养殖大户，原本他能够给余辉提供最少8,000只的麻鸭， 可这次的临时加价打了

0: 辉一个措手不及。
1: 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你觉得一斤鸭子抓这个涨多少钱合适呢？
2: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行情，你现在一个一斤鸭子相差一两块一斤了呗。
1: 哦，一斤要相差一两块，你一斤要相差一两块的话，这个我要算算了，那一下子涨得太厉害了。那一斤鸭子，现在这个鸭子基本上三斤多，一只，一只的话，你起码要将近要四五块钱了。那你一下子涨了我40000多块钱，这个涨得也太厉害了吧？
2: 如果这个价钱给你，我就要亏那么多了。
1: 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我是这么想的，你涨了稍微涨点，不要涨太多，因为我现在外面合同签下来，肯定这个货是要交，我们要这么想。你这批鸭子卖掉之后，外面我们江苏市场这个客户啊，他如果说满意，他以后会经常到我们这里拿。那我们以后养的鸭子，反正最起码也有个销路，因为他要的量大，对啊，你又养这么多，你要找一个这么大的客户也不容易的，是吧？
2: 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价格嘛，这鸭子相差也太高了。你说相差两块钱一斤，我这个鸭子就相差4-5万块钱了。
1: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么看一下，你稍微涨少，你就涨个1块钱一斤好了，1块钱一斤一只鸭子，你也要涨我3.5块，3.5块，那这里也将近30万块钱了，对吧？
2: 这那鸭子还不行，还相差1块钱一斤，你看一个鸭子三斤六七两，就三块六七一个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要经常做生意，下次这个鸭子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适当也给你比市场价收高一点。因为长期嘛，对吧？
2: 再加一点，我忘记之前都加了嘛，现在我也加一点，因为我们是少亏。
1: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合作下来都这么多年了，你该支持也多支持一点，以后鸭子不好卖，我也帮你多卖点，对吧？这样大家能相互双赢嘛。
2: 1.5块嘛。你加个1.5块一斤嘛，我亏个5毛钱一斤给你。
1: 加个1.5块是吧？
2: 那你考虑考虑。
1: 那也只能这样子，我也不能再往后拖了，因为我那边订单已经接下来，这个月底要叫我交货，我现在马上还开始要生产，还要包装运输，你再拖下去，万一价格又涨了，你一下子又说涨2块钱，那我就更加没法干了。
2: 是，那你看一下，你自己抓紧，后面的行情可能还是慢慢好起来的。
1: 可以可以，那我们就这么说，也不用抓紧了，万一我第二天、明天来找你说又涨价了，对啊，我们看看今天就是把这个事情定下来，1.5就1.5。好
2: 啊，好的好的，
1: 可以，
2: 那就这么讲吧。
1: 好的好的。
0: 在余辉的苦苦劝说下，朱月忠终于做出了让步，以每斤加价1.5元谈妥了价格。虽然保住了10000只麻鸭货源，但余辉心中还是多少有些郁闷，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1: 你看，咱俩来是。苹果跟这边，
3: 来
1: 慢慢
3: 来，
1: 慢慢
3: 来
1: 去做鱼了。再一边来了，我鱼我可能炫，你知道那个鱼。
0: 虽然心里因为麻鸭收购的事儿不好受，但是余辉在奶奶和妈妈面前，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家人为自己的事儿烦心。

0: 哎，今天我们这个仓库的人都去哪里了？其实外面装车没人装，里面也就你们这几个人，其他人都请假了。
1: 没有没有，这几天忙忙都忙死了。我们早上来，到现在连口水都没有喝。有一帮人去那边仓库打包了，然后有一批人是在那边装车。
2: 哦。
3: 临近交货的时间，还有十多天。 第一批20000份麻芽礼盒终于生产出来了，剩下的30000份麻芽礼盒也将在一周后全部完成生产，余辉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0: 其实这几年我觉得越来越感觉到，就是不像以前一样自己是孤身奋斗一个人。这几年其实外面回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也来从事农业这个方面。 其实有几次碰到比较大的困难，确实有放弃过。但是想想，毕竟自己也坚持了这么久，所以我最终也还是坚持下来。而且现在我们合作社下面又有这么多的一个农户，我觉得，大家。

0: 配合了这么多年，我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在身上。
1: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咱们常说高手在民间，这话一点不假。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一群藏在乡间的手艺人，这些手艺人一辈子就手一门艺，每一样绝活都藏着不一般的讲究。泸州溶洞里公开柜把烧锅技艺守了52年，为了烧好一口锅需要钻山洞取奇石，做出的吊洞砂锅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龙泉古城里铸剑师傅的手艺更是绝，断出来的宝剑能削铁如泥，做的菜刀能轻松切碎硬骨头。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用双手把老手艺守住做活，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证明着自己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看看这些乡间牛人如何用匠心传承千年手艺。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大山当中，来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哎，那边有个洞，哇，好大。好大的一个溶洞，前面好像有人。您好，您是做砂锅的公叔吧？
1: 是。
2: 公开柜，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柜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0: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1: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就是东北菜叶。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那边有两三公里路。
0: 两三公里
1: 还有暗活些、
0: 啊、没事，我能克服。
2: 跟公叔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如今在镇里安家的许多居民都曾住在吊洞里。吊洞其实就是溶洞，只是部分溶洞没有徒步进入的途径，只能从洞口上方用绳子垂直掉入洞内，所以称之为吊洞。想要做上一口上好的吊洞砂锅，必须要一种特殊的材料，而想获取这种材料，只有深入洞中才能找到。那我们现在就跟着公叔出发。
1: 这个是人工来挖通的，
0: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哇，这下面好冷啊。
1: 这里是一个风口，注意安全啊。
0: 这里面还有好长的洞，
1: 很热的很，注意到天上哈，
0: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好窄。
1: 哦，这个注意安全啊。
0: 哦，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
1: 你这是很累很累的，就这里。啊，这就是以前篱笆来做的墙。哦，这个区域都是那种的。
0: 哦，这边都是啊。
1: 嗯，都是那种。这一边也有，但是这太远了。
0: 哇，这下面是个悬崖呀、
1: 啊。这是悬崖，这里有条路下去的。
0: 啊，但是很深。
1: 很深嘛，越窄要走越得很。你看挖机
0: 好，
1: 你看嘛，干了以后哈很好挖。
0: 哇，
1: 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这个纹路啊，
3: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的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
1: 为啥子要弄远来挖？因为我们来吊那砂锅啊，是要和在火上反复的耐用。它这个就有耐用这个特点。
3: 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增加砂锅的光感，还有细腻度。这个呢，晒干了它要变色，接受要白散。
0: 哇，这大块！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哇，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1: 倒进去，倒进去来中洗。
0: 哦，先处理土。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踩这个是吧？
1: 啊。
0: 哦，这个是可以。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啊，这个湿的土可以直接这样捣碎啊。
1: 啊。

0: 哎，现在差不多了吧，叔？
1: 年头了。哦，这是再加上，跟着回头抠。还要再加？那个你太细了。哦，
0: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土。啊，
1: 另外一种土。
0: 哎呀，这个土好硬啊！这个感觉要难砸很多。感觉现在已经完成了70%，我已经掌握了节奏了。哎，叔，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筛了。
0: 哎，可以筛了是吧？哇，这个筛出来好细呀、啊！现在筛好了是吧？
1: 转过来吗？
0: 转过来。
1: 这点活就碎，要乱走了，一边被气泡。啊，
0: 土达到什么标准算是？
1: 你不沾手，
0: 不沾手，不沾锅。嗯，然后表面还得光滑。嗯，
1: 可以走了。
0: 啊，现在差不多了。
1: 然后做一个小砂锅嘛。
0: 好，做一个小砂锅。嗯。

0: 看这些工具在贡叔的手里出神入化，你看我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刷子还能这么用？
1: 差不多了，翻下来就是一个锅了。你看嘛，
0: 就是挖一个圆形的坑，把它坐在上面，
1: 就是赶紧取出来，你看。
0: 哦，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口。
1: 还没有完成，下一步还要做个边。
0: 这个边是要等它定型以后再做下去。嗯，需要等多久？
1: 可能是几个小时嘛。
0: 几个小时，然后加这个边。那叔，既然这个还要再等一会儿，要不然您教教我，我也尝试着我做一个。
1: 可以，这就装进去呗。啊，
0: 再抓点泥。这个抓多少？
1: 多点，你拿桶。少了，
0: 少了，再来点。差不多了吧，
1: 先把那个泥呢团匀。
0: 团圆，手法是正确的吧？
1: 嗯，放上去嘛，这中心得飞，你看哈。
0: 哦，还要这样用力。
1: 中心，找中心，
0: 找中心。哦，好，这个我可以。哎，等一会儿，太快。怎么这个形状逐渐扭曲了，我这还漏了边上，有没有办法修补？逐渐做，
1: 你看我睁开嘛，
0: 好，
1: 你真是有那个铁头，
0: 哎呦，左右手配合。
1: 这个板板都硬，不整还缺，就那么都要的
0: 啊，这个可以啊。那走吧，咱们去哪儿烧？
1: 就回山上，回家。
0: 行，走。
2: 想要得到一口上好的吊筒砂锅，不仅需要合适的土，还需要掌握最合适的温度。多年来的制锅经验，让公叔练就了一双火眼，仅凭肉眼就能对火候精准把控。那么公叔到底是如何把握火候的呢？
1: 点火。
0: 好，现在已经顺利的把火升起来了。啊，这个罩子是什么呀，叔？
1: 这都是煤炭。
0: 哇，现在这个火，
1: 哦，你升级了，把它加点余呗。
0: 哦，余温余热来烘烤。就等于上面的这个塑好型的坯体，把它的水汽再烘干一下，然后是不是才能进窑啊？
1: 不是，那要开运。
0: 哦，
1: 就是我要调过来了。
0: 那这个怎么弄？
1: 按
0: 压它。
1: 啊，慢慢的按，慢慢的按。
0: 哦，要把它移到这边。好。
1: 对，就是这样的，
0: 这就可以了，顺利的完成了封顶。那这个封好了以后，我们要等多久它上面的才能烘干？
1: 一个小时。
0: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就已经烘干的差不多了？
1: 烘干了。
0: 那我们要把它现在
1: 拿下来吗？拿下来，上油，
0: 直接这样拿下来。
1: 啊，丢，这个丢来丢，这样的，丢下来。
0: 这个放下来之后，还需要怎么给它摆放平整吗？
1: 这样，你看嘛，把这个搞一下。
0: 哦，只上一半，
1: 只上一半。
0: 哦，我很好奇，这个不也是我们挖回来的土，然后搅成的泥吗？为什么还要这样？
1: 要加点柴灰。
0: 哦，那这个上完以后，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光滑。
0: 哦，就让它表面更光滑一些。哦，那为什么只上一半呢？
1: 因为底下这一半要糊在火上煨，这个油上的底子，那个底子的这个透气功能就不很好。
0: 哦，是因为底要在火上直接接触这个火。哦，所以只上一半。
1: 上一半。
0: 哦，还有这种讲究。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上釉了哈。
1: 上釉了。
0: 啊，太热了。
1: 哦，太烫。
0: 对，太烫了。哦，我还是需要那个手套。
1: 拿起来嘛。
0: 好，快速啊，
3: 这样哈。
4: 下下下下下。太烫。
1: 那个啥。
3: 他输的这个动作很快很潇洒。哎，现在放不下了。
1: 其实可以了可以了。
3: 这个是我们的。啊，也是给他弄一半。
1: 啊，一半。你还下下下下。因为空气。你别空气就扎进人家了，下对上上上，哇，它就光滑了，王庙
3: 哦，这个看上去很光滑。

0: 哦，好。
1: 我看看现在这个火的颜色也和刚刚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火苗发蓝，这个是跟它温度有关吗？
2: 发蓝的可能就在400度。
1: 400度。
2: 发红，就是在600到700度。
1: 哦。
2: 关了，关了。关了，我喊你关掉。如果没有干的话，就要炸。
1: 哦。
2: 为啥子要烤啊？就正因为。
1: 让它水分彻底挥发掉，要不然就容易
2: 就
1: 这样炸掉。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倒过来了，好，现在就盖好了。
2: 等于三五分钟，
1: 哦，3-5分钟
2: 就可以
1: 出锅了
2: 啊。
1: 看不到火焰颜色的那个状态了
2: 啊，没有颜色了，
1: 哇，太热了，我现在在这儿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
2: 勾紧勾紧勾紧
1: 啊，现在要勾起来，哇，那师傅为什么要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坑里？
2: 比较挡油。
1: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师傅，
2: 稻草
1: 啊，稻草啊，还有一些草木灰。
2: 你可以翻一下帮忙，
1: 我不太敢去尝试着帮你，因为好不容易烧出来的。
2: 行吧，行吧，行吧。哦，
1: 好热！哎呀，哎呀，哎呀，好热，好热！哎呀，哇，太热了！哦，
2: 哦，哦，完了，这就得要烧火了。
1: 太热了，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起来之后，还要等多久才把它拿出来？
2: 15分钟以后，2-3分钟都可以
1: 啊，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取出来，这一窑就彻底完成了
2: 啊，就可以了。
1: 咱把这个烧好的罐现在放到这个坑里面，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是藏必要，因为它是高温嘛，它一和在外边受了空气以后，它就要炸开。
1: 哦，就是一下子拿出来之后，这个极快速的冷却就容易炸。
2: 哦，就是
1: 啊，所以放在这里面让它有一个慢慢降温的一个过程。
2: 就是这样的，还有在上釉，
1: 然后还要再上釉。
2: 这边就是上釉，
1: 这边上釉，
2: 上釉降温啊，有草木灰又把它整得更亮。
1: 哦，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2: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道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1: 太棒了，来吧，
2: 看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1: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2: 哇，你看，
1: 哇，我看到了大锅，
2: 哎，
1: 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
2: 颜色。啊，你看嘛，你的这个
1: 哦，我的小锅看到了，
2: 可以的，是两样都成功了，
1: 感觉就像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2: 冷却了就可以了。
1: 叔，您是怎么练就的这个本领？就是说我一看这些火焰，我就知道它到了多少。
2: 因为我从小就跟父亲也在烧大锅，我都将近烧了52年了。我从火功的变化来确定它的温度，每一段时间它的火的颜色是不一样。
1: 嗯。叔，我听说咱们的这个。调动砂锅做出来的这个器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叫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然后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真的有这样的特点效果吗？
2: 就是有那么神奇，因为我不带你给试试我们的砂锅的这种餐具，你就晓得了。
1: 哦，现在就能去试，
2: 都马上就可以开吃了。
1: 太好了，那您带我去试试。
2: 可以。
1: 下班了，
2: 成功了。
1: 来，我
2: 还有点长哦。
1: 不，带着他走。

0: 啊，对对 对, 对，这都是我们的那个土砂锅，就刚才你们制作的那个。哇，
1: 我这个看起来太香了。听说咱们这个砂锅还有一个特性，叫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哎，这个是真的吗？
0: 哎，这个是真的。比如说你同样的两个锅炖了一锅土豆排骨吧，然后在同样的时间内，那这个砂锅肯定是保留原来的状态，不像那个别的锅炖的那么容易变质。
1: 叔，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
2: 因为这个你倒的作品哈，它透气功能很强，不容易把这个东西腐蚀。
1: 透气，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尤其是干的放在里面，它就不容易把它受潮啊，然后闷坏。
0: 对对对，
2: 这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哦，
1: 公叔因为今天也跟我说您做砂锅都已经50多年了
2: 啊，
1: 50年往上了，这个太不容易了，一辈子都在做砂锅。
0: 以前的话我们周边都会做砂锅，那只有我父亲坚持了下来。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砂锅，我觉得他心中就有一个信念，就把这个传统手艺做好。
3: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是公叔的巧手赋予了这些砂器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4: 龙泉这座以铸剑技艺名扬天下的古城，千百年来以其精湛的金属锻造工艺孕育出无数传世名器，正是这些传承千年的铁器制作工艺，造就了龙泉宝剑无与伦比的锋芒与韧性。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份匠心不仅铸就了闻名遐迩的龙泉宝剑，更孕育出同样出色的龙泉菜刀。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他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劈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5: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
6: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把刀呢，刃口呢前面是有点薄的，后面嘛又有点厚，所以说前面非常锋利，可以切菜啊，那些是很锋利。后面厚一点呢，是砍骨头这些都没问题的。
7: 一刀两用。
6: 对对对。哇哦！我觉得还是要你先用一下。嗯。用了之后，才有发言权。
5: 行。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6: 可以，没问题，
5: 可以较量。
6: 对，
5: 胸有成竹，
6: 绝对信心满满的。
5: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
7: 竹子能不能看？
6: 竹子，试试吧，
5: 试试。
6: 对，
5: 来。3、2、1，
6: 差不多。
5: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6: 刃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5: 刃口
6: 轻微伤
5: 、
6: 啊、轻微伤。对，
5: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6: 可以，
5: 好吧，哥哥，来，3、2、1，哎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非常的光滑。
6: 对，
5: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我们经过了砍竹子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这么锋利。 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6: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5: 原材料？
6: 对。
5: 这有什么不同呢？
6: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嗯。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鹰砂是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也可以说。
5: 铁鹰砂？
6: 对。
5: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鹰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6: 嗯，
5: 走。哎呦，真漂亮啊！哇，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拿了一个，
6: 一样的，就是
5: 哎呦，
6: 对啊，
5: 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子里面的铁给吸出来。
6: 对，
5: 咱们先跟您学一学，这怎么淘啊？磁铁应该放哪儿？这正
6: 好你就直接放这个簸箕里面。
5: 我以为就不是这样的吗？
6: 这样怎么吸呀、啊？这样怎么吸呀、啊？对吧？
5: 对。
6: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5: 好，
6: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
5: 哦，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啊，这能吸上吗？
6: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淘一下嘛，啊、对吧？
5: 行，好，淘一下，
6: 对，
5: 淘。哎呦，
6: 这就多起来了吧？
5: 哦，这就都是了哈。
6: 对，
5: 嚯。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鹰，大家看一下，
6: 六七两有了，对吧？
5: 哦，这有六七两了，
6: 差不多有了。这样子看起来还是沙子一样，对吧？
5: 嗯。
6: 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5: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
6: 嗯。
5: 哇！哦。
4: 跟随海哥领略了锋利无比的龙泉菜刀，亲手淘洗过龙泉特有的铁鹰砂后，我们接下来要一睹龙泉宝剑的真容。这传承千年的铸剑绝技究竟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
6: 这就是我师父江龙的剑。
5: 哦，哎呦，师父是做龙泉剑。
6: 师父，
5: 师父您好。
4: 师傅江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泉宝剑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80后的他已有20余年铸剑经历，不断铸就钢与铁的艺术，在龙泉宝剑传统锻制技艺上推陈出新，已铸宝剑1000余把。
8: 你好，你好，
5: 我天哪，我这手都要烂了，
8: 这个。我们是打铁的，
5: 这一摸就是一个铁匠的手啊。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龙泉剑。
8: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
5: 嗯，
8: 有着四大独特的特点：刚柔并进，
5: 刚柔并进，
8: 锋刃锐利，寒光逼人，纹饰巧致。
5: 嗯，怎么感觉咱们这个龙泉菜刀也具备这四个属性呢？
8: 你这不信，我们出去试试看。眼前呢就有一个桶，然后装满沙子。等一下呢，我会用这个剑来穿刺，测试它的硬度。

0: 样。哇、
1: 哦、哇，对吧？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下就穿过来了啊！
2: 你看，尖尖的，
3: 它绝对是完好无损，
2: 完好无损的嘛。哇，
1: 感觉太轻松了，是不是？
3: 太轻松了哈！
1: 感觉这个测试对于龙泉剑而言也太过容易了一些啊！
2: 来点难度的，
1: 来点难的吧，
4: 可以。
2: 再给它测试一个韧性，让这把剑放在地上，让车压过去。
1: 好好好，
2: 看试一下它会不会弯掉。
1: 来，开始吧。

哎呦，哎呦，来，咱们检验一下啊，还是没啥太大问题啊，看起来也没什么状况。

0: 做完了以后就觉得对龙卷
1: 简单了啊，
0: 又简单。
2: 那我们来个硬碰硬吧，直接来啃铜板，两毫米厚的铜板，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八个两毫米厚的铜板。它能比菜刀厉害得多。
3: 对呀，我给你让你直接在测试。
0: 这个太可怕了啊！
4: 摸去它是平的，没有卷刃，
0: 案子都被延伸出来一条。
4: 这个铁墩已经看了一块硬了，
0: 铁印了。在硬碰硬的这个局面下，咱们龙卷剑确实威力强劲啊。
2: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传承至今呢，也是大家久经考验传承下来的。这种锻制技艺沿用到菜刀上面，那就是更是锦上添花了。
0: 锦上
5: 更直接。
0: 对对对对对，
6: 一把普通的铁鹰砂，在龙泉铸刀匠人手中，经过火与锤的洗礼，从而变成了更加坚固的刀刃。这一阵阵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是李海平30多年间的坚守与不断探索，在锤与铁的碰撞间，创造出艺术与生活的火花。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5月25号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为了能真正听懂年轻人的心声，

0: 今天的节目不仅会带您走进全国各大高校，还特意请来了几位专家组成今天的青春护心团，用科技、幽默和艺术这三把钥匙打开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在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雷颖老师和他的团队守护着一个特别的电子树洞，它就像是童话里那棵会倾听秘密的大树。学生们把我那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我真的不适合读大学吗？这些以前不敢说出口的焦虑悄悄地放了进去。这个电子树洞虽然对外是匿名的，但后台却有24小时的守护，一旦触发危险点，老师们就能第一时间干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邓老师和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雷颖老师一起走进这个树洞。
1: 有一个特别的电子树洞，里面藏着学生的万千心事。
2: 小时候看到很多童话故事里面啊，就会提到有什么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我就跟树洞说，
3: 对，
2: 是吧？他好像特别是在青春的这个时候，你有一些青春心事，哎，我悄悄地告诉树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有安全感，在守护自己内心的那么一个存在。
3: 你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4: 难道我真的不适合读大学吗？每天都是写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 pre， 我那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为什么别人都看起来那么轻松，只有我一个人像个废物一样，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
5: 我好像被困在一个玻璃瓶里面，任凭我怎么挣扎，也无法打破这层玻璃。

0: 真是服了，这学期的作业多得像山一样，熬夜写了3天的论文，被老师轻飘飘一句话就打回来了。
1: 特别懂这种越焦虑越拖延的死循环，
2: 会好起来的，共勉吧。
3: 抽点时间去操场或走走，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

0: 好，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同学们通过画心 APP 来到我们的今天的心理健康课。今天我们心理健康课的主题是压力释放与植物拓印。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很多压力，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来排解压力、舒缓压力的一些办法。
1: 我们这个 APP 呢，其实是一个学生自己开发的，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在电子信息这个行业比较有研究，所以在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那会儿 APP 才兴起，他们就自己开发了这么一个系统。我们这个电子树洞呢，里面就有很多功能了，就比如说学生在那儿留言以后呢，我们有同辈的帮助，比如刚才片子里边看到的学生留言以后，他们就觉得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以前曾经遇到过，就朋辈给他支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同学有些危机，我们是24小时在监护的，他触动了以后就会发动报警。他虽然学生是就是对外是匿名的一个留言，但是实际他在内部是实名的一个注册，所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管理团队是可以看到他的具体的信息的，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他。
2: 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专业方面，我们会有一个叫团体辅导。团体辅导其实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哈，就是同样情况的孩子们把他们聚集到一起，他们会获得一个团体动力。这个团体动力就是看到别人也有这样的际遇，我并不是一个意外，并不是一个错误，于是他会产生一种接纳。同时呢，他也会从别人那儿看到他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怎么做的，受到了一种启发。其实这个力量就是非常大的一种支持了。
3: 在大学期间，其实同学们正好处于人格成长的自我同一性、自我认同的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候他特别关注自己的感受，特别想了解我到底是谁，然后我又碰到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而恰恰每个个体又是很孤独的，而且手机的依赖是让自己更加孤独，
2: 是。
3: 而 AI 的介入，或者我们叫网络技术的介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冲突。一个团队、一个群体，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赋能，就是我们之间有情感的交流、情绪的往来，其实在底层逻辑上它是一个生命和生命的互动，这样的相互生命之间的影响是鲜活的、是温暖的、是有热情的、是有张力的，这很快就能够让同学们的身心得到调整。
2: 对，到了学生那儿能有多大的覆盖率，有多少学生会使用它？
1: 我们在校学生的98%的样子。
2: 那大概是这么一个，
4: 都已经在使用。
1: 因为我刚才跟花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一个是本身它有非常强大的功能以外，我们不是现在觉得有些学生他不愿意出来吗？
2: 对，
1: 我们希望他参加这种活动，参加一些兴趣的活动。我们在 APP 上报名参加活动是可以换得积分的，积分满一定的积分以后可以兑换素质学分。然后你做得比较好，就比如说你在我们的画心的这种轻辅导，就刚才我们树洞的这个环节，你留言很多，我们觉得给其他同学有一种知识的作用，我们就会给你个森林守卫者这种荣誉。所以说学生觉得这种挺好的，
4: 特别棒。
5: 科技本身也许没有温度，但他构建的这个树洞却接住了无数个濒临崩溃的瞬间，让那些在深夜里独自流泪的学生知道，你不是一座孤岛。接下来我们要把话筒递给那些敢于大声说出来的年轻人，这个环节叫心理吐司。河南师范大学的刘英老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积极心理体检中心副主任李卫华老师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很擅长用幽默来化解焦虑。在这里，恋爱里的纠结、社交里的尴尬、社团里的内卷都变成了段子。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些大学生们是如何用幽默感化解成长困惑的。
6: 悄悄话，大声说，以后变得更快乐。
7: 大家好，我是赵雨辰。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上大学之前和之后的生活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差别。就比如说谈恋爱吧，上大学之前所有人都会跟你说，哎，不是，你现在谈恋爱太早了。但是当我们9月1号迈入大学校门那一刻之后，那些人都变了，他们就突然说，哎，不是，你还不早点谈个恋爱啊。那我就纳闷了，谈恋爱上大学之后是给包分配对象吗？所以很多人或多或少会在上大学之后因为谈恋爱有些焦虑。就像我上大学之后，我认识了一个男生，他是咱们学校的。那天那个男生问我， 哎，今天的饭你觉得好吃吗？我回了他一个嗯，我俩就黄了。前一阵子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大学生，他跟我说他是某某大学的，我一搜这个大学在西城，我们聊得挺好的，但是我心里还是会焦虑，我怕他是一个感情骗子。我试着逗他，我说哎，我给你点的打卤面好吃吗？他说好吃。我一下傻了，我说哥们儿，我点的是黄焖鸡米饭。什么意思？难道我真的遇到感情骗子了吗？我当时特别怀疑自己，我直接把外卖截图发给他了。他说姐呀，我确实是某某大学的，但是我在大兴校区，不在西城。那天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其实是我在大兴校区吃不到西城的外卖。谢谢大家。我是赵雨辰。
2: 那么现在你们俩是已经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7: 五六个月，他就在那儿。啊，
2: 请举手示意一下。哦，正在拿手机拍摄。
4: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行吗？
8: 您先问。
4: 就是你是你追的他还是他追你？是谁先表白的呀？
8: 他
4: 先表白的。但是在他说出你愿意做我女朋友之前，你有感受到他对你的欣赏和喜欢吗？
7: 感觉到，因为他非常紧张，他每次见我的时候都特别紧张，他手一直在抖。
4: 就我有一个学生，他这学期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老师，我每每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他这个男孩，我每每遇到喜欢的女孩子，我都害怕表达。

0: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跟我的真爱擦肩而过，就是我的学生真爱确实特别多哈、啊，时不时的就会遇到一个，他说我害怕他拒绝我。你看，我觉得大家的问题就是在于你的目标，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因为大家在搭讪的时候，想认识喜欢的人的时候，好像更多的是我想得到。但是我觉得有点过了，有点多了，就要的太多，你注定得不到；你想的太远，你注定走不远。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我想告诉你，我很喜欢你，而剩下的选择权是交给对方。你不要总是想着我要得到，你必须要做我女朋友，这样我表达才有意义。我觉得你带着这样的一种目标去跟所有你喜欢的一切的人，我觉得你都有很大的可能去得到很真挚的感情。现在交给恋爱经验应该很丰富的李老师。
1: 这个我们说这个成为一对，到底是那个表白的瞬间破冰的瞬间比较重要，还是说咱在没有破冰之前啊，这个双方已经看上眼了，他在表达的时候表白的时候他是很紧张的，他是紧张是生理唤起很高啊，他就很在意啊，然后他就有心跳的感觉啊，那可能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2: 李老师很有经验。
1: 没有没有，这是那个，这是那个心理学上那个佛桥实验，那个证明的。说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啊，如果他们两个去看那个恐怖片，看完之后呢，那个女孩子会心跳加快，她会觉得这是爱情的感觉，然后她就会很容易爱上这个。
3: 制造了一种错觉嘛。
1: 对，很多男生就带女孩子去看恐怖片，你知道吧？
4: 那是个阴谋啊。
1: 阴谋，所以那个佛桥实验就是这么说的嘛。所以说跟那个走了一段那个佛桥之后，他的心跳就加快了，然后他的人际连接的需求啊就增强了，他感觉啊那个跟他一块走佛桥那个人亲密度就增加不少了。所以这个也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的生理唤起很多，然后又没有佛桥，对，又没有恐怖情景，那只能解释他是爱你的，所以他速度跳得很快。
3: 也祝两位能够开心的谈恋爱，开心的成长，学业有成，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谢谢。刚刚聊的是恋爱的话题，然后接下来聊的呢是社交的话题，听起来也类似啊，其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我们来听听下一位崔红，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吐司？来，掌声有请。
5: 大家好，我是崔红。都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我刚来到这个社会，我发现我简直就是完全一个社会婴儿。我发现我的社交状态就特别有问题。我现在的社交状态本质上就是自助餐式孤独。什么意思？就是我非常需要一个陪伴，但是必须得是按照我口味来的那种。平常有人问我说，哎，小红小红，周末我们要去轰趴馆放松放松，你要不要一起去？我们大概20来个人。我说不去了，你们去吧，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宿舍躺着。虽然我有以上这种情况，但其实我是75%的E人，大家能看出来吗？我是一个E人，其实我是一个 ESFP。 我平常是一个典型的人来疯，但是这个能在他面前发疯的人必须得是我那种一级甲等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有3-4个。就是因为我很爱他们，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一些亲密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占有欲。我最好的朋友 Even， 他和 Buddy 出去旅游了，去了青岛。我才刚认识 Buddy 没几天啊，他怎么跟伊文好到能一起出去旅游的程度了？我觉得只能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我很生气，很吃醋，很难过。不过好在后来伊文说问我要不要去北戴河，我记仇，我说我想去塔克拉玛干。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崔红。这里今天有你的一级甲等的朋友吗？像我这种今天第一次跟你见面的，算是你的三级乙等的朋友，是不是？
5: 三级乙等的一个熟悉一点的人了。
3: 那我们俩一起吃一顿火锅，我会不会升级？
5: 升级一等。
3: 试用状态。谢谢。我非常的想听到两位老师在刚刚听完我们同学的分享之后，在校园里的社交关系这个话题上，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解跟我们大家分享？
0: 我是觉得，因为我的学生也经常问我说，室友关系怎么处理哈，大学生，我是。

0: 给室友关系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很客观的描述，室友就是你大学四年跟你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的那个人。
1: 是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个
0: 就是一个人。所以这样一个人类，他只是恰巧跟你共处一室，你不是必须跟他成为朋友，没有这个规定。而至于你能不能跟他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看缘分，看你们两个人的意愿，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小红红他说的，就是朋友之间是不是有占有欲，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于好朋友没有占有欲，但是我对于好朋友个人是没有任何占有欲，因为他们任何人也不要想占有我。就是咱们有不同的维度，比如有的朋友咱们就是吃饭聊天喝酒，有的朋友呢咱就逛街，还有的朋友咱们可以谈一下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一些朋友就单纯的用于在工作当中吐槽同事说领导坏话，对，它是有不同的功能的。所以我对朋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2: 我刚才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年轻人很流行两个词，一个是社恐，一个是 emo。社交恐惧啊，原先是临床诊断术语，我们通过咨询啊，通过这个跟同学们访谈，我们发现社恐这个词啊，对同学们是有某一种这个社交上的豁免感，或者说社交成本上的豁免。当我说我是社恐的时候，我在和人交往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心理成本的，你别指望我举动那个主动，对吧，我都社恐了，所以我就怎么样，我把自己关起来了。那么后来我们会发现，这个好多这种声称自己社恐的同学，其实他的社交需求是非常的旺盛的，就是我们追求那个特别完美的这个状态可能就很难。相反，我会想到这个以前我们有很多那个刚才那个刘老师问我大学室友怎么样，我跟大学室友我们朋友就关系非常好，我的基本好朋友都在室友里面。
1: 听完两位老师的总结，大概是说我们每个人要正确的认识自己的需求，我是一个高需求的，在情感上高需求的人的时候，我就要知道 OK 我其实需要 N 个一级甲等的朋友，而我是一个稍微内向一点的人的时候呢，也许我不要那么多的朋友，我就要一两个就好了，对吗？但是同时也要调整对朋友的期待，这个很重要，否则你可能会给对方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崔红现在才一年级嘛，对吧，所以底下的哥哥姐姐们他现在得到的思考会比你的更多，也期待你接下来跟他们多交流，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崔红，
3: 谢
1: 谢
3: 大家。
1: 那接下来的这个呢，我们要谈到的是校园里面的社团的话题，我们来听一下王斌佑的分享，来，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叫王斌佑，我是大一的啊，没想到吧？刚才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大一的。
1: 对，
4: 然后呢，今天上来就比较丧了，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少了一些这个大一新生的一些朝气与活力。就是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就是非常朝气蓬勃，对生活充满希望，对自己大学生活感觉就是我的天哪，我来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然后我就开始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和社团活动，给你们说一下我都参加了什么。我们院的青年美育中心、新媒体中心，以及我们校话剧团，还有我们这个学生通讯社音视频部的广播台，还报名了一个舞社。然后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 J 人，就是我会做一些计划，然后把我一些该做的事情列在表格里，然后放到我的备忘录里头，精准到每一个小时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哪个小时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的课表特别的奇怪，不是一周有五天上课吗？我有四天早八，我是一个大一新生，为什么我有四天早八呀？这很奇怪啊。然后我就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大概是卡着点起来，7:40、7:50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灵魂还在我的床上沉睡，我的肉体已经起来爬下床了。谢谢大家，
1: 谢谢，给你颁一个奖叫时间管理大师。
4: 哎呦，
1: 这个最近超火，
4: 谢谢谢谢谢谢。
1: 你这么忙，有时间谈恋爱吗？
4: 哎呦。其实可能打电话是周五周六周日可能会多一点，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报备和别的话会多一点。
1: 报备。非常想要听到两位老师在刚刚这个社团大忙人这个话题上什么样新鲜的见解。
2: 我自己感觉到那个社团它是非功利的，就没有用的，但是又很情绪情感和经历很丰富的人生，我觉得这个东西珍贵极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油腻的中年男人吧，已经到了 就是你就在附近就很难看到，毕业之后很难看到一群人能够为了一点用处都没有，又挣不到钱，然后又刷不了什么这个绩效的这种事情，然后能聚在一块还很热情。哦，那这是多么难得的那个人生体验，在人的一生当中可能就不多啊。所以我觉得你参加这个社团，真是现在忙一点点，我个人觉得是值得的。从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丰富的程度来讲，对吧？非常好哈。那你有很多那个人生体验，就是未来拿钱都买不来啊。
1: 李老师的这个角度非常好，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是不是？
0: 你这社团这没用那没用，但是值得。
2: 为爱发电。
0: 我觉得你干什么事儿不都有一个目标吗？这个目标其实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我觉得你可以学技能，你可能是为了得到一个什么样，比如说社交圈子。你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消磨时间，不可以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目标，没有问题的，只要你开心就好。我特别想很认真的说一下，就是特别想跟大家表达一下，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任何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现在这个年龄哈，你做的任何事情，其实你真的不太确定将来哪一天会有什么惊喜等着你，会有什么惊喜的回报，因为人总是高估他在此时此刻的判断力。可能我在勤工俭学的时候，我练习的说英语，但是我不那个时候的我不知道原来十年后的我还可以教英语口语。人大家都这么年轻，除了 passion 以外还要松弛，要 relax， 要放松。就是如果你想去做一件事你就去做吧，无论它有没有用。你如果想去吃一个美食你就去吃吧，就是你在此时此刻你想去做什么就去做吧。如果有一天你参加一个社团或者做一件事你累了，那你就放弃啊。我觉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你随时有选择和放弃的权利。
1: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对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体验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社会活动，哪怕是以社团的形式出现。我做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把每一场体验都变成最珍贵的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东西。谢谢。
4: 好，
1: 谢谢。这三场普及非常精彩啊，有笑点，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是共鸣，是在大学校园里面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会经历过的一些难题。你恋爱了吗？你有社交障碍吗？你是否也备受社团的这些困扰？不论你面临哪一种困境，我相信总能找到你的心理宝典。感谢两位老师给出的秘籍
3: 啊，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呀。
5: 对，
3: 看得我们在这边笑声频频，非常自然，非常真诚。
0: 是
3: 啊，也不伪装。
5: 你在西城区点的外卖在大兴区收不到。因为我内心在焦虑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人民大学要搬通州那边去。
3: 哦，
5: 所以说你在中关村点的外卖我在通州收不到。
3: 担心收不到是吧？没事，咱在通州也能点。
6: 对，这个也让人印象很深刻啊。那个老师也在做评论的，说有一个男生说他曾经也跟他讲，为什么我一直喜欢的女孩子我都会错过和我的真爱，因为他不敢去表达。为什么不敢表达？是因为总是怕拒绝。那实际上这里面就牵扯到了一个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特别重要的一点哈，就是爱这个世界爱他人的一个基础实际上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的。就他要好好的爱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的值得别人来喜欢，这时候他就不害怕去表达。第二个那个孩子哈，
5: 爱人艺人，
6: 爱人艺人，这个事儿我觉得，
5: 勾人，
6: 我觉得我们那个胡老师在现场，我们真是得这个说一下这事儿
5: 啊。什么星座呀、血型啊这些东西都很相似，它其实是一个参考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科学量表，咱就拿来当娱乐就好了。
6: 就像刚才胡老师讲的，这些测试从我们心理学界来讲，它的科学性是有待考证的，所以呢，大家第一个是它的科学性哈，大家要确认。第二个呢是，即使是我们非常科学的做出来的心理学的量表，有的时候对于你而言也都是个概率事件哈。因为我记得哲学家萨特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意义是纯个体的，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
5: 你即便在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有大量的心理健康活动，或者说我们的社团活动把它带进去了，它慢慢会把这个标签摘掉的。如果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直在这个自己的世界 里待着，嗯，他可能就越待越挨着。
6: 啊，但是也存在着你在人群中却无法跟人群建立链接的这种状态哈。那其实保持觉知就好了，没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比如说你今天累不累呀，愿不愿意说话呀，你像我就是所谓的比较所谓外向的人，我也有的时候就想一言不发。第二个呢，就你在这个现场还有他人，那你要考虑到你的这种状态，他人是什么感受哈，怎么样可以让和谐共融的一种局面。第三个呢，就是环境，所以要考虑这些因素，你才能自洽，并且和这个环境去和谐。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保持觉知是比较重要的哈。
5: 对，子君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在现代的大学生里边啊，因为我做临床的教学呀、咨询工作，他们在自我、他人、情境这三个维度中啊，他自我的这块可能会偏大。就是照顾他人的感受可能稍微弱一点，然后关注情境也会弱一点，所以这是他现在就是刚刚上大学或者这一代人上大学的一种心理特征。那么我们在校园的相互的活动交往啊，相互的这个一些磨合中，他可能才会意识到，哦，我要关注他人的感受，我要关注我们在一起这个场域的这个情境，他可能才慢慢学到这个，其实就是成长。
6: 对对，
5: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6: 对，
5: 我们整个人格的成长。
7: 最后我们要跟随舞动疗愈师彭子燕老师一起动起来。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房里，没有镜子，没有评判，大家闭着眼睛像海草一样随风摇曳，或者互相依靠，感受彼此的体温和呼吸。听起来很神奇，对不对？当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身体就会替我们说话。通过最简单的动作，让僵硬的脊柱放松，让紧绷的神经舒展，这就是身心合一，引导大学生在肢体的律动中与自己和解。
8: 校园里的社交关系和个人成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为了让学生能够舒心地生活在校园生态中，不断学习并成长，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进行了一场关于舞蹈疗愈的探索和实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校园探访人伊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今天在这里有一堂非常特殊的工作坊，是关于舞蹈疗愈的，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已经在上课了。
10: 闭上眼睛。
9: 你好。
10: 嗯，吐气。一起轻轻地往后撤，走。好的，不动 ，OK， 动。好，我们的双手会慢慢地放开，继续闭上眼睛，会慢慢地放开，慢一点点。感受皮肤，手变得非常的敏感，有知觉。参加我们活动的其实是主体是以我们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学生为主，然后其中包括了本科的不同的年级表演教育英才的学生，同时还有我们的研究生的学生，然后我了解到也有我们其他的中央大学的经济学院，其他就是非舞蹈专业的学生，
9: 像我一样。
10: 对，然后今天我们的活动是叫做舞蹈疗愈，或者我们叫做舞动治疗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其实是主要是想以身体，以我们身体作为我们的舞蹈的表现的第一语言，通过身体的这种接触和对方别人的接触来唤醒我们身体的知觉，然后同时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当下，感受到当下，感受到此刻，找到自己的身体。再来一次，走，慢慢的向后靠，闭上眼睛，对，放心的把你的身体交给别人，不动 ，OK， 好的。现在后面人的手就一直放在这里不动，我们前面的人自己向前闭上眼睛，向前慢慢的上一步。好的，后面人不动，然后再往后退一步，感受到这个手，我们手去接触它，这手还是这个依靠还在这里。对了，非常好，感受到两人的信任哈。
9: 从一开始有点不知道要干嘛，不知所措，然后到最后真的感觉很放松很安静，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舞蹈疗愈的很大的一个功能。
11: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的这个心理问题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普遍。那么在学校层面来说，学校是希望我们各个院系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做一些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一些 辅助或者是支持和帮助啊，你的这种状态
1: 身心全部打开，
11: 去感受，就是把那种你的杂念不敢不懂陌生这样一种状态放松下来，然后去体会，其实这样舞蹈跟心灵它就相通，
1: 对对对，
11: 然后去感受这个动作给它带来的这种愉悦开心幸福，
1: 找到内在的那个自己，然后沉下心来，可能当你走出去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世界
11: 的
1: 时候，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12: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舞蹈疗愈类的活动，因为这几天就是也在写论文嘛，然后身体上就是感觉比较的僵硬和麻木，然后今天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身体的各个细小的部位，比如说头顶啊、指尖这些地方都让我清晰的感受到它们，并且去放松它们，所以让我感觉很治愈，而且还要谢谢我搭档，感觉就是跟美丽待在一起就是非常的幸福。
13: 我们两个在做互动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呼吸我们都能感觉到彼此，感觉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就是跟说话不同的一种交流方式，我们也认识了彼此。
14: 主持人很辛苦，一直坐在这边，他没有太有就很多的移动
13: 的
1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坐久了之后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坐着然后去动动自己的脊柱，对就感觉你的脊柱就像流水一样，它可以自由地去扭转晃动，
15: 让我感觉像一只海草，海草，海草，
14: 对对对，
15: 随风飘摇。
14: 对，因为我们长期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脊柱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是颈椎啊、腰椎啊，包括我们也可以坐的前后的，
15: 好舒服，是不是？
14: 你只要去自由地去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左右啊、前后啊。然后上下呀都是可以的，那可能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设置，但重要的是里面有个核心的部分是我们去可以激活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很重要的资源，去相信它可以有一些自由的一些动作的呈现呀和表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一种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做身体意象，就是我们会带入一个画面，然后花骨朵然后慢慢的发芽，然后一点点绽放，去感受阳光雨露带来了一些滋养，其实这些部分都是可以跟我们的身体的连接然后息息相关的。
16: 人是身心合一的，当我们心里边有一些挑战的时候，比如说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身体会配合，比如说你的身体会僵硬，因为它要开始肌肉紧张去配合你完成相应的任务了。那如果非常久的持续的这种压力大，那你身体就得不到放松和恢复。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用身体的这种舞动去表达情绪的，或者说去调整情绪的。你身体的这种挺拔也会带来你心理认知上的改变，还有就是和他人的链接上。那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把这个手对到一起的时候，对吗？那如果是在平时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动作的，但是在舞动的现场可能就会是这样哈。另外还有呢，就是他背后去扶着他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的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链接。
14: 舞动里面它其实有很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动作分析的，就是我们肢体接触它是以怎样的一个力度去接触，对于每个人来讲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对。有的人你去轻轻地碰一下他觉得没感觉，他觉得我感觉不到我跟你链接了。那有的人就特别需要，就是哎我们是对，尤其是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男孩子，就
15: 有力道
14: 一下力度，然后一加强，他会觉得我们是紧紧相连的。
16: 音乐也是我们艺术疗法的其中一种，那包括了像绘画还有戏剧都是我们艺术疗法的一种，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可以帮助孩子们成长。
8: 艺术疗愈因其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在校园里备受欢迎，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关注心理健康，各大高校的心理中心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策划和推出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主题活动。
17: 那今天阳光明媚啊，我是苏苏同学，
18: 我是佘野，
17: 这是我的同学，哎，小梁同学，还有我的小帅同学，
18: 帅，
17: 还有小鸡同学，还有最重要的以及我们的大一的学弟们，
18: 学弟学弟，好。
17: 面前的家人们，你们想不想了解一下真正的石家庄电力机务段我们的真男人们每天从事具体什么样的工作呢？
18: 我们来到了这个派班室啊，因为管理条例的规定，我们只能展示部分的这个机子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边是这个酒精测试仪啊，是供我们司机上班前吹一下，检测是否有酒精。然后里边有机子上有退勤、出勤各种数据，但是由于保密条例呢，我就不方便给大家展示。
19: 家人们，谁懂这个？领导居然和我一个学校的，优越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20: 以每年的3月25日“善爱我”，5月25日“我爱我”，10月10日“关爱我”，12月25日“真爱我”为教育主轴，精心策划了成长关键期教育、朋辈互助教育、心理文化教育、常态化专题教育、网络平台教育和专业成长教育，共6大类，40余项。

0: 的。
1: 电子树洞，校园喊话，艺术疗愈，轴带教育，朋辈成长，全国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聚合成了这幅创新图景。当心理教育融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青春表达，便能真正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助力千万青年在成长路上看见真实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孩子小的时候像一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可是一到青春期，房门是关得越来越紧，话也越来越少了。我们总以为这是孩子长大了叛逆了，但紧闭的房门和内声我没事儿，可能正藏着他们的求救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旭，帮家长推开那扇紧闭的房门，去理解共情那个看似叛逆冷漠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什么。
2: 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青少年朋友有一些心理的状态不太稳定，那么轻的呢可能是出现一些心理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哈，但是严重呢可能真的像这样出现一些厌世情绪，甚至有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想问问您，像这样的情况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吗？青少年的心理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呢，目前来讲也是越来越多的引起了咱们社会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广泛关注。
2: 嗯，
3: 那其实儿童青少年它其实是处在我们人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尤其到了青春期以后那它承接着我们从儿童期逐渐向成年期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
2: 嗯，
3: 那面临的压力呢也非常大，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出现情绪行为问题，像这一类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2: 嗯，
3: 那也有研究报道，大概50%以上的就是这个精神心理问题都会起病在14岁以前。
2: 哎呦，
3: 那我们国家自己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呢，在2012年也是由我们团队郑毅老师带领大家完成的，那也提示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是17.5%，其实这个数据已经很高了。针对于青少年时期来讲呢，然后可能最常见的这个精神心理问题就是以情绪问题为主了。
2: 嗯，
3: 那像抑郁、焦虑、失眠还有一些强迫的行为，包括一些兴奋情绪的不稳定、冲动甚至可能会由于一些就是事件的影响，最后走到这种就是非自杀性的自伤，就自残或者自杀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应该是最常见的了。
2: 我们究其原因哈，可能跟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包括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包括学习的一些压力，是不是有一些密切的联系？
3: 青少年呢，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心理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一直在探索的其实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去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在这个阶段呢，但是他的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心理承受力，然后甚至是遇到一些压力事件的时候的他的应对能力其实又没有成年人这么好这么稳定。那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家庭养育环境里边父母关系的不和，

0: 亲子关系的不良，然后包括一些离异的问题，然后就是单亲的问题，甚至一些就是多子女家庭的问题等等，可能对这些孩子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从社会环境来讲，孩子们最常处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学校环境哈，学习的压力啊，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同伴关系对他们来讲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那可能同伴关系的这些困难和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阶段，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青少年，青少年就青少年这个时期。他处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稳定，就是冲动性特别突出。那可能会因为一个事件，然后会有他很强烈的这种冲动性的表现啊。你像我们的小朋友见的比较多的急诊晚上，那可能过来，然后就是因为冲动过量服药，然后是因为冲动自残自伤啊，有自杀行为的这些孩子，可能会比成人应该是会更多一些的。
1: 所以我们说，身边的一些关怀和关注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在家里可能有家长，在学校有老师，同时有同学、有同伴、朋友等等哈。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有一些这样的有心理问题的朋友，小朋友，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内向的，不太愿意与人交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家长啊、老师啊、同伴啊、同学，该如何来去发现一些端倪？
0: 首先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横向的比较来看，就是他和他的同龄人，和他周围的这些同学朋友啊，然后之间有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并且这个差距可能影响到了他的功能，比如说他的学习成绩在突然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下降，然后他的这个睡眠时间有了很明显的改变，比如说失眠或者睡得过多，那再比如他的进食的问题啊，那可能会有这种就是体重突然的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体重突然间很明显的增加啊，然后变得敏感啊，然后多疑，然后不愿意社交，然后甚至是回避社交，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就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和他横向相比较的这些就是同龄人之间，然后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他和其他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另外一个呢，是从纵向来比，就是这个孩子他突然之间也有了一些变化，随着他年龄增长相比，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个孩子可能变得，就是跟他之前不一样，他自己然后就是逐渐的变得更敏感了，然后就是对这个环境的接纳程度会更差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适应环境。然后甚至会退回来，然后退到家里边来，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变得越来越封闭自己那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这个孩子他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他到医院里边去进行一个咨询就诊。
1: 那么，如果一旦真的发现了这样的变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试着跟他去尝试进行交流？身边的家长、老师、朋友，先跟他交交心？
0: 我们所讲的这个严重程度的问题哈，那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还是说他达到了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亲子关系到了青春期以后呢，就往往会变得比较紧张，然后有些时候孩子给了我们一些信号，在告诉我们说我不太好了。然后我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家长没有关注到他更多的关注什么？关注他是不是总玩手机，是不是总玩游戏，是不是学习下降了，是不是睡得晚他关注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他会去唠叨，然后去管理、去教育、批评，然后而没有听到和看到孩子的这些行为变化背后。可能是他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个呢，就是会导致孩子跟家长之间会有很强的这种逆反的情绪。所以我在真实里边经常碰到的就是小朋友来了以后，基本上不愿意当着家属的面，然后来去
1: 沟通，
0: 表达自己的
1: 对。
0: 情感和情绪，然后说家长先出去然后你们先出去，我要跟医生聊一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秘密，他们更多的感受是你不会听我说完，你不会。听，你总会打断，你总认为你的是对的，你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块的沟通和交流会变得有困难。那一旦有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来去介入。那另外一个呢是， 他可能已经达到了疾病的诊断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因为他的这些变化，很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和生活了，比如说黑白颠倒，不起床，不上学，然后学习成绩突然很大的下降，然后甚至有一些自伤或者自杀的意念或者行为了，那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带到医院来，由医院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我们来评估这个孩子的一个综合的状态，最后给出我们的一个诊断结论。那基于这个诊断结论，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计划，那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还是药物联合心理治疗，我们才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推荐。
1: 您刚才讲到的一些极端行为，比如说自杀呀、自残啊，这可能直接就是身体上受到了一些伤害啊，可能在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中都会造成一个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哈。所以您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建议，包括学校、包括家长啊，在家里怎么样来防止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
0: 自杀预防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并且青少年的自杀确实是已经占到了，就是他们整个青少年就是死因的第二位，就是第二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讲，然后我们能够早期识别到一些危险信号，他会有很多的已经表达出来了，他的消极、悲观啊，然后他的就是这种厌世的一些情绪。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往往第一个反馈，有的时候给到孩子是不恰当的，就是说，你有病吧？然后你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你不应该管更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一旦有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时候，就是孩子那个求生的通道就已经被关闭了啊。那这样接下来就是他更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甚至不配，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去存活。就像我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刚给我讲说，他上不了他期望的那个学校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配啊。然后他交不到好朋友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不配，就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就是在我们关注到孩子跟我们交流和沟通这些情绪相关问题的时候然后给家长们一点提示，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到充分的倾听其实我们倾听就能够发现问题然后充分的倾听，孩子才会有一个充分的表达。青春期挺不容易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要持续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伴随我们这些小朋友去成长的但是呢，越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的顺利的就是这种成长，就是他能维持他很好的这种就是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包括朋友的关系，包括老师的关系，就是他的社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体系的关系那对于他的健康成长才是最有利的。
1: 好，那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一建议，希望我们都能做到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再见，陈医生。所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悲剧才不会重演。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发现身边的青少年朋友有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者有那些难以解决的情绪问题时，还是要多多的加以关注。不管我们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同学朋友，都应该及时的进行反馈。比如说，我们向学校的心理老师啊、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向医院的精神心理科的专家来进行求助，确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对于这些青少年朋友进行规范的心理疏导。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包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
1: 北京时间16:00。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剧《乌蒙深处》，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当时可是追着看的，因为它拍的不是风景，是生活，是人心。今天要听的这一集有两处特别触动我，一处是青蒿去帮月亮父亲搬高粱，整整两车货一个人卸完，累到腿软，他就是单纯的想用行动去告诉长辈，我能吃苦，

0: 我靠得住。还有一处是村秀终于办起来了，在栈道上，游客穿上苗族彝族的传统服饰，和绣娘们一起走秀。没有专业模特，走得也不整齐，但那种自信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染到我。这让我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现象，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如今的村秀，贵州的乡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出圈。这些活动的共同点都是让普通人成为主角，让乡土文化自己说话。原著作者欧阳前森在访谈里说过，一年365天，他有300天都在走村串寨，生活比编剧编的要更精彩，作家只需要如实记录。这话说得真好，乡村的魅力从来不需要刻意制造，它就在那些真实的日常里。一起来听
1: 上一集。马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2: 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1: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3: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我们也得吃饭，要一起玩，门当饭吃吗？
1: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惬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4: 月亮，月亮，
3: 哎，马叔，在这儿呢。
2: 哇，这都站呢。
3: 我现在下去啊。
2: 哎，
4: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滚叔不在
2: 啊。是，我要真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个人来不就算了吗？我哪知道鬼叔
4: 长跑。
5: 好，
4: 形式感啊。
5: 好
3: 二叔。
4: 哎，
3: 您怎么来了？
4: 月亮姑娘，
5: 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4: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2: 谁怕谁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6: 爸爸，
2: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6: 我也没说你什么，
2: 我你们在交流，你来干什么呀？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3: 马叔，
2: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6: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2: 这是我们家的，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3: 哎呀，您别生气。叔，您别说。
4: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青蒿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当初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2: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6: 你
2: 说这个
6: 事儿，你管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7: 年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2: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7: 对，
2: 要有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6: 你闭嘴听着。
4: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2: 你听他说什么？
4: 事情呢？
2: 行了，你别假
6: 的假的了，你多说什么
4: 呀？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3: 哎呀，不用
2: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6: 闭嘴你！
4: 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1: 即便再次被滚大月强硬赶走，马青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月搬运红缨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7: 叔，我来了。
8: 老滚，你是来帮忙的？
9: 青蒿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2: 闭嘴。叔叔。
3: 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2: 是啊，
3: 啊，
2: 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
3: 啊，
2: 今年满满的两车，
3: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2: 是，
3: 不容易，不容易
2: 啊！
3: 哎，那个，青蒿，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
2: 不用，
9: 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2: 那昌谷在这地方吧？
9: 有劲儿，能搬。
10: 有劲儿是吧？啊，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11: 两车没问题
10: 啊，
11: 都交给他了。
10: 啊、那行了，志龙，我们先等着你，
11: 好
10: 吧？
11: 好好好
10: 哎，行嘞，
11: 歇会儿啊。
10: 好嘞，好嘞，好嘞，
11: 歇会儿啊。
10: 走走走走走，
5: 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哎呀，孩子有劲儿啊！
1: 啊，
2: 有劲儿，有劲儿。
1: 不，你说也就算了，你还真看着呢。
3: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友自己搬啊。
1: 滚蛋！
3: 好，滚！
1: 哎，
3: 我说，
4: 哎呀，乔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1: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4: 那他什么态度啊？
3: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4: 啊，
1: 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
3: 啊，对对对，都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
4: 来，扛上，扛上。
3: 来，哎。
1: 一二三，
4: 来大
1: 股东，
3: 你慢点啊！哎，
4: 好，
3: 好样的，
4: 真有劲儿
3: 啊！
4: 太厉害了，
2: 来哥，
5: 老爸，你说今天秦豪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6: 秦豪这一下，
5: 嗯，
6: 一枪四个眼，
5: 四个眼，
6: 对。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人都看见了。
5: 嗯，对。
6: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5: 嗯。
6: 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5: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6: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1: 歇够了吧，赶紧的。
3: 张伯光啊，
7: 啊啊，
3: 来，
7: 嗯，
3: 你回家呀？
7: 啊，
3: 嗯，
7: 嗯，
3: 咋了？
7: 你拿去吧，不，我有了，叫你拿着就拿着。
3: 你俩不看呢？
7: 我跟你妈去不了。
3: 啊，
7: 行了，我走了。
3: 慢慢点啊。
7: 白干了，
3: 白干不？
7: 不是，没咋的。扶着我点儿，快！
4: 你咋了？
7: 我站不稳了，快！
3: 腿软，
4: 给折腾成这样了
3: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慢点
7: 啊！
3: 来，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嗯
7: 啊！
8: 老麻和滚大月斗智斗勇，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
9: 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前森。欢迎您。
10: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9: 欧阳老师，哎，您的创作中有没有想过，哎，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是会是名场面，你会这么想吗？
10: 这些我们都会这样想的。
9: 兑现了吗？
10: 基本上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的编得更精彩啊。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如实记录。
9: 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走访了156个村寨。
10: 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包括文学嘛、散文嘛。
9: 嗯。
10: 因为作家嘛，就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年是差不多300天在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有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哎，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城里面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
9: 嗯，
10: 也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9: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10: 对对，
11: 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8: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2: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1: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2: 走村秀啊，
11: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2: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啊。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12: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11: 在这儿，
12: 这个栈道啊，
2: 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儿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11: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哎
2: 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儿直播的，栈着道就不肯走了。
12: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11: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2: 我选的地方呢，能用错吗？
13: 嗯，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14: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11: 你擅长。
14: 是。
11: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14: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11: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哎呀，
14: 我看看哦，嗯。可以啊，总监。嗯，比我强。
11: 那不是当然
14: 了。傲娇起来了。
11: 你看，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4: 是
3: 啊。
4: 嗯，
3: 大家有信心。
2: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3: 对，
5: 加油！
3: 加油！加油！
6: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7: 走。
8: 好，
7: 去往这边走，大家啊，一块儿，
9: 一会儿，上
2: 去玩呢。小心一点，
3: 慢点，慢点。
10: 哎，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2: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0: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
2: 嗯。
10: 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11: 欢迎大家来到悬崖村，
2: 先找到男朋友再说吧。
11: 第一场春秀，欢迎大家。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0: 我老婆
11: 孟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3: 走啦，
1: 走。
11: 游客们身穿着我们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村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0: 对，但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12: 哎，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月亮总监。
3: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2: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3: 对，欢迎你来参加，很有意思。
1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
0: 娘娘们，
11: 走在前面的是
0: 我们
11: 悬崖
0: 秀场的厂长。
11: 首秀的传统苗衣，秀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13: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14: 就比如像火了好几年了，
13: 春梯、春 BL 是吧？
14: 春 BL 对。
13: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
14: 嗯。
13: 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梯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到这边都弄过。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这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梯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没玩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14: 没错，
13: 就给他带来收入，
14: 有活力。
13: 哎，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代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它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15: 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
16: 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15: 月亮不去了啊？
16: 愿意去不去？
6: 滚叔，滚叔，
16: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6: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3: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17: 哎呦，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3: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17: 好玩的挺多的，
3: 嗯，
17: 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18: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4: 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3: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1: 不是，你看那么多，很多的。
17: 对，
1: 他。
5: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嗯，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6: 行，坐着聊。
5: 哎，行。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
3: 哎呀，介绍得很清晰啊。
5: 还行还行。
3: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5: 对。
3: 哦，那这位是？
5: 这是这样的，嗯，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啊，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

0: 用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2: 哎，行行，好嘞，
0: 哎呀，来，感谢感谢。
2: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小伙子真好，哎，
2: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好，
2: 好好好，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0: 好嘞。
3: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哼，你还没看出来啊？
0: 看出啥来了？记者暗访来的。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我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哦，跟我多学学吧你。
4: 你好啊，小伙子。
2: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3: 嗯。
0: 哦，知道好。
3: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
0: 哦，你不是记者啊？
2: 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5: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2: 嗯，
6: 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2: 嗯，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工盟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的，
0: 3700多。
2: 嗯
0: 啊，我的天，这么多！
6: 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2: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5: 轮着来。
2: 嗯嗯，
0: 对对对。
5: 这样的人数可宽一些，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7: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笑>
5: 换人？
7: 对。
5: 你说那么多绣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7: 月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她不去谁去啊？
8: 月亮去不了，啊。
7: 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的，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哎呀，
4: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院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9: 支书，
7: 哎，
9: 老滚进来了。
4: 妈说，
7: 老滚，老滚，老滚，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没有，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哎，支书，哎呦，老哥，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我骄傲啊！
9: 少来这套，
7: 月亮不去了啊！
9: 哎。 滚，说，
7: 愿意去不去？
9: 滚，说，滚，说，
7: 你就是水仙不该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9: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7: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
9: 啊，他
7: 说我说的不对，我又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9: 行了，妈说，少说两句吧啊。
7: 这下真麻烦了。
9: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7: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10: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那现在咋个办啊？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7: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11: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而在下一集，月亮和青蒿到底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请继续锁定《乌蒙深处》。
1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3: 听见乡村，用感悟。
0: 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听着《乌蒙深处》这部剧里年轻人遇到的挑战和机遇，我也在想，一个地方要让人惦记，到底靠什么？是靠自然禀赋，还是靠人？我们再去四川昭化，一座活了2000多年的古镇，找找答案。昭化的历史跟一条路有关，就是蜀道。很多人以为蜀道就是南渝上青天的险峻山路，但昭化境内的蜀道其实相当平坦，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正是这份平坦，让昭化成了蜀道上重要的物资中转站。2000多年过去，昭化最打动我的是这里的人把历史过成了日常。从吃的就能看出来，街上的凉面用大米蒸制，形似陕西米皮儿，也浇红油辣子。蜀道连接着四川与陕西，这碗面就是证据。两地的人来往久了，连口味都分不开了。吃的如此，送的也是。昭化人走亲访友，习惯带两把韭黄当礼品。据说这跟战乱有关，百姓逃难回来，发现埋在地里的韭菜变成了韭黄，就成了战火中难得的慰藉。到今天，这份慰藉变成了一份心意送出去。这就是昭化，一座2000多年的古城。也许风景会看腻，但日子永远过不够。
1: 昭化，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这个舞台上既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时刻，也上演着悠悠的烟火人间。
2: 如果昭化古城也在你的旅行清单上，那么请你一定要留出充裕的时间。别看这里面积不大，但是你只要踏出了第一步，这里的所见所闻也许都能让你感受到历史积淀到今天那些无数的奇妙故事。
3: 当年脚下曹操找不得呀，你娃娃一晚藏在馆七天七夜，少回来这个场子，老在馆8天8夜，夜战就夜战，吩咐兵丁儿了，召起灯球火把，就把我们加盟关照得如白昼一样，两面俯仰，就站在了一处。哇哇马超，你可听好了，我都是三声口到当阳桥，桃园结义老三，张飞张翼德四爷，哇哇马超，你给我看大吧。
1: 由于方言的关系，我很难听懂评书里的故事细节，但那扑面而来的战场氛围依然让人身临其境。
3: 昨天马超下山路打来，好马超飞身脱杆，倒插杨柳千里根，一枪砸来。好张飞苏醒飞剑，顺水推舟，马超顺风射起，张飞枯树盘根，马超一矛砸来，一场鏖战。哦，
1: 台上正在讲的是昭化守将张飞与敌将马超对决的故事。雷鹏评书这种起源于昭化，强调用声音模拟真实战场的地方曲艺，将《三国演义》中的这场大战表现得精彩绝伦。
3: 过瘾，过瘾了，马超，我们又战，战了多少名将，杀了多少。
2: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哎呀，生怕打扰到身边的人。其实台上这热闹精彩的评书在这儿已经说了数百年了，台下的观众却一直是从小听到老，听不厌也看不厌。
3: 前打中秋旗，后打玄武旗，左挂青龙旗，右挂白虎旗，十二圆九旗。
1: 如果你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和在座的一样是雷鹏评书老听众，就会发现古往今来，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真实历史和演绎故事，竟都与昭化这座面积近0.29平方千米的川北小城关系紧密。昭化人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亦真亦幻的历史场景中。当我们的视角从这个茶馆垂直上升到空中，一条北起西安，穿秦岭，经昭化古城，过大巴山脉，南抵成都的通道便清晰呈现眼前。这条将关中和成都平原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通道， 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廊道——蜀道。
2: 今天的古城里还是挺热的，但是古城外的这条山间小道却是特别的凉爽。但来到这儿，我倒是挺意外的，这蜀道可比想象中平坦多了。
1: 昭化古城位于四川省北部，四面环山，三江围绕，形成山水太极的自然奇观。充足的光照和大江大河带来的丰富水源，使昭化自古成为川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更为关键的是，嘉陵江形成的冲积平坝，使昭化境内的蜀道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成为四川北部山地地貌中难得的平缓地带。
4: 正因为它很平坦，在整个蜀道上呢又十分难得而难遇。昭化境内过蜀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资中转站，因为人口来了嘛，文明也就来了。
1: 你是否能想到，今天平静的昭化，它曾支撑了秦横扫六国，蜀地运往关中的物资经由蜀道源源不断运往今天的昭化囤积中转。作为蜀道的重要节点，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的同一年，昭化置县，古称嘉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之一。那段久远历史的痕迹，其实在昭化随处可见，他们并没有隐藏起来，只是需要你细心观察。在昭化街头，这个心无旁骛、只顾低头四顾的年轻人，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
5: 从小见多了，往眼一看都知道是什么砖。
1: 但整个古城的居民对平日里痴迷四处寻找砖头的饶斌早已见怪不怪。
5: 2003年，当时因为还在上学呢，通过互联网，然后就了解到了我们这里的砖呢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很独特。
6: 看去了一阵儿，可惜。
5: 哎，可以哦。
6: 就是。
5: 来，我看。我们这里的汉代古墓很多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当地老百姓呢，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这个汉砖是墓里边的砖，于是他们在明清的时候就修房子了。如果砌在土里边、墙里边的，那就保存得很好了。
1: 20年来，饶斌在昭化周边搜集了数百块这样带有特殊纹饰的汉代画像砖，平日里将它们做成拓片，和网友专家们交流，成为饶斌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随着纸张上的墨迹逐渐显现，昭化久远的历史也慢慢清晰起来。
5: 他的这是汉代的爵，这是人，他的马是不是栩栩如生？这2000年前，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相当于一个汉代纪录片一样。
1: 姚斌手中这些以摇车出行、建筑园林纹饰为主、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汉代画像砖，再现了2000多年前昭化地区富庶的社会缩影。今天昭化区域内出土的众多文物，大部分被保存在昭化归属的四川广元市博物馆内。这些文物生动地勾勒出在那个久远年代昭化的历史舞台上所展现出的万千气象。
8: 它这个铜戈本身那个器型啊，是典型的中原地区的器型，上面那个纹饰呢是一个白虎铺路的这样一个纹饰，这个白虎它就是巴蜀地区一个典型的纹饰，这点也就充分说明了中原地区与巴蜀地区它一个文化的融合。
1: 古代昭化辖区境内共发现了近100座战国到汉代的墓葬， 其中既有秦文化精美的生活用具，

0: 也有这种具有浓郁巴蜀风格的铜剑。这些丰富的随葬品说明，借由交通便利的蜀道，昭化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人来人往，货物云集，成为当时川北地区的商贸重地。蜀道与同样始建于秦的另一个超级工程长城不同，如果说长城是为了防御和围堵而诞生，蜀道则是为了沟通。在这条路上，除了往来的军队和物资，还有巴蜀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不断互通与融合。蜀道和昭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明之间重要的沟通渠道。
1: 来碗凉面。
2: 你要碗凉面。
1: 好，谢谢您。我拌一拌，好香啊。这个和咱们印象中的四川凉面好像差别挺大的，质感这个状态特别像陕西热米皮的感觉。
0: 昭化人口中的面实际上和陕西米皮非常相似，它是将磨碎后的大米蒸熟，用刀切成宽面的形状，等晾凉后再浇入秘制的红油辣子，就能调制出一碗软糯顺滑、清爽宜人的凉面。
1: 大家仔细想想，倒是也不难猜到其中的内涵。昭化古城所在的这条蜀道，不就连接着四川跟陕西吗？应该也是陕西的这种美食在当地逐渐演变成的一种状态。
0: 历史可能就是这样层层堆积，相互影响，多年以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习惯。如果我们把昭化历史看成一出大戏，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尝尝爽口的凉面，或者和饶斌一样，试试寻找那些散落在古城的汉代画像砖，它们都是昭化繁荣商贸文化融合那一幕的生动细节。而昭化另一幕的主题现在就在我的脚下。
1: 但凡你花上半天时间在古城里好好逛一逛，你可能都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就是前面的道路啊，总是觉得走着走着就到尽头了，左右分叉了，这古城里拐来拐去的，我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0: 昭化古城与中国传统以中轴线对称的城市规划完全不同，这里不仅没有笔直干道，甚至东南西北四个门都不在一条直线上。
3: 初到的人哈，确实是一下子找不到北。当时这种建设方式的话呢，主要的还是从军事上考虑，设计这个丁青的路口呢，如果说一旦有外敌入侵，他进来以后不好辨别方向，我们残留的守军更容易设下埋伏进行突袭，很容易的退掉外敌的入侵。
4: 都是手工菜夹，
1: 这个好酸啊。手工菜夹。这种长度不长、宽度也不大的街道啊，逛起来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惬意的感觉。走来走去，觉得新东西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好像什么都有。曾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曲折街道，如今逛起来倒是有了一番逛街的乐趣。
0: 历史上，每逢乱世，各方势力必借由富庶昭化和便利的蜀道，进而争夺广袤的巴蜀，战争也就成为昭化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城里这些迂回曲折的街道背后都是历史的感慨。
5: 后面那个帅哥来尝一个，没关系，尝一个看好不好吃都可以试试啊。
0: 早上六点，熙熙攘攘的早市叫醒了沉睡中的昭化古城。两个小时后，当姗姗来迟的张痛武到达早市时，

0: 来自于他售卖的货物韭黄。
1: 我这把还有他买几把快。
0: 在昭化，韭黄不缺主顾，因为昭化百姓对这种并不罕见的蔬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1: 我们小时候哈，走人户串门走亲戚，逢年过节哈，这么装两把韭黄能够当礼品送，放在酒桌上基本少不到一份一个韭黄。这个
0: 韭黄其实就是韭菜在人为隔绝光合作用下培育而来，
1: 比种植韭菜要麻烦得多，主要是吃食的根部，长一节都要埋一节，你要真正要埋就五六次甚至七八次，上面那个叶子啊，稻草搭那个棚子，又通风又避气，有棚子扛上它才能变黄，吃起纯粹就是甜的脆的。
0: 中国种植韭黄历史悠久，但史书里没有记载的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古人为什么要将20天就能收割的韭菜花费这么大精力变成一年仅能收割2次的韭黄。在昭化流传着一段有关韭黄来历的动人故事。相传古代躲避战火重回家园的昭化百姓，发现离去时匆忙掩埋的韭菜竟生长为香气更加浓郁的韭黄，这给处于战火中的昭化人难得的给养和精神慰藉。昭化古城地处三江汇流处，发达水系冲击出富含养分、适宜韭黄生长的松软土壤，这使昭化的韭黄更加香气浓郁，成为当地最知名的特产之一。千百年来，韭黄伴随着昭化走过烈烈烽火，来到了热气腾腾的今天。不论是家常的餐桌上，还是滚烫的火锅里，鲜嫩透亮的韭黄已经成为昭化百姓难以割舍的陪伴。历史留下的痕迹早已融入今天古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昭化韭黄的历史传说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昭化古城这场上演了2000多年的历史大戏，由于战乱频仍，有些篇章已经残缺不全，很多真实的历史则深藏在一代代昭化人口耳相传的演绎故事里，才得以流传至今。以至于今天很多初次到昭化的外地人怀疑古城是根据历史传说在近代修建而成。
2: 我最不喜欢说我们这个古城啊，修的跟那个真古镇啊一模一样。只要有游客发表这种声音或者疑问的时候，我就要给他们讲，我这座古城那可不是修出来的。
0: 翟志刚，昭化火锅鱼庄老板，土生土长的昭化人。地处三江交汇处的昭化，家家都有传统烹鱼的秘方。古城游客对昭化的误解，让翟志刚执意在生意兴隆的鱼庄空出一片不接待食客的区域，打造成自己的鱼庄书房。
2: 我们要写的话，就是完完整整的还原我们昭化古城，给大家传输我们昭化古城的文化历史知识。一问你是哪儿的，我昭化古城的。嘿呦，那地方文化底蕴深厚啊。这座城门呢，就是临清门，是明朝的正德年间修建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明代的木质结构建筑，它的斗拱是相当的漂亮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清代中期的建筑，它的砖雕以及它的木雕都是非常的精美的。这套建筑全部都是清代的建筑，而且呢，它是几进的院落。
0: 翟志刚痴迷的古代建筑是昭化最重要的文化标志，这里曾数次毁于战火，

0: 此，今天我们看到的古城主体也多为明清所建。但这些结构精巧的木质建筑，在和平年代一旦失去实用功能，也会不断面临火灾和破损的风险。昭化人如何将24万平方米的古建群落保存至今？蒲化坪和古建的故事，也许可以给我们答案。
1: 吃饭了吧？
2: 吃了，现在回
1: 去了。好好好。
0: 蒲化坪，昭化百姓最熟悉的外乡人，碰到他的人都要叫一声老师好。
1: 你好，蒲老师，生意兴隆。
3: 全靠老师的关照。
4: 蒲老师好。
1: 生意好不？
5: 好，蒲老师。
1: 吃了，吃了，吃了。你呢？
0: 1982年，从外乡来到昭化的蒲化坪，在这座名为烤棚的建筑内度过了3年初中时光。
1: 这边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广播室，早上6点广播一响，我们就要去了做早操。
0: 9年后，当他以教师的身份再次回到昭化，时间仿佛没有在古城留下太多痕迹。烤棚依旧是当年自己离去时的模样。
1: 教师住宿呢，就在这里啊，因为当时我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嘛，就分在这个角落里边。当时呢，我的床铺啊是打在这个位置的，这里呢放了一个小书架，在这个房间里呢还读了很多的书本。我有机会啊回来就要看一看，非常的亲切。
0: 明清时期，烤棚是昭化及周边3县同生参加县试的地方。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这座本该废弃的建筑却先后成为昭化的小学和初中校舍，在100多年里不断得到昭化人的保护和修缮。直到2008年，隔壁新的校舍建成，这里又恢复成最初的形制。对于今天生活在昭化的人来说，他们最美好的少年时光几乎都在这里度过。
6: 1、2、3，
0: 青瓦、白墙、阳光、欢笑，在这里，历史和生活再也难分边界。在昭化，很多古代建筑和烤棚一样，它们原本的用途，昔日的主人也许早已不复存在。但在昭化人的生活中，它们是工厂、学校、电影院，是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公共空间。于是，这些古建在一代代昭化人的呵护下，得以穿透时间，安然来到当下。真实的古建，真实生活在其中的人，使昭化成为一个真实活着的古城。今天，久远的历史不仅没有在昭化这座舞台上落下帷幕，它还生长出新的一幕篇章，一场真正的大戏即将开演。
7: 我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眼含着泪水，但你
0: 这个眼里的川妹子正在给演员们指导的是大型实景剧《加盟春秋》的片段。昭化古城加盟，听名字也不难猜测，这是一部讲述昭化历史的戏剧。咱小艺面对的这些演员，平均年龄62岁，都是生活在古城中的普通居民。
7: 为什么现在就演成这样？戏呢？
0: 他们正在排练的是真实发生在昭化的历史故事，讲的是唐代昭化县令何义愚离任之际，万般不舍的昭化百姓以清水相送的故事。何义愚在任昭化期间，朝廷派盐铁官来当地加征茶税，深感百姓之苦的何义愚冒着丢官流放的风险拒不加税， 他一心为民的故事赢得了昭化百姓的深深爱戴和尊敬。
7: 在做这个剧的时候，也希望能够让当地的老百姓更多的能参与到自己的故事当中来。我们就逐渐的就把专业演员就做了替换，一步一步的换成了80%都是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0: 导演的想法很好，但对于平日照看儿孙、务农持家、生活简单惬意的普通昭化百姓来说，快速融入演员的角色并不容易。
7: 身体还得屈膝点，前边围着你们这么多全是观众，就拿着那个碗看着何大人就行，好吗？直接上舞台，分成两组人。妈的，你在跳 rap 吗？的确是，还是有点头疼。比如说阿姨们，她们擅长染头发，然后口红啊、耳环啊什么的，然后她们还笑，观众一来就笑，然后就是她们也不会哭。
0: 好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并不漫长。那些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昭化历史故事，记忆深处的情感细节，通过一次次的排练，开始慢慢地涌现出来。
7: 他们好像比专业演员身上更多的一种执着，就是有感情，应该是一个情节、情愫，对家乡的情愫。
0: 随着夜幕降临，古城便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完成了日常生活角色的60多名昭化本地居民，开始在舞台上感受先人们曾经的喜怒哀乐。
3: 战场上刀枪无眼，千万别伤性命啊！
0: 对于观看演出的观众来说，他们的演技也许并不精湛，但他们的加入使宏大叙事的历史剧舞台上具有了很多真实质感的细节。加盟春秋，成为古城外的人真正感受昭化历史的一扇窗口。在昭化这座舞台上，久远的历史不再是昨日的回响，更是解锁今天生活的那把钥匙。有人将历史变成生动的故事，有人寻找过去的痕迹，有人感怀过去的时光，有人烹饪出生活的味道。每一个昭化人正用自己的方式上演着古城新的一幕篇章。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见过用松针铺桌子的宴席吗？您体验过被彝族阿系人围着篝火跳着大三弦的快乐吗？今天咱们一起去云南弥勒，走进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点赞的彝族古村落可义小镇。在这里，您可以参加古老的祭虎仪式，感受阿系人对自然的敬畏，也可以跟着村民们跳起阿系跳跃，那种放飞自我的快乐，真的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如果您饿了，可以坐在松针铺成的长街宴上，尝尝红豆煮腊肉，凉拌树花，再喝上一杯热情的包谷酒，别提多舒服了。村民们还会告诉您，您喝的这不是酒，是当地人的热情。在可义小镇，您还可以看到千亩花海里藏着全地形的惊险赛道，墨红玫瑰花田里能吃到现炸的酥玫瑰花瓣，还能在鲜花环绕的多肉餐厅里享用一顿浪漫的鲜花宴。热情好客的彝族同胞，古朴的黑瓦黄墙，欢快的非遗舞蹈，还有那一桌桌充满故事的簸箕宴。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弥勒，感受那份藏在大山里的热烈与温柔。
2: 可义小镇是弥勒乡村游的绝佳起点，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空气清新，是天然的氧吧，让游客在踏入小镇的第一刻就可以拥抱自然，放松身心。
3: 从弥勒市区出发，驱车19公里，我们来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可义小镇。这是一个拥有370多年历史的彝族古村落，居住着热情好客的彝族支系阿系人。那此刻呢，我现在身上穿着的就是阿系人的传统服装，是不是特别的漂亮？穿上它，我好像已经融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除了民族的服装，在这里呢也保留着很多彝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其中有不少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游客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风情体验呢？跟着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彝家有传统，待客先敬酒，在祈福仪式之后，各位来宾们可以上前品尝地道的阿系包谷酒，随后跨过燃着清香树叶的火盆，象征去除晦气，兴旺蓬勃。每年的4月，可义小镇的祭虎节是一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狂欢。这一天，小镇被装点的喜庆而庄重，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汇聚在祭虎场上。
4: 虎仪式是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节日，像我们是属于彝族阿系人，所以比较崇拜老虎，以老虎为图腾，所以呢会选择一个吉日做一个祭虎仪式，就是我们的祖先也希望我们像老虎一样的勇猛彪悍，是这样的。
3: 也是为新的一年来祈福，其实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
2: 祭虎节是当地传承千年的古老仪式，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更是阿系人对生活的热爱。仪式后，欢快的阿系跳跃会在村里进行巡游，男女老少排成排，踏着鼓点翩翩起舞，游客也可以加入其中，感受那份质朴的热情。
5: 我觉得我放飞了自我，感觉大家都在一起融洽，这么开心，这么快乐。
6: 阿系跳跃它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最快乐的一个舞蹈，因为刚才我们也上去跟他们一起跳了嘛，就整个人真的是把所有烦恼都忘却了。
2: 阿系跳跃是一种集体舞蹈， 起舞时通常以大三弦、竹笛等阿系民间自制乐器伴奏。这种舞蹈通常在祭祀、节日、盛典时表演。阿系跳跃还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保护价值。在弥勒可义小镇，阿系跳跃不仅仅是一种舞蹈，更是阿系人生活的一部分。王小燕用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阿系跳跃的魅力与传承。因为从小就喜欢阿系跳跃，王小燕通过多年努力成长为一名民族舞的舞者。2008年在世博园的表演上，王小燕认识了一位来自可义小镇的年轻小伙，两人因舞结缘，相识相爱。2010年王小燕嫁到了可义小镇。
7: 我们虽然是同学，但因为不是同班的，从来就没有互相说过一句话，但因为有阿系跳跃，我们就成了一家。
2: 如今王小燕不仅自己跳，还积极参与到传承活动中，向更多的人传授这种传统舞步和文化内涵。如今阿系跳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带动了当地旅游的发展，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7: 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会在外面打工，但现在阿系跳跃带动了我们这儿成为了一个景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上班，小孩啊老人都可以陪，所以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和阿系跳跃一样，在小镇上代代相传的还有彝族特色美食。在松针铺就的松毛毯上，一场彝族饮食文化的时空对话开始了。
4: 那我们来到的就是今天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我们的阿系长街宴，对不对？我们已经摆了很多的美酒美食，当然我们光吃饭不够尽兴，所以呢我们还有阿系敬酒歌。
3: 哇，我觉得喝的不是酒，喝的是大家的热情，甜在嘴里，暖在心里。
2: 阿系长街宴是彝族阿系人的一种传统宴席形式，通常在重大节日或重要场合举办。长街宴上汇聚了众多美食，每一道都承载着彝族的饮食文化和独特风味。红豆煮腊肉是其中的一道招牌美食，它将红豆的软糯与腊肉的醇香完美融合，不仅口感丰富，而且营养均衡。这道凉拌树花也是彝族美食中的经典之作。在彝族文化中，树花不仅仅是食材，更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彝族人将这种生长在高山林海中的天然食材，通过简单的烹饪方式制作成美味凉菜，这不仅展现了他们对食材的独到见解，也体现了他们善于利用大自然馈赠的生活智慧。
3: 有那种泡发的木耳的柔韧，又有那种蕨菜的脆度，然后你嚼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弹牙的感觉，它整个的口味我觉得吃上去是酸辣口的。酸辣口如果你再往里吃的话，我感觉它是有一点微苦，然后有回甘的那个味道，就像我们这个普洱的生茶一样，它是由涩转甜的，它有一个味道上的一个转化。平时像吃薄荷的时候会有那种清凉感，但它的这种清爽感清凉感是比较含蓄的，没有那么冲的感觉。
2: 可义小镇这座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彝族古村落，不仅以独具匠心的美食文化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更是小镇的璀璨明珠。这些传统的瓦房、木屋和土坯墙承载着阿系人祖祖辈辈的老记忆。如今村民们在保护传统村落风貌的同时，巧妙地将它们改造成了乡村旅游的新亮点。
8: 就把我们的原来的这个房子呢就加以保护改造，改造一下，就在我们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墙上的这些图画呢，就了解到我们的一个阿系的一个民俗民风民情的这么一个情况。这幅画就是它还是体现我们的，因为我们比较崇尚自然，这个也是体现一个生态的，叫做和谐生态工业家业。我们现在的家也是挺满丽的啊，挺漂亮的啊。
2: 在可义小镇的乡村游开发中，村民们始终坚持一个核心理念， 保护好这片古老的村落，避免大拆大建，保留原始风貌。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村民们将部分有条件的房屋改造成了特色民宿。
3: 小镇保留了很多彝族的传统民居，它是黑瓦黄墙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我们现在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民宿。其实我们面前这个民宿能感受到啊，它这个石头已经很有年份了，据说比这个寨子的时间还要久。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2: 阿西人传统房屋的结构通常分为两层，一楼住人，二楼用来堆放粮食。这种建筑布局既体现了阿西人对生活空间的合理利用，也反映了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
3: 现在基本上一楼就是根据现代化大家的一些需求改了，
9: 对对对，
3: 我看有客厅、有卫生间，这些以前都是以前老的物件吗？
9: 哦，对，
3: 老的
9: 柱子，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柱子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个老房子保留下来的这个柱子，因为咱们这个民宿的话也是村民的老房子改造出来的，
3: 就修葺过之后，然后这个是新的，是吧？
9: 对对对，这些墙壁的话是新的。像这个台阶、这个石头，还有我们这个楼梯，全部都是原来的老房子保留下来的。
3: 其实就是经过修葺之后，可能大家都合理科学的运用了，让大家也能感受到现代化居住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对对对，
3: 又能摸到以前的老的东西，好像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9: 对对对对，
3: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楼梯。
2: 走进二楼的卧室，记者会发现这里的设计既现代又充满传统韵味，虽然布局和设施与现代家居

0: 相差无几，但细节之处依然保留了阿西人的传统特色。土坯墙的元素被精心保留，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符号。夜幕降临，可意小镇的篝火晚会成为乡村游的高潮，游客们尽情感受这片土地的热情与魅力，沉浸式感受着古老的阿西文化。离开热闹的可意小镇，记者第二天来到弥勒的太平湖景区，这里曾是石墨化荒山，如今已变成生机勃勃的景区。从荒芜到繁茂，这片土地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呢？
1: 这是视野最好的，是能看到的。你看，左手边，是吧？能看到就是大石头，然后红土很明显，就是石墨化很严重的。那现在你看，经过修复治理，你看现在我们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水青山的感觉。
2: 对，因为我们在行驶这个路上，感觉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1: 是，
2: 左手就是荒漠石头山，然后右手呢就是郁郁葱葱的那种森林公园的感觉。真的很难想象村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的辛勤劳动才能换来这样的景色。其实我觉得我们行驶在这个路程当中有点忆苦思甜的意思了。
1: 是，
2: 因为一边呢是村民走的来时路，另外一边的这个感受呢，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0: 随着记者深入太平湖景区，眼前的景色愈发令人震撼。一片片粉红色的花海在阳光下绽放，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浪漫的轻纱。谁又能想象得到这里曾经是一片荒芜呢？
3: 大概我们这一片有多少呀？
4: 那我们这整个宁夏浪漫花海的话，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个美女樱，我们粉色的小花，一共是种植了百万余株。在我们整个园区生态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花卉，打造了一个一季花海的理念。现在您看到的有美女樱花海，那我们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像咱们黄色的木春菊花海，以及还有我们的向日葵花海、郁金香花海、百合花海，各种各式各样的花海都会在不同的季节给到游客不同的体验。现在生态修复的话已经是12000多亩，那么整个花海的面积的话是千亩花海的一个打造，
3: 从以前的荒漠变成了现在的千亩花海。那村民们通过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也把荒漠变成了绿水青山。相信现在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儿去打卡拍照，通过乡村旅游的带动，这里也会变成金山银山。
0: 在太平湖景区的探索中，我们不仅领略了千亩花海的浪漫，还发现了一条隐藏在山林间的全地形车赛道。这里曾经是村里的一片荒山，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充满激情与冒险的游乐场所。
2: 这样的过程真的非常的刺激，整个过程当中能感受到教练从非常好的那种掌握全局的那种自信，这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管是对于驾驶人还是乘坐人，都是一个挑战自我去突破未知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能够打破道路的一些限制，去看到更多的乐趣，看到欣赏到更美的风景。
0: 同样考验勇气和耐力的还有卡丁船，记者今天也亲自上阵，感受了一次水上飞驰的快感。
2: 水上手握方向盘还是有点紧张的，就像我们平时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会很忐忑，但是当我脚下的油门踩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就会觉得行动永远比犹豫更加的重要。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舒适度和安全是需要靠自己平衡的。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像我们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有一些是冒险的，有一些是比较稳妥的，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方向盘就在你的手中，就像我们这个卡丁船一样，你想往哪个方向走，想以什么样的速度走，都是完全自己掌控的。
0: 畅快淋漓的水上卡丁船体验之后，不妨放慢脚步，沉浸于这片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宝藏之地，在绚丽多彩的花卉景观中拍照打卡，为旅行增添更多美好回忆。
1: 陈烨，我现在带你来到的是我们弥勒市的小河边村，有没有感觉这个风吹来都是浓浓的玫瑰花的香味？
3: 哇，确实很香，而且我们置身在整个玫瑰花田里边，能感受到现在这个时节玫瑰花开得正艳的时候，而且它的花朵呢更大更艳，我们平时花店里面看到的可能会更小一点。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花呢？
1: 这个是可食用的墨红玫瑰花这个品种。
3: 那它现在是

0: 有玫瑰花田，那以前这里是做什么的呀？
1: 其实很难想象啊，十年前这里种植的都是像水稻啊、玉米啊这样一些传统的农作物。那为了改变村民的这个经济生活条件呢，就引进了这个墨红玫瑰品种来种植，
0: 所以它的经济价值比以前是更高的。这片田呢，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不仅是美，而且更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身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打卡，所以这里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集观光体验为一体的一个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2: 这里的墨红玫瑰以其独特的色彩和香气吸引着每一位游客，这些玫瑰不仅美丽，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采摘玫瑰可是一门学问，需要严格控制时间和采摘标准，确保每一朵玫瑰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3: 采的标准的时候，你看我们墨红玫瑰采的时候，做花茶的花比较大，是要属于一种像含苞欲放的一个状态，不能完全打开。像这个花茶的话，它完全打开以后，它的这个花青素啊，它的精油的含量啊就会减少。
0: 那一般花开了之后做什么呀？有什么用途？
3: 一般花开了以后，我们像这种我们的这个打个比方，这个含苞欲放采的时候，它的鲜花可能值10块钱，如果它按它完全打开了，它的价值就降低了一半，但是也可以用。我们把它粘成花瓣以后呢，我们就做我们的这个烘干花瓣或者冻干花瓣以后呢，就可以加进食品里或者化妆品里，还是一点都不浪费。
2: 记者在这里见到了返乡创业人员邓少美和他的爱人。2007年，他们放弃了外地的工作机会，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回乡创业。
4: 我想着，既然是这个地方养育了我，我还是要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为家乡做出一点贡献是一点贡献。
2: 刚回来的邓少美对于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接触到了多肉。
4: 我坚持了一个星期，卖了一个星期的多肉，每天早上我都能挣几百块钱。卖了一段时间，有好多朋友说，我们以后哪里找你买多肉的，我们叫肉友嘛，就是说哪里找你可以买到多肉啊，我们想养很多，可不可以帮我们弄点其他大一点的。我就觉得哎，机会来了。
2: 市场上的反馈让他意识到，仅仅倒卖多肉是不够的，他需要自己种植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但种植多肉做起来并不容易，他面临着诸多挑战。多肉投入成本高，资金短缺，一度让他陷入困境。
4: 最主要还是经济吧，经济上比较那个一点，我心里面比较，有些时候一天晚上翻了覆去睡不着，就是因为在想着，我明天要怎么说呢？要买多少钱的苗？我明天的钱从哪里来？
2: 最终，邓少美用自己积攒下来的积蓄，再加上村里为他提供的土地优惠，以及妇联为他提供的创业贷款，建起了多肉种植基地。但精品多肉对种植技术的要求更高，土壤、光照、温度、湿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4: 真的没底，心里真的没底。那个时候真的像你们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2: 如今邓少美的多肉基地已经初具规模，她不仅种植多肉，还结合小河边村的玫瑰花产业打造了一个独特的多肉餐厅。她的餐厅也成了当地的一个打卡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品美食拍美照。鲜花宴是多肉餐厅的主打套餐，每一道菜品都将鲜花的香气与食材的美味进行完美融合。这道酥玫瑰花瓣儿需要在生粉中打入鸡蛋，搅拌均匀，直到形成浓稠的面糊。将玫瑰花瓣放入鸡蛋糊中，确保每一片花瓣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糊。裹好后，放入预热好的油锅中，用中小火慢慢炸制。炸制过程中，注意观察花瓣的颜色。当花瓣变成金黄色时，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叫酥玫瑰花，哎，尝一尝，
0: 尝一尝，一入口是轻薄酥脆，然后它一入口就碎掉了，整个的口感呢，就是你刚入口的时候就是那种油炸的那种油脂的香味儿，有一点点焦香的感觉，然后慢慢的你能感受到那种玫瑰花的花香味儿，特别的淡。

0: 雅，但是它没有新鲜的玫瑰花味道那么重，稍微含蓄一点，因为它里边的有一部分的花香，我觉得是在炸的过程当中已经被流失掉了。但是刚才我蘸了一点炼乳来吃，我觉得这个口感上就更丰富了一些，增加了它的甜味和奶香味，而且会中和一点本身玫瑰花的那种微涩感。
1: 玫瑰金汤鱼选用新鲜的玫瑰花瓣与金汤一起炖煮，鱼肉鲜嫩，汤汁浓郁，带有淡淡的玫瑰香气，让人回味无穷。玫瑰鲜花饼，玫瑰花香浓郁，是鲜花宴中不可或缺的甜点。凉拌春花，酸辣适中，清新爽口，带有春天的气息。自制的玫瑰花醋，带有淡淡的玫瑰花香，清新解腻。如果您觉得鲜花宴还不足以满足你刁钻的味蕾，那弥勒的特色簸箕宴一定不要错过。簸箕宴上每一道菜品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历史故事。
2: 这道菜叫做夹沙肉啊，它呢就是我们弥勒这个红溪镇有一位爱国将领，江梅林，哦，他就最爱吃这道菜，他妈妈就是会给他做这道菜，所以他在外打仗的时候回到家一定要吃的就是这道菜，就是妈妈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来尝一尝，
0: 香甜软糯。豆沙它经过蒸的一个过程，它已经慢慢的从沙质慢慢的有点像流心状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0: 而且它会吸收到很多的油脂，所以你看起来的时候呢，它整个肉才会有偏红的这个颜色，你嚼起来的时候能感觉到外边的油脂是香香的，然后里面的这个红豆有豆香。
1: 簸箕宴中前王肘的制作过程堪称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首先选用新鲜的猪肘，将其洗净后裹上一层蜂蜜进行上色，接着猪肘放入热油中炸至表面酥脆，色泽红亮，最后将炸好的猪肘进行蒸制，加入葱姜大料等香料和调味汁，慢火蒸制，直至肉质酥烂，香气四溢。
2: 这道菜叫做前王肘。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前王是谁？前王呢是清末巨商啊，一品红顶商人王赤。他呢是我们弥勒的红溪镇的人。王赤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的重义亲力的，而且他呢也诚实守信，他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啊，所以而且对这个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些公益事业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对，所以呢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啊，所以就有了这道菜前王肘。
1: 这道炸紫洋芋用到的食材是抗日战争时期黑虎将军张冲曾食用过的粮食，后来为了纪念他，紫洋芋在当地被称为将军芋，也是弥勒的特色农产品。漫步在弥勒的乡村，仿佛置身于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之中。彝族的热情好客，阿戏跳跃的欢快节奏，彝家美食的诱惑，还有那古朴的彝族古老民居，共同编织出一幅动人的乡村图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 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才咱们一起云游了云南弥勒的可义小镇，那里真是一个让人不想离开的地方，有机会您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感受完彝族的热情与古朴，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广东英德。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座粤北山城正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大湾区备受青睐的休闲旅游目的地。英德物产丰饶，当地人爱吃更会吃，这里的美食不仅追求风味，更蕴含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记忆。黄酒猪脚姜为什么一定要黄土丰坛砂锅慢煮，砍芭蕉削竹签摘叶子，如此独特的辅助食材会造就什么味道的烤肉，八格跟抓甲鱼具有仪式感的一锅鲜到底有多鲜，接下来带您走进广东英德，品味传统滋味。
3: 在英德，天气降温时一定要吃一道驱寒暖身的传统美食。据说这道美食中的姜不仅有肉的香味，而且比肉还好吃。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洁大姐。
6: 哎，彭姐，
9: 这毛啥呢？在这儿
10: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它给挑走。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6: 那么去干嘛？
10: 挖姜。
6: 好。
3: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带我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多独特呢？
10: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6: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
10: 是的。
6: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10: 所以叫小黄姜。
6: 那咱们为什么不能用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啊？
10: 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6: 能吃吗？这
10: 个？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6: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料使吧，这个。
3: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但是这个姜味道辛辣，它怎么可能比肉还好吃呢？接着调查，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
1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6: 我看你以为这像豆腐泡似的，这个。
10: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能拌多少米？
6: 就是一盘呗。
10: 不对，
6: 是多。
10: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6: 哦，这么多。
10: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6: 徒手来。
10: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6: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10: 是的，嗯，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
6: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10: 对呀，
6: 啊。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10: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6: 盘子也挺别致的啊，瓷的是吧？
10: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6: 为什么呀？
10: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3: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10: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6: 这活我来吧。
10: 带颜色的那个它的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6: 哦，这种
10: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粘的
6: 黄色的啊，嗯，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你说这是，嗯，
10: 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
6: 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
10: 嗯，
6: 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10: 嗯，啊，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6: 玩过，我还喜欢在东北玩泥巴，嗯，
10: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 好，给咱们糊着。
3: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随着时间的推移，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这道驱寒暖身的美食，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
10: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6: 豆蹄儿。
10: 豆蹄儿，
6: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10: 好嘞，
6: 好好，掌握了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10: 对，刀举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6: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感觉剁这个东西。
10: 要不还是我来吧，看不下去了。
3: 热至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驱寒暖身的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接着调查。
10: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6: 拍，
10: 把它给拍松。
6: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10: 对。啊，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6: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是吧？
10: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3: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肉香更加浓郁。
10: 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6: 是要去炖吗？
10: 对呀、啊，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6: 先放姜铺底吗？
10: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6: 下到里边。
10: 对，
6: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10: 哦，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是本地的土鸡蛋。
6: 啊，土鸡蛋。
10: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6: 好，
10: 来，好嘞。这时候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主角。
6: 酒，
10: 对，太香了，
6: 剥一点，
10: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
6: 哇，
10: 可以生吃的，
6: 真的很好吃啊，
10: 因为已经熟啊。
6: 这个咱们要家里边吗？这个米
10: 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把这个糖，就是开封之后的。加一块放下去
6: 更易于保存了，
10: 对，它不会坏。
6: 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
10: 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6: 即使是生的啊，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10: 一会更香。
6: 需要炖多久呢？
10: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6: 大火，
10: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一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吃了。
3: 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了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英德传统美食黄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6: 这姜真能吃啊？
10: 真能。怎么样？
6: 你别说，经过这个猪蹄和鸡蛋给它炖煮之后，这个姜的辣味已经减弱了很多。
10: 对，
6: 片糖的这个甜味在里面，所以说甜味可以给这个菜提鲜。然后呢，混合了这个姜的这种辣香味之后，感觉吃在嘴里特别的爽口。这个手艺我学会了，回去让我妈尝尝。
3: 用芭蕉叶和竹子制作的烤肉是什么滋味？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在英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祖父辈曾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生活过。

0: 回国后也将他乡的味道带了回来，有些开启了餐馆，有些经营起了茶园。90后的薛玉芳，他希望将爷爷爸爸在他乡品尝过的美食创新改良，制作出适合当下的味道。他用自创的烤肉来招待亲朋好友，据说这个烤肉有着浓郁的异域风情。
1: 咱们今天要用到这个芭蕉叶是吧？
2: 对，太小的太嫩的不行，一样的太老了也不行，因为它用来包点心的话呢，它太老它容易裂，太嫩它也是容易裂。慢点
1: 扯。对，这把扇子可不是普通的扇子啊，可以看到这个扇子真的跟我人一边高。
0: 翠绿的芭蕉叶是美食制作时的好帮手，湖南有芭蕉叶煲鸡，清香之味渗透进鸡肉中。小芳说她制作的烤肉光有芭蕉叶的清香还远远不够。
1: 这个是柠檬的叶子吗？
2: 对，但是这个跟普通的柠檬叶它不一样。哦，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老一辈啊，他们当时从东南亚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
1: 哦，那咱找这叶子有什么用啊？
2: 这个东西啊可是用来做美食的。
3: 对，你尝一下，哇，是不是很提神？
1: 我想喝那个冬阴功汤里边有这个。
2: 对，冬阴功汤里面就是有这个。
1: 就这个啊。
0: 梨檬是柠檬家族的一员，它的叶子具有独特的香味，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制作美食常用的调味料。有了大芭蕉叶、小柠檬叶，小芳说还需要一种植物。
2: 我给您介绍一下，哎，这是我的爸爸。
1: 哎，你好，大叔。
4: 哎，你好。
1: 哎，咱们自己用这竹子吹有什么用呢？
2: 不是砍竹子，它要削竹签。
1: 哦，削竹签。
2: 对，这是一个很手艺的工作。
1: 啊，哎，大叔，哎，咱们需要多细的竹签呢？
4: 大概像那么细。
1: 这么细啊？
4: 还要细一点呢。
1: 哦，要中间劈开哈，
4: 是底下把它劈开。
1: 现在这个样子就有点像签子啊。这个削的时候是怎么个削法？
4: 就让这里再倒点料，倒这样的，倒点料，倒一下子你就把那个竹一拉，
2: 拉住，哦，
1: 就这样卡住刃儿，对吧？
4: 卡住你就要往后面拉，那个手这个那拉拉。
1: 明白了啊。
4: 你要挂好两个砂纸，来这样子擦一擦就很漂亮。
1: 用砂纸，
4: 用砂
1: 去打磨。
4: 手不小心，然后做出你穿那个肉会搞到那个手。
1: 叔叔，你看我这够细了是吧？
4: 嗯，
1: 够细了，我可以打磨了哈。
4: 可以。
1: 哎，你这个刀好使啊！你早给我这个刀，早完事儿了。我这个磨竹签费裤子。
0: 挺拔的竹子在叔叔的巧手下，经过仔细打磨，被削成了纤细的竹签。大芭蕉叶还有竹签配角都齐全了，但是味道调查员实在不知道清一色的绿色配角要怎么制作具有异域风情的烤肉。
2: 先炒这个花生。
1: 炒花生？
2: 对，
1: 要把这个花生香味炒出来。
2: 对，把它炒香，炒得金黄之后呢，然后让它冷却，然后把它外面的那个衣啊把它给去掉。
1: 那不用加点油吗？
2: 不用，因为本身花生它自己是有油质的啊，所以不需要。
1: 对，因为它可以炼油的花生。
2: 会不会颠锅？比较重。哎，小心，这个姿势看着不够专业。哎呀，还是我来吧。
1: 哎呦，
2: 这样就好了。
1: 哎呦，差距，这就是差距啊。
2: 把让它冷却，然后我们再把衣给去了。
1: 好。
0: 本身含有饱满油脂的花生经过快速干煸，本身的香味被激发，用同样的方法再把辣椒、大蒜、竹棍炒香，这个时候该味道调查员一亮手艺了。
2: 这个步骤需要到你了，把这个花生呢，它已经冷了嘛，我们把这个衣给它去掉，然后同样的你把它中碎。
1: 转大行，你负责包，我负责冲，来。捣成花生碎是吧？
2: 对，碎一点的话呢，它做出来的那个花生酱它就会起浆，然后就会比较好吃。
1: 啊，
2: 接下来就把我们干葱的钻头
1: 捣蒜啊，这个是真在捣蒜。
2: 轻一点，对，轻一点，跟辣椒一起。
1: 不行，换只手。
2: 换只手。哇。
0: 各种食材经过细致研磨，已经细如粉状。与锅里的糖水翻拌均匀，花生的香、辣椒、大蒜的辛辣，多种香味凝结在一起。小芳说，这个沙爹酱就是具有异域风情烤肉的秘方。酱有了，肉又会有什么特殊的腌制秘方呢？
2: 不能太薄，但是也不能太厚。
1: 对，如果太薄的话，可能就
2: 太
1: 不经烤，
2: 容易烤干。
1: 对，太。

0: 调味，再加入冲碎的蒜泥、沙姜粉增香。作为容器的芭蕉叶也贡献了一缕清香。肉块需要腌制4个小时左右，如此费时费力的烤肉，在烤制的过程中那也是颇多讲究。
1: 馋死了，哎呀，这个是咱们今天一起劳动的心血啊。
2: 对，
1: 请王叔叔先尝尝啊。
3: 那私房给你，
1: 谢谢，辛苦的一天终于吃上这好吃的肉块。
3: 可以要淋一点，因为我们做的那个花生酱，
1: 咱们自己做的。
3: 对，然后呢，我们是用了一点热水把它和开，就吃的时候你可以
1: 调一调。
3: 对，打一点点那干葱，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挤一点点那个柠檬汁，啊，吃起来就比较解腻。
1: 哎呀，那它的这个复合的口感已经非常香了。哇，超出了我对肉串的理解啊！因为我们平时吃肉串可能只加点辣面啊，但这次的这个肉串它的酱，我们精心调制之后啊，吃出了很多种的味道，包括酸啊、辣，还有一点点鲜的味道啊，全都融合在嘴里边，感觉特别舒服啊！
4: 必须要尝一下，
5: 必须尝尝啊！
4: 嗯，确实不错。
1: 得到您真传了吗，叔叔？
6: 对，
5: 差不多。
1: 我觉得能从父亲嘴里听到"差不多"3个字，就已经是最高的高
5: 度，已经毕业了。
3: 对，吃的都比较严格。
5: 要严格。
0: 经过火的炙烤，肉串里浓郁的肉香味散发出来。抹上一层沙爹酱，撒上葱蓉，再滴上几滴柠檬汁，有酸有辣，有香有甜，复合的滋味充满口腔。这个味道对于小芳来说是创新，但是对于薛叔叔他们来说是回忆。
1: 预备。

0: 器昂格龙是小芳的爷爷和爸爸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他们一直珍藏着，这是他们曾经的记忆。就像美食一样，过往的经历赋予了人们不同的饮食喜好，包容的时代更给味道的相互融合提供了无限可能。美食连接的无所谓时间空间，最重要的是人心。应得有一种鲜，要想抓到要依靠双脚的灵敏度。这个鲜到底是什么呢？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应得温暖的气候，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的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式各样的新鲜水产。据说这里有一种美食，将鲜味食材一锅汇聚，是鲜的组合拳。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先要找到养殖水产的一把好手彭江源大姐。他要一亮手艺，请一直帮自己打理鱼塘的两位小友品尝。
1: 江源姐，我来找你了。
2: 哎，朝阳，你来了。
1: 哎呦，正忙着干嘛呢？
2: 我现在正在测水温呢。
1: 咱们今天做那个菜用的鱼是这里的鱼吗？
2: 咱们今天做菜是用鱼，但不是这个鱼。咱们留个悬念，待会揭晓，好不好？
0: 彭江源大姐在广东省英德市石鼓塘镇经营着一家水产养殖基地。要说什么季节吃什么鲜，找他准没错。他说，要想制作一锅鲜味十足的美食，需要有灵敏的双脚，这是为什么呢？
1: 所以这个粤语其实就是得把舌头给
2: 它捋直，
1: 捋直了。
2: 对，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怎
2: 么？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2: 国歌，系啦，
1: 系啦，
2: 你还是很有语言天
1: 分。
2: 是的，是的。
0: 甲鱼也叫团鱼，因为它肉质鲜嫩肥美，深得当地人的青睐。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要想收获甲鱼，需要严守默契的配合。在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要想收获甲鱼，需要鱼叉稳准狠地插向水里。但是在英德，捕甲鱼的工具竟然只有一个网兜，这能捞到甲鱼吗？
3: 看我现在
1: 给
3: 你看。
1: 哎呀，哇，这师傅就是师傅，这
3: 还有。

0: 一脚一踢，他出来啊，两个。哇哦，你这也太厉害了，大哥！
1: 一、二、三，
0: 哇！我好崇拜你，大哥！就是这么牛。
2: 原来大哥凭借双脚踩在鱼塘底的触感来判断甲鱼所在的位置，判断好位置，再用双脚踩住甲鱼壳，手拿网兜伸到鱼塘底，把甲鱼捞起来。看起来轻松加愉快，但是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相当的不容易。
0: 我说江源姐，你得给我讲讲，你那个脚有什么感觉才会觉得是甲鱼啊？
3: 它有个好像圆圆的东西啊，还会动呢，
0: 就像踩在一个大贝壳上一样。我踩到了一个，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感受到。不行啊，大哥，是，好像是，因为我踹了半天，它不带动的，而且特别硬，肯定不是。哎呀，
4: 头在这边，往到那里推，
0: 不是啊，
4: 这样推，用脚推，你要把它推进去先。
0: 哎呀，没进去。
3: 他一松脚就丢了。
4: 两次机会，
0: 两只，
4: 左脚一只，右脚一只，
0: 真的，
4: 真的。右脚啊，那个老鼠往这边，你靠近它的头，然后就用，就是踩住属于这个脚，用力这样往前推，用脚慢慢这样推，你确定它现在才打起来。哎，没有，不行不行，
0: 不行，
4: 放手，你放手，等一下跑掉了，
0: 得插到泥里了。
4: 可以了，
0: 现在是吧？
4: 啊，快点，超快一点。
0: 哎，跑了、
4: 啊、没有啊，哪里会跑得到。
2: 在大哥们的耐心教导下，总算是捕捉到了一只甲鱼。有了甲鱼，彭姐没有回去的意思。她说这里有一种当地物产，跟甲鱼是绝妙的搭档，只不过要想获得还需要耗费一番功夫。
3: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食材之一，这个叫葛根、当地人也叫粉葛，它的根部是拿来吃的。然后你看到根部没有
0: 啊，这个白的，
3: 哎，对对对，
0: 这感觉跟人参似的。
3: 先把它的根茎给割
5: 掉吗？
3: 哎，啊，可以了。
0: 哦、这么深啊？
3: 对，它长得很扎实啊，再挖深一点。
0: 哎，江云姐，我试试拔一下啊。
3: 呀！还不行。
0: 事实证明，人的力量永远不要跟大自然较劲，较不动啊。
5: 这个可以啊。
3: 可以吧？
0: 哎呦，
3: 把段子了，不要紧，先来，
0: 没事是吧？
3: 你把这个拿出来。
2: 葛根要怎么跟甲鱼搭配制作一锅鲜美食呢？彭姐说，除了甲鱼，葛根鲜美的清远鸡也要为这一锅鲜美食出出力，
3: 要把它的肉给起出来，
0: 开背，
3: 然后留下这个骨架，然后这里也可以切，你看庖丁解牛，就是看着骨架一削就开了，就不用挥挥之力。哦，
0: 那咱们要的是鸡的主要是哪个部分呢？
3: 鸡腿肉、鸡胸脯肉、鸡背的肉，待会这些骨头就可以下汤了。啊，
0: 咱们现在要把这个盖取掉吗？就这样切吗？
3: 啊，沿着那个盖切。
5: 挺硬的，这个盖很难开呀、
3: 它连的地方就是它夹骨的地方。
0: 对。这个盖儿其实大家也不要小看它啊，它边上这个裙边是吧？非常有营养，有很多这个胶原蛋白都在上面。
3: 对对，看它的背面有些黄，是不是？就是青跟黄之间，
0: 对，
3: 这样就很
0: 斜着下刀，
3: 对，骨肉分离的最后一步了。
0: 这好，
3: 好嘞，
0: 漂亮。
2: 彭姐将鸡和甲鱼最精华的肉都切了下来，鸡骨和甲鱼骨不能浪费。他说鸡骨甲鱼骨是熬一锅靓汤的最佳食材，在熬煮的过程中，清水逐渐变得微黄，香味逐渐散发，小火慢熬，除去鸡骨的鸡肉和甲鱼肉要怎么处理呢？
3: 啊，这个皮是很爽脆的，
0: 这个皮看来有点像筋头巴脑，如果那么做能好吃吗？
3: 好吃啊，
0: 麻辣的那种其实也可以啊。嗯，比较漂亮。
3: 切好的鸡丝，还有这个甲鱼丝，帮它撒点油，
0: 撒油，
3: 放些姜丝上去。
0: 我来吧，
3: 保持它的鲜味。我们呢，就地取材就可以，拿个菜叶子啊，你没有沙子的时候，然后均匀的就把它刷上去。
0: 哎呀，这方法好啊，撒上去，
3: 均匀的撒上去。
0: 这边也要吧？
3: 对。
2: 鸡肉、甲鱼肉切小片，用姜和油进行简单腌制。在鸡肉、甲鱼肉腌制的时间里，要抓紧处理葛根。
3: 粉葛你来吧，会怎么弄？
5: 我这还
3: 硬吧？
0: 哎呦，差点给我闪过去。
3: 动起来啊，把皮削了。
0: 真的很好切啊。嗯。
3: 哎，还是可以做些细致活的。
0: 嗯，您说吧。
3: 把它切成片儿，对的，不错不错。
0: 很硬。
3: 证明它结实啊。
0: 好难切这个。
2: 一锅由鸡骨、甲鱼骨熬制的高汤已经熬好了，鸡肉、甲鱼肉已经腌制完成，葛根已经分切成片。彭姐说，要吃这一锅鲜，一定要选择一个山清水秀的绝佳之地，欣赏美景，品味美食。
3: 其实糖灼呢，它是粤式菜法的一种技巧，就是说没有酱也没有料，彰显的是食材的原味，一个本真的味道。所有一些好的高端的食材，他都喜欢用这种方法。
0: 高端的食材一般用简单的方式来烹饪。
3: 对对，这里的糖就说的是厅糖，在厅糖里面现场的来涮来煮。
0: 哦，这个糖我以为是那个吃的糖。哎，所以咱们这个下了肉之后要等多久呢？
3: 2到3分钟，
0: 就相当于涮熟就行了。
3: 对对。
2: 腌制过的甲鱼肉放入鲜美的汤锅中，细嫩的甲鱼肉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变得紧实爽口，甘甜的粉格为汤头增加了一抹鲜甜，也更好地中和了汤头的油脂。此时再依照个人口味加入少许佐料调味，每一次入口都变成了极致享受。
0: 清脆弹牙的这个甲鱼肉，这个菜给我的感觉就是鲜，蘸点这个叫什么姜汁啊，
3: 姜油，这个味道又不一样，
0: 感觉瞬间的在这个香味的基础上又拔高了一个层次。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云游了云南弥勒的可意小镇，又品尝了广东英德的美味小吃。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心里装得满满当当的，这大概就是乡村最动人的地方，既有岁月沉淀下来的厚重，也有向阳而生的希望。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不少人尤其是城市人越来越倾向于到自然中去，到乡村中去实现环境与关系的调整，或者养一些宠物，寻求慰藉和情绪的释放。这种现实的需求也给我们乡村文旅和宠物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先来说一说疗愈与乡村文旅的发展。乡村疗愈是借助乡村自然环境、农耕体验和传统文化，帮助城市人群缓解压力、修复身心的新型休闲方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信息化与城镇化研究室的李燕做客节目，和您聊聊乡村疗愈的商机和潜力。
3: 李燕老师平常就是工作忙不忙，是一直在城市里边工作，还是要到乡村里边去调研？你感觉这个城市和乡村它的一些区别在哪里呢？
4: 是这样的，我们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两者都有，就平时可能一些文字上的工作会在城市里面，同时我们也会去到
3: 乡村调研，
4: 对，去到乡村调研。其实我走过很多村庄，然后包括很多发展乡村旅游的地方，第一个感受就是同志。那个您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去到一个乡村可能都会有这种民宿或者是采摘园，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网红的打卡点，就好像形成了一些必备的这种流程，
3: 就像一个模式一样，是吧？
4: 嗯，
3: 比如说我拍一个照的话，那怎么样这个化个妆，怎么样补个灯光，再做什么样的 pose， 然后呢拍多久，怎么修一下图，就好像

0: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有一种新鲜感，但是到后边的话感觉无非就是天南海北居民房相对来说稍微不太一样，但是本质区别不大，就这种感觉是吧。
1: 是的，包括我们比如说去到一个景点、我们想感受当地的这种小吃街是吧，小吃文化、但是发现你到了小吃街一看，这些小吃无非还是那些什么烤肠、烤鱿鱼、章鱼小丸子、臭豆腐、好像是全国各地都是这些小吃，
0: 兴冲冲而去，然后呢败兴而归，然后中间有一种特别的这种失落感，尤其是有的时候时间特别宝贵的时候，有一种好像被骗来的感觉，就会有一种疑问，叫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1: 对，
0: 好多人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做攻略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呢？就是我在网上筛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往往是有滤镜的，看得很不错，然后呢我本身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兴冲冲而去然后败兴而归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就 有一种这个困难症出现了啊。然后我想找一个给心灵放个假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去了之后又是网红的小吃、网红的街，然后呢那种疲惫的一种生活方式，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像李岩老师，如果给你这几个地方选择的话哈，你看你选择哪一个，我来给你出个题哈。
1: 好的。
0: 第一种，拍照非常好看，只要你会找角度就特别出片，这是一种。第二种，安安静静，甚至能够听见这个早上起来的鸡的打鸣，晚上这个狗的叫声。第三种，人文风俗完全不太一样，甚至饮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北方人，然后呢到南方去，东部的人去西边那个戈壁荒漠那些地方去，这三种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1: 其实我第二种和第三种都还比较倾向。
0: 嗯，
1: 因为平时
0: 你对出片不是很感兴趣。
1: 对，因为出片拍一个很好看的照片，可能我们日常你走到哪个地方景点，或者是我们干脆去拍一个写真，其实都很好的能够满足需求、但通常来讲我们就是很难有一个非常轻松的时间能够真正的让身心放松、就是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二种真正能够放松身心、然后让自己不在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当中就继续，所以就是这种生活会更好一点。
0: 嗯，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就是城市里边生活，一个是放松身心，那就是乡村里边的一个特质。就你觉得如果到乡村里边去旅游，哪一种乡村里边真正的跟这个城市不一样的那个优点或者说特点应该是什么？你觉得？
1: 其实这个我之前也有想过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到乡村，会或者是时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城市居住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回忆小时候在田野间的生活也好、或者是说回老家的这种感受也好，总会有这样一份念想。为什么会有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一个是空间上哈、我们可能怀念的是一种自然的风光，在城市当中在水泥这种格子间待得太久了、即使是我们到城市
0: 视线也被阻挡，
1: 对、即使到我们到那个公园里，就是城市公园里有各种花呀草呀树啊是吧，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被修剪过或者是被刻意营造过的这种环境。
0: 嗯，它不是自然生长的，
1: 对，其实是远离自然的、我们感受不到那种很惬意，
0: 对，它像一个盆景，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就你说的这种生命力自然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自然状态中出现一些和谐的那种特别美的那种画面，会让人觉得大自然的这个鬼斧天工非常的让人感到赞叹。
1: 哎，对，
0: 然后人与自然那种融合一体的那种感觉氛围非常的奇妙。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除了这一点呢，我认为还有一点是可能这种民风民俗、是我们可能记忆当中的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寄托。
0: 嗯
1: 嗯，比如说小时候可能大家过年过节呀、都有这种感受哈，哎，我们十五的时候拿着花灯走街串巷、然后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庭或者是邻里街坊一起包饺子，一些串门，其实这些民风民俗也是带给我们能够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其实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也是期待着有这样的一种寄托。
0: 就是你说的这种，如果说要把一个乡村作为一个目的地旅游的话，你更倾向于那种不是太多人工修饰的民俗村落，而是那种自然的坐落生长变化变迁的那种原始的农村的那种样貌， 是吧？我进了这个地方，一是能够感受到这种乡村的这种本来的那个面貌，本来的这个烟火气息，本来的这个乡村俚语，本来的这个样貌，然后呢感受到这个生命力。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边能够融入进去，特别安静的一个地方，人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能够听一听这个来自于自然的大地的乡村的这种声音，这种感觉应该是这种方向，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包括有一个网络热词啊，叫活人感，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
0: 听说
1: 过、
0: 嗯、
1: 就是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说这个活人感哈、
0: 嗯、
1: 可能就是日常当中我们就是神经绷得太紧了，可能为了各种效率也好啊、
0: 嗯、
1: 追各种 DDL 赶各种 DDL 是吧、
0: 嗯嗯、
1: 是神经绷得太紧，我们总想着有一种放松的这种愿望，所以这个活人感可能大家更追求的就是这种很真实很洒脱，
0: 嗯、
1: 能够接地气，
0: 然后不要再累了。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也不是段子吧，就是一个博主写的，他这个上了一天班，晚上回家之后他最惬意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把车停到他的个车库里，然后在车里边静静的待上他十几分钟，因为他刚上完班把工作上的事情忙完了，他一会儿上楼他要当一个父亲或者当一个母亲，然后他一会儿又忙于这个家庭的事务，而这十分钟是他可以前不想后不想的时候，他每次回家车库里边停的这十分钟是他人生自我疗愈的一个每天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路，在这里边他享受到了一个静，享受到了一个纯粹的放松，感觉到他是那一刻是为自己而活着，然后没有那么的辛苦，然后呢能够倾听内心的声音。然后我感觉李岩老师你说的那些就是我也能够感同身受，就我们在一个特别静的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好像就特别的难得，而且我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你说的那种自然的那种样子，就是没有经过修饰的那种，就比如说那个公园，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公园无论这公园多漂亮，就是我始终能够第一时间想到它是城市里边的公园，公园外边呢有汽车走过的这个声音，公园外边有高楼大厦，虽然它很美，但是呢我无法骗自己说我是在一个完全可以放松的一个状态里边，就是这个场景没有改变。然后我到一些乡村里边去，那些网红的乡村里边，尤其是那些有小吃街啊，有那种各种所谓的那个网红的那种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也是城市化的流水化的产品，让我一下子就出戏了，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的。其实就是这种慢下来静得进去的这种日常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乡村里边、
1: 嗯、
0: 或者说一个类似的旅游里边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源了哈。
1: 嗯，
0: 现在呢确实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词叫做乡村疗愈，到乡村里边去，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然后安静啊、然后就疗愈起来了。那您觉得就是如何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如何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1: 乡村疗愈啊，这顾名思义、
0: 嗯、
1: 为什么叫疗愈呢，肯定是大家在城市当中受过一些创伤哈、
0: 嗯、
1: 这个创伤可能更多的表现为这种精神上的哈，比如说一些压力啊是吧，各个方面的这种 push 啊、
0: 嗯、
1: 所以到乡村疗愈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疗愈的效果，一方面可能其实可以跟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到底乡村有什么样的资源来做一个匹配吧。
0: 嗯，
1: 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景观上哈、啊、可能确实是不能够按照城市的这种思维来做，就不能做一些造景、
0: 嗯、
1: 把草坪修得很整洁，然后这种树木修剪得很有造型，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做这种乡村的疗愈，而更多的可能是要保持这种植物原有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更多的让他们能够以这种原生的状态来呈现，
0: 就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田野的力量，它是本来怎么生长的、
1: 哎、
0: 就是本来那么个生活的方式和状态、
1: 哎、对、
0: 嗯、
1: 就是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就是有这种体会啊，我们去公园、
0: 嗯、
1: 永远看到的就是花最美的最美的时候，
0: 对，
1: 嗯，到了这个季节相应草坪上就换了这些花、嗯、我们永远看到都是这种最茂盛的样子，所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对于生命的这种秩序感我们会没有那么直接的能够感受到、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一颗种子的发芽生长啊、整个的过程开花结果以至于到最后的这种衰败的过程，其实我们很少能够感受到。那么乡村我觉得在这个这种自然景观上哈，可以一方面保持这种原生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嗯，尽量少一些就是人工的这种干预，
0: 就是人工干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容易千篇一律。就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和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就是它一下子新鲜感就没有了，而且一下子新鲜感没有了之后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循环。对于我们说这个营造者、创造者来说，他就需要创新，然后他这个创新呢，就很难出圈，因为他的所有的大家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说，在一个地方的他的原生的那种生长状态，他就不是一样的了。那你这个地方那狗尾巴草、这个向日葵，还有这个什么苜蓿花，它什么时候长，长成什么样，然后这个地方是山岭薄地还是说肥沃的田野，这个地方是干旱的气候还是说湿润的气候，这个地方是寒冷一点还是日照温差大，还是说那个这个地方比较热，但它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它长的样子就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穿梭在里边感觉到这个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兴致可能就来了。比如说小孩子可能就是拿个棍儿一边走着一边打打草，可能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玩耍的方式，是不是？大人呢就是可能在这里边走，想到了一些词，比如说小时候叫我们说有个词叫搂草打兔子，或者说跟这个父母到田野里边去，父母在干活，自己是对田野的印象是如何的，是吧？稻香是什么样的，麦香是什么样的，这个树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爬过树，有没有追逐过蝴蝶，都可能就会一下记忆涌向心头。然后呢，这种来自于自己对土地的曾经的这个记忆，自己对这个大地的这个温度，自己对家的这个回忆，自己对这个曾经生活的这种期盼，对未来的渴望，以及现在跟过去的这种交汇，可能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本来可能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自然的环境，但是什么事情都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自然而然就是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的变得适时而发生，就非常好，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嗯，
0: 我们有个说法，就是你像现在那个一些古的那个村落啊，古的房子或者古的文物也都有个词嘛，叫做修旧如旧，就是最高级的那种方式，不要追弃这个网红这个元素哈。
1: 对，
0: 那我们说了这个自然的这个一个地方，比如说它这个村子的样貌或者是田野的这个样貌，那村子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文，
1: 哎，
0: 就是人，是吧？啊，
1: 是。
0: 那你觉得这个人或者说人的这些生活习惯这个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打造能够吸引？嗯，
1: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的风光、自然的景观也好哈，
0: 嗯，
1: 是其实是一个载体的问题，就是这个载体我们要讲究它的原生态，嗯，一种原生的面貌。那么同时乡村它的魂就在于这个人，在于它的文化，
0: 嗯，
1: 所以怎么能够使得这个乡村能够鲜活起来，怎么能够真正的让城里人哎到达乡村，你能够一下子这个人哎活人感来了，那种
0: 还是你说的这个词活人感，嗯，
1: 哎，对，你就是要体验这种乡村的这种文化。
0: 嗯，
1: 乡村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哎，我们
0: 是什么
1: 想得到的这种民俗文化，然后一些地方特色的非遗文化，
0: 嗯，
1: 还有就是乡情，
0: 还有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对，还有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节律，
0: 嗯
1: 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来把这种状态能够真正的让外来的人来能够真正的感受？其实可能更多的并不是一些商业化的，就是比较严重的开发。当然，其实我们不是说就是必须一定要排斥一些商业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人为的东西，嗯，我们可能这个地方更多的是讲究的一种平衡。如果过多的来做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到达一个地方，
0: 嗯，
1: 比如说民族地区，
0: 嗯，
1: 这个篝火表演是一定要安排上的，
0: 嗯，
1: 也可能
0: 这个是特色，
1: 哎，对，
0: 这种的话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表演上的，嗯，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说做一些这个修饰，
1: 哎，
0: 但是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怎么样弄个这个叫什么糕啊，就是糯米糕，或者是怎么样打个糍粑，是吗？
1: 嗯，
0: 可还是原来的方式好一点，是这个，
1: 哎，是的，
0: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1: 对，我更多的是，嗯，其实是让人们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而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什么表演就流水线似的按部就班的几点，就是你要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其实这就反而失去了它原有的这种特色。
0: 你这样，哥李岩老师，你作为一个游客啊，
1: 嗯，
0: 我现在作为一个乡村的一个，你来我们这个地方旅游了，然后咱俩现在碰上头了，我问你啊，我来设计一个场景，你告诉我最终你喜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1: 嗯嗯，
0: 比如说我问你喜不喜欢吃水饺呢？
1: 我喜欢吃啊，
0: 喜欢吃哈，啊。比如说这个水饺呢，有好多种类型的，比如说鲅鱼水饺，比如说这个猪肉白菜的，
1: 嗯，
0: 然后荠菜肉的哈，
1: 嗯，
0: 这个鲅鱼水饺呢是海边的，我们这个地方是平原上， 不厉害。然后呢，猪肉白菜呢，这个白菜呢也经常见。荠菜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野菜，
1: 嗯，
0: 除了人工，当然有人工种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野菜。
1: 嗯嗯，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挖过荠菜？现在我跟你说，你来我们。

0: 问这地方怎么这样，我带你到山上去挖荠菜，挖荠菜，然后我带你去一块清洗，然后呢咱们再剁点肉馅，然后呢我跟你一块咱们一起来包荠菜，然后晚上咱们俩就吃这个荠菜水饺了，你们全家，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村里边，你愿意吗？
1: 那肯定是选这一项，
0: 是吧？
1: 啊、
0: 嗯，我估计现在不光城市人，我估计好多乡村人挖荠菜、挖这个野外的这个蘑菇，好像都失去了这个本领，挖这个野菜好像都不认识。
1: 对，所以最近其实也掀起了这种
0: 野菜
1: 挖野菜的风，是吧？
0: 对啊，我带你去，然后呢，一边挖着荠菜呢，我跟你讲讲我们过去的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是如何一边挖荠菜，一边又保护荠菜的。就是我要挖一定的量来保证我的这个吃，同时呢我还要留一定的量，比如说这个榆钱儿，
1: 嗯，
0: 这个树上的榆钱儿，我们是怎么样把榆钱儿摘下来，然后呢怎么跟它把面和在一起做榆钱面，
1: 嗯，
0: 然后当然我还会给你讲过去的故事，说这个榆钱儿啊吃起来还挺甜，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的甜，然后那个给你去采这个地瓜秧，然后呢一块儿去涮这个火锅，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当然地瓜秧也不好保存啊，你到了这个北京，等你这个从农村回到大城市了之后，可能你在涮火锅的时候又想起了在某个乡村里边曾经有一个老汉儿跟你说地瓜秧涮起来还挺好吃，你在涮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乡里边的那些事，你愿意这样的一个旅游方式吗？你觉得好玩吗？
1: 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是吧？
1: 对，就是很有参与感。嗯、你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看看风景什么的，嗯，回到家以后脑袋里一想，其实好像并没有什么留下太多的痕迹。
0: 对，然后呢，咱们挖荠菜的过程中呢，咱们也可以在山上顺便挖点土。
1: 嗯，
0: 挖点土呢，当然了，这个你像一些那个非遗的东西，陶人、泥人，他对那个土质是非常有要求的。
1: 嗯，
0: 我也不是什么手艺人，嗯、但是呢，咱们挖点土呢，可以。一块就像老小孩一样，当然你比较年轻啊，咱们这个我是一个七八十的一个老伯，然后呢咱们一块呢用这个泥弄个，我是山东的，有一个东西叫就是泥弄成一个类似于碗那样的形状，然后往不是然后往地上摔、
1: 嗯、
0: 那个泥是和着水的稀的、
1: 哦、
0: 但是它是能够做出造型的，做成一个碗的样子，然后往地上摔，碗口朝下，然后呢摔，然后呢我这个摔出来之后呢它会破开，破出了一个洞，然后呢你要用你的泥把我这个洞补上，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碗口往下摔，然后你的也会破一个洞，然后呢我再用我的泥把你的碗口给堵上，泥都是一样的多，玩到最后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就是谁把谁的泥先用完了。这是我们小时候非常爱玩的，我作为一个六七十七八十一个老伯，我给你一块儿挖着荠菜在山上玩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呢跟你讲这个过去的日子、
1: 嗯、
0: 我觉得你也可以以后教给你的孩子、
1: 哎、
0: 教给你的，是不是一下子这种感觉出来、哎、而且是不是我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打造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民俗节奉献节，而我把你这个日常的生活给你带出来，你愿意吗？愿意、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嗯、因为以前没有听到过有这种，对，是的，
0: 我不知道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你们希不希望就是有这样的游玩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我是有过很久的这个乡村生活经验的，就我现在到乡村里边去旅游，我就去一些那种各种那个什么千年古镇什么百年古镇，我见到的也就是你说的那种人工修饰的像一个盆景式的小桥流水，
1: 嗯，
0: 然后那个人家我见不到，我见到全是商家，
1: 嗯，
0: 就是这一条街上什么这个地方说什么非遗传承挂了一个这样的牌子，然后呢出来一个泥塑，然后那个人呢在那边做个泥塑，拿着个笔在上面画几个色彩，
1: 嗯，
0: 最多就是一群小朋友报一个兴趣班，我是就觉得能不能去这样去搞一搞。
1: 所以说就是您就是说的这个过程哈，也让我想到了怎么来营造这个刚才所说的这种民风民俗的这种怎么把它的这种魂给做出来。
0: 对，而且我跟你说的就是我还想就向您请教的一个点，就我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就包括我模拟自己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伯，我跟你说这个过去榆钱的故事，吃榆钱面，这个摔那个土，还有挖荠菜那故事，就是我想成为一个讲述者。
1: 嗯，对，所以说这就其实也涉及到，
0: 嗯，
1: 你这一个村庄到底怎么样，就是说鲜活起来嘛。村庄居住的主体其实还是农户、农民他们本身。那农民他们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在整个的这个乡村疗愈的过程中，
0: 嗯，
1: 其实他们不是说是一个就是为

0: 商业化服务的这种工具，是吧？
1: 对，也不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
0: 哎，对，但是他们可以以他们自己这种原生态的生活
1: 本来的样貌，
0: 本来的这种样貌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这种体验。其实你说你去了乡村，你其实就是想找一种不一样，和以往不一样，和你自己经历不一样的这种新鲜感也好，或者是这种亲切感也好。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乡村提供的我们说服务哈，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在迎合这个游客。哎，你说你想吃什么啊，想玩什么，哎，都是那点儿。但是
1: 失去了本我，
0: 哎，
1: 反倒没，
0: 对，
1: 千篇一律，没有意思。
0: 对，其实更多的挖掘这个乡村它本身的特色特点，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老伯他平时干什么啊？平时以前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就是他愿意讲述他以前的这种经历啊，他这种个人的很有特色的故事，还这种很有特点的这种玩耍的这种方式哈。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很值得挖掘的这种。
1: 而且就是无论他的我们说有没有上过学，学历如何，他只一个人只要讲自己本来的生活经历的一些东西，他都能够讲清楚，哪怕他的普通话不好，哪怕他，你比如说像一些野蘑菇。你山东有个词儿，就是其中的一种蘑菇，一种它的学名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土话叫黏窝子。就你一个城市的人到乡村里边去见到这种蘑菇，你学了一个额外的词儿黏窝子，就感觉像是好像会了一门外语那种感觉，
0: 哎，
1: 是吧？那感觉其实也倍儿棒啊。
0: 是，
1: 其实就是个人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我个人没有提炼的特别高的这种，其实就是你个人也是非常同意的，就是你个人作为一个旅游者也好，或者作为一个专家也好，也是愿意这样的，是吧？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拔高一点，就是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村民成为这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一个服务的这个工具人。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我迎合你，我做我的本我，然后呢你进来，然后呢这个双方之间可能就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就跟我们说的两个人一样的观点，那这个东西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不一样的观点反倒可以争论一下，尤其是两方的观点又特别都有意思的时候，可能就火花或者说印象令人特别深刻哈。
0: 哎，对，
1: 那这里边就是我们说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这里边了哈。农民呢，他按照他本来的样子来生活，然后呢城市人呢进去，他当然能够体会到不一样的哈。双方之间呢各自有自己的这个参与，游客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玩得很开心呢，然后夸赞一下你家做的饭真好吃啊，然后呢你带我挖荠菜这个过程呢很棒，村民呢可能这个被点赞了，然后呢也很开心，然后呢又有钱赚了，也很那个高兴，双方呢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你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我给你提供了精神的这个滋养，他就形成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书写式的，就是帮扶了，就我愿意到你这地方去啊。乡村疗愈是农文旅的这个新方向。李燕老师，如果我们从拔高一点，或者说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是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就是他真的能够形成一场这个未来的一个改变农村文旅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的这么一个风暴吗？
0: 前面我们其实已经谈了很多，就是为什么说是新方向，也就是说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农文旅融合其实它存在着一些困境，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农家乐呀、采摘、网红民宿、田园打卡，这些其实都是高度重复的。那么为什么乡村疗愈能够在这个当中，农文旅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新的方向？其实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需求侧来看哈，它其实是一个有着广阔市场的。一方面它这个能够精准的承接到这个城市人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刚才也聊了很多，现代人其实被各种这种 KPI 所裹挟，是吧？一直我们要从这种很快节奏、很信息过载的这种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哎，你平时我们手看的全是电子产品，手机拿开看电脑，对吧？这个节奏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其实是没有真正能够得到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需求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侧哈，供给侧其实也是很有潜力的。那怎么说呢？我们这个乡土文化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这个其实也为这个乡村疗愈成为农文旅的这个融合的新方向提供了非常 坚实的这种基础。
1: 而且你说的这供给侧丰富，我们

0: 说需求侧也丰富，就是你说的这个第一点。
1: 对，
0: 前面的我们说很多人有这个疲惫感，他需要这个。
1: 哎，是的，对，所以这两方面其实是很好的，能够对接承接起来的，所以这个市场是可以开发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多方共赢的这么一种模式吧。刚才您也讲到了，哎，你说，城里人到农村里，哎，精神得到了疗愈，对吧？能够身心放松，哎，那村民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哎，讲讲他们的趣事，哎，同时也卖卖他们自己的土特产，是吧？哎，家里腌的这个咸鸭蛋呀，或者是自己晒的这种干菜呀，什么腊肉、腊肠这些，其实也有很大的这种消费。村里面其实它也更多了，有了人气。其实各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共赢的这种局面。
0: 对，我们说那种快餐式的、网红式的那种餐饮，往往就是你吃了之后感觉味道都差不多，做的也都差不多，但是这个老百姓自己家每家每户腌个萝卜、腌个这个黄瓜，他可能每个人每家每户这个配比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喜欢多放点糖，有的呢喜欢多放点酱油，有的呢多放点辣椒，有的多放点蒜，同样都是腌黄瓜，然后呢一个缸里边一个味道，然后每个味道能让你感觉到可能有一种惊奇感、惊艳感，哇，尤其是那个黄瓜在夏天的时候在阴凉地里边腌的，还有一种冰镇的感觉，吃进去之后可能一下就哇太棒了。至于我们说呢，就是走了一个地方吃一家饭就是一家的味道，特别好，就是那种感觉哈。
1: 其实我们乡村做好了这个本我，乡村也能够就是摆脱这种输血式的帮扶，走向就是造血式的振兴，形成这种活水长流、生生不息的发展闭环。
0: 对，是这样啊。好的，非常感谢李燕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
2: 说完了乡村疗愈，我们再来说说养宠物带来的心灵慰藉、情绪释放，说说宠物疗愈以及背后的商机。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秘书长魏玉栋和您说说养猫背后的猫咪经济学。
0: 魏老师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魏老师，您的亲属朋友认识的人里边有没有这个养猫咪的？
3: 其实我本身就是个铲屎官。
0: 而且你家里边养了猫咪？
3: 对，不但养了，而且养了三只。
0: 三只？
3: 对。
0: 三只是一个品种还是？
3: 三个品种。
0: 三个品种？
3: 对，布欧、美短、金渐层，各养了一只。
0: 那这三只猫是同时买的还是分的不同的时间段？
3: 没有，分三次买的吧。都是孩子买的。
0: 纯粹是因为孩子喜欢？
3: 对，开始是因为孩子喜欢，他买回来以后我们就全家都喜欢了。呵呵，全家围着毛转，就是买回来以后一开始确确实实对毛没有太大的感觉。我其实我就像我跟我爱人，我们本人身是原来是喜欢狗的，养了一只狗，而且是一直在养狗，结果我们把那个猫带回来以后啊，就慢慢的真的想喜欢上了，就他那种萌劲儿吧。
0: 那你们是带着孩子在哪个地方发现的猫，然后孩子喜欢上了猫，是在商场还是说户外的这种乐园里边，还是平常的小区公园里？
3: 其实我们家养猫的第一只猫呢，就是还是孩子从他同学那儿那个买的。
0: 从同学那儿？
3: 对对对对，
0: 就是孩子
3: 同学的猫生了一窝猫，然后他就
0: 要了一个，
3: 对，然后买了一只吧，
0: 然后后边然后又去那个市场里边又去买了两只，
3: 陆陆续续的，对，出去他们逛街的时候，然后后来又买了一只布欧猫，再后来一年前吧又买了一只金渐层。
0: 就是魏老师，您当这个铲屎官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这个养猫最大的一个乐趣或者说给你带来的一种慰藉是什么？
3: 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光是对每个人了，每个人你看忙一天，回到家以后猫一下子跳过来，然后拍拍你啊，然后你去拍拍它呀，或者说是它来逗你或你去逗它，那么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瞬间，很美的一个图景，
0: 特别解压，然后呢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然后它又特别的萌，然后一下子看到就特别的舒服。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让你迅速的切换到了一种休闲的状态，
0: 就一下疗愈的感觉就出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词儿，就比如说这个撸猫、吸、猫，然后呢就感觉这个毛茸茸的，然后呢就是总体感觉跟猫相处的日子就非常的好，多人还写了很多文案，就是那种暖心的那种，就特别有意思。
3: 我是觉得这个宠物猫啊这么受欢迎，那么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社会心理的。
0: 社会心理，
3: 社会心理，因为猫

0: 这个动物它跟其他的宠物真是不太一样，比如说跟狗，跟犬哈，这犬呢，你像特别聪明的一些那个犬，它就是你说什么，它基本全部能听得懂啊。就像我们家那只狗，就是我甚至说老家山东的土话，它都能听得懂啊。就是我们没有跟它说啊，就是我们跟我爱
1: 甚至给
0: 人，
1: 他一个眼神，他可能都能体会出
0: 对，跟我爱人我们俩正常交流，说什么它其实它都能听得懂。但是猫不是，猫它因为可能是我觉得与它的历史有关吧，它是有种叫做自驯化或者叫半驯化的一个宠物。啊，它跟狗还不太一样，像狗基本上全是有原来的那个野狗，然后完全人工驯化出来的。
1: 对。
0: 那猫它也不是，从它的历史上看，它怎么变成宠物的哈？实际上差不多是在10000年前吧，最早的那个猫，差不多是应该是在那个新月沃地，从埃及的尼罗河中下游，
1: 就是中东那一
0: 到
1: 片，
0: 中东，对，再到两河流域啊，就是一个新月沃地嘛。那个时候就10000年左右有了农业嘛，那粮食不就多了啊？粮食多了以后，就老鼠就多了，老鼠多了，那个非洲野猫就过来什么呀，逮老鼠，
1: 发
0: 逮
1: 现
0: 老
1: 它
0: 鼠。
1: 有用，然后就
0: 对，
1: 跟它有一个共生的
0: 对，
1: 关系，
0: 因为那时候的粮食它是什么？它是在人居住的边上啊，就是存粮，或者甚至就在人住的屋子里边。在存粮食，存粮食以后，那么猫过来以后，它跟人的距离就是有野猫原来跟人距离是比较远的，但是有了粮食以后，它来逮老鼠，那么跟人的距离就近了。近了以后，哎，人发现，哎，这猫还可以，帮着人干活，能够去逮老鼠，而且是样子还很宠啊，
1: 对，
0: 所以
1: 而
0: 就
1: 且
0: 是，
1: 也不是特别的粘人，也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尤
0: 对，
1: 其是我们说的那个中华这个猫里边的一个品种叫那个狸花猫，
0: 对。
1: 它们这个本身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0: 是，
1: 然后呢也不是很挑食，然后也比较能够看家护院，比较能够捉老
0: 对，
1: 鼠，就
0: 所以
1: 您说
0: 说
1: 的，
0: 它就是性格还是很讨人喜欢的，不光是逮老鼠了，就看到人可能有好吃的也会喂它，就慢慢的就成了宠物了，这么来的。
1: 对，就是像魏老师您这样，然后喜欢猫的人确实是非常多的。然后与之相对应的这个猫咪经济学，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专业的一个术语吧。它这个概念呢，就是2015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现在呢，这个猫咪经济学这一概念呢，已经扩展至咱们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包括这个泰国呀、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咱们国家那个有一个数据哈，就是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这个消费报告显示呢，就是2025年去年，这个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了4.1%，其中呢，这个猫的这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1520亿元。而且这个报告呢还提出，预计2028年城镇宠物这个犬猫类的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050亿元。可以说，这个猫的这个市场好像未来很可观的样子哈。
0: 是的，我觉得就是它是有土壤，那个有原因的。可能有几块吧，一个是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人口的结构，第二块就看看猫这种动物它特有的一些特性哈，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那么你从这个社会结构上来讲呢，有几个数据吧，你比如说是我们国大家的老年人口，60岁以上的，现在是已经到了3.23亿了，到35年差不多会超过4个亿。2050年会超5个亿，5个亿什么概念？那么还有就是年轻人，现在独生人士也越来越多，独生人
1: 好多年轻人的观念还是把这个猫啊、狗啊这种宠物当成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份子，还给
0: 对，
1: 它起了这个人性化的名字，给它穿着，你像一些小猫、小狗，还给它穿上了一些衣服，是吧？
0: 对，现在我们的独生的比例也非常高，我看了一个数据，好像是应该是也超过7000万吧？你看猫。现在有7000多万只，然后独生比例有7000多万人。你像这两个数
1: 有一
0: 据，
1: 种莫名的这个相关性
0: 对对对，它不是说是完全相关，但是说是
1: 有
0: 这
1: 一
0: 两
1: 定
0: 个
1: 的
0: 数
1: 巧
0: 据
1: 合，
0: 有一定的巧合的
1: 就
0: 啊。
1: 是有一定的这个正相关性，
0: 对对对对对，再一个就是从那个猫本身嘛，猫本身它就是，刚才我提到它是一个半驯化的一个宠物啊，不像狗哈，不像其他的那样。它的特点呢，就是相对独立。现在的人喜欢什么？就相互陪伴，那个
1: 也别太粘人，太粘人
0: 相互
1: 顾不
0: 陪
1: 过
0: 伴，
1: 来。
0: 各自独立，
1: 对，
0: 它就特别适合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啊。
1: 尤其是中年人的话，本身上班可能会比较劳累，老年人的话可能精力不够，
0: 对，对，对。
1: 这个年轻人吧，可能 要约会或者说要学习事儿比较多，
0: 对，
1: 这个中青老这三代三个年龄段的人都需要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情况正好猫符合了这个特点哈。
0: 对，你看他就是在家庭当中在家里边、
1: 嗯、
0: 你看他给你的距离我觉得感觉得特别好啊，就跟你是不远不近的啊，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棒、
1: 嗯、这个分寸感特别好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包括现在着眼于现在然后再考虑这个未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可以说这个猫咪以及这个猫咪市场呢有这个很好的很广阔的这个未来哈，就是我们有这个商机了之后相关的从业者应该抓住它。当然了现在呢有些地方呢已经在这个猫咪和这个猫咪经济学上大做文章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哈，这个地方我还去过，在那个江苏省徐州市有一个地方叫贾汪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曾经去过，我去的时候就是他们还跟我反映过，就是当地它是一个资源型的一个地方哈，它因煤炭而繁荣，当然了它面临着这个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地呢就以这个宠物友好这四个字为名片，大力发展了这个猫咪经济，串联起了这个宠物用品的研发、活体体育、文旅融合的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用一个小小的猫咪创造了一个大大的就业。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他们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龙吟湖，是当地就是因为采煤它不是有塌陷嘛，建了一个去喵岛，喵就是喵星人的喵，就我们说那个猫那个
0: 喵喵叫的嘛，
1: 哎对对对，然后变成口字旁，去就是有趣的去，这种谐音字啊，然后弄一个叫做去喵岛的这么一个主题生态乐园，200多只猫在里边安家乐业，当然这个猫的每种那个样子不太一样，然后呢小朋友们你们去了之后这个有这个各种猫可以一块带着玩，可以撸一撸是吧，可以摸一摸，可以呢这个一块跟着玩，然后呢一块这个买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从这个猫次元的这个时光屋的定制猫窝到这个呼噜疗愈场的这个懒人沙发，人与猫都能找到一个舒适的角落。这个上岛的游客们呢包括大人还有小孩可以在这个文创商店选购主题的纪念品，在这个露营区享受休闲松弛的时光，而且他们依托这个主题乐园还打造了一个猫咪的这个 IP， 2026年开业以来这个占地6万平方米的湖心岛这个去猫园成为了徐州周边地区亲子家庭与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地。其实说到这个他这个去猫岛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北京的有个地方就是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的这个西北角上有一个儿童动物园，就在动物园里边还有一个儿童动物园，儿童动物园呢它那个分了三块，其中一块是喂小鸟的，一块是喂小马的小型动物的，另一块第三块呢就是养狗的，家人带着孩子过去可以孩子选挑自己喜欢的狗，然后呢给狗拴上绳在那个乐园里边来遛，孩子非常喜欢，大人呢一般都是咬咬牙然后能让孩子遛半个小时这样的。刚才这个去猫岛还有这个我说的这个北京动物园里边儿童动物园里边这个他们这个模式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这个启发，魏老师您觉得
0: 猫咪经济啊说到底它还是一种情绪经济，
1: 情绪价值可以给给足，
0: 还有情绪价值、刚才我提到了就我们的人口的结构哈，包括我们家庭的结构，你看我们家庭是在逐渐缩小的，我们清末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家庭有5.6人吧，到新中国成立那时候有4.6人左右，现在是2.45人、
1: 嗯、
0: 一个家庭2.45人，基本上就是而且现在又有手机了，回到家相互也不交流，那么现在这个猫它发挥的作用就特别大，这种人对猫的一种需求有已经成为一种刚性了。猫咪要成为一个猫咪经济啊，我觉得现在这个业内啊可能需要在场景上哈去不断的探索，就像是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徐州的哈，
1: 嗯，
0: 这个去喵岛，
1: 去喵岛，
0: 对、
1: 嗯、
0: 这个项目，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就这样的案例，现在这几年就对在我们境内外已经是并不少见啊、
1: 嗯，
0: 很多地方陆陆续续都会有。
1: 而且我们看到有些专门滑滑梯的那种乐园，
0: 嗯、
1: 有些也会引入一些小动物，羊驼。嗯山羊小绵羊那种小火鸡之类的啊，小鸡好像混合的也有单独的也有都不少、嗯、
0: 都不少。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那个猫咪经济学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基本上是2015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件事儿
1: 很久以前
0: 一直都有、
1: 嗯嗯、
0: 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是台湾他在农村再生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发现这个村子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资源都没有，最后他们想了一个点， 就是这个村子里原来有一只

0: 村子就知名了，那它的发展也被带动了起来。
1: 嗯，刚才魏老师您讲的这个，我想到了一个，也是北京动物园，它是一个鹦鹉，那个鹦鹉呢，它是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了，那个鹦鹉的嘴巴不是有那个上嘴巴和下嘴巴，就是上喙和下喙吗？它的那个上喙折断了，折断了之后呢，还活着。但是它进食非常困难，当时的那个专家们就在研究怎么样让这个鹦鹉能够继续活下去，进食不困难，想了很多办法，其中的一个办法是要不要给它装一个假喙，就像我们说人的义肢一样。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鸟它来回吃那东西，假喙不方便，没办法，还是那个喙还是残缺的，因为那个喙上边喙折断了，然后给它起了一个名叫做铲铲。就是那个像铲子一样的那个铲，工作人员呢，就是发现这个铲铲这只鸟呢很坚强，然后就用特殊的方法来给它喂，慢慢的这个铲铲呢，虽然没有装那个假的那个喙，但是呢，它只用一半的那个嘴巴就能够活下去，它吃特制的那个食物。然后呢，工作人员把这个铲铲的是怎么叫铲铲的，它的过往今朝，然后经历写出来，贴在了那个大家能看到的一个位置。大家去看这只鸟的时候，都会去看这个故事，在这里边感受到了一种就是人文关怀，而且一下子就对那整个鹦鹉馆里边的各种鹦鹉就了解的好像更加的有兴趣一样。就像您说的那个流浪猫，然后把那个村子里边弄成。这个撸猫的天堂，然后讲了很多这种故
0: 对，
1: 事。
0: 就很温暖，
1: 对，
0: 很
1: 过去
0: 感
1: 进去
0: 人。
1: 的时候，大家能看到，然后呢，就是感觉有不一样的，就多连接，就心理连接那种感觉。
0: 对。
1: 包括我说的这个贾汪区的这个曲苗岛，他们其中的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呼噜疗愈场啊。你看，我们经常
0: 那
1: 说，
0: 就猫打呼噜的时候
1: 哎，
0: 也会
1: 对，
0: 看。
1: 然后而且你说打呼噜，实际上包括我们人，其实打呼噜是睡得特别香。
0: 对。
1: 现在这个社会节奏这么快，追求这个效率，追求这个 KPI，然后呢，很多人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有时候睡一个好觉，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奢侈。这时候温暖的阳光，一个沙发，柔软的沙发，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一只可爱的小猫，然后你搂着它，然后的那个地方，那感觉真的很棒哈。像猫咪经济学，就是像国外也好，国内也好，打造这样的场景。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或者说有什么借鉴和思考的呢？
0: 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场景的营造上，
1: 场景的营
0: 场
1: 造，
0: 景的营造上更符合猫的一些特性，更符合自然环境，更符合这个地方的文化，更符合人的一些预期，可能围绕着
1: 沉浸一点，
0: 围绕着这几个更字吧，我觉得去做一些，就像你说的一些沉浸式的一些场景啊，让人和猫真的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那种关系一样啊，那么去相处，不要刻意的哈，追求所谓的商业的一些特殊的效果，就像我们在家里边撸猫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最真实也是最美好的。
1: 对，把那种感觉然后移到外面来。只不过你家里边可能没有猫，然后你想象了一种撸猫的感觉，或者你家里边有几只猫，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种各种品种猫，然后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你想撸哪一只，撸哪一只，但是这个感觉一定是跟家里边那种温馨舒适，没有什么太多的情感压力，没有太多的人为修饰那么一个场景，然后来实现，是
0: 对，
1: 吧？
0: 其实实际上我还是很有冲动想做这么一个地方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那个山西阳泉去调研，哎，去调研一个那个村子啊，已经几乎要荒废的一个村子，但村名很有意思，叫做猫铺。
1: 这就是这个猫，就是猫咪的猫，
0: 猫咪的猫，
1: 铺就
0: 铺
1: 是小
0: 是
1: 卖部
0: 店
1: 的那
0: 铺
1: 个
0: 的铺
1: 店铺的
0: 啊。
1: 铺
0: 对啊，
1: 啊。
0: 哎，那
1: 它为什么
0: 个。
1: 叫猫铺
0: 为什么
1: 呢？
0: 叫猫铺呢？就像是我到那时候，我就问村子的老人为什么叫猫铺呢？原来它是很有来历的，也很有故事。就是差不多是应该是在明末的时候吧，大约是他们啊，然后他就是在那个村子里的祖先嘛，从外地应该是逃荒吧，就逃到
1: 迁徙
0: 这
1: 到
0: 片
1: 那，
0: 山沟来。他这片山沟就看到，哎，这个地方呢好几个猫窝啊，猫多。他就说，猫既然猫能在这儿生存，我们人也没问题，应该是一个好地方。
1: 对，猫必然得有吃的，是吧？
0: 对，所以就在那儿就安营扎寨，然后就在那个这么一代一代繁衍啊，形成了这么一个古村落，很有意思。我就说，当地让我来帮着就是策划，就是看这个村子到底怎么打造。哎，我就说就做一个猫主题的沉浸式的这么一个特色村落，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容易火，也很容易就把这个村子各方面都带动起来。
1: 那既然他们问过魏老师，然后呢？

0: 想让魏老师帮他打造一下，然后呢，我呢一转变一下身份，包括那个我们想在这个行业掘金的人哈，我们正好帮着大家来问一问。那魏老师，您觉得就我们这一个村子，我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但我们也就是一个村子嘛，我怎么样才能够打造，然后把附近的城市里的人真正吸引过来？我是先营销，然后先把人弄过来，还是？我怎么
1: 不是，应该是像村子的发展，类似这样的一个体验经济的打造，应该是首先呢把这个体验做好，把场景做好。
0: 那我这个猫是高点国外的猫，还是高点国内的猫？高大种类型的，
1: 它是这样的
0: 还是与类型无关？
1: 因为这个村子现在它有个特点，它就是它的那个废弃的村落特别多，就是它好多的人都搬出去了，很多院子都空了。甚至倒塌了啊，都在废弃在那儿。那么我觉得这就很好的一个，有它有现成的这么一些物理空间。那么在这空间里边装什么？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大有可为，想象空间特别多啊。就像你说的，就具体装什么的猫是吧？那仅仅是一方面，就是用什么的品种的猫，那么也很讲究啊，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策划出来啊，很有意思。
0: 你这样一说，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我觉得可能会非常出片儿，就是有一些荒废的村落，但是呢，有一些特别富有生命力、田野之力的那种猫咪，这种动物，或者说在一个残垣断壁或者一个废土墙上旁边有一棵桃花树，或者一棵梨花树，春天来了之后盛开满树的花，哇！我甚至都可以能够做首诗出来，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每年什么桃花什么春过往，不见当
1: 特
0: 年
1: 别
0: 浇
1: 出
0: 花
1: 片
0: 人
1: 儿，
0: 啊，就那种又出片又有那种人生的感悟，一下就出来了。
1: 对，是，就是类似的，把那种感觉，把它拍成大片儿，然后在那个网络上一发布，立马就会吸引
0: 一下
1: 很
0: 就
1: 多人。
0: 火了。
1: 对对。
0: 而且那种来自于那种那叫什么，就是生命力的张力，或者说是大地的狂野，还有那种叫做什么的新生，那种感觉会非常的强烈，对
1: 是
0: 比会冲击
1: 是，
0: 力非常强。
1: 就是在这么一个特别有故事的、有文化积淀的、又有人文特色的这么一个古村落里边，叫猫铺的古村落里边去撸猫，那真的是，只要是把场景做好了，会成为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地方。
0: 对，包括那个猫铺，就完全不用一个木质的牌匾，可以用一个布做的，然后像过去那个金旗那样，然后竖着是吧？然后像那个古村落那种感觉，
1: 对。
0: 弄一些那个也不叫烧酒吧，米酒那种之类的，用那种瓶子一装，感觉还挺有味道的
1: 哎
0: 哈。
1: 呀，能做很多东西，
0: 那魏老师再挑战您一下哈，我们去一个地方，包括去猫岛也好。包括那个像您想打造的这样一个地方，阳泉这个地方也好，去了之后，除了在那边看玩，是吧？还想带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好多那个旅游的纪念品，它往往都是工业化生产的，这个东西千篇一律，扇子也好，无非就上面加几个字儿。我们说这个猫，然后呢，这个撸猫的这个环境里边，我们不要去刻意。那么带走的这个产品，要不要刻意的去设计一下？怎么样设计能够让它更能够让大家喜欢，或者说别具一格不一样？这个原则是什么？
1: 就是你说这点特别重要，也是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些所谓的景区也好，所谓的乡村休闲的一些园区也好，很知名了，客流量很大了。但是为什么还在亏本儿是吧？还没有把经济没有起来，他就缺少这方面的意识，因为这块儿有很有关系。一个是意识的问题，一个是能力的问题。那么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的台湾，他在这块儿做得特别好。因为我去调研发现，就是台湾的类似这么一些休闲旅游区啊，它的后备箱经济差不多是占它的营收的1/3左右。也就是它在这个园区里边或者在这个村落里边，它的消费最多占2/3。那么它走的时候还要花另外1/3的钱，后备箱给它填满。为什么人家愿意去填满？为什么像我们大陆的很多一些地方？包括我去了很多地方，所谓的纪念品也好，千篇一
0: 买
1: 律，
0: 的没有什么意思
1: 很低劣就是说是确实没什么价值。我先不说它的贵贱就是没什么特色但是你去台湾，我去看了一个十几亩地的做柿饼的一个地方，他的伴手礼都是自己的，就是自己产的，完全是自己产、自己找人设计的，用自己的品牌也就是说你要买这些东西，只有在我这儿能买，你其他地方买不着。 到其他园子你买不着，现场你买不着，只能就是你来的时候，哎，就能够拿到。
0: 而且像这样的话，往往你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回去品尝或者使用或者再去把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其中的用心这两个字儿。
1: 对，
0: 好多是他们手工制作的，然后可能花费了好多时间。
1: 是，
0: 就魏老师您说的这个后备箱经济，说的这个我们有些地方也想弄这个后备箱经济，但是它工业化流水化的生产确实它做不起来。就跟我们现在有些景区，它为了做好，为了能够最后再赚一把这个后备箱经济，他把那个出口不是你简单的就直接出去了，而是出口要经过一个商店，你必须要穿过那商店拐几个圈，然后货架上全是产品。
1: 对，他就是那反而是让人的体验特别不好。
0: 对，人因为小孩子们可能
1: 本身就很累了，
0: 对，
1: 还让你拐来拐去的，
0: 而且
1: 关键是他那东西没多少吸引力。我觉得这就是用力用方向用反了。
0: 对，而且尤其是像您说的那种体验不好，还容易增加这个我对他的一种叫做排斥感。
1: 对，
0: 因为孩子可能会他不太清楚，他可能就会想买，但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价值或者说不同的地方，但是孩子要买，然后你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又出来的过程中，然后又相当于就是叫情感绑架，然后呢来实现你的这个掏空钱包，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下次我就不想来了，就这种感觉。但是如果真的是我发自肺腑的想去买这个东西，可能我觉得这个以后我还想再来，再去再来体验，就这种。
1: 这就是我们回到这猫咪经济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就不单是让猫又打动了你，就你围绕着你这个你这只猫是吧，围绕着这群猫，那么你开发出来的相关的产品也要打动的消费者，是吧？只有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才能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是吧，把后备箱填满。对，
0: 好，其实就像魏老师您说的，就是我们说猫咪呢，就是大家一下就非常熟悉，但是说猫咪经济学一旦涉及到什么学问上可能很高深，实际上猫咪经济学它并不高深，它就是围绕的这个引入猫元素来创造经济价值的一个商业现象。现在呢猫咪呢也有这么广泛的市场需求，做好这个猫咪经济学，实现这个深度融合的这个猫咪文化与休闲体验，可以用小小的猫咪来创造大大的一个产业。好的，非常感谢魏老师，谢谢。
1: 好，谢谢。
2: 宠物疗愈是一种通过人与动物互动来改善身心健康的方式，它能带来情感陪伴，能有效缓解压力、焦虑和孤独感。也许在未来很多年，乡村疗愈与宠物经济都将是城乡融合背景下值得我们关注和深耕的希望田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想跟您聊一位特别励志的小伙子，叫余辉。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大城市，选择回浙江缙云老家跟麻鸭打起了交道。他接过家里的麻鸭养殖场，还成立了合作社，一心想把家乡的金麻鸭品牌做起来。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结果突然接了个大订单，45天之内要交出50000只麻鸭和鸭蛋礼盒。有订单是好事啊，但余辉是又喜又愁。喜的是能借此打开江苏市场，愁的是万一交不上货，招牌砸了，诚信也没了。为了凑足货源，他挨家挨户求养殖户，可人家正处在产蛋高峰期，舍不得卖，他就软磨硬泡，自己加价补偿，好不容易才凑够数。车间赶工，工人累得不想加班，他又好言好语地劝，承诺涨工资。一个年轻小伙子凭着一股韧劲儿，扛下了所有压力，一边照顾农户的利益，一边盯着订单的进度。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创业故事。
1: 大姐，今天老公没在吗？你老公
2: 不在
1: 呀？不在。我看你现在养了不少鸭子吧？
2: 4000多个。
1: 4000多啊？我说刚好找你呢，也想商量一个事情。现在我们在外面接了个单子，要好几万只鸭子，这两天我每天都在收这个鸭子，收了我算了一下账呢，还差不少鸭子。我说看看你这边能不能给我帮忙提供点鸭子。
3: 余辉是浙江省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最近他在一次直播带货的活动中接到了一个来

0: 是江苏客商的大订单。
1: 当时我刚开始也是很兴奋，因为我们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要完成一个大单，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但是兴奋之后呢，后来我们也冷静，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努力，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0: 江苏客商要求在45天的时间里完成50000箱麻鸭及鸭蛋礼盒的生产，时间紧，货量大，余辉于是开始四处寻找麻鸭的货源，没想到养殖户并不买账。
1: 价格方面我不好说嘛，你现在生鸭蛋嘛，价格我反正稍微比别人贵点给你。
2: 价格高点没有用，肯定不卖。现在
3: 鸭子生蛋呀，高峰期我肯定不卖。现在
1: 我这么想，我说价格稍微高点，把你鸭蛋的钱也补回来，你到时候跟你老公也商量一下，因为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嘛，这次我有困难也帮忙帮忙。
2: 我老公今天不在家，我要打一个电话问一下。
1: 你跟你老公好好说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订单第一次接过来也不容易，这个如果说万一交货交不起，我们也答应客户也很尴尬的。
2: 喂，老公。我跟你说一下啊，他一个人来买鸭子，他价格够高一点，我说不卖，他都高一点，你卖不卖？
4: 我不卖，现在是采办期啊，最高峰的还是赚钱的，这都舍不得卖。
2: 我也说不卖了。
4: 时间很短的，现在是啊，不是，还现在都还没有淘汰，过不来的。
1: 那个老板，我是那个余辉啊，我们的合作这么多年，这次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呢江苏接了个订单，要50000只鸭子，那现在呢这边鸭农也被我收购了差不多了，那现在算算还差一点，我说到你这边来看看，我说大家合作这么多年呢，能帮忙也尽量帮忙一下。我看了，我现在在你鸭棚这里，我说看了一下，你老婆说也有4000-5000只，我说你真的不肯卖吗？那你卖少一点，卖一部分给我也帮帮忙，对吧？大家合作这么多年了。
4: 说起来我们这么熟悉的，是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还是刚产蛋，还是高峰期的，就是现在还刚是赚钱的，是就现在都卖了，我们是花不来的，是这样的。
1: 这个这样子嘛，刚才我跟老婆也商量了，你现在你还赚钱，我也理解，那我们这个价格上面弥补一点给你嘛，对吧？那稍微在你这里收高一点呢，那你也这个损失少一点嘛，是吧？
4: 那好的，我就这么好，我们老朋友了。
1: 对对对，你如果说这个答应吧，帮了我大忙了，算是啊。
4: 那好。
1: 那你看一下能卖多少，反正待会你们定一下嘛，我就下午叫车就过来装了啊。
4: 好的，
1: 好吧。
4: 跟我老婆说好了。
1: 好的。
4: 好
1: 的，谢谢啊。
2: 我都真的舍不得卖了，现在价格高点也不合算我。
1: 对，今年鸭蛋也行情还可以，
2: 鸭蛋也。
1: 那这个我当理解。
2: 嗯。
1: 所以我说，我们也合作这么多年，你说你也愿意帮我，那我这边呢，适当价格我也给你高点，这样的你也多赚点嘛，对吧？
2: 多赚一点。
1: 你要长期想，哎，你这个客户我们做好之后，下一次这个客户又一个大单来了，我肯定还要你的鸭子，对吧？大家每年都合作。
2: 对对。
1: 因为他每天这个鸭蛋下的比较多，他这个。鸭蛋卖掉的钱比他每天喂饲料的钱要多出很多，他就不愿意卖了。我只能是用一部分的钱把他卖鸭蛋的这个损失给弥补了，才能让他把鸭子卖给我。
0: 在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0000只麻鸭产品，对于回乡创业从事麻鸭经营的余辉来说还是第一次，虽然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也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1: 江苏这个市场对于我们本身来说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市场，那我们想通过这个订单去把江苏的市场能够打开。
0: 余辉所在的缙云县地处浙南腹地，位于澧水市东北，当地人饲养麻鸭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30万人口的缙云县 就有40000人从事麻鸭养殖，40000鸭农闯天下，一度被传为佳话。
1: 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他们养殖麻鸭这个环境成长的，接触到父母亲有一些养殖上面生意的事情，其实他们也是有几年是赚的，有几年是亏损。
0: 缙云县的麻鸭有过一段令当地人趋之若鹜的光景，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加上饲养成本逐年增加，养殖麻鸭的效益逐年下降，许多养殖户不得不放弃麻鸭养殖。
1: 而且当时我在做这块接触到的农户大多都是六七十年纪，而且都是没有文化的这么一些养殖户，如果说真正要靠他们把这个产业做大或者做好，我觉得也是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当时作为自己一个大学生能返乡创业，更多上会有更多有一些自己的思想和一些想法，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一块传统的行业要继续做下去。
0: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在大学期间，本来学习物流管理专业的余辉做出了第一个选择。
1: 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又选修了一个农业推广的项目，农业推广的专业，就是想去多了解一下农业方面的知识，能不能改变这么一个现状。
0: 2009年余辉大学毕业，他又做出了第二个选择，前往杭州市一家食品公司就业，学习食品加工技术。
1: 因为回来之前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去做一些麻鸭深加工的一些产业，那在整个缙云是当时没有人率先去做这个事情，那对于我来说，我也是脑子一片空白，所以我要在外面的企业去学习他们是怎么样加工食品，怎么样去管理这个食品厂，包括怎么样去营销这些我们的产品。
0: 2011年，积累了丰富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营销经验的余辉回到家乡，接过父母的麻鸭养殖场，成为当地并不多见的一名大学生麻鸭养殖户。
1: 刚开始干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一些不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我年纪小，又是一个大学生出来，对于麻鸭的养殖肯定是一窍不通，而且他们刚开始觉得一个小年轻出来干这个事情肯定干不好，大家也是抱着一个大家心里也是有一个打着一个问号。
0: 有着明确目标和充分准备的余辉没有理会大家的不解，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想法。
1: 如果说要更好的把这个生意把这个行业做好，我们肯定要去做一些改变，我们要尝试去做一些鸭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很多的一些食品厂去考察去学习，后来我们就回来自己办了一个小型的这么一个麻鸭加工的一个食品厂。
0: 接下来余辉开办了缙云县第一家麻鸭连锁店，开始营销自己加工的麻鸭产品。
1: 本来呢，缙云麻鸭它又是我们当地一个地理标的农产品，我觉得如果这一块不去做的话，放弃掉会很可惜，而且这一块的文化底蕴也比较深，所以我当时冲着这两个原因，我说一定要把这个缙云麻鸭的品牌要给它做起来。
0: 2012年，余辉把目光投向了电商，当时缙云麻鸭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完全空白，这让余辉看到了商机。
5: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缙云麻鸭的传承人余辉，看，鼓掌鼓掌，来，
1: 大家好，大家好，
5: 带来了他带来非常多的美食，大家一一给你们介绍啊。今天有很多的福利带到我们的现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缙云的麻鸭，缙云麻鸭是我们缙云的一个特产啊。它是从600天从鸭蛋走向餐桌的，
1: 对，意思就是这一款鸭子呢是饲养了2年的老麻鸭来做成
5: 的。哦，这么久了，
1: 对，
5: 那这个鸭肉非常好吃啊，肯定。
1: 缙云麻鸭本来呢也是我们那个地标产品，
5: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款产品我们是非常推荐，也是我们所有产品里面的 应该说是卖的最好，也是我们自己推荐的最多的一个产品，核心的产品。
5: 是的，缙云好山好水，非常的适合养我们这些特长。它这个鸭肉的肉质是非常好的、哦、
1: 对对对，因为鸭子养的时间比较久。
5: 嗯，
1: 刚开始我们做直播这一块，其实农户他还是不是特别理解，而且他还觉得很新奇很好玩，感觉这个东西对着这个手机上讲一下就也能买就能下单。但是后来通过好几次的直播，而且每次直播的这个数量是越来越大，包括有些做活动的时候，甚至一天的单量能达到上万单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营销的渠道，这个直播带货真的是传统渠道是不可比，太厉害了。真的
0: 经过四年打拼，余辉开发加工的缙云麻鸭产品终于打开了市场，他觉得到了兑现自己回乡创业初衷的时候了。
1: 开始想办法去成立一个合作社，刚开始农户其实大家都不太愿意，觉得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后来我们跟他讲，如果说真正要把麻鸭卖好，其实大家需要一个抱团，需要大家相互之间交流沟通。
0: 在余辉一家一户的劝说后，缙云县景和畜禽专业合作社终于成立了。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从最初的726户养殖户增加到了现在的1000多户。
1: 就是回来的时候大概农户的收入一年是4-5万左右，那现在已经夫妻队基本上一年能突破10万的收入，而且有些稍微养殖规模大一点，效益好一点的时候，他们一年能收入30-40万。
0: 余辉一步步实现着当初立志改变家乡麻鸭产业面貌的想法，可面对突如其来的50000份麻鸭大订单，他是既开心又担心。
1: 接到这么大订单之后，原料是我们第一个担心的，因为这么多的鸭子我们要一家一家农户去收，收完之后我们还要去拉去屠宰，屠宰完之后我们还要按照我们自己食品的要求去挑选，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而且最近的价格有些波动，我们也怕农户在收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要涨价或者不愿意卖，就是各种意外我们都会碰到。
0: 短时间内一次性交付50000份麻鸭产品，余辉十分担心能否按照客商的要求按时按量完成这份大订单。可是他越担心，这烦心事儿就越是一个接着一个。
6: 我的归口啊，反归了，我的那是叫阿姐问问阿龙，我的要钱阿姐，就是这个了就。
1: 哎，孟家这五度没过后呢，就那些真假之下。
6: 不要钱，等我要不要那个，等等我的阿姐，去了磨嘛，不要。
0: 为了赶时间，余辉的麻鸭加工车间里一直是通宵达旦的生产。几天过后，工人们终于吃不消了。
7: 加班不想加了。天天加班加班累死人啊，怎么加班啊，加班10多天了，加得好累哦，身体受不了哦。再一个家里也有事做嘛，女人嘛要料理家务，带小孩，照顾老人，都要我们这年轻一辈的去做嘛，在这里赚几个钱，天天加班家里顾不了，我们也不想做啦。
1: 就是说这两天呢，我们合同也都签下来，订单也都讲好了，如果说我们不按时交货，第一个我们这个诚信就已经损坏掉了，别人不相信我。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经济损失，那这几天就差个10来天时间，大家最辛苦也辛苦10天，等我们这批货赶好之后呢，我们就好好给大家放个假，请大家吃饭，加班工资我们也给大家稍微提点，总是辛苦一下大家嘛，对吧。
8: 是到过沙库店啊，我到外拿老板拿都下来拿都，我到接来。
1: 我们每一次这个旺季，大家都是齐心协力把接到的订单完成，这一次大家也不要例外，我们也一起，和我们一起加油，大家一起努力，把这次的订单也完美的完成。
6: 来，再接下来了，就辛苦一点啊。上裤子来着，到这点就去了也没包包嘞。
9: 好，于总这么说来，来，抓紧时间，
6: 早点回家啊！
9: 早点干啊！
1: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 把这个合同签下来，肯定是要按时完成的，啊，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我永远都不会忘的。
10: 因为有些他要带小孩，包括他有些是我们这些本地的工人的话，他来上班并不是说真正想赚钱，他也是想找一份工作，能打发一下日子。那加班他就不愿意了，你临时去招就是不好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发动亲戚啊朋友，让他们也来帮帮忙，打包什么的。
0: 麻亚加工终于要顺利进行，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没想到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让余辉更为头疼的事儿。
1: 哎，大哥，在赶鸭子啊？我们那个上次说的那一万只鸭子，这个事情怎么样？我打算这两天就过来把鸭子给抓走来。
11: 哦，现在那个市场行情好起来了，价格高起来了，便宜不卖。
1: 现在又不卖了？那你不能这样的，我们当时都说好了呀，这事情。
11: 现在行情好起来嘛，就不卖了。
1: 你看我这两天刚刚把外面订单已经敲定下来，我都答应客户，合同都签了。你现在一下子说不卖，一下子叫我哪里去找这么多鸭子啊？
11: 当初嘛，假是假啦，定金没付。现在呢，我反悔了嘛，现在行情好了。
1: 那我们都这么熟了，还付定金？当时我跟你说，我肯定会要的。但是因为我外面合同现在没有落实好吗，我不敢先把鸭子抓走。那前两天我们基本上讲好了，他说要五万只，我说你一个大户就能给我解决一万只，我是当时是想想肯定没问题了。
11: 那你现在你假如那个价格跟我现在这个价格，我一年的赚钱那个钱都赚不回来嘞。
1: 那你这样子的话，我这边要算一下，如果一下子价格涨得很高，我们外面这个订单接进来也是没钱赚。
11: 嗯，看一看价格能不能提高一点，我看一下核算的话也可以卖一点。
0: 朱月忠是当地的麻鸭养殖大户，原本他能够给余辉提供最少8000只的麻鸭，可这次的临时加价打了余辉一个措手不及。
1: 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你觉得一斤鸭子抓这个涨多少钱合适呢？
11: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行情，你现在一斤鸭子相差1-2块一斤了呗。
1: 哦，一斤要相差1-2块，你一斤要相差1-2块的话，这个我要算算了，那一下子涨得太厉害了。那一斤鸭子，现在这个鸭子基本上三斤多，一只，一只的话你起码要将近要4-5块钱了。那你一下子涨了我40000多块钱。这个涨得也太厉害了吧！
11: 如果这个价钱给你，我就要亏那么多了。
1: 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我是这么想的，你涨呢稍微涨点，不要涨太多，因为我现在外面合同签下来，肯定这个货是要交。我们要这么想，你这批鸭子卖掉之后，外面我们江苏市场这个客户啊，他如果说满意，他以后会经常到我们这里拿，那我们以后养的鸭子，反正最起码也有个销路，因为他要的量大。对啊，你又养这么多，你要找一个这么大的客户也不容易的，是吧？
11: 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价格嘛，这鸭子相差也太高了。你说相差2块钱一斤，我这个鸭子就相差4-5万块钱了。
1: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么看一下，你稍微涨少，你就涨个1块钱一斤好了，1块钱一斤一只鸭子，你也要涨我3.5块，3.5块那这里也将近30万块钱了，对吧？
11: 这那鸭子还不行。还相差1块钱一斤，你看一个鸭子3斤6-7两，就3块6-7一个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要经常做生意，下次这个鸭子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适当也给你比市场价收高一点，因为长期嘛，对吧？
11: 再加一点，我忘记之前都讲了嘛，现在我也加一点，因为我们是少亏。
1: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合作下来都这么多年了，你该支持也多支持一点。以后鸭子不好卖，我也帮你多卖点，对吧？这样大家能相互双赢嘛。
11: 1.5块嘛。你加个1.5块一斤嘛，我亏个5毛钱一斤给你。
1: 加个1.5块是吧？
11: 那你考虑考虑。
1: 那也只能这样子，我也不能再往后拖了，因为我那边订单已经接下来，这个月底要叫我交货，我现在马上还开始要生产，还要包装运输，你再拖下去，万一价格又涨了，你一下子又说涨2块钱。那我就更加没法干了。
11: 是吧？那你看一下，你自己抓紧，后面的行情可能还是慢慢好起来的。
1: 可以可以，那我们就这么说，也不用抓紧了。万一我第二天、明天来找你说又涨价了，对吧？我们看看今天就是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一块五就一块五，好。
11: 啊，好的好的，
1: 嗯，可以，
11: 嗯，那就这么讲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在余辉的苦苦劝说下，朱月忠终于做出了让步，以每斤加价1.5元谈妥了价格。虽然保住了10000只麻鸭货源，但余辉心中还是多少有些郁闷，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1: 嗯，你看，咱俩来是。经过跟这边，
12: 慢慢来，慢慢来去做。
13: 来来，轻来轻。
1: 再一边来呢，来哦，云啊，我可能炫着了那个。
0: 虽然心里因为麻鸭收购的事儿不好受，但是余辉在奶奶和妈妈面前，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家人为自己的事儿烦心。

0: 哎，今天我们这个仓库的人都去哪里了？其实外面装车没人装，里面也就你们这几个人，其他人都请假了。没有，正今天忙忙都忙死了，我们早上来到现在连口水都没有喝，有一帮人去那边仓库打包了，然后有一批人是在那边装车。哦，
1: 临近交货的时间还有十多天。 第一批2万份麻压礼盒终于生产出来了，剩下的3万份麻压礼盒也将在一周后全部完成生产，余辉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2: 其实这几年我觉得越来越感觉到就是不像以前一样自己是孤身奋斗一个人。这几年其实外面回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也来从事农业这个方面。 其实有几次碰到比较大的困难，确实有放弃过。但是想想，毕竟自己也坚持了这么久，所以我最终也还是坚持下来。而且现在我们合作社下面又有这么多的一些农户，我觉得大家配合了这么多年，我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因为我觉得现在也是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在身上。
3: 蒸藜炊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渔歌。
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 记录收获，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咱们常说高手在民间，这话一点不假。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一群藏在乡间的手艺人，这些手艺人一辈子就手一门艺，每一样绝活都藏着不一般的讲究。泸州溶洞里，龚开贵把烧锅技艺守了52年，为了烧好一口锅，需要钻山洞取奇石，做出的吊洞砂锅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龙泉古城里，铸剑师傅的手艺更是绝，断出来的宝剑能削铁如泥，做的菜刀能轻松切碎硬骨头。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用双手把老手艺守住做活，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证明着自己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看看这些乡间牛人如何用匠心传承千年手艺。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大山当中，来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

0: 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那边有个洞，哇，好大！哇，好大的一个溶洞，前面好像有人。您好，您是做砂锅的公叔吧？
1: 是。
2: 公开贵，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贵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0: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1: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就走东北菜园。
0: 那我跟您一起去。
1: 那这边有两三公里路，
0: 两三公里
1: 还有暗活去。
0: 没事，我能克服。
2: 跟公叔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如今在镇里安家的许多居民都曾住在吊洞里。吊洞其实就是溶洞，只是部分溶洞没有徒步进入的途径，只能从洞口上方用绳子垂直掉入洞内，所以称之为吊洞。想要做上一口上好的吊洞砂锅，必须要一种特殊的材料，而想获取这种材料，只有深入洞中才能找到。那我们现在就跟着公叔出发。
1: 这个是人工来挖通的，
0: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哇，这下面好冷啊。
1: 这里是一个风口，注意安全啊。
0: 这里面还有好长的洞，
1: 很密的很。追到天上哈，
0: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好窄。
1: 哦，这个真安全啊！哦，
0: 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
1: 这是很远很远的，就这里。啊，这就是以前的泥巴来做的墙。哦，这个区域都是那种的。
0: 哦，这边都是啊。
1: 都是那种。这一边也有，但是这太远了。
0: 哇，这下面是个悬崖呀、
1: 啊！不是悬崖，这里有条路下去的。哦，
0: 但是很深，
1: 很深嘛，越窄要走越得很。开挖机。
0: 好。
1: 你看嘛，干了以后哈，很好挖。哇，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这个纹路啊。
3: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的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
1: 为啥子要弄远来挖？因为我们来吊的砂锅啊，是要和在火上反复的耐温。它这个就有耐温这个特点。
3: 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增加砂锅的光泽，还有细腻度。这个泥晒干了，它要变色，接受要快散。
0: 哇，这大块！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哇，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1: 倒进去，倒进去来中气。
0: 哦，先处理土。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踩这个是吧？啊。哦，这个是可以。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啊，这个湿的土可以直接这样捣碎啊。

0: 哎，现在差不多了吧，叔？
1: 压到了。哦，
0: 就是再加上，跟着口回头口。
1: 还要再加，
0: 那个你太细了。哦，
1: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土。
0: 啊，另外一种土。
1: 哎呀，这个土好硬啊，
0: 这个感觉要难砸很多。 感觉现在已经完成了70%，我已经掌握了节奏了。哎，叔，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筛了。哎，
0: 可以筛了是吧？
1: 哇，这个筛出来好细啊！现在筛好了是吧？转过来。
2: 哎，这是活的水，要那走了，一边被气泡。啊，
1: 土达到什么标准算是？
2: 就不粘手，
1: 不粘手，不粘锅。嗯，
2: 然后表面还得光滑。嗯，可以走了。
0: 啊，现在差不多了。
2: 这个做一个小砂锅嘛。
0: 好，做一个小砂锅。嗯。

0: 看这些工具在贡叔的手里出神入化，你看我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刷子还能这么用？
1: 差不多了，摘下来就是一个锅了。你看嘛，
0: 就是挖一个圆形的坑，把它坐在上面，
1: 这是赶紧取出来，你看。
0: 哦，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口，
1: 还没有完成，下一步还要做个边。
0: 这个边是要等它定型以后再做上去。嗯，需要等多久？
1: 可能是几个小时嘛。
0: 几个小时，然后加这个边儿。啊、嗯，那叔，既然这个还要再等一会儿，要不然您教教我，我也尝试着我做一个。
1: 可以，这就抓进去呗。啊，
0: 再抓点泥。这个抓多少？
1: 多点，你拿出来。少了，少了。
0: 少了，再来点。差不多了吧？
1: 先把那个泥来团匀。
0: 团匀。手法是正确的吧？
1: 嗯。放上去吧。要中心的，嘿，你看哈。
0: 哦，还要这样用力。
1: 中心，到中心。
0: 到中心。哦，好，这个我可以。哎，等一会儿，太快。怎么这个形状逐渐扭曲了，我这还漏了边上，有没有办法修补？逐渐做，
1: 你看我睁开吗？
0: 好，
1: 你这只手要那个铁的。
0: 哎呦，左右手配合。嗯，
1: 这个板它都硬，不整还卷，卷了吗？都要的
0: 啊，这个可以啊。那走吧，咱们去哪儿烧？
1: 就回山上，回家。
0: 行，走。
2: 想要得到一口上好的雕筒砂锅，不仅需要合适的土，还需要掌握最合适的温度。多年来的制锅经验，让公叔练就了一双火眼，仅凭肉眼就能对火候精准把控。那么公叔到底是如何把握火候的呢？
1: 点火。
0: 好，现在已经顺利的把火升起来了。啊，这个灶子是什么呀，叔？
1: 这都是煤炭。
0: 哇，现在这个火，
1: 哦，你升级了，把它叫余呗。
0: 哦，余温余热来烘烤，就等于上面的这个塑好型的坯体。把它的水汽再烘干一下，然后是不是才能进窑啊？
1: 不是，那要开运。
0: 哦，
1: 这是我要交过来的。
0: 那这个怎么弄？
1: 压
0: 压它。
1: 啊，慢慢的干，慢慢的干。
0: 啊，要把它移到这边。好，
1: 对，就是这样的，
0: 这就可以了。顺利的完成了封顶。那这个封好了以后，我们要等多久它上面的才能烘干？
1: 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那现在这个是不是就已经烘干的差不多了？
1: 烘干了。
0: 那我们要把它现在
1: 拿下来吗？拿下来，上油。
0: 直接这样拿下来。
1: 啊，丢，这个丢来丢，这样的，丢下来。
0: 这个放下来之后还需要怎么给它摆放平整吗？
1: 这样你看嘛，把这个搞一下。
0: 哦，只上一半。
1: 只上一半。
0: 哦，我很好奇，这个不也是我们挖回来的土然后搅成的泥吗？为什么还要这样？
1: 要加点柴灰。
0: 哦，那这个上完以后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光滑。
0: 哦，就让它表面更光滑一些。哦，那为什么只上一半呢？
1: 因为底下这一半要糊在火上煨，这个油上的底子那个底子的这个透气功能就不很好。
0: 哦，是因为底要在火上直接接触这个火。哦，所以只上一半。
1: 上一半。
0: 哦，还有这种讲究。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上釉了啊。
1: 上釉了。
0: 啊，哦，太热了。
1: 哦。太烫
0: 了。对，太烫了。哦，我还是需要那个手套。
1: 拿起来吧。
0: 好，快速啊，这样哈。
3: 下下下下下。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太烫，太烫！
0: 到到到到到到到。
1: 那个。他输的这个动作很快，很潇洒。
2: 哎，现在放不下了。
1: 这个可以了，可以了。
2: 这个是我们的，也是给他弄一半。
1: 哦，一半。还下下下下，也没有空气，也没有空气就扎进人家了下。对，上上上。哇，它有光滑的网面，拼哦，
2: 这个看上去很光滑，
1: 可以。
2: 好，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个放进去，
1: 养干了都。
2: 哦，要等它再干一点，再放进去。嗯。那我的小杯子呢？我的小杯子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
2: 哦，原来他在这儿。
1: 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停！切不？啊，
2: 就沉进去啊！
1: 对，啊，倒干净。
2: 啊，这样要把它套住。
1: 啊，套住烧了才好，关节度才透亮。
2: 哦，好。
0: 我看到现在这个火的颜色也和刚刚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火苗发蓝，这个是跟它温度有关吗？
1: 发蓝的高温就在400度。
0: 400度。
1: 发红就是在600到700度。哦。关了。关了，我喊你关机啊。如果没有干的话就要炸。哦。为啥子要烤啊？就真因为。
2: 让它水分彻底挥发掉，要不然就容易
1: 就
2: 这样炸掉。
0: 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倒过来了，好，现在就盖好了。
1: 等于三五分钟。
0: 哦，3-5分钟
1: 就可以
0: 出锅了。啊。看不到火焰颜色的那个状态了
1: 啊，没有颜色了。
0: 哇，太热了！我现在在这儿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
1: 勾紧
0: 啊！现在要勾起来。哇！那师傅为什么要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坑里？
1: 那比较当油。
0: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师傅？
1: 稻草。
0: 啊，稻草。啊，还有一些草木灰。
1: 嗯。你可以翻一下吗？
0: 我不太敢去尝试着帮您，因为好不容易烧出来的。
1: 行吧。
0: 哦，好热！哎呀，好热！哎呀，哇，太热了！
1: 哦，完了，这有点要着火了，
0: 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

0: 边上釉，
1: 上釉浆翁啊，有他们会把它正在跟浆
2: 啊，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1: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道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0: 太棒了，来吧，
1: 看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0: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1: 哇，你看，
2: 哇，我看到了大锅，
1: 哎，
2: 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颜色。
1: 你看嘛，你的这个
2: 哦，我的小锅看到了，
1: 可以的，是两样都成功了，
2: 感觉就像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1: 冷却了就可以了。
2: 叔，您是怎么练就的这个本领？就是说我一看这些火焰，我就知道它到了多少。
1: 因为我从小就跟父亲也在烧大锅，我都将近烧了52年了。我从火功的变化来确定它的温度，每一段时间它的火的颜色是不一样。
2: 叔，我听说咱们的这个调动砂锅做出来的这个器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叫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然后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真的有这样的特点效果吗？
1: 就是有那么神奇，因为我不带你给试试我们的砂锅的这种餐具，你就晓得了。
2: 哦，现在就能去试，
1: 都马上就可以开吃了。
2: 太好了，那您带我去试试。
1: 可以。
2: 下班了，
1: 成功了。
2: 来，我
1: 还有点烫哦。
2: 不，带着他走。

0: 尝一下我们的砂锅烙烤。
1: 好。哎呀，这个都是用咱们的这个砂锅做的。
2: 啊，对对对，这都是我们的那个土砂锅，就刚才你们制作的那个。哇，
1: 我这个看起来太香了。听说咱们这个砂锅还有一个特性，叫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成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哎，这个是真的吗？
2: 哎，这个是真的。比如说你同样的两个锅炖了一锅土豆排骨吧，然后在同样的时间内，那这个砂锅肯定是保留原来的状态，不像那个别的锅炖的那么容易变质。
1: 叔叔，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
0: 因为这个你烧的食品哈，它透气功能很强，不容易把这个东西腐蚀。
1: 透气，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尤其是干的放在里面，它就不容易把它受潮啊，然后闷坏。
2: 对对对，
0: 这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哦。
1: 公叔，因为今天也跟我说，您做砂锅都已经50多年了。
0: 50多年了。
1: 50年往上了，这个太不容易了，一辈子都在做砂锅。
2: 以前的话，我们周边都会做砂锅，那只有我父亲坚持了下来。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砂锅，我觉得他心中就有一个信念，就把这个传统手艺做好。
3: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是公叔的巧手赋予了这些砂器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4: 龙泉这座以铸剑技艺名扬天下的古城，千百年来以其精湛的金属锻造工艺孕育出无数传世名器。正是这些传承千年的铁器制作工艺，造就了龙泉宝剑无与伦比的锋芒与韧性。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份匠心不仅铸就了闻名遐迩的龙泉宝剑，更孕育出同样出色的龙泉菜刀。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他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劈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5: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肯定有不一样。

0: 上的地方。
1: 这把刀呢，刃口呢前面是有点薄的，后面嘛又有点厚，所以说前面非常锋利，可以切菜啊那些是很锋利，后面厚一点呢是砍骨头这些都没问题的，
2: 一刀两用。
1: 对对对。哇、
0: 我觉得还是要你先用一下，用了之后才有发言权。
3: 行，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0: 可以，没问题，
3: 可以较量。
0: 对，
3: 胸有成竹，
0: 绝对信心满满的。
3: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
2: 竹子能不能看？
1: 竹子，试试吧。
3: 试试。
0: 对。
3: 来。一，
1: 差不多。
3: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1: 刃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3: 刃口，
1: 轻微伤。轻微伤，对。
3: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1: 可以。
3: 好吧，哥哥。来，三，二。一，哎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非常的光滑。
1: 对。
3: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我们经过了砍竹子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这么锋利。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1: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3: 原材料？
1: 对。
3: 这有什么不同呢？
1: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鹰砂是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也可以说。
3: 铁鹰砂？
1: 对。
3: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鹰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走。哎呦，真漂亮啊！哇，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拿了一个，
1: 一样的，就是
3: 哎呦，
1: 对吧？
3: 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子里面的铁给吸出来。
1: 对，
3: 咱们先跟您学一学，这怎么淘啊？磁铁应该放哪儿？这正
1: 面放，你就直接放这个簸箕里面。
3: 我以为就不是这样的吗？
1: 这样怎么吸啊？这样怎么吸啊？对吧？
3: 对。
1: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3: 好，
1: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哦，
3: 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这能吸上吗？
1: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逃一下嘛，啊、对吧？
3: 行，好，
1: 逃
3: 一下，
1: 对，
3: 逃。哎呦，
1: 这就躲起来了吧？
3: 哦，这就都是了哈。
1: 对，
3: 嚯。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鹰，大家看一下，
1: 六七两有了，对吧？
3: 哦，这有六七两了，
1: 差不多有了。这样子看去还是沙子一样，对吧？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3: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
4: 跟随海哥领略了锋利无比的龙泉菜刀，亲手淘洗过龙泉特有的铁鹰砂后，我们接下来要一睹龙泉宝剑的真容。这传承千年的铸剑绝技究竟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
1: 这就是我师父江龙的剑。哦，
3: 哎呦，师父是做龙泉剑。
1: 师父，
3: 师父您好。
4: 师傅江龙，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泉宝剑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80后的他已有20余年铸剑经历，不断铸就钢与铁的艺术，在龙泉宝剑传统锻制技艺上推陈出新，已铸宝剑1000余把。
5: 你好，
3: 我天哪，我这手都要烂了，
5: 这个。我们是打铁的，
3: 这一波就是一个铁匠的手啊。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龙泉剑，
5: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

0: 历史，
1: 嗯，
0: 有着四大独特的特点：刚柔并进，
2: 刚柔并进，
0: 锋刃锐利，寒光逼人，文饰巧致。
1: 嗯，怎么感觉咱们这个龙泉菜刀也具备这四个属性呢？
0: 你这不信，我们出去试试看。眼前呢就有一个桶，然后装满沙子。等一下呢，我会用这个剑来穿刺，测试它的硬度。

0: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下就穿过来了啊！你看，尖尖的，绝对是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的嘛。哇，
0: 感觉太轻松了，是不是？
1: 太轻松了哈！
0: 感觉这个测试对于龙泉剑而言也太过容易了一些啊！
2: 来点难度的，
0: 来点难的吧。
1: 可以，再给它测试一个韧性，让这把剑放在地上，让车压过去。
0: 好，
1: 看试一下它会不会弯掉。
0: 来，开始吧。

0: 哎呦，
1: 来，咱们检验一下啊，还是没啥太大问题啊，看起来也没什么状况。做完了以后就觉得对龙泉店而言，
2: 简单了啊，
1: 又简单。
2: 那我们来个硬碰硬吧，直接来砍铜板，2毫米厚的铜板，
1: 来给大家看看啊，8个2毫米厚的铜板。它能比菜刀厉害的多
3: 了。对呀，我可以让你直接的测试。
1: 这个太可怕了啊！
4: 摸去它是平的，没有卷刃，
1: 案子都被延伸出来一条。
4: 这个铁墩已经看到一块硬了，
1: 铁印了。在硬碰硬的这个局面下，咱们龙泉剑确实威力强劲啊。
2: 龙泉宝剑2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传承至今呢，也是大家久经考验传承下来的。这种锻制技艺沿用到菜刀上面，那就是更之锦上添花了。
1: 锦上
0: 更直接。
1: 对对对对对，
5: 一把普通的铁鹰砂，在龙泉铸刀匠人手中，经过火与锤的洗礼，从而变成了更加坚固的刀刃。这一阵阵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是李海平30多年间的坚守与不断探索，在锤与铁的碰撞间，创造出艺术与生活的火花。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剧《乌蒙深处》，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当时可是追着看的，因为它拍的不是风景，是生活，是人心。今天要听的这一集有两处特别触动我，一处是青蒿去帮月亮父亲搬高粱，整整两车货，一个人卸完累到腿软，他就是单纯的想用行动去告诉长辈，我能吃苦，我靠得住。还有一处是村秀终于办起来了，在栈道上游客穿上苗族彝族的传统服饰和绣娘们一起走秀，没有专业模特，走得也不整齐，但那种自信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染到我。这让我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现象，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如今的村秀，贵州的乡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出圈。这些活动的共同点都是让普通人成为主角，让乡土文化自己说话。原著作者欧阳前森在访谈里说过，一年365天，他有300天都在走村串寨，生活比编剧编的要更精彩，作家只需要如实记录。这话说得真好，乡村的魅力从来不需要刻意制造，它就在那些真实的日常里。一起来听
3: 上一集。马青蒿历经波折，终于和月亮重归于好，但很快就被现实的难题打破。
4: 你胆子够大的，你居然敢敲我的锁。
3: 大家满心期待的村秀也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5: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3: 这一集，所有的困境能否迎来转机？为了青蒿和月亮的爱情，老麻一心想让青蒿鼓起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可一想起此前滚大月强硬的态度，青蒿心里满是惬意。老麻只好亲自带青蒿去和月亮见面。
6: 月亮，月亮，
5: 哎，马叔，在这儿呢。
6: 哇，在楼上呢。
5: 我现在下去啊。
6: 哎，
7: 看见没有，这机会多好，你鬼叔不在
6: 啊。是我要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来了，你一人来不就算了吗？
7: 我哪知道鬼叔呢。
6: 好，
7: 形势感啊。
6: 好
5: 马叔，
6: 哎，
5: 你怎么来了？
6: 姑娘，我爸非得让我给你啊。
7: 你送就你送的，为啥你还往我身上推呢？

0: 没事儿，他想过来跟你说说话，他怕你爸在这儿，他不敢来。我说那我就陪你去。你说你爸爸有什么好怕的？我怕他干什么呀？你爸又不是老虎，还能把我吃了吗？
1: 谁怕谁呀、啊？还是把你给等来了吧？啊？你来干什么呀？
2: 爸爸，
1: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3: 我也没说你什么，
4: 我你们才交流，你来干什么呀？
1: 你来跟我打招呼了吗？
5: 哎，你干什么？
6: 不是，不是，不是。
7: 跟月亮过来说的话，跟你打什么招呼？
1: 跟月亮说话，你跟月亮说话，经过我同意。
7: 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
1: 这是我们家，你以为这是哪？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啊，你以为你是地主啊？
6: 哎呀，你别生气，你别生气。叔，您别生气。
0: 我跟你说，月亮，这次呢，我就是陪着秦昊过来呢，跟你聊聊天来。
1: 当初
0: 呢，他进城了，没跟你说清楚，他就想啊，到了城里以后好好的干，发达了以后有。
1: 行了，你闭嘴吧，你干啥？
7: 你说这事儿，你放心了，叔，你管得着吧你？我也没跟你说。
8: 年年轻的时候吧，是我不懂事，是我做错了，我的问题。
1: 事儿跟你没关系，都是他的事儿。
8: 对对对对对，
1: 要有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7: 你闭嘴听着。
0: 我跟你说，你小时候呢，那我拿你呢，就当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啊，包括你哥哥，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是胜似我。亲生的，
1: 你听他说什么？
0: 行
1: 了，你别讲假事了，
7: 你
1: 装什么
7: 装
1: 啊？
0: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6: 哎呀，不用
1: 道什么歉，你早干什么来着？
7: 闭嘴你！
0: 他想跟我好，我就跟他好；他想跟我好多久，我就跟他好多久。
9: 即便再次被滚大岳强硬赶走，马青蒿也没有就此放弃，借着帮滚大岳搬运红缨子的机会，试图一点点打动这位固执的长辈。
8: 叔，我来了。
10: 老滚，你需要帮忙了。
11: 青蒿不错哟，积极啊，这倒没成为一家人，就来帮未来的老丈人了。
1: 闭嘴。叔叔。
12: 哎。哎。哎呀，今年这大丰收啊！
1: 是啊，啊，你看去年也就是一车半，啊，今年满满的两车，
12: 真是哈，这满满当当的两车，真好啊！
1: 是是是，
12: 不容易不容易，啊，哎，那个，青蒿，你帮着把这些都卸下来啊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了，那仓库在这地方吧，啊，
13: 有劲儿有劲儿能搬。
11: 有劲儿是吧？啊，
1: 那有劲儿的话，你就多搬点，两车你都搬了。
12: 两车没问题，
1: 好好啊，
12: 都交给他吧。
1: 那行嘞，志叔，我们先等着你，
12: 好
1: 吧？
12: 好
1: 好哎，行嘞，
12: 歇会儿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12: 歇会儿啊。
1: 走走走走走，
13: 你两车都我一个人搬啊？

0: 哎呀，孩子有劲儿啊！
1: 啊，
2: 有劲儿，有劲儿。
3: 本书也就算了，你还真看呢。
4: 你要不想搬，你可以走，我跟小友自己搬啊。
3: 滚蛋！
4: 好，滚！
3: 哎，
0: 我说，哎呀，乔哥，你是得赶紧搬，搬完之后民宿还不少活等你干呢。
3: 嗯，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扣你工资。我跟你说，
0: 那他什么态度啊？
5: 哎，不用听他的，现在他说了不算。
0: 啊，
3: 什么我说了不算？我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我也是大股东啊。
4: 啊，对对对，都忘了你是大股东了。哎，大股东赶紧搬啊，我们家还有一车呢。
0: 来，扛上扛上，来，
3: 哎，一二三，
0: 来，大股东你，
3: 哎，慢点啊，哎，好，好样的，
0: 很有劲儿
3: 啊，太厉害了，
2: 来哥。
6: 老爸，你说今天清浩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7: 清浩这一下，
6: 嗯，
7: 一枪四个眼，
6: 四个眼。
7: 对，你听我跟你娓娓道来啊。一，把老滚的面子给足了，全村子的人都看见了。
6: 嗯，对。
7: 二，把对月亮的爱意表达出来了。三，把叶梅的嘴给封上了。
6: 嗯。
7: 四，彰显了悬崖村首富儿子的风范。
6: 老伴儿，你说的太对了，太棒了啊！
7: 还有，这次就是把老滚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是骑虎难下。
0: 歇够了吧，赶紧的。
5: 张伯光啊
3: 啊啊！
5: 来，
3: 嗯，你回家呀？
5: 啊，
3: 嗯，
5: 嗯，
3: 咋了？
5: 你拿去吧。
3: 不是我有了，叫你拿着就拿着。
5: 你俩不看呢？我跟你妈去不了。
3: 啊。
5: 行了，我走了。
3: 慢慢点啊。
0: 白干了，
3: 白干不？
8: 不是，没白干。扶着我点，快！
0: 你咋了？
8: 我站不稳了，快！
3: 腿软，
0: 给折腾成这样了
3: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慢点
8: 啊！
3: 哎呀，行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不用你干了，一会儿我干吧。嗯
8: 啊。
9: 老麻和滚大月斗智斗勇，成就了剧中的名场面，而这些名场面都是怎么来的，他或许知道。
10: 如果您看了这部剧，喜欢这部剧，一定能看得出来，这部剧对于贵州的山水，对这里的人文风情，尤其是苗族村寨的细腻的描写，打动了很多人。所有这个过程都是由一位我心中的大师来完成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原著的作者欧阳前森。欢迎您。
11: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10: 欧阳老师，哎，您的创作中有没有想过，哎，这个片段应该能火，这个情节是会是名场面，你会这么想吗？
11: 这些我们都会这样想。
10: 兑现了吗？
11: 基本上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亮点啊，因为其实我们编剧啊，特别是历史剧或者说那种农村剧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用编，因为其实生活现实生活比我们编剧变得更精彩啊。其实我们只要如实记录。
10: 他们告诉我说，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走访了156个村寨。
11: 那是，因为他不光是写这个小说，因为还有一系列报告文学嘛，散文嘛。
10: 嗯。
11: 因为作家嘛，就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嘛。一般像我们搞创作的吧，360天，基本上前几年是差不多300天在走村过寨。因为你只有走村过寨，到处走，你才能知道哎，他们所想所思，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城里面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都得在这种跟他们交谈中一起接触中去捕捉到。
10: 嗯，
11: 你在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捕捉不到这些的，有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不下来你也听不到，你也不会体会到他那种人与之间那种啊，就是交流相处的那种欢乐是不会有的。
10: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您的日常。
11: 对对，
12: 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9: 滚大月对青蒿的态度渐渐有了转变，让青蒿似乎看到了希望。另一边，月亮筹备的村秀也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1: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2: 凤碧说你经常在这直播，我就来看看场地，看看适不适合走村秀。
1: 走村秀啊，
12: 换个地方，换种感觉嘛。我看了好多那个走秀视频，模特和观众离得很近。
1: 但你要说适不适合走秀啊，我觉着未必啊。你看咱这是土路，是草路，那要是城里人来了，在这崴了脚，或者说真要是下点雨了，天无三日晴的，在这陷了走不动，那也是个麻烦。
13: 艾草啊，那你再给我们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更合适走秀的地方。
12: 在这儿，这个栈道啊，
1: 有好多游客就愿意把这个栈道当成一个假的 T 台，他们就在这儿假装是走秀，然后拍照片发视频。
12: 他们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哎
1: 呀，何止是拍照，还有在这儿直播的，栈着道就不肯走了。
13: 哎，这块儿确实是比舞台那边感觉更特殊一点，
12: 纵深和长度是够他们走的了。
1: 我选的地方呢，能有错吗？
14: 嗯，嘿嘿，哎呀，马青浩，你进步了呀！
15: 还行吧，新版苦肉计嘛。
12: 你擅长。
15: 是。
12: 你这么累的话，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想村秀的事呢。
15: 你想呗，我就在这看着你就好了嘛。
12: 你要是不走也行，帮我们一起想村秀的事儿。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细节可以补充的？哎呀，
15: 我看看啊，嗯。可以啊，总监。嗯，比我强。
12: 那不是当然
15: 了。哦，搅起来了。

0: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三黄，对，黄姜、黄粑，还有我们的，你看，黄牛肉。是的，这是我们村的特产。
1: 离两边一定要稍微远一点啊，注意安全。
2: 你们看，咨询的人不少，可是来参加的人才这么一点，
3: 主要是大家对我们的活动还不够了解嘛。
4: 对，你看啊，咱们村第一次办村秀，就吸引了30多名游客来走秀，还有那么多观众等着看呢，
5: 已经很不容易了啊。
6: 是
5: 啊，
7: 大家有信心。
8: 对，我们大家啊，打起精神来，把这次的秀走好，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村秀到底是哪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的。
9: 对，
10: 加油，
11: 加油啊，大家！
12: 咱们准备起来，走走走，
13: 走
14: 好。
15: 小心一点，
16: 慢点，慢点。
17: 哎，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也是向村子里借的吗？
18: 不是，我就是彝族的，这是我自己的衣服。你们这种改良的也很好看啊，好精致啊。
17: 是，而且这种平时上班也能穿呢。
18: 嗯。
17: 哎，我刚才看见一套特别好看的情侣服，我可喜欢了。
19: 欢迎大家来到全家村，
18: 先找男朋友再说吧。
19: 第一场春秀。村秀啊，就是让我们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百姓的舞台上。下面有请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0: 我老婆
19: 凤丽，开始我们的第一场村秀，欢迎。
20: 走啦，
1: 走。
19: 游客们身穿着我们传统民族服饰和改良服饰，自信地走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村秀大平台上，感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远道而来的他们。
0: 对，这是简式的，还有旗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有。
21: 哎，这活动办得还是很成功的嘛。月亮总监。
8: 当然了。哎，你们咋会想到在栈道做村秀呢？这个地方不仅风景好，还方便布置，而且离观众的距离又近，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服饰上的特点和细节。
18: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民族服饰走秀，对吧？
8: 对，欢迎你来参加，
18: 很有意思。
19: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村的重量级的摩托队，娘娘摩托队。
0: 娘娘们，
19: 走在前面的是
0: 我们
19: 悬崖
0: 秀场的厂长。
19: 首秀的传统苗衣，绣娘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不断赋予着刺绣这一古老技艺新的生命力。
22: 其实啊，我们贵州啊，在我们电视剧出来之前已经有很多这种，
23: 就比如像火了好几年了，
22: 春梯、春 B L 是吧？
23: 春 B A 对。
22: 现在还有春秀、春味、春字系列，很火。
23: 嗯。
22: 所以呢，那我们在电视剧呢就引进了那个春梯的那一波人来时装啊、走秀啊，到这边都弄过。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呢，它能给这个乡村啊带来这种互动，然后带来活力，带来它的这个人气，然后有人来。人家说嘛，山败水败不如人败，你山水再好，你人不来有啥用呢？只要人来了，你就有机会。你比如说像我们春梯春边的时候，那富民啊，当年老百姓什么都没玩了，他只要流动起来有人来，他就会给他带来经济，
23: 没错，
22: 就给他带来收入，
23: 有活力。
22: 哎，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带富一方老百姓，他是这种流量和老百姓的富裕，它应该是紧密相连的。
24: 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
25: 啊？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24: 月亮不去了啊？
25: 愿意去不去？
26: 鬼叔，鬼叔，
25: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26: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8: 你们村的菲拉达咋个样了？能进去看看吗？
27: 哎呦，那看不了，这里头乱七八糟的，正装修呢，而且太危险。
8: 那你们村有哪样好玩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27: 好玩的挺多的，
8: 嗯，
27: 哎，你可以到处去逛啊，到处去玩，你看到哪个地方你想消费啊，你就跟他们说你是住在我们来家里玩民宿的，可以打折。
28: 悬崖村第一次村秀展示非常成功，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5: 其中就有一位让麻青蒿误以为是暗访记者的安女士。
8: 嗯，你们民宿平时这个住客多吗？是省内的多还是省外的多？
1: 不是，你看那么多，很多的。
27: 对，
1: 他。
6: 平时的时候省内多一些，嗯，寒暑假省外多一些，要不我们去那边坐着聊？
7: 行，坐着聊。
6: 哎，行啊。我们悬崖村上面有观景台，你可以在那里远眺乌江百里画廊。然后还可以乘船游乌江，看看这个东风湖的宁静与美丽，再可以乘坐这个观光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我们三江交汇的全貌，悬崖美景美不胜收。
8: 哎呀，介绍得很清晰啊。
6: 还行还行。
8: 所以你是这个民宿的老板？
6: 对。
8: 哦，那这位是？
6: 这是这样的，嗯，这个民宿呢，我呢其实属于回村创业啊，他是属于现金入股，再加上我们村里的人又自家老屋合伙开的啊，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盘活村中的闲置资产，当然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村里人人有责嘛。
8: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听了你的介绍，我这迫不及待的要去看看美景和美食了。
6: 哎，行行，好嘞。
8: 哎呀，哎，来，感谢感谢。
6: 哎，不客气不客气。
8: 小伙子真好。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
6: 好，
8: 好好好。
6: 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啊。
8: 好嘞。
6: 干啥呢？一本正经，道貌岸然的。
9: 你还没看出来啊？
6: 看出啥来了？
9: 记者暗访来的。
6: 哎呀，那我刚才说啥了？
9: 所以我一直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嘛。哦，跟我多巡视吧你。
8: 你好啊，小伙子。
10: 这是新上任的市文旅局安局长。
9: 嗯。哦，我局长好。
8: 不记得我了？我还是你们民宿的顾客呢。
9: 哦，
10: 你不是记者啊？
8: 啊？
7: 哎，
5: 青蒿以为的暗访记者，竟是文旅局新上任的局长。在考察村里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青蒿和安局长又碰上了。安局长邀请了青蒿和月亮一同到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同时村秀成功升级为全市范围内的每周常态化活动演出。
11: 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这要是没有策略的话，我们村那么多人堆都堆不下。
8: 嗯，凑在一起肯定是不行的。
11: 嗯，这安局长跟百合支书说了，咱们乌蒙市啊，一共3700多个村子。
13: 3700多？
8: 嗯。
11: 啊、哦！
13: 我的天，这么多、
8: 啊！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吓一跳，所以啊，完全不用担心没人来，就是怕人太多了。
11: 那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每周呢邀请一两个村子过来做主要展示，其他村子的人可以来玩，但是不展示。
8: 轮着来。
11: 嗯
13: 嗯，对对对，这样的人数可控一些。
8: 但是我们村呢？我觉得还是要每一次都选人来展示，毕竟是在我们村办嘛。
11: 那肯定啊，村秀在我们村落地的，那东道主必须优先展示。
14: 换人？
16: 对，你说那么多秀娘，为什么非得叫我们家月亮去啊？
14: 月

0: 亮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是我们悬崖村的招牌，他不去谁去啊？
1: 月亮去不了啊，万一去了以后回来再让人说三道四呢？他不怕，你们都不怕，但是我怕别人戳我脊梁杆子。哎呀，
2: 当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为上海长三角推介会做准备，期盼着悬崖村能被更多人知道，滚大月却突然提出反对，坚决不让月亮前往上海。
1: 支书，
0: 哎，
1: 老滚你也来了。
0: 妈说，
1: 老滚，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吧？
0: 没有。
1: 这次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啊？什么叫跟着？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支书，哎，老滚，你也是来感谢支书的。哎呀，你看看这次啊，我儿子跟着你姑娘到上海去开推介会去，这是给全村人争光啊！啊，骄傲不？
3: 我骄傲啊！
1: 少来这套，月亮不去了啊！
0: 哎，滚叔，
1: 愿意去不去？
0: 滚叔，
1: 你就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呢你？
0: 哎，妈说您少说两句，
1: 不是，是不是我主动跟他说的话？啊，他说我说的不对，我要重来了一遍，我有错吗？
0: 行了，妈说少说两句吧啊！
4: 这下真麻烦了，
5: 那我们家老滚。本来他就不同意月亮和青蒿去，哎呦，老妈还到处去炫耀，还跑到支书那儿去说了一通，这彻底把我们家老滚的气啊给顶住了。
4: 要不我们再去请百合支书说说？
5: 这一上午他已经去找百合，直接说不去了，就照他那德行，他不可能再反过来听百合的。
6: 那现在咋个办啊？
7: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6: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7: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2: 原本好不容易风平浪静的日子，滚大月这一突然反对又让大家绷紧了神经。而在下一集，月亮和青蒿到底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请继续锁定乌蒙深处。
8: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9: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听着《乌蒙深处》这部剧里年轻人遇到的挑战和机遇，我也在想，一个地方要让人惦记，到底靠什么？是靠自然禀赋，还是靠人？我们再去四川昭化，一座活了2000多年的古镇，找找答案。昭化的历史跟一条路有关，就是蜀道。很多人以为蜀道就是南渝上青天的险峻山路，但昭化境内的蜀道其实相当平坦，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正是这份平坦，让昭化成了蜀道上重要的物资中转站。2000多年过去，昭化最打动我的是这里的人把历史过成了日常。从吃的就能看出来，街上的凉面用大米蒸制，形似陕西米皮儿，也浇红油辣子。蜀道连接着四川与陕西，这碗面就是证据。两地的人来往久了，连口味都分不开了。吃的如此，送的也是。昭化人走亲访友，习惯带两把韭黄当礼品。据说这跟战乱有关，百姓逃难回来，发现埋在地里的韭菜变成了韭黄，就成了战火中难得的慰藉。到今天，这份慰藉变成了一份心意送出去。这就是昭化，一座2000多年的古城。也许风景会看腻，但日子永远过不够。
9: 昭化，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这个舞台上既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时刻，也上演着悠悠的烟火人间。
11: 如果昭化古城也在你的旅行清单上，那么请你一定要留出充裕的时间。别看这里面积不大，但是你只要踏出了第一步，这里的所见所闻也许都能让你感受到历史积淀到今天那些无数

0: 的奇妙故事。
1: 当年桥下曹操找没得呀，李娃娃一晚藏在馆七天七夜，少侯也这么藏着，老在馆八天八夜，夜战就夜战，吩咐兵丁儿郎造起灯球火把，就把我们加盟关照得如白昼一样，两员飞扬，就站在了一处。哇哇马超，你可听好了，我都是三声口到当阳桥，桃园结义老三张飞张翼德四爷。哇哇马超，你给我看大吧。
0: 由于方言的关系，我很难听懂评书里的故事细节，但那扑面而来的战场氛围依然让人身临其境。
1: 昨天马超下山路打来，好马超飞身脱杆倒插杨柳千里根，一枪砸来，好张飞苏醒飞剑顺水推舟，马超顺风射起张飞枯树盘根，马超一矛砸来，一场鏖战。
0: 台上正在讲的是招化守将张飞与敌将马超对决的故事。雷鹏评书这种起源于招化，强调用声音模拟真实战场的地方曲艺，将三国演义中的这场大战表现得精彩绝伦。
1: 过瘾，过瘾了，马超，我们又战，战了多少名将，打了多少，
2: 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哎呀，生怕打扰到身边的人。其实台上这热闹精彩的评书在这儿已经说了数百年了，台下的观众却一直是从小听到老，听不厌也看不厌。
1: 前打突厥旗，后打玄武旗，左挂青铜旗，右挂白虎旗，十二圆角旗。
0: 如果你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和在座的一样是雷鹏评书老听众，就会发现古往今来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真实历史和演绎故事，竟都与昭化这座面积近0.29平方千米的川北小城关系紧密。昭化人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亦真亦幻的历史场景中。当我们的视角从这个茶馆垂直上升到空中，一条北起西安，穿秦岭，经昭化古城，过大巴山脉，南抵成都的通道便清晰呈现眼前。这条将关中和成都平原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通道，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廊道——蜀道。今天的古城里还是挺热的，但是古城外的这条山间小道却是特别的凉爽。
2: 但来到这儿，我倒是挺意外的，这蜀道可比想象中平坦多了。
0: 昭化古城位于四川省北部，四面环山，三江围绕，形成山水太极的自然奇观。充足的光照和大江大河带来的丰富水源，使昭化自古成为川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更为关键的是，嘉陵江形成的冲积平坝，使昭化境内的蜀道古柏参天，曲径通幽，成为四川北部山地地貌中难得的平缓地带。
3: 正因为它很平坦，在整个蜀道上呢又十分难得而难遇。昭化境内过蜀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资中转站，因为人口来了嘛，文明也就来了。
0: 你是否能想到，今天平静的昭化，它曾支撑了秦横扫六国，蜀地运往关中的物资经由蜀道源源不断运往今天的昭化囤积中转。作为蜀道的重要节点，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的同一年，昭化置县，古称加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郡县制的地区之一。那段久远历史的痕迹，其实在昭化随处可见，他们并没有隐藏起来，只是需要你细心观察。在昭化街头，这个心无旁骛、只顾低头四顾的年轻人，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
4: 从小见多了，
5: 王爷一看都知道是什么作案。
0: 但整个古城的居民对平日里痴迷四处寻找砖头的饶斌早已见怪不怪。
5: 2003年，当时因为还在上学呢，通过互联网，然后就了解到了我们这里的砖呢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很独特。
6: 弹去了一点，可惜。
5: 哎，可以哦。
6: 是不是？
5: 来来来，我看。我们这里的汉代古墓很多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当地老百姓呢，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这个汉砖是墓里边的砖，于是他们在明清的时候就修房子了。如果砌在土里边、墙里边的，那就保存得很好了。
0: 20年来，饶斌在昭化周边搜集了数百块这样带有特殊纹饰的汉代画像砖，平日里将它们做成拓片，和网友、专家们交流，成为饶斌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随着纸张上的墨迹逐渐显现，昭化久远的历史也慢慢清晰起来。
5: 他的这是汉代的爵，这个人，他的马是不是栩栩如生？这2000年前，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相当于一个汉代纪录片一样。
0: 饶斌手中这些以摇车出行、建筑园林纹饰为主，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汉代画像砖，再现了2000多年前昭化地区富庶的社会缩影。今天昭化区域内出土的众多文物，大部分被保存在昭化归属的四川广元市博物馆内。这些文物生动地勾勒出在那个久远年代昭化的历史舞台上所展现出的万千气象。
7: 它这个铜戈本身那个器型啊，是典型的中原地区的器型，上面的那个纹饰呢是一个白虎铺路的这样一个纹饰，这个白虎它就是巴蜀地区一个典型的纹饰，这也就充分说明了中原地区与巴蜀地区它一个文化的融合。
0: 古代昭化辖区境内共发现了近百座战国到汉代的墓葬，其中既有秦文化精美的生活用具，也有这种具有浓郁巴蜀风格的铜剑。这些丰富的随葬品说明，借由交通便利的蜀道，昭化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人来人往，货物云集，成为当时川北地区的商贸重地。蜀道与同样始建于秦的另一个超级工程长城不同，如果说长城是为了防御和围堵而诞生，蜀道则是为了沟通。在这条路上，除了往来的军队和物资，还有巴蜀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不断互通与融合。蜀道和昭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明之间重要的沟通渠道。
8: 来碗凉面。好，谢谢您。拌一拌，好香啊！这个和咱们印象中的四川凉面好像差别挺大的，质感，这个状态特别像陕西热米皮的感觉。
0: 昭化人口中的面，实际上和陕西米皮非常相似。它是将磨碎后的大米蒸熟，用刀切成宽面的形状，等晾凉后再浇入秘制的红油辣子，就能调制出一碗软糯顺滑、清爽宜人的凉面。
8: 大家仔细想想，倒是也不难猜到其中的内涵。昭化古城所在的这条蜀道，不就连接着四川跟陕西吗？应该也是陕西的这种美食在当地逐渐演变成的一种状态。
0: 历史可能就是这样层层堆积，相互影响，多年以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习惯。

0: 在一代代召唤人的呵护下，得以穿透时间，安然来到当下。真实的古建，真实生活在其中的人，使昭化成为一个真实活着的古城。今天，久远的历史不仅没有在昭化这座舞台上落下帷幕，它还生长出新的一幕篇章，一场真正的大戏即将开演。
1: 我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眼含着泪水，但你
0: 这个眼里的川妹子正在给演员们指导的是大型实景剧《加盟春秋》的片段。昭化古城加盟，听名字也不难猜测，这是一部讲述昭化历史的戏剧。攒小艺面对的这些演员，平均年龄62岁，都是生活在古城中的普通居民。
1: 为什么现在就演不进了戏呢？
0: 他们正在排练的是真实发生在昭化的历史故事，讲的是唐代昭化县令何异于离任之际，万般不舍的昭化百姓以清水相送的故事。何异于在任昭化期间，朝廷派盐铁官来当地加征茶税，深感百姓之苦的何异于冒着丢官流放的风险拒不加税。他一心为民的故事赢得了昭化百姓的深深爱戴和尊敬。
1: 在做这个剧的时候，也希望能够让当地的老百姓更多的能参与到自己的故事当中来。我们就逐渐的就把专业演员就做了替换，一步一步的换成了80%都是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0: 导演的想法很好，但对于平日照看儿孙、务农持家、生活简单惬意的普通昭化百姓来说，快速融入演员的角色并不容易。
1: 身体还得去一点，前边围着你们这么多全是观众，就拿着那个碗看着何大人就行，好吗？直接上舞台，分成两组人。妈的，你在跳 rap 吗？的确是，还是有点头疼。比如说阿姨们，她们擅长染头发，然后口红啊、耳环啊什么的，然后她们还笑，观众一来就笑，然后就是她们也不会哭。
0: 好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并不漫长。那些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昭化历史故事，记忆深处的情感细节，通过一次次的排练，开始慢慢地涌现出来。
1: 他们好像比专业演员身上更多的一种执着，就是有感情，应该是一个情节、情愫，对家乡的情愫。
0: 随着夜幕降临，古城便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完成了日常生活角色的60多名昭化本地居民，开始在舞台上感受先人们曾经的喜怒哀乐。
2: 战场上刀枪无眼，千万别伤性命啊！
0: 对于观看演出的观众来说，他们的演技也许并不精湛，但他们的加入使宏大叙事的历史剧舞台上具有了很多真实质感的细节。加盟春秋成为古城外的人真正感受昭化历史的一扇窗口。在昭化这座舞台上，久远的历史不再是昨日的回响，更是解锁今天生活的那把钥匙。有人将历史变成生动的故事，有人寻找过去的痕迹，有人感怀过去的时光，有人烹饪出生活的味道。每一个昭化人正用自己的方式上演着古城新的一幕篇章。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

0: 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5月25号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为了能真正听懂年轻人的心声，今天的节目不仅会带您走进全国各大高校，还特意请来了几位专家组成今天的青春护心团，用科技、幽默和艺术这三把钥匙打开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在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雷颖老师和他的团队守护着一个特别的电子树洞，它就像是童话里那棵会倾听秘密的大树。学生们把我那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我真的不适合读大学吗？这些以前不敢说出口的焦虑悄悄地放了进去。这个电子树洞虽然对外是匿名的，但后台却有24小时的守护，一旦触发危险点，老师们就能第一时间干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邓老师和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雷颖老师一起走进这个树洞。
2: 有一个特别的电子树洞，里面藏着学生的万千心事。
3: 小时候看到很多童话故事里面啊，就会提到有什么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我就跟树洞说，
4: 对，
3: 是吧？他好像特别是在青春的这个时候，你有一些青春心事，哎，我悄悄地告诉树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有安全感，在守护自己内心的那么一个存在。
4: 你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5: 难道我真的不适合读大学吗？每天都是写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 prep， 我那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为什么别人都看起来那么轻松，只有我一个人像个废物一样，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
6: 我好像被困在一个玻璃瓶里面，任凭我怎么挣扎，也无法打破这层玻璃。

0: 真是服了，这学期的作业多得像山一样，熬夜写了三天的论文，被老师轻飘飘一句话就打回来了。
1: 特别懂这种越焦虑越拖延的死循环，
2: 会好起来的，共勉吧。
3: 抽点时间去操场或走走，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

0: 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同学们通过画心 APP 来到我们的今天的心理健康课。今天我们心理健康课的主题是压力释放与植物拓印。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很多压力，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来排解压力、舒缓压力的一些办法。
1: 我们这个 APP 呢，其实是一个学生自己开发的，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在电子信息这个行业比较有研究，所以在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那会儿 APP 才兴起，他们就自己开发了这么一个系统。我们这个电子树洞呢，里面就有很多功能了，就比如说学生在那留言，留言以后呢，我们有同辈的帮助，比如刚才片子里边看到的，学生留言以后，他们就觉得，哎，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以前曾经遇到过，就朋辈给他支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同学有些危机，我们是24小时在监护的，他触动了以后就会发动报警。他虽然学生是就是对外是匿名的一个留言，但是实际他在内部是实名的一个注册，所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管理团队是可以看到他的具体的信息的，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他。
2: 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专业方面，我们会有一个叫团体辅导，团体辅导其实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哈，就是同样情况的孩子们把他们聚集到一起，他们会获得一个团体动力，这个团体动力就是看到别人也有这样的际遇，我并不是一个意外，并不是一个错误，于是他会产生一种接纳，同时呢，他也会从别人那儿看到他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怎么做的，受到了一种启发。其实这个力量就是非常大的一种支持了。
3: 在大学期间，其实同学们正好处于人格成长的自我同一性、自我认同的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候他特别关注自己的感受，特别想了解我到底是谁，然后我又碰到那些问题，这问题怎么解决，而恰恰每个个体又是很孤独的，而且手机的依赖是让自己更加孤独，
2: 是。
3: 而 AI 的介入，或者我们叫网络技术的介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冲突。一个团队、一个群体，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赋能，就是我们之间有情感的交流、情绪的往来，其实在底层逻辑上，它是一个生命和生命的互动，这样的相互生命之间的影响是鲜活的，是温暖的，是有热情的，是有张力的，这很快就能够让同学们的身心得到调整。
2: 对，到了学生那儿能有多大的覆盖率，有多少学生会使用它？
1: 我们在校学生的98%的样子。
2: 哇，
1: 那大概是这么
0: 都已经在使用。
1: 因为我刚才跟花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一个是本身它有非常强大的功能以外，我们不是现在觉得有些学生他不愿意出来吗？
0: 对，
1: 我们希望他参加这种活动，参加一些心理的活动。我们在 APP 上报名参加活动是可以换得积分的，积分满一定的积分以后可以兑换素质学分，然后你做得比较好，就比如说你在我们的画心的这种轻辅导，就刚才我们树洞的这个环节，你留言很多，我们觉得给其他同学有一种支持的作用，我们就会给你个森林守卫者这种荣誉，所以说学生觉得这种挺好的，
0: 特别棒。
4: 科技本身也许没有温度，但他构建的这个树洞却接住了无数个濒临崩溃的瞬间，让那些在深夜里独自流泪的学生知道，你不是一座孤岛。接下来我们要把话筒递给那些敢于大声说出来的年轻人，这个环节叫心理吐司。河南师范大学的刘英老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积极心理体检中心副主任李卫华老师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很擅长用幽默来化解焦虑。在这里，恋爱里的纠结、社交里的尴尬、社团里的内卷都变成了段子。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些大学生们是如何用幽默感化解成长困惑的。
5: 悄悄话，大声说，以后变得更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赵雨辰。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上大学之前和之后的生活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差别。就比如说谈恋爱吧，上大学之前所有人都会跟你说，哎，不是，你现在谈恋爱太早了。但是当我们9月1号迈入大学校门那一刻之后，那些人都变了，他们就突然说，哎，不是，你还不早点谈个恋爱啊。那我就纳闷了，谈恋爱上大学之后是给包分配对象吗？所以很多人或多或少会在上大学之后因为谈恋爱有些焦虑。就像我上大学之后，我认识了一个男生，他是咱们学校的。那天那个男生问我， 哎，今天的饭你觉得好吃吗？我回了他一个嗯，我俩就黄了。前一阵子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大学生，他跟我说他是某某大学的，我一搜这个大学在西城，我们聊得挺好的，但是我心里还是会焦虑，我怕他是一个感情骗子。我试着逗他，我说哎，我给你点的打卤面好吃吗？他说好吃。我一下傻了，我说哥们儿，我点的是黄焖鸡米饭。什么意思？难道我真的遇到感情骗子了吗？我当时特别怀疑自己，我直接把外卖截图发给他了。他说姐呀，我确实是某某大学的，但是我在大兴校区，不在西城。那天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其实是我在大兴校区吃不到西城的外卖。谢谢大家。

0: 那么现在你们俩是已经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五六个月，
2: 他就在那儿。啊，
0: 请举手示意一下。哦，正在拿手机拍摄。
3: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行吗？
4: 您先问。
3: 就是你是你追的他，还是他追你？是谁先表白的呀？
4: 他。
3: 他先表白的，但是在他说出你愿意做我女朋友之前，你有感受到他对你的欣赏和喜欢吗？
1: 感觉到，因为他非常紧张，他每次见我的时候都特别紧张，他手一直在抖。
3: 就我有一个学生，他这学期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老师，我每每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他这个男孩，我每每遇到喜欢的女孩子，我都害怕表达，所以我一次又一次跟我的真爱擦肩而过。就是我的学生真爱确实特别多哈、啊，时不时的就会遇到一个，他说我害怕他拒绝我。你看，我觉得大家的问题就是在于你的目标，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因为大家在搭讪的时候，想认识喜欢的人的时候，好像更多的是我想得到，但是我觉得有点过了，有点多了，就要的太多，你注定得不到；你想的太远，你注定走不远。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我想告诉你，我很喜欢你。而剩下的选择权是交给对方，你不要总是想着我要得到，你必须要做我女朋友，这样我表达才有意义。我觉得你带着这样的一种目标去跟所有你喜欢的一切的人，我觉得你都有很大的可能去得到很真挚的感情。现在交给恋爱经验应该很丰富的李老师。
5: 这个我们说这个成为一对，到底是那个表白的瞬间破冰的瞬间比较重要，还是说咱在没有破冰之前啊，这个双方已经看上眼了，他在表达的时候，表白的时候，他是很紧张的，他是紧张是生理唤起很高啊，他就很在意啊，然后他就有心跳的感觉啊，那可能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3: 李老师很有经验。
5: 没有没有，这是那个心理学上那个佛桥实验那个证明的，说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啊，如果他们两个去看那个恐怖片，看完之后呢，那个女孩子会心跳加快，她会觉得这是爱情的感觉，然后她就会很容易爱上这个，
4: 制造了一种错觉嘛。
5: 对，很多男生就带女孩子去看恐怖片，你知道
0: 那是个阴谋啊。
5: 阴谋，所以那个佛桥实验就是这么说的嘛，所以说跟那个走了一段那个佛桥之后，她的心跳就加快了，然后她的人际连接的需求啊就增强了，她感觉啊那个跟她一块走佛桥那个人亲密度就增加不少了，所以这个也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的生理唤起很多，然后又没有浮桥，对，又没有恐怖情景，那只能解释他是爱你的，所以他速度跳得很快。
0: 大家也祝两位能够开心的谈恋爱，开心的成长，学业有成，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刚刚聊的是恋爱的话题，然后接下来聊的呢是社交的话题。听起来也类似啊，其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我们来听听下一位崔红，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吐司，来掌声有请。
6: 大家好，我是崔红。都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我刚来到这个社会，我发现我简直就是完全一个社会婴儿。我发现我的社交状态就特别有问题，我现在的社交状态本质上就是自助餐式孤独。什么意思？就是我非常需要一个陪伴，但是必须得是按照我口味来的那种。平常有人问我说，哎，小红小红，周末我们要去轰趴馆放松放松，你要不要一起去？我们大概20来个人，我说不去了，你们去吧，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宿舍躺着。虽然我有以上这种情况，但其实我是75%的艺人，大家能看出来吗？我是一个艺人，其实我是一个 ESFP。我平常是一个典型的人来疯，但这个能在他面前发疯的人必须得是我那种一级甲等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有3-4个，就是因为我很爱他们，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一些亲密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占有欲。我最好的朋友 Even， 他和 Buddy 出去旅游了，去了青岛，我才刚认识 Betty 没几天啊，他怎么跟伊万好到能一起出去旅游的程度了？我觉得只能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我很生气，很吃醋，很难过。不过好在后来伊万说问我要不要去北戴河，我记仇了。
2: 我说我想去塔克拉玛干。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崔红。这里今天有你的一级甲等的朋友吗？像我这种今天第一次跟你见面的，算是你的三级乙等的朋友是不是？
2: 三级乙等的一个熟悉一点的人了。
0: 那我们俩一起吃一顿火锅，我会不会升级？
2: 升级一等。
0: 试用状态。谢谢。我非常的想听到两位老师在刚刚听完我们同学的分享之后，在校园里的社交关系这个话题上，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解跟我们大家分享？
3: 我是觉得，因为我的学生也经常问我说室友关系怎么处理哈，大学生，我是给室友关系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很客观的描述，室友就是你大学四年跟你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的那个人。
0: 是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个
3: 就是一个人。所以这样一个人类，他只是恰巧跟你共处一室，你不是必须跟他成为朋友，没有这个规定。而至于你能不能跟他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看缘分，看你们两个人的意愿，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小红红他说的，就是朋友之间是不是有占有欲，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于好朋友没有占有欲，但是我对于好朋友个人是没有任何占有欲，因为他们任何人也不要想占有我。就是咱们有不同的维度，比如有的朋友咱们就是吃饭聊天喝酒，有的朋友呢咱就逛街，还有的朋友咱们可以谈一下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一些朋友就单纯的用于在工作当中吐槽同事说领导坏话，对，它是有不同的功能的。所以我对朋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5: 我刚才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年轻人很流行两个词，一个是社恐，一个是 emo。社交恐惧啊，原先是临床诊断术语，我们通过咨询啊，通过这个跟同学们访谈，我们发现社恐这个词啊，对同学们是有某一种这个社交上的豁免感，或者说社交成本上的豁免。当我说我是社恐的时候，我在和人交往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心理成本了，你别指望我举动那个主动，对吧，我都社恐了，所以我就怎么样，我把自己关起来了。那么后来我们会发现，这个好多这种声称自己社恐的同学，其实他的社交需求是非常的旺盛的，就是我们追求那个特别完美的这个状态可能就很难。相反，我会想到这个以前我们有很多那个刚才那个刘老师问我大学室友怎么样，我跟大学室友我们朋友就关系非常好，我的基本好朋友都在室友里面。
0: 听完两位老师的总结，大概是说我们每个人要正确的认识自己的需求，我是一个高需求的，在情感上高需求的人的时候，我就要知道 OK 我其实需要 N 个一级甲等的朋友，而我是一个稍微内向一点的人的时候呢，也许我不要那么多的朋友，我就要一两个就好了，对吗？但是同时也要调整对朋友的期待，这个很重要，否则你可能会给对方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崔红现在才一年级嘛，对吧，所以底下的哥哥姐姐们他现在得到的思考会比你的更多，也期待你接下来跟他们多交流，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崔红，
2: 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的这个呢，我们要谈到的是校园里面的社团的话题，我们来听一下王冰佑的分享，来，掌声有请。
7: 大家好，我叫王冰佑，我是大一的啊，没想到吧？刚才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大一的。对，然后呢，今天上来就比较丧了，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少了一些这个大一新生的一些朝气与活力啊。就是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就是非常朝气蓬勃，对生活充满希望，对自己大学生活感觉就是我的天哪，我来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然后我就开始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和社团活动，给你们说一下我都参加了什么。我们院的青年美育中心、新媒体中心，以及我们校话剧团，还有我们这个学生通讯社音视频部的广播台，还报名了一个舞社。然后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 J 人，就是我会做一些计划，然后把我一些该做的事情列在表格里，然后放到我的备忘录里头，精准到每一个小时我该做什么做什么，那个小时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的课表特别的奇怪，不是一周有五天上课吗？我有四天早八，我是一个大一新生，为什么我有四天早八呀？这很奇怪啊。然后我就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大概是卡着点起来，7:40、7:50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灵魂还在我的床上沉睡，我的肉体已经起来爬下床了。谢谢大家。
0: 谢谢。 给你颁一个奖，叫时间管理大师。
7: 哎呦，
0: 这个最近超火，
7: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这么忙，有时间谈恋爱吗？
7: 哎呦，
0: 真的很烦恼。
7: 其实可能打电话是周五、周六、周日可能会多一点，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报备和别的话会多一点。
0: 报备。非常想要听到两位老师在刚刚这个社团大忙人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新鲜的见解。
5: 我自己感觉到那个社团它是非功利的，就没有用的，但是又很情绪、情感和经历很丰富的人生。我觉得这个东西珍贵极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油腻的中年男人吧，已经到了，就是你就在附近就很难看到，毕业之后很难看到一群人能够为了一点用处都没有，又挣不到钱，然后又刷不了什么这个绩效的这种事情，然后能聚在一块还很热情，哦，那这是多么难得的那个人生体验，在人的一生当中可能就不多啊。所以我觉得你参加这个社团，就是现在忙一点点，我个人觉得是值得的。从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丰富的程度来讲，对吧？非常好哈。那有很多那个人生体验，就是未来拿钱都买不来啊。
0: 李老师的这个角度非常好，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是不是？
3: 你这社团这没用那没用，但是值得。
7: 为爱发电。
3: 我觉得你干什么事儿不都有一个目标吗？这个目标其实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我觉得你可以学技能，你可能是为了得到一个什么样，比如说社交圈子，你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消磨时间，不可以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目标，没有问题的，只要你开心就好。我特别想很认真的说一下，就是特别想跟大家表达一下，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任何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现在这个年龄啊，你做的任何事情，其实你真的不太确定将来哪一天会有什么惊喜等着你，会有什么惊喜的回报，因为人总是高估他在此时此刻的判断力。可能我在勤工俭学的时候，我练习的是英语，但是我不那个时候的我不知道原来十年后的我还可以教英语口语。人大家都这么年轻，除了 passion 以外还要松弛，要 relax， 要放松，就是如果你想去做一件事你就去做吧，无论它有没有用。你如果想去吃一个美食你就去吃吧，就是你在此时此刻你想去做什么就去做吧。如果有一天你参加一个社团或者做一件事你累了，那你就放弃啊。我觉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你随时有选择和放弃的权利。
0: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对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体验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社会活动，哪怕是以社团的形式出现。我做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把每一场体验都变成最珍贵的、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东西。谢谢。
7: 好，
0: 谢谢。第三场吐司非常精彩啊，有笑点，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是共鸣，是在大学校园里面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会经历过的一些难题。你恋爱了吗？你有社交障碍吗？你是否也备受社团的这些困扰？不论你面临哪一种困境，我相信总能找到你的心理宝典。感谢两位老师给出的秘籍
2: 啊！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呀，
7: 对，
2: 看得我们在这边笑声频频，非常自然，非常真诚，
6: 是
2: 啊，也不伪装。
8: 你在西城区点的外卖在大兴区收不到，因为我内心在焦虑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人民大学要搬通州那边去，所以说你在中关村点的外卖，我在通州收不到。
2: 担心收不到是吧？没事，咱在通州也能点。
9: 对，这个也让人印象很深刻啊。这个老师也在做评论。说有一个男生说他曾经也跟他讲，为什么我一直喜欢的女孩子我都会错过我的真爱，因为他不敢去表达。为什么不敢表达？是因为总是怕拒绝。那实际上这里面就牵扯到了一个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特别重要的一点哈，就是爱这个世界爱他人的一个基础实际上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的。就他要好好的爱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的值得别人来喜欢，这时候他就不害怕去表达。第二个那个孩子哈，
8: 爱人一人，
9: 爱人 人艺人这个事儿，我觉得
8: 装
9: 高人，我觉得我和那个胡老师在现场，我们真是得这个说一下这事儿啊。
8: 什么星座呀、血型啊这些东西都很相似，它其实一个是一个参考的东西，
9: 嗯，
8: 它不是一个科学量表，咱就拿来当娱乐就好了。
9: 就像刚才胡老师讲的，这些测试从我们心理学界来讲，它的科学性是有待考证的。所以呢，大家第一个是它的科学性哈，大家要确认。第二个呢是，即使是我们非常科学的做出来的心理学的量表，有的时候对于你而言也都是个概率事件哈。因为我记得哲学家萨特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意义是纯个体的，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
8: 你即便在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有大量的心理健康活动，或者说我们的社团活动把它带进去了，他慢慢慢慢会把这个标签摘掉的。如果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直在这个自己的世界里待着，他可能就越待越挨
9: 着。但是也存在着你在人群中却无法跟人群建立链接的这种状态哈。那其实保持觉知就好了，没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比如说你今天累不累呀，愿不愿意说话呀，你像我就所谓的比较所谓外向的人，我也有的时候就想一言不发。第二个呢，就你在这个现场还有他人，那你要考虑到你的这种状态，他人是什么感受哈，怎么样可以让和谐共荣的一种局面。第三个呢，就是环境，所以要考虑这些因素，你才能自洽，并且和这个环境去和谐。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保持觉知是比较重要的哈。
8: 对，子君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在现代的大学生里边啊，因为我做临床的教学呀、咨询工作，他们在自我、他人、情境这三个维度中啊，他自我的这块可能会偏大。就是照顾他人的感受可能稍微弱一点，然后关注情境也会弱一点，所以这是他现在就是刚刚上大学或者这一代人上大学的一种心理特征。那么我们在校园的相互的活动交往啊，相互的这个一些磨合中，他可能才会意识到，哦，我要关注他人的感受，我要关注我们在一起这个场域的这个情境，他可能才慢慢学到这个，其实就是成长。
9: 对，
8: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9: 对，
8: 我们整个人格的成长。
10: 最后我们要跟随舞动疗愈师彭子燕老师一起动起来。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房里，没有镜子，没有评判，大家闭着眼睛像海草一样随风摇曳，或者互相依靠，感受彼此的体温和呼吸。听起来很神奇，对不对？当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身体就会替我们说话。通过最简单的动作，让僵硬的脊柱放松，让紧绷的神经舒展，这就是身心合一，引导大学生在肢体的律动中与自己和解。
11: 校园里的社交关系和个人成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为了让学生能够舒心地生活在校园生态中，不断学习并成长，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进行了一场关于舞蹈疗愈的探索和实践。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校园探访人伊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今天在这里有一堂非常特殊的工作坊，是关于舞蹈疗愈的，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已经在上课了。
13: 闭上眼睛。
12: 你好。
13: 慢慢吐气。一起轻轻地往后撤，走。好的，不动 ，OK， 不动。好，我们的双手会慢慢地放开，继续闭上眼睛，会慢慢地放开，慢一点点。感受皮肤，手变得非常的敏感，有知觉。参加我们活动的其实是主体是以我们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学生为主，然后其中包括了本科的不同的年级表演教育英才的学生，同时还有我们的研究生的学生，然后我了解到也有我们其他的中央大学的经济学院其他就是非舞蹈专业的
12: 像我一样。
13: 对，然后今天我们的活动是叫做舞蹈疗愈，或者我们叫做舞动治疗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其实是主要是想以身体，以我们身体作为我们的舞蹈的表现的第一语言，通过身体的这种接触和对方别人的接触来唤醒我们身体的知觉，然后同时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当下，感受到当下，感受到此刻，找到自己的身体。再来一次，走，慢慢的向后靠，闭上眼睛，对，放心的把你的身体交给别人，不动 ，OK， 好的，
14: 现在后面的人的手就一直放在那里不动，我们前面的人自己向前闭上眼睛，向前慢慢的上一步。好的，后面人不动，然后再往后退一步，感受到这个手，我们手去接触它，这手还是这个依靠还在这里。对了，非常好，感受到两人的信任哈。
12: 从一开始有点不知道要干嘛，不知所措，然后到最后真的感觉很放松很安静，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舞蹈疗愈的很大的一个功能，
15: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的这个心理问题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普遍。那么在学校层面来说，学校是希望我们各个院系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做一些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一些辅助或者是支持和帮助啊，你的这种
12: 身心全部打开，
15: 去感受，就是把那种你的杂念、不敢、不懂、陌生，这样一种状态放松下来，然后去体会。其实这样舞蹈跟心灵它就相通。
12: 对对对。
15: 然后去感受这个动作给它带来的这种愉悦、开心、幸福。
12: 找到内在的那个自己，然后沉下心来。可能当你走出去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世界的时候，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16: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舞蹈疗愈类的活动，因为这几天就是也在写论文嘛，然后身体上就是感觉比较的僵硬和麻木，然后今天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身体的各个细小的部位，比如说头顶啊、指尖这些地方都让我清晰的感受到它们，并且去放松它们，所以让我感觉很治愈，而且还要谢谢我搭档，感觉就是跟美丽待在一起就是非常的幸福。
17: 我们两个在做互动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呼吸我们都能感觉到彼此，感觉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就是跟说话不同的一种交流方式，我们也认识了彼此。
18: 主持人很辛苦，一直坐在这边，他没有太有就很多的移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坐久了之后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坐着然后去动动自己的脊柱，对就感觉你的脊柱就像流水一样，它可以自由地去扭转晃动，
19: 让我感觉像一只海草，海草，海草，
18: 对对对，
19: 随风飘摇。
18: 对，因为我们长期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脊柱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是颈椎啊、腰椎啊，包括我们也可以坐的前后的，
20: 好舒服，是不是？
18: 你只要去自由地去，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左右啊、前后啊。然后上下呀都是可以的，那可能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设置，但重要的是里面有个核心的部分，是我们去可以激活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很重要的资源，去相信它可以有一些自由的一些动作的呈现呀和表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一种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做身体意象，就是我们会带入一个画面，然后花骨朵然后慢慢的发芽，然后一点点绽放，去感受阳光雨露带来了一些滋养，其实这些部分都是可以跟我们的身体的连接然后息息相关的。
20: 人是身心合一的，当我们心里边有一些挑战的时候，比如说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身体会配合，比如说你的身体会僵硬，因为它要开始肌肉紧张去配合你完成相应的任务了。那如果非常久的持续的这种压力大，那你身体就得不到放松和恢复。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用身体的这种舞动去表达情绪的，或者说去调整情绪的。你身体的这种挺拔也会带来你心理认知上的改变，还有就是和他人的链接上。那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把这个手对到一起的时候，对吗？那如果是在平时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动作的，但是在舞动的现场可能就会是这样哈。另外还有呢，就是他背后去扶着他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的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链接。
18: 舞动里面它其实有很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动作分析的，就是我们肢体接触它是以怎样的一个力度去接触，对于每个人来讲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对。有的人你去轻轻地碰一下他觉得没感觉，他觉得我感觉不到我跟你链接了。那有的人就特别需要，就是哎我们是对，尤其是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男孩子就有力道一下力度，然后一加强他会觉得哦 我们是紧紧相连的。
20: 音乐也是我们艺术疗法的其中一种，那包括了像绘画还有戏剧，都是我们艺术疗法的一种，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可以帮助孩子们成长。
11: 艺术疗愈因其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在校园里备受欢迎。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关注心理健康，各大高校的心理中心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策划和推出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主题活动。
4: 今天阳光明媚啊！我是松松同学，
21: 我是孙野，
4: 这是我的同学，哎，小梁同学，还有我的小帅同学，还有小鸡同学，还有最最重要的，以及我们的大一的学弟们，
21: 学弟学弟。
4: 面前的家人们，你们想不想了解一下真正的石家庄电力机务的我们的真男人们每天从事具体什么样的工作呢？
22: 我们来到了这个派班室啊，因为管理条例的规定，我们只能展出部分的这个机子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边是这个酒精测试仪啊，是供我们司机上班前吹一下，检测是否有酒精。然后里边有机子上有退勤、出勤各种数据，但是由于保密条例呢，我就不方便给大家展。
23: 家人们，谁懂这个？领导居然和我一个学校的，优越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以每年的3月25日善爱我，5月25日我爱我，10月10日关爱我，12月25日真爱我为教育主轴，精心策划了成长观念期教育、朋辈互助教育、心理文化教育、常态化专题教育、网络平台教育和专业成长教育，共6大类，40余项

电子树洞，校园喊话，艺术疗愈，轴带教育，朋辈成长，全国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聚合成了这幅创新图景。当心理教育融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青春表达，便能真正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助力千万青年在成长路上看见真实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孩子小的时候像一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可是一到青春期，房门是关得越来越紧，话也越来越少了。我们总以为这是孩子长大了叛逆了，但紧闭的房门和内声我没事儿，可能正藏着他们的求救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旭，帮家长推开那扇紧闭的房门，去理解共情那个看似叛逆冷漠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什么。
2: 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青少年朋友有一些心理的状态不太稳定，那么轻的呢可能是出现一些心理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哈，但是严重呢可能真的像这样出现一些厌世情绪，甚至有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想问问您，像这样的情况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吗？青少年的心理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呢，目前来讲也是越来越多的引起了咱们社会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广泛关注。那其实儿童青少年它其实是处在我们人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尤其到了青春期以后那它承接着我们从儿童期逐渐向成年期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那面临的压力呢也非常大，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出现情绪行为问题，像这一类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大的。那也有研究报道，大概50%以上的就是这个精神心理问题都会起病在14岁以前。
2: 哎呦，
3: 那我们国家自己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呢，在2012年也是由我们团队郑毅老师带领大家完成的，那也提示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是17.5%，其实这个数据已经很

0: 高了。针对于青少年时期来讲呢，然后可能最常见的这个精神心理问题就是以情绪问题为主了。那像抑郁、焦虑、失眠啊，还有一些强迫的行为，包括一些兴奋啊、情绪的不稳定、冲动啊，甚至可能会由于啊一些就是事件的影响，最后走到这种就是非自杀性的自伤，就自残或者自杀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应该是最常见的了。
1: 我们究其原因哈，可能跟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包括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包括学习的一些压力，是不是有一些密切的联系？
0: 青少年呢，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心理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一直在探索的其实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去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在这个阶段呢，但是他的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心理承受力，然后甚至是遇到一些压力事件的时候的他的应对能力，其实又没有成年人这么好。这么稳定，那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家庭养育环境里边父母关系的不和啊，亲子关系的不良，然后包括一些离异的问题，然后就是单亲的问题，甚至一些就是多子女家庭的问题等等，可能对这些孩子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从社会环境来讲，孩子们最常处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学校环境哈，学习的压力啊，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同伴关系对他们来讲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那可能同伴关系的这些困难和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阶段，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青少年，青少年这个时期。他处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稳定，就是冲动性特别突出。那可能会因为一个事件，然后会有他很强烈的这种冲动性的表现啊。像我们的小朋友见的比较多的急诊晚上，那可能过来，然后就是因为冲动过量服药，然后是因为冲动自残自伤啊，有自杀行为的这些孩子，可能会比成人应该是会更多一些的。
1: 所以我们说，身边的一些关怀和关注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在家里可能有家长，在学校有老师，同时有同学、有同伴、朋友等等哈。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有一些这样的有心理问题的朋友，小朋友，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内向的，不太愿意与人交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家长啊、老师啊、同伴啊、同学，该如何来去发现一些端倪？
0: 首先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横向的比较来看，就是他和他的同龄人，和他周围的这些同学朋友然后之间有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并且这个差距可能影响到了他的功能，比如说他的学习成绩在突然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下降，然后他的这个睡眠时间有了很明显的改变，比如说失眠或者睡得过多，那再比如他的进食的问题啊，那可能会有这种就是体重突然的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体重突然间很明显的增加啊，然后变得敏感啊，然后多疑，然后不愿意社交，然后甚至是回避社交，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就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和他横向相比较的这些就是同龄人之间，然后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他和其他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另外一个呢，是从纵向来比，就是这个孩子他突然之间也有了一些变化，随着他年龄增长相比，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个孩子可能变得，就是跟他之前不一样，他自己然后就是逐渐的变得更敏感了，然后就是对这个环境的接纳程度会更差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适应环境。然后甚至会退回来，然后退到家里边来，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变得越来越封闭自己那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这个孩子他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他到医院里边去进行一个咨询就诊。
1: 那么，如果一旦真的发现这样的变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试着跟他去尝试进行交流？身边的家长、老师、朋友，先跟他交交心。
0: 我们所讲的这个严重程度的问题，哈，那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还是说他达到了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我们知道，这个亲子关系到了青春期以后呢，就往往会变得比较紧张，然后有些时候孩子给了我。

0: 是他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会导致孩子跟家长之间会有很强的这种逆反的情绪。所以我在真实里边经常碰到的就是小朋友来了以后，基本上不愿意当着家属的面，然后来去
1: 沟通，
0: 表达自己的
1: 对，
0: 情感和情绪，然后说家长先出去啊，然后你们先出去，我要跟医生聊一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秘密，他们更多的感受是你不会听我说完，你不会听，你总会打断，你总认为你的是对的，你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块的沟通和交流会变得有困难。那一旦有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来去介入。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他可能已经达到了疾病的诊断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因为他的这些变化很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和生活了，比如说黑白颠倒、不起床、不上学，然后学习成绩突然很大的下降啊，然后甚至有一些自伤或者自杀的意念或者行为了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带到医院来。由医院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我们来评估这个孩子的一个综合的状态，最后给出我们的一个诊断结论。那基于这个诊断结论，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计划，那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还是药物联合心理治疗，我们才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推荐。
1: 您刚才讲到的一些极端行为，比如说自杀呀、自残啊，这可能直接就是身体上受到了一些伤害啊，可能在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中都会造成一个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哈。所以您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建议，包括学校、包括家长啊，在家里怎么样来防止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
0: 自杀预防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并且青少年的自杀确实是已经占到了，就是他们整个青少年就是死因的第二位，就是第二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讲，然后我们能够早期识别到一些危险信号，他会有很多的已经表达出来了他的消极、悲观啊，然后他的就是这种厌世的一些情绪。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往往第一个反馈，有的时候给到孩子是不恰当的，就是说，你有病吧？然后你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你不应该管更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一旦有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时候，就是孩子那个求生的通道就已经被关闭了啊。那这样接下来就是他更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甚至不配，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去存活。就像我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刚给我讲说，他上不了他期望的那个学校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配啊。然后他交不到好朋友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不配，就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就是在我们关注到孩子跟我们交流和沟通啊这些情绪相关问题的时候啊，然后给家长们一点提示，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到充分的倾听啊。其实我们倾听就能够发现问题啊，然后充分的倾听，孩子才会有一个充分的表达。青春期挺不容易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要持续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伴随我们这些小朋友去成长的啊。但是呢，越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的顺利的就是这种成长，就是他能维持他很好的这种就是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包括朋友的关系，包括老师的关系，就是他的社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体系的关系啊，那对于他的健康成长才是最有利的。
1: 好，那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一建议，希望我们都能做到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再见，陈医生。所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悲剧才不会重演。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发现身边的青少年朋友有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者有那些难以解决的情绪问题时，还是要多多的加以关注。不管我们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同学朋友，都应该及时的进行反馈。比如说，我们向学校的心理老师啊、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向医院的精神心理科的专家来进行求助，确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对于这些青少年朋友进行规范的心理疏导。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包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
1: 北京时间2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午夜狂飙，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奉公守法，古人的法治初心。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摩托车是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可一旦被不法分子盯上，就可能变成深夜里的作案工具。重庆城区接连发生摩托车被盗案件，嫌疑人全程伪装，反侦查意识极强，监控拍不到正脸，现场没有留下痕迹，就连作案后还上演了车祸逃逸的戏码，故意隐藏线索。一桩看似普通的盗车案，背后却是多次伪装、跨省销赃、零口供对抗审讯的惯犯。警方如何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一步步撕开伪装？面对狡猾的盗贼，又该怎样把证据链彻底闭环，让他们无处可逃？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关注午夜狂飙。
3: 2024年2月3日晚上10点53分，重庆市渝中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4: 一辆摩托车追尾了报警人的车辆的尾部，然后摩托车驾驶人有受伤。
3: 民警在事故现场看到，报警人白色轿车的侧后方有被摩托车剐蹭的痕迹，道路的左侧有一条摩托车倒地后所遗留的划痕。看到有人受伤，报警人王先生当时也立即下车查看肇事者的伤情。
4: 问了一些情况，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些神志，还有一些意识，他就给驾驶员谈赔偿的问题。摩托车驾驶员对他说，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车辆的损失，然后我们再商量下面解决的方案。
3: 然而当王先生确认了自己车辆受损的情况，准备找对方协商赔偿时，肇事男子却不见了。
4: 他抬头发现对方驾驶员驾驶了他的摩托车，摇摇晃晃地逃离了现场。
3: 民警反复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现场的监控视频，认为肇事男子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经历两次撞击后身体必定受了伤。
4: 摩托车驾驶员起来以后，他捡起了地上的他的两个头盔。这个时候王先生走过来，他很匆忙的又下车，他的摩托车又再一次倒地。通过这个行为啊，感觉这个驾驶员头还是比较懵，感觉他的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伤情。
3: 受伤的男子为何要逃逸呢？是不想赔偿王先生的修车费吗？在研判这段影像时，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肇事男子在离开现场前还把自己掉落的物品都捡了起来，然后又把地上的摩托车碎片扔到了路边的花坛里。
4: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交通肇事一般就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是不是无证驾驶，是不是酒后驾驶，另一方面该车的来历 清不清楚，还有这个车辆如果是没有上牌照，是处罚的是比较严重的。
3: 捡拾自己财物的行为民警可以理解，但将车辆碎片扔到花坛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肇事男子是想破坏事故现场，扰乱警方对他的调查？在分析了摩托车的行驶轨迹后，民警发现肇事男子是从渝中区的一个小区里起出的。

这个小区属于大西沟派出所的一个管辖，然后我们就上报给指挥中心，请求与大西沟派出所联合调查这个事情。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民警杨柳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2024年1月31日，他所在辖区里发生了一起棘手的案件。
1: 这两个人非常的狡猾，没有拍到一张正脸照片。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确实碰上了一个老手，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
0: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停在小区里的一辆摩托车不见了，四下寻找后也没有任何发现。
1: 这个车主当时他一直就在医院里面住院，他是委托他的朋友把他的车停回小区车库里面去的。他也先问了一下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车，但是后面发现都没人骑，然后他就向我们报警。
0: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摩托车价值10000元左右，是一辆越野摩托车，车身比较重，所以停车时也没有加装锁具，只是把车正常熄火后就离开了小区。
1: 那个小区条件很差，基本上是没有拍到嫌疑人在车库内作案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小区车库建设的不是很完善，它的监控设备包括它的物业保安都配备的不是很齐全，那个基本上就是没人管的一个小区车库。
0: 由于中心现场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办案民警只能将调查转向案发小区周边的道路。民警发现，在1月31日凌晨12点36分时，有两人驾驶摩托车进入了案发小区的地下停车库，18分钟后又从原路离开了小区。此时民警发现两人进入小区与离开小区时所骑的摩托车并不是同一辆。
2: 他们来是骑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踏板摩托车，他们两个人将受害者的摩托车骑出来之后，确定了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把失主的摩托车骑走了。
0: 通过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视频，民警确认这两名男子所骑的摩托车与被盗车辆完全一致。结合两名嫌疑人的衣着，民警推测两人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30岁。由于嫌疑人一直戴着头盔，民警无法看清他们的样貌。
1: 其中一个人衣服的特征比较明显，他的手臂上有3条白色的竖杠，然后胸前有一个椭圆形的标志。另外一个嫌疑人应该是穿了一件绿色的雨衣，背后有一条一字的反光条。
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从渝中区骑到了南岸区，在南岸区绕了几圈后就消失了。
2: 我判断的话，当时我说这两个人应该事先踩过点，因为这个地方是停在小区里面的，一般人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停的有摩托车。
0: 果不其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在倒查这两名嫌疑人的来路时发现，两人是骑着黄色摩托车从四川广安进入重庆市合川区，一路经北碚区、渝北区、江北区进入渝中区，然后直奔案发小区将摩托车盗走。这就说明两人并非临时起意，肯定是有预谋的盗窃摩托车。
1: 他们在整个作案的过程包括逃跑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我们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应该是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的嫌疑人，他的这种作案方式和逃跑路线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
0: 视频这条路走不通后，派出所民警又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两名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辆遗留在现场的黄色摩托车。
1: 嫌疑人停放他那个黄色踏板摩托车的位置和被盗车辆

0: 样的位置，还隔了几个转角柱，就隔了几个柱子。我想应该是嫌疑人他故意，去停在旁边，不让我们侦查人员发现。
1: 在前期勘查现场时，办案民警就已经发现了这辆黄色摩托车，当时还对摩托车做了仔细的勘验，但并没有检测出嫌疑人的生物检材。除此之外，派出所民警还经常前往案发小区进行蹲守，可始终没有人将摩托车骑走。
2: 我们初步怀疑可能是他遗弃的一个摩托车，他觉得价值不高。他偷盗窃那个摩托车的话，价值要比这个踏尔摩托车的价值要高得多。
1: 2024年2月4日一早，当交警部门把协查通报发到大西沟派出所时，办案民警们认为案件即将迎来转机。
2: 黄色摩托车骑走了，基本上可以锁定嫌疑人，他又回到了中心现场。他只是回来取他的作案工具，他也不一定防备意识会那么强。或许这样的话，会提取到他的一些面部特征、衣着特征。
1: 正如办案民警猜测的一样，2月3日晚上，的确有一名与犯罪嫌疑人外形高度相似的男子骑走了作案的摩托车。可当民警看到这名男子在交通事故中逃逸的视频时，破案的希望似乎再度破灭。
2: 像我们正常的反应都会说是我痛啊，并且这是我至少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这个人给我的反应就是推起摩托车，捡起物品直接离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狠人。真
1: 重庆又被称为山城，因其独特复杂的地貌，让摩托车成为了重庆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作为全国摩托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还拥有大量的摩托车爱好者。如果不能尽快将两名嫌疑人绳之以法，他们可能会继续作案，给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3: 虽然说这个摩托车案子价值不是很多，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力特别大，也影响特别恶劣。
1: 为尽快破案，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也迅速介入案件侦查。在研判案情时，刑侦总队的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的外形十分熟悉，作案手法也似曾相识。
4: 第一印象应该是有前科的人员，惯犯嘛，完了之后手段比较专业，应该是经常搞这种类似的犯罪吧，而且应该还有其他咱没有发觉的一些案子。有点像我们之前侦办的案件的嫌疑人的一些作案手法。第一是那个头盔，全程作案戴头盔；第二是那个头盔他经常在换。我们之前的案子中也发现有这种嫌疑人。
1: 在思索了片刻后，办案民警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名字：陈某印、白某军。这两人的年龄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并且都是四川广安人。2023年，陈某印和白某军曾因盗窃摩托车被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和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抓获，但最后都因证据不足，没有将两人批捕。
4: 这两名嫌疑人之前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之前的案子因为关键视频的缺失，造成那个证据链没形成锁闭环。
1: 陈某印和白某军不仅在作案时反侦查意识比较强，即便被警方抓获后也一直对抗审讯，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渝中的窃案真是二人所为，那么案件的侦破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0: 这个案子其实明确嫌疑人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都包括抓获嫌疑人后，可能也不是整个侦查破案的结束。我们要使证据链完善，成功的起诉这两名嫌疑人，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次行动的一个终极目标。
1: 辖区内的摩托车盗窃案是否与陈某燕和白某军有关？ 渝中警方决定对两人近期在重庆的活动轨迹展开调查。民警发现陈某印和白某军于2024年2月2日晚上7点从重庆永川东站乘坐高铁返回了四川广安。当时两人并没有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然而办案民警在排查了火车站外围的道路视频后，却发现两人是分别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的永川区。
0: 通过监控视频倒查，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是在2月2号下午16点02分进入永川东站附近。当时我们就一直在疑惑哈，他们来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走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他们当时穿的衣服那些雨衣也不见了，包括嫌疑人下午4点多钟就到达了永川东站，但是他为什么在7点多钟的时候才坐高铁离开？
1: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嫌疑人在下午4点现身时所骑的两辆摩托车中，其中一辆的外观与渝中区被盗的摩托车极为相似，另一辆则与两江新区新发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中被盗的车辆高度吻合。
0: 当时我们分析哈，这两名嫌疑人要么是把摩托车骑到永川东站附近，把赃物进行了一个藏匿，或者是对赃物进行了一个转移，然后他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坐高铁离开永川。
1: 为了让证据链闭合，不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办案民警决定根据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实地勘查，把他们出现在永川东站附近的所有路线重新进行梳理。
0: 当时我们发现嫌疑人在16点02分的时候到达永川东站的旁边一条支路，然后马上就进到了一条小路上，在那条路两端好，我们都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出来。
1: 由于小路上没有监控设备，办案民警暂时丢失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但通过实地走访后，民警发现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方向都有道路视频可供警方调阅。
0: 我们发现这条路就这两头的出口，在中间没有其他路，于是我们又回来重新再继续看监控。嫌疑人在里面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其中一个嫌疑人又从原路口返回出来了，而另外一个嫌疑人是从路口的另一端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也出来了。
1: 民警看到戴着黑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黑色外套，背部有白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背部白色的横纹消失了，手臂上却明显地看到了三条竖纹。而另一名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绿色雨衣，背后有黄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把绿色雨衣换成了一件黑色外衣，衣服的背后还有竖状图案。
0: 这两名嫌疑人到永川之后进行了换装，肯定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开始和我们公安机关捉迷藏了。
1: 办案民警发现两人在换装后又开始在火车站附近转圈，一直到了下午4点50分，两人又骑车进入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荒地，
0: 周围全是荒草，然后中间可能有一条那种小篱笆篱笆路篱笆路。
1: 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荒地的小路一直延伸到一个土坡，土坡的上面是一片空地，周围没有摩托车可以通行的道路，所以两名嫌疑人只能原路返回。
0: 我们又继续看监控，在50多分钟之后，两名嫌疑人又从这条路出来了。
1: 让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在这片荒地里再一次进行了换装。之前戴着头盔、上衣有三条白色竖纹的男子，从荒地出来后摘掉了头盔，戴上了黑色帽子。
0: 另一个人基本上和第一次变装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1: 民警一路追踪，发现两人在第二次换装后又很快进入了火车道围墙外的一条小路内躲藏。而这一次他们躲藏的整个过程都被远处的一台监控设备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0: 当时我们感觉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但是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死心，把周边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看了一遍，最终发现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是正好照在那里的，虽然照得很远，但是能够看清楚这两个人的影子。
1: 到了下午6:39，两人骑着车离开了小路，民警一路跟随，发现两人把车停在了永川东站附近一条主路的路边，停车的位置还有一辆货车在等待。
0: 两名嫌疑人把他自己的鞋子也换了，头盔都摘掉了，头盔摘掉之后都戴着口罩。
1: 办案民警看到两名嫌疑人的第三次换装有比较大的改变，上衣手臂位置有三条竖纹图案的男子原本穿着白色鞋子，现在变成了棕色和白色相间的鞋子，手里还提了一个袋子。而之前一直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则摘掉了头盔，背了一个双肩包。
0: 这两名嫌疑人大费周章进行三次变装之后，就是为了把这两辆摩托车进行转移，或者说嫌疑人就是为了把摩托车直接卖出去。
1: 火车司机把两辆摩托车装到车上后，两名嫌疑人就一路走向了火车站。此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终于看到了两人的样貌，戴帽子的男子为陈某印，而没有戴帽子的男子是白某军。
0: 我们通过面包车这条线索也查到嫌疑人是将摩托车通过这辆面包车运到了四川宜宾。
1: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四川宜宾进行取证，通过对比这两辆摩托车的车辆识别码，确认陈某印和白某军所卖的两台摩托车就是1月31日渝中区和2月2日两江新区被盗的车辆。
0: 2月2号嫌疑人三次变装之后再将摩托车通过面包车销赃，我们可以确定这陈某印和白某军至少就是销赃的嫌疑人。
1: 嫌疑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渝中警方的细致追踪全程掌握。在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发生的这两起摩托车盗窃案中，有一名嫌疑人始终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背后有反光条的绿色雨衣。而2月2日下午，白某军在销赃时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头盔。盗窃现场另一名骑车的嫌疑人当时穿着三条杠标志的外套，与2月2日陈某印在销赃时所穿的外套一模一样。
0: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细节特征可以推断陈某印和白某军就是这两次盗窃的嫌疑人，你一次是巧合，两次可能也或许是偶然，那么我们三次五次十次这样的巧合重合在一起，他肯定就无法辩解了。
1: 2024年3月11日，渝中警方得知陈某印和白某军两人准备在九龙坡区销赃三辆摩托车，便立即前往抓捕。
4: 要保证那个案子的成功的办理，最好是拿贼拿赃，现场抓他。对于以后检察院和法院对这个证据的一个认定，他更有信心。法官、检察官，
1: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两名嫌疑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谎话连篇，拒不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
3: 嫌疑人被抓获以后态度十分嚣张，公开叫嚣我们公安机关，如果检察院能够逮捕他的话他就认罪，如果检察院没有逮捕他的话，他就是跟以前一样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1: 然而这一次渝中公安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把这两起案件嫌疑人在重庆的所有轨迹都找了出来，还用同样的方法串并了两人所做的其他案件。

0: 这个盗窃摩托车的侦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个侦破经验，因为这个盗窃摩托车原来我们就是以口供为主，啊，以客观证据为辅，而这个案子啊，完全我们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证据收集，我们是以客观证据为主，啊，以零口供的情况下对这两个人进行逮捕起诉。
1: 警方后来得知，2月3日晚发生车祸的犯罪嫌疑人是白某军，那次车祸导致他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月，身体才恢复正常，结果康复后的第一次交易就被警方抓获。
2: 我们也是吸取了其他几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嫌疑人的时候缺失的地方，我们积极的补上，补了漏洞，所以说在检察院的提前介入下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次才能够成功的把嫌疑人处理掉。
1: 案件成功侦破，警方也积极追赃挽损，为受害人挽回1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重庆的摩托爱好者众多，此类案件也给广大的摩友们敲响了警钟，停放车辆时尽量选择防控设施完善的停车场，锁车的同时也要使用牢固的地锁，增强防盗保障。
3: 摩托车虽小，却关系着大家的出行安全和财产安全，嫌疑人不管如何伪装，如何狡辩，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日常出行一定要做好防盗，守护好自己的财物。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主骗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

0: 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从古至今，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做人做事，奉公守法、公正执法都是最朴素最坚实的道理。中国古代从来不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法治典范。有人身为小官，敢向王族亮剑；有人身居高位，严于律己，以身护法；有人领兵百万，依然军纪如山，法度为先。他们用一生告诉我们：法不阿贵，律不徇私，为官先守法，执法先正己。而这些古代智慧，直到今天依然在照亮我们的法治生活。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就从历史故事里读懂古人的执法初心与守法担当，一起来听奉公守法，古人的法治初心。
2: 中国古代啊，向来有注重法律实施、追求执法必信的法治传统，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的事例典故。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将领，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将赵奢。赵奢为将时以出奇制胜而闻名，赵惠文王赐他封号为马服君，以廉颇、蔺相如同位。汉代贾谊的传世名作《过秦论》当中列举了东方六国八名将，其中之一啊就是赵奢。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火纷飞，各诸侯国呢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那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在当时的赵国，贵族的势力庞大，他们往往倚仗着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在很多事情上肆意妄为，不把国法放在眼里。那个时候啊，年轻的赵奢还不是后面威名赫赫的大将军，他担任的官职叫做田部吏，那是一个负责征收田税的小官。虽然官职不大，但赵奢为人啊刚正不阿，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深知国法对于一个国家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始终坚守着心中公正的原则。有一次啊，赵奢呢是到平原君赵胜家去征收田税。那么平原君是谁呢？他可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那身份尊贵，在赵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家中呢也是田地众多，奴仆成群。虽然平原君本人啊是个不可多得的社稷之臣，但他手下呢家仆众多，那么素质难免参差不齐。所以赵奢这次去征税的时候呢，就遇到了麻烦。当他按照国法要求平原君家里头缴纳田税的时候，平原君的管家仗着主人的权势，根本不把赵奢这个小小的田部吏放在眼里，傲慢的拒缴，甚至还纠结了家丁，对赵奢进行了辱骂和驱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暴力抗税。面对这样的情况，赵奢并没有退缩。史书记载，奢于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赵奢根据当时的律法，是毫不留情地斩杀了平原君手下九个带头抗税的家仆。这个举动可以说是捅了马蜂窝了，因为他面对的是赵国的王族。果然平原君得知此事之后大为震怒，一个小小的官吏竟然敢在王公贵族的头上动土，让自己脸上无光，如果不杀了他，那么天下人肯定会笑话自己。于是啊，他就扬言要杀了赵奢以泄心头之愤。但赵奢啊，不仅没有逃跑，没有求饶，而是主动地找到了平原君。

0: 平原君。那么他是怎么对平原君说的呢？他说：“平原君，您如果放纵家人，抗缴田赋，不守法令，那么法治就会受到损害，法治受损，国家就会衰败，国家衰败，那么其他的诸侯国就会来犯，那么赵国也有被亡国的危险。一旦赵国灭亡了，您还能保有现在的富贵吗？”紧接着他又说道：“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器，岂轻于天下也？”也就是说，如果赵国像平原君您这样的贵族都能够带头遵守国法，那么赵国上下的风气就会公平公正，那么国家就会强盛起来。天下人难道会因为您恪守法律而轻视您吗？所以大家所熟知的成语“奉公守法”，最早也是从这句话里提炼出来的。赵奢的一番话说的平原君是心服口服，他意识到赵奢不仅是一个公正廉明的执法者，更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智者。他看到了赵奢的贤能，决定不再追究此事，反而向赵惠文王举荐了赵奢。后来赵奢呢被任命管理全国的赋税，在他的治理下，赋税公正合理，那么赵国也迎来了民众富足、国库充实的大好局面。
1: 赵奢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留下了奉公守法的美名。千百年来，奉公守法成为人们对良吏廉吏的期许之一。三国名相诸葛亮也是一位守法的典范，他严格执法，不徇私情，使得受罚者心服口服。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成为千古廉吏楷模。接下来，成都大学樊英杰将为您讲述诸葛亮的故事。
2: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公正守法，纪律严明，曾挥泪斩马谡。法是一切制度的基石。说起基石，我倒想起在成都武侯祠有一件被称为唐碑的镇馆之宝，它的全称是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这块刻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碑上有这么一句话：“法加于人也，虽死喜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义业而见思。”他的意思是说，施行法律让犯人接受死刑或流放，这些人都没有怨恨之意；施行恩德，虽然已过数代，但依旧会思念他。这是唐人对诸葛亮守法执法的肯定，也是对他治理功绩的赞颂。除了挥泪斩马谡外，对同样是托孤重臣的李严的处理也反映出诸葛亮严格守法。李严是南阳人，做过郡里面的小吏，很有才干。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他毅然投奔益州牧刘璋，并赢得了刘璋的赏识。但后来因对刘璋的失望，他开始对志在心汉、宽厚仁义的刘备心生仰慕，选择追随刘备。刘备不计前嫌，任命他为骑将军。刘备的知遇之恩让李严在蜀汉政权中迅速崭露头角。随着功绩的累积，他升任中都护，镇守永安，掌握军权，后又任尚书令、骠骑将军，全面负责蜀汉政务与军务。刘备临终前将李严与诸葛亮一同列为托孤重臣，寄予厚望。随着蜀汉政权稳定运行，诸葛亮总揽朝政，李严心生不满，渴望在政治上也能获得与诸葛亮相等的地位与权力。于是他开始对北伐中原持消极态度，甚至试图通过划分八州、自任刺史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行为遭到了诸葛亮的严词拒绝，两人的矛盾由此加深。建兴九年，也就是公元231年， 诸葛亮出兵岐山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因天气原因导致粮草运输受阻。李严非但没有积极解决问题，反而派人传话给诸葛亮，要求撤军。事后他还诬告诸葛亮擅自退兵，试图推卸责任。诸葛亮回朝后，将李严前后矛盾的书信呈给后主刘禅，揭露了李严的罪证。最终李严被削去官职，贬为庶民，迁往梓潼郡。诸葛亮在处理李严事件时展现了他公正无私的品质，在诸葛亮的眼里，公赏过法，一切以事实为根据，不掺杂个人感情，而且他允许受罚者改过自新。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使得即使是被处罚的人也没有任何怨言。事后他们仍然对诸葛亮充满了敬佩和尊重，所以当李严听闻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内心极度悲痛和激愤，最终他也因绝望郁郁病发而亡。蜀汉的另外一位重臣廖立也是如此，年轻时他被刘备征召为州从事，在刘备的赏识下，他不到30岁就被提拔为长沙太守。诸葛亮也曾高度评价廖立是楚之良才，能够共兴治国大业。随着官职的提升和信任的增加，廖立却开始妄自尊大，他公然批评刘备一再失策，导致荆州覆灭，关羽身死，夷陵之败，损兵折将，还诽谤重臣，认为蜀汉任用的都是平庸之人。这种言论严重损害了蜀汉集团的团结，也歪曲事实，有悖法理。诸葛亮知道后，写了一份弹奏廖立的奏章给后主刘禅，奏章中列举了廖立的种种违法乱政行为。最终刘禅同意诸葛亮的奏章，将廖立废为平民，流放至汶山郡。流放期间，廖立听闻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和李严一样极度悲痛和绝望，为何这两位重臣被诸葛亮处理之后仍能心服口服，心甘情愿接受处罚？除了对诸葛亮秉公执法、坚定守法的肯定，也是对诸葛亮高尚品德和廉洁自律的信服。诸葛亮以身作则，曾主动公布自己的家产，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行为，他成为主动申报财产的官员中的第一人。我们从诸葛亮自表后主的奏章中不难看出，他所报的家产包括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孙衣食自有余绕，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息养于官，不别致身以长尺寸。也就是说，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征调收取财物，也没有让公家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诸葛亮谢世之后，朝廷了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家无余财，可见他的自报家产经得起问，经得起查。正是诸葛亮这种以身作则的守法行为，展现了他廉洁自律和高尚品德，也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
1: 诸葛亮严格执法，以身作则，受到百姓敬仰。在古代，无论文臣武将，只要奉公守法，都会受到百姓爱戴。北宋大将曹彬身处战乱动荡的年代，指挥数十万兵马，却能严格约束士卒，谨守法度，体恤百姓，严禁滥杀无辜，这使他不仅成为千古名将，也被视为廉洁守法的典范。接下来，许昌学院王中灿将为您讲述宋代名将曹彬的故事。
3: 说到宋代守法的典范，我想到的是宋代开国第一良将曹彬。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曹彬守法的故事。宋太祖开宝7年11月，攻打南唐都城的宋军已经到了攻城的最关键的时刻。就在围城的军队准备发起总攻的前夕，前线总指挥曹彬突然病倒了。 总指挥卧床不起，各营的将领都来探望，看看曹彬病情如何。大家就围在曹彬的病床前询问病情。曹彬说，我自己的病啊，我知道，我这病啊不是汤药针剂能治好的，要想治好根本不用求医问药，全在各位将领身上，只要你们立下一个誓言，我这病啊马上就好了。众将忙问，要发一个什么样的誓言啊？曹彬说，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众将一听就明白曹彬的意思了，他这是担心啊宋军在金陵城破之后滥杀无辜，残害百姓。众将纷纷答应，依照曹彬所说焚香为誓。第二天曹彬的病就好多了，立誓之后的第三天金陵城破，但是宋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南唐后主李煜一家也得到了保全。曹彬呢，严守礼法，虽然在行军打仗时也能够约束部下，其实早在建隆二年宋军伐蜀的时候，曹彬当时是一路的兵马监军，他帐下的将领总是在想攻破城池之后屠城，曹彬严厉禁止了他们的行为，所以一路上宋军虽然攻城略地，但是深得民心。在攻占成都之后，宋军已经占领了后蜀的全境，其他的将领都忙着抢占金银美女。曹彬在回师的时候啊，行李中仅有图书和随身的衣物，所以后来在攻打南唐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够清廉自守的曹彬。曹彬呢也不负重托，在消灭南唐之后，他在向太祖汇报战果时只概括为一句话，奉敕江南干事回，意思是我奉您的命令到江南办事，现在事情办完了我就回来了。所以作为平定两个国家的主将，回京交差时能够秋毫无所犯，堪称是遵军纪守国法的典范。明代学者黄道周夸赞说，曹彬为将与众不同，仁义极下，廉义至公。这个仁义极下呀，就是用仁义去收取民心，去取得民心，用廉洁呢来治理自己的德行，约束自己的行为。曹彬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经担任武宁军节度使，治所在徐州。徐州官衙有一个小吏犯了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处以杖刑。案件报到曹彬这儿，他迟迟不见批复，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小案子曹彬为什么要思虑再三啊？等到几个月之后，都过了年了，曹彬批准本案的判决意见，并且下令对这名小吏执行杖刑。大家都更加奇怪了，这个小案子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就有司法官员去问曹彬到底是怎么回事。曹彬回答说，案子上报到我这儿之后啊，我听说这个犯法的小吏刚娶的媳妇儿，新婚不久，如果当时对他处以杖刑，新媳妇的公婆可能就会认为是这个儿媳妇给儿子带来了灾祸，怀疑两个人的婚姻不吉利。一旦产生这样的想法，新媳妇在公婆家的日子就难过了，少不得挨打挨骂。新媳妇什么也没有做，可是在公婆家却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所以呢，曹彬就决定缓一缓，再对小丽执行刑罚，既不违背法律，也不给小丽的新婚妻子带来不应有的危险。此言一出，司法官们心悦诚服，都认为曹彬在守法的前提下做到了仁至义尽，充分考虑到刑罚执行对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影响。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曹彬严守法度，不仅遵守法律规范， 还亲身实践法律的精神。

0: 或者把它叫做纲纪法度。法度是较为细微具体的制度，纪纲则是国家大的制度。曹彬本人呢，恪守武将的本分，礼让文臣士大夫，这就属于这个层次的守法。第三层次，它指的是宇宙与人类存在的根本规则，包含了仁义等核心价值，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万世之常法。曹彬不杀无辜，不取无义之财，以人心施刑法，这又符合了传统法律的精神和价值，这是最高层次的守法。也正是因为如此，曹彬被称为北宋第一良将，历代史家学者对他是称赞有加，称他有三代将帅之风。从他这一生的守法事迹来看，这些赞誉可谓是名副其实。
1: 好，刚才听了两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啊，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反正我是很受教育。那么你看这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本身自己很守法，
2: 对，
1: 对吧？
2: 对。
1: 然后呢，他能作为别人的典范。
2: 我就听那个樊老师说的那个诸葛亮的故事哈，更难得的就是被他处罚的人不止一个，包括那个廖丽，对他都没有怨恨。
1: 还有马谡，
2: 对，还有被斩的马谡哈，
3: 对，
2: 就是在心里其实是对他心悦诚服的。
4: 那么罗老师讲到的赵奢这样一个既是大将，后来的大将，但是当他没有成为大将之前是一名小吏的时候，仍然在他执法的过程当中，不论对方就是他的被执法对象是一个何居何官位何身份这样的一个人，仍然不卑不亢的根据法条律令然后进行执法，这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
2: 对，
1: 就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作为官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个强的底气，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在执法的过程中大家都觉得他做得很公平，然后都服他，然后大家一块儿去遵守法律，他能成为一个典范，对吧？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还是首先做好了自律，就是他自己是清白，清廉，
2: 对，
1: 清明的，
2: 是
1: 就这样一个人。
2: 对，
1: 我讲的这个曹彬呢，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啊，平生就是奉公守法，严格的遵守礼法，所以他说出来的话，他所执行的法律，别人就能够取信于众。
2: 所以他这个守法的官员，他一般本身肯定就廉洁。
1: 对
4: 对。
2: 然后呢，就像这个王老师说的，他因为他自身廉洁、正直，所以他在面对权贵的时候，面对跟他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像赵奢那样，
4: 对，
2: 面对身份特别悬殊的这种执法对象的时候，他依然能够挺直腰杆，
4: 对，
2: 然后敢去挑战他，
4: 有底气，
2: 有底气。
1: 罗老师讲的这个我很有感触啊，我们这个包公戏里边，就是包公要铡陈世美之前，他有一段唱词，我觉得就能够反映出来您说的这个，他对国太就是这个皇帝的母亲啊，有这么一段唱，他说：“如果你查出微臣有私弊，你把我刮骨熬油点天灯，就是我完全就是清白的，就是我腰杆很硬啊，所以我才能够秉公执法，我才敢铡陈世美。”对吧？
2: 对对，你像说那个诸葛亮，他主动的申报自己的财产，是吧？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廉洁和他的守法，他这个东西是紧密联系，而且相辅相成的。
4: 对对，
2: 是。
4: 对，像诸葛亮他自报家产这个事情啊，他在自表这个后主刘禅的时候写的这些东西，后来经过查证，全部都是按他报的。但是大家也感到奇怪了呀，像诸葛亮贵为蜀汉丞相这么多年，难道没有一点积蓄吗？就包括他自己的俸禄也是很高的，还有国家的赏赐。事实上哈，我们今天虽然没讲，但是其实据史料记载，诸葛亮的个人财产是不少的，但是为什么在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就是因为他在整个他当丞相的过程当中，他用这些财产，有的是去救济了百姓，有的是去捐给了就是军功或者是一些士兵作为赏赐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捐给了一些需要的一些地方的发展，而只留给自己的家人必须的一些生活的基本的开销。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讲，为什么被他处罚的人最后会对他心生这个感念，甚至是会后悔当时没有听丞相的，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上行下效，就是他自己作为这个上位者，他严格的守法。
2: 我觉得是在一定

0: 程度上可能就是说真正大家都守法，那么它才会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这样的一个秩序。那么在这个令人信服的这个秩序当中，它即使是受到了法律的处罚，它实际上还是信仰，还是相信这个秩序在的。
1: 对
2: 对。
1: 那么从这些人身上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符合我们现在所讲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格局，也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这个全民守法当然也包括不只是公民的守法，包括执法机关啊，我们的执法机关应该带头守法。
2: 咱们那个清华大学的苏义工老师对这个守法和这个执法呀，他有一个很妙的一个这个说法，就用的是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几种境界啊。他认为在执法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无我之境。就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这个和法律融为一体了，但是到守法的时候就是有我之境，就这时候你必须得站出来，你得率先去守法。官员守法首先守的就是他这个廉洁的法律，对官员的行为有很多这种禁止性的规定，因为唐律中间有70%的条文就是指向这个官员的，
1: 对，
2: 他必须得遵守。
0: 对，是是是。
2: 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他可能就是守护底线，对吧？
1: 对，
2: 我不违法就可以了。但是你这个官员不仅仅要遵守法律，你还要执法用法，对吧？你让法律产生它应该有的那样一种作用，实现的这个法的价值，所以对官员的要求是更高的。
0: 对。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见过用松针铺桌子的宴席吗？您体验过被彝族阿细人围着篝火跳着大三弦的快乐吗？今天咱们一起去云南弥勒，走进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点赞的彝族古村落可义小镇。在这里，您可以参加古老的祭虎仪式，感受阿细人对自然的敬畏，也可以跟着村民们跳起阿细跳跃，那种放飞自我的快乐，真的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如果您饿了，可以坐在松针铺成的长街宴上，尝尝红豆煮腊肉，凉拌树花，再喝上一杯热情的包谷酒，别提多舒服了。村民们还会告诉您，您喝的这不是酒，是当地人的热情。在可义小镇，您还可以看到千亩花海里藏着全地形的惊险赛道，墨红玫瑰花田里能吃到现炸的酥玫瑰花瓣，还能在鲜花环绕的多肉餐厅里享用一顿浪漫的鲜花宴。热情好客的彝族同胞，古朴的黑瓦黄墙，欢快的非遗舞蹈，还有那一桌桌充满故事的簸箕宴。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弥勒，感受那份藏在大山里的热烈与温柔。
4: 可义小镇是弥勒乡村游的绝佳起点，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空气清新，是天然的氧吧，让游客在踏入小镇的第一刻就可以拥抱自然，放松身心。
5: 从弥勒市区出发，驱车19公里，我们来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可义小镇。这是一个拥有370多年历史的彝族古村落，居住着热情好客的彝族支系阿细人。那此刻呢，我现在身上穿着的就是阿细人的传统服装，是不是特别的漂亮？穿上它，我好像已经融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除了民族的服装，在这里呢也保留着很多彝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其中有不少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游客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风情体验呢？跟着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4: 彝家有传统，待客先敬酒，在祈福仪式之后，各位来宾们可以上前品尝地道的阿细包谷酒，随后跨过燃着清香树叶的火盆，象征去除晦气，兴旺蓬勃。每年的4月，可义小镇的祭虎节是一场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狂欢。这一天，小镇被装点的喜庆而庄重，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汇聚在祭虎场上。
6: 虎仪式是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节日，像我们是属于彝族阿细人，所以比较崇拜老虎，以老虎为图腾，所以呢会选择一个吉日做一个祭虎仪式，就是我们的祖先也希望我们像老虎那样的勇猛彪悍，是这样的。
5: 也是为新的一年来祈福，其实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
4: 祭虎节是当地传承千年的古老仪式，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更是阿细人对生活的热爱。仪式后，欢快的阿细跳跃会在村里进行巡游，男女老少排成排，踏着鼓点翩翩起舞，游客也可以加入其中，感受那份质朴的热情。
7: 我觉得我放飞了自我，感觉大家都在一起融洽，这么开心，这么快乐。
8: 阿西跳跃它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最快乐的一个舞蹈，因为刚才我们也上去跟他们一起跳了嘛，就整个人真的是把所有烦恼都忘却了。
4: 阿戏跳跃是一种集体舞蹈，起舞时通常以大三弦、竹笛等阿戏民间自制乐器伴奏。这种舞蹈通常在祭祀、节日、盛典时表演。阿戏跳跃还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保护价值。在弥勒可义小镇，阿戏跳跃不仅仅是一种舞蹈，更是阿戏人生活的一部分。王小燕用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阿戏跳跃的魅力与传承。因为从小就喜欢阿戏跳跃，王小燕通过多年努力成长为一名民族舞的舞者。2008年在世博园的表演上，王小燕认识了一位来自可义小镇的年轻小伙，两人因舞结缘，相识相爱。2010年，王小燕嫁到了可义小镇。
9: 我们虽然是同学，但因为不是同班的，从来就没有互相说过一句话，但因为有阿戏跳跃，我们就成了一家。
4: 如今王小燕不仅自己跳，还积极参与到传承活动中，向更多的人传授这种传统舞步和文化内涵。如今阿戏跳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带动了当地旅游的发展，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9: 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会在外面打工，但现在阿戏跳跃带动了我们家成为了一个景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上班，小孩啊老人都可以陪，所以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4: 和阿戏跳跃一样，在小镇上代代相传的还有彝族特色美食。在松针铺就的松毛毯上，一场彝族饮食文化的时空对话开始了。
6: 那我们来到的就是今天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我们的阿戏长街宴，对不对？我们已经摆了很多的美酒美食，当然我们光吃饭不够尽兴，所以呢我们还有阿戏敬酒歌。
5: 我觉得喝的不是酒，喝的是大家的热情，甜在嘴里，暖在心里。
4: 阿戏长街宴是彝族阿戏人的一种传统宴席形式，通常在重大节日或重要场合举办。长街宴上汇聚了众多美食，每一道都承载着彝族的饮食文化和独特风味。红豆煮腊肉是其中的一道招牌美食，它将红豆的软糯与腊肉的醇香完美融合，不仅口感丰富，而且营养均衡。这道凉拌树花也是彝族美食中的经典之作。在彝族文化中，树花不仅仅是食材，更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彝族人将这种生长在高山林海中的天然食材，通过简单的烹饪方式制作成美味凉菜。这不仅展现了他们对食材的独到见解，也体现了他们善于利用大自然馈赠的生活智慧。
5: 有那种泡发的木耳的柔韧，又有那种蕨菜的脆度，然后你嚼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弹牙的感觉。它整个的口味我觉得吃上去是酸辣口的，酸辣口如果你再往里吃的话，我感觉它是有一点微苦，然后有回甘的那个味道，就像我们这个普洱的生茶一样，它是由涩转甜的，它有一个味道上的一个转化。平时像吃薄荷的时候会有那种清凉感，但它的这种清爽感、清凉感是比较含蓄的，没有那么冲的感觉。
4: 可义小镇，这座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彝族古村落，不仅以独具匠心的美食文化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更是小镇的璀璨明珠。这些传统的瓦房、木屋和土坯墙承载着阿戏人祖祖辈辈的老记忆。如今村民们在保护传统村落风貌的同时，巧妙地将它们改造成了乡村旅游的新亮点。
10: 就把我们的原来的这个房子呢就加以保护改造，改造一下，就在我们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墙上的这些图画呢，就了解到我们的一个阿戏的 一个民俗、民风、民情的这么一个情况。这幅画就是，它还是体现我们的，因为我们比较崇尚自然，这个也是体现一个生态，叫做和谐生态工业家园。我们现在的家园是挺美丽的啊，挺漂亮的啊。
4: 在可一小寨的乡村游开发中，村民们始终坚持一个核心理念，保护好这片古老的村落，避免大拆大建，保留原始风貌。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村民们将部分有条件的房屋改造成了特色民宿。
5: 小镇保留了很多彝族的传统民居，它是黑瓦黄墙，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我们现在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民宿。其实我们面前这个民宿能感受到啊，它这个石头已经很有年份了，据说比这个寨子的时间还要久。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4: 阿西人传统房屋的结构通常分为两层，一楼住人，二楼用来堆放粮食。这种建筑布局既体现了阿西人对生活空间的合理利用，也反映了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
5: 现在基本上一楼就是根据现代化大家的一些需求改了，我看有客厅、有卫生间，这些以前都是以前老的物件吗？
11: 哦，对，
5: 老的
11: 这个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柱子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个老房子保留下来的这个柱子，因为咱们这个民宿的话也是村民的老房子改造出来的，
1: 就修葺过之后，然后这个是新的，是吧？
0: 对对对，这些墙壁的话是新的，像这个台阶、这个石头，还有我们这个楼梯，全部都是原来的老房子保留下来的。
1: 其实就是经过修葺之后，可能大家都合理科学的运用了，让大家也能感受到现代化居住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对，
1: 又能摸到以前的老的东西，好像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0: 对，
1: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楼梯。
2: 走进二楼的卧室，记者会发现这里的设计既现代又充满传统韵味，虽然布局和设施与现代家居相差无几，但细节之处依然保留了阿西人的传统特色，土坯墙的元素被精心保留，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符号。夜幕降临，可意小镇的篝火晚会成为乡村游的高潮，游客们尽情感受这片土地的热情与魅力，沉浸式感受着古老的阿西文化。离开热闹的可意小镇，记者第二天来到弥勒的太平湖景区，这里曾是石磨化荒山，如今已变成生机勃勃的景区。从荒芜到繁茂，这片土地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呢？
3: 这儿是视野最好的，是能看到的。你看左手边是吧，能看到就是大石头，然后红土很明显，就是石磨化很严重的。那现在你看经过修复治理，你看现在我们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水青山的感觉。
4: 对，因为我们在行驶这个路上感觉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3: 是
4: 左手就是荒漠石头山，然后右手呢就是郁郁葱葱的那种森林公园的感觉。真的很难想象村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的辛勤劳动才能换来这样的景色。其实我觉得我们行驶在这个路程当中有点忆苦思甜的意思了。
3: 是，
4: 因为一边呢是村民走的来时路，另外一边的这个感受呢，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2: 随着记者深入太平湖景区，眼前的景色愈发令人震撼。一片片粉红色的花海在阳光下绽放，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浪漫的轻纱。谁又能想象得到这里曾经是一片荒芜呢？
1: 大概我们这一片有多少呀？
5: 那我们这整个宁夏浪漫花海的话，就是您现在说的这个美女樱，我们粉色的小花，一共是种植了百万余株。在我们整个园区生态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花卉，打造了一个一季花海的理念。现在您看到的有美女樱花海，那我们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像咱们黄色的木春菊花海，以及还有我们的向日葵花海、郁金香花海、百合花海，各种各式各样的花海都会在不同的季节给到游客不同的体验。现在生态修复的话已经是12000多亩，那么整个花海的面积的话是千亩花海的一个打造，
1: 从以前的荒漠变成了现在的千亩花海。那村民们通过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也把荒漠变成了绿水青山。相信现在随着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儿去打卡拍照，通过乡村旅游的带动，这里也会变成金山银山。
2: 在太平湖景区的探索中，我们不仅领略了千亩花海的浪漫，还发现了一条隐藏在山林间的全地形车赛道。这里曾经是村里的一片荒山，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充满激情与冒险的游乐场所。
4: 这样的过程真的非常的刺激，整个过程当中能感受到教练从非常好的那种掌握全局的那种自信，这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管是对于驾驶人还是乘坐人，都是一个挑战自我、去突破未知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能够打破道路的一个限制，去看到更多的乐趣，看到、欣赏到更美的风景。
2: 同样考验勇气和耐力的还有卡丁船。记者今天也亲自上阵，感受了一次水上飞驰的快感。
4: 水上手握方向盘还是有点紧张的，就像我们平时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会很忐忑，但是当我脚下的油门踩下去的那一瞬间，我突然就会觉得行动永远比犹豫更加的重要。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舒适度和安全是需要靠自己平衡的。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像我们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有一些是冒险的，有一些是比较稳妥的，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方向盘就在你的手中，就像我们这个卡丁船一样，你想往哪个方向走，想以什么样的速度走，都是完全自己掌控的。
2: 畅快淋漓的水上卡丁船体验之后，不妨放慢脚步，沉浸于这片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宝藏之地，在绚丽多彩的花卉景观中拍照打卡，为旅行增添更多美好回忆。
3: 陈烨，我现在带你来到的是我们弥勒市的小河边村，有没有感觉这个风吹来都是浓浓的玫瑰花的香味？
1: 哇，确实很香，而且我们置身在整个玫瑰花田里边，能感受到现在这个时节玫瑰花开得正艳的时候，而且它的花朵呢更大更艳，我们平时花店里面看到的可能会更小一点。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花呢？
3: 这个是可食用的墨红玫瑰花这个品种。
1: 那它现在是玫瑰花田，那以前这里是做什么的呀？
3: 其实很难想象啊，十年前这里种植的都是像水稻啊、玉米啊这样一些传统的农作物。那为了改变村民的这个经济生活条件呢，就引进了这个墨红玫瑰品种来种植，
1: 所以它的经济价值比以前是更高的。这片田呢，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不仅是美，而且更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身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打卡，所以这里呢已经变成了一个集观光体验为一体的一个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2: 这里的墨红玫瑰以其独特的色彩和香气吸引着每一位游客，这些玫瑰不仅美丽，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采摘玫瑰可是一门学问，需要严格控制时间和采摘标准，确保每一朵玫瑰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6: 采的标准的时候，你看我们墨红玫瑰采的时候，做花茶的花比较大，是要属于一种像含苞欲放的一个状态，不能完全打开。像这个花茶的话，它完全打开以后，它的这个花青素啊，它的精油的含量啊就会减少。
1: 那一般花开了之后做什么呀？有什么用途？
6: 一般花开了以后，我们像这种我们的这个打个比方，这个含苞欲放采的时候，它的鲜花可能值10块钱，如果它按它完全打开了，它的价值就降低了一半，但是也可以用。我们把它粘成花瓣以后呢，我们就做我们的这个烘干花瓣或者冻干花瓣以后呢，就可以加进食品里或者化妆品里，还是一点都不浪费。
2: 记者在这里见到了返乡创业人员邓少美和他的爱人。2007年，他们放弃了外地的工作机会，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回乡创业。
7: 我想着，既然是这个地方养育了我，我还是要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为家乡做出一点贡献是一点贡献。
2: 刚回来的邓少美对于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接触到了多肉。
7: 我坚持了一个星期，卖了一个星期的多肉，每天早上我都能挣几百块钱。卖了一段时间，有好多朋友说我们以后哪里找你买多肉的，我们叫肉友嘛，就说哪里找你可以买到多肉啊，我们想养很多，可不可以帮我们弄点其他大一点的。我就觉得哎，机会来了。
2: 市场上的反馈让他意识到仅仅倒卖多肉是不够的，他需要自己种植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但种植多肉做起来并不容易，他面临着诸多挑战。多肉投入成本高，资金短缺，一度让他陷入困境。
7: 最主要还是经济吧，经济上比较那一个一点，我心里面比较，有些时候一天晚上翻了覆去睡不着，就是因为在想着，我明天要怎么说呢？要买多少钱的苗？我明天的钱从哪里来？
2: 最终，邓少美用自己积攒下来的积蓄，再加上村里为他提供的土地优惠，以及妇联为他提供的创业贷款，建起了多肉种植基地。但精品多肉对种植技术的要求更高，土壤、光照、温度、湿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7: 真的没底，心里真的没底。那个时候真的像你们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2: 如今邓少美的多肉基地已经初具规模，她不仅种植多肉，还结合小河边村的玫瑰花产业打造了一个独特的多肉餐厅。她的餐厅也成了当地的一个打卡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品美食拍美照。鲜花宴是多肉餐厅的主打套餐， 每一道菜品都将鲜花的香气与食材的美味进行完美融合。这道

0: 酥玫瑰花瓣需要在生粉中打入鸡蛋，搅拌均匀，直到形成浓稠的面糊。将玫瑰花瓣放入鸡蛋糊中，确保每一片花瓣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糊。裹好后，放入预热好的油锅中，用中小火慢慢炸制。炸制过程中，注意观察花瓣的颜色。当花瓣变成金黄色时，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叫酥玫瑰花，哎，尝一尝，
2: 尝一尝，一入口是轻薄酥脆，然后它一入口就碎掉了，整个的口感呢，就是你刚入口的时候就是那种油炸的那种油脂的香味，有一点点焦香的感觉，然后慢慢的你能感受到那种玫瑰花的花香味，特别的淡雅，但是它没有新鲜的玫瑰花味道那么重，稍微含蓄一点，因为它里边的有一部分的花香，我觉得是在炸的过程当中已经被流失掉了。但是刚才我蘸了一点炼乳来吃，我觉得这个口感上就更丰富了一些，增加了它的甜味和奶香味，而且会中和一点本身玫瑰花的那种微涩感。
0: 玫瑰金汤鱼，选用新鲜的玫瑰花瓣与金汤一起炖煮，鱼肉鲜嫩，汤汁浓郁，带有淡淡的玫瑰香气，让人回味无穷。玫瑰鲜花饼，玫瑰花香浓郁，是鲜花宴中不可或缺的甜点。凉拌春花，酸辣适中，清新爽口，带有春天的气息。自制的玫瑰花醋，带有淡淡的玫瑰花香，清新解腻。如果您觉得鲜花宴还不足以满足你刁钻的味蕾，那弥勒的特色簸箕宴一定不要错过。簸箕宴上每一道菜品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历史故事。
1: 这道菜叫做夹沙肉啊，它呢就是我们弥勒这个红溪镇有一位爱国将领，江梅林，他就最爱吃这道菜，他妈妈就是会给他做这道菜，所以他在外打仗的时候回到家一定要吃的就是这道菜，就是妈妈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来尝一尝，
3: 香甜软糯。豆沙它经过蒸的一个过程，它已经慢慢的从沙质慢慢的有点像流心状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3: 而且它会吸收到很多的油脂，所以你看起来的时候呢，它整个肉才会有偏红的这个颜色，你嚼起来的时候能感觉到外边的油脂是香香的，然后里面的这个红豆有豆香。
0: 簸箕宴中前王肘的制作过程堪称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首先选用新鲜的猪肘，将其洗净后裹上一层蜂蜜进行上色，接着猪肘放入热油中炸至表面酥脆，色泽红亮，最后将炸好的猪肘进行蒸制，加入葱姜大料等香料和调味汁，慢火蒸制，直至肉质酥烂，香气四溢。
1: 这道菜叫做前王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前王是谁？前王呢是清末巨商啊，一品红顶商人王赤。他呢是我们弥勒的红溪镇的人。王赤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的重义轻利的，而且他呢也诚实守信，他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啊，所以而且对这个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些公益事业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对，所以呢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啊，所以就有了这道菜前王肘。
0: 这道炸紫洋芋用到的食材是抗日战争时期黑虎将军张冲曾食用过的粮食，后来为了纪念他，紫洋芋在当地被称为将军芋，也是弥勒的特色农产品。漫步在弥勒的乡村，仿佛置身于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之中。彝族的热情好客，阿戏跳跃的欢快节奏，彝家美食的诱惑，还有那古朴的彝族古老民居，共同编织出一幅动人的乡村图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刚才咱们一起云游了云南弥勒的可义小镇，那里真是一个让人不想离开的地方，有机会您一定要去亲身体验一下。感受完彝族的热情与古朴，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广东英德。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座粤北山城正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大湾区备受青睐的休闲旅游目的地。英德物产丰饶，当地人爱吃更会吃，这里的美食不仅追求风味，更蕴含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记忆。黄酒猪脚姜为什么一定要黄土丰坛砂锅慢煮，砍芭蕉削竹签摘叶子，如此独特的辅助食材会造就什么味道的烤肉，挖蛤跟抓甲鱼具有仪式感的一锅鲜到底有多鲜？接下来带您走进广东英德，品味传统滋味。
4: 在英德，天气降温时一定要吃一道驱寒暖身的传统美食。据说这道美食中的姜不仅有肉的香味，而且比肉还好吃。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洁大姐。
9: 哎，彭姐，
10: 这毛啥呢？在这儿
11: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它给挑走。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别的事情。
9: 蒸去干嘛？
11: 挖姜。
9: 好。
4: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带我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多独特呢？
11: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9: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的。
11: 是的。
9: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11: 所以叫小黄姜。
9: 那咱们为什么不能用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
11: 啊？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9: 能吃吗？这
11: 个？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9: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料使吧，这个。
4: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但是这个姜味道辛辣，它怎么可能比肉还好吃呢？接着调查，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
11: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9: 我看你以为这些豆腐泡似的，这个。
11: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能拌多少米？
9: 就是一盘呗。
11: 不对，
9: 是多。
11: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9: 啊，这么多？
11: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9: 徒手来。
11: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9: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11: 是的，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
9: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11: 对呀。
9: 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11: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9: 盘子也挺别致的啊，瓷的是吧？
11: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9: 为什么呀？
11: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0: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1: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2: 这会儿我来吧。
1: 带颜色的那个它的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2: 哦，这种
1: 我们叫的就是那个粘的
2: 黄色的啊。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你说这
1: 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
2: 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
1: 嗯，
2: 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1: 嗯，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2: 玩过，我还喜欢在东北玩泥巴。
1: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好，就咱们糊着，
0: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随着时间的推移，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这道驱寒暖身的美食，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
1: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2: 猪蹄儿。
1: 猪蹄儿，
2: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1: 好嘞，好
2: 吧，掌握了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1: 对，刀举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2: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感觉剁这个东西，
1: 要不还是我来吧。我咽不下去了。
0: 热炙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驱寒暖身的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接着调查。
1: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2: 拍，
1: 把它给拍松。
2: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1: 对。好，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2: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1: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0: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肉香更加浓郁。
1: 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2: 是要去炖吗？
1: 对呀、啊、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2: 先放姜铺底吗？
1: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2: 下到里边、
1: 对，
2: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1: 哦，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是本地的土鸡蛋。
2: 土鸡蛋，
1: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2: 好，
1: 来，好嘞。这时候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主角
2: 酒。
1: 对，太香了，
2: 拨一点。
1: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
2: 哇，
1: 可以生吃的，
2: 真的很好吃啊。
1: 因为已经熟啊。
2: 这个咱们要家里面吗？这个米
1: 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把这个糖就是开封之后的加一块放下去，
2: 更易于保存了。
1: 对，它不会坏。
2: 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
1: 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2: 即使是生的啊，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1: 一会更香。
2: 需要炖多久呢？
1: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2: 大火，
1: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一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吃了。
0: 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了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英德传统美食黄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2: 这姜真能吃啊？
1: 真能。怎么样？
2: 你别说，经过这个猪蹄和鸡蛋给它炖煮之后，这个姜的辣。

0: 味儿已经减弱很多，
1: 对，
0: 片儿糖的这个甜味在里面，所以说甜味可以给这个菜提鲜，然后呢混合了这个姜的这种辣香味儿之后，感觉吃在嘴里特别的爽口。这个手艺我学会了，回去让我妈尝尝。
2: 用芭蕉叶和竹子制作的烤肉是什么滋味？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0: 在英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祖父辈曾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生活过，回国后也将他乡的味道带了回来，有些开启了餐馆，有些经营起了茶园。90后的薛玉芳，他希望将爷爷爸爸在他乡品尝过的美食创新改良，制作出适合当下的味道。他用自创的烤肉来招待亲朋好友，据说这个烤肉有着浓郁的异域风情。
1: 咱们今天要用到这个芭蕉叶是吧？
2: 对，太小的太嫩的不行，一样的太老的也不行，因为它用来包点心的话呢，它太老它容易裂，太嫩它也是容易裂。慢点
1: 扯。对，这把扇子可不是普通的扇子啊，可以看到这个扇子真的跟我人一边高。
0: 翠绿的芭蕉叶是美食制作时的好帮手，湖南有芭蕉叶煲鸡，清香之味渗透进鸡肉中。小芳说，她制作的烤肉光有芭蕉叶的清香还远远不够。
1: 这个是柠檬的叶子吗？
2: 对，但是这个跟普通的柠檬叶它不一样。哦，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老一辈啊，他们当时从东南亚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
1: 哦，那咱找这叶子有什么用啊？
2: 这个东西啊，可是用来做美食的。
3: 对，你尝一下。哇，是不是很提神？
1: 我好像喝那个冬阴功汤里面就有这个。
2: 对，冬阴功汤里面就是有这个。
1: 就这个啊。
0: 梨檬是柠檬家族的一员，它的叶子具有独特的香味，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制作美食常用的调味料。有了大芭蕉叶、小柠檬叶，小芳说还需要一种植物。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爸爸。
1: 哎，你好，大叔。
4: 哎，你好。
1: 对，咱们这个用这竹子是有什么用处？
2: 不是砍竹子，它要削竹签。
1: 哦，削竹签。
2: 对，这是一个很手艺的工作。
1: 哎，大叔，哎，咱们需要多细的竹签呢？
4: 大概像那么细。
1: 这么细啊？
4: 还要细一点呢。
1: 哦，要中间劈开哈。
4: 是，等下把它劈开。
1: 现在这个样子就有点像签子。啊，这个削的时候是怎么个削法？
4: 就让这里再倒点料，倒这样的，倒点料，倒。压住你就把那个竹一拉。
2: 拉。
1: 哦，就这样卡住刃儿，对吧？
4: 卡住你就往后面拉，那个手就在那拉拉。
1: 明白了啊。
4: 你要挂好两个砂纸来，这样子擦一擦就很漂亮。
1: 用砂纸，
4: 用砂
1: 去打磨。
4: 手不小心的话，做出你穿那个肉会打到那个手。
1: 叔叔，你看我这够细了是吧？
4: 嗯，
1: 够细了，我可以打磨了哈。
4: 可以。
1: 哎，你这个刀好使啊！你早给我这个刀，早完事儿了。不过这个磨竹签费裤子。
0: 挺拔的竹子在叔叔的巧手下，经过仔细打磨，被削成了纤细的竹签。大芭蕉叶还有竹签配角都齐全了，但是味道调查员实在不知道清一色的绿色配角要怎么制作具有异域风情的烤肉。
2: 先炒这个花生。
1: 炒花生？
2: 对，
1: 再把这个花生香味炒出来。
2: 对，把它炒香，炒得金黄之后呢，然后让它冷却，然后把它外面的那个衣啊把它给去掉。
1: 那不用加点油吗？
2: 不用，因为本身花生它自己是有油脂的啊，所以不需要。
1: 对，因为它可以炼油嘛，花生油嘛。
2: 会不会颠锅？比较重。哎，小心，这姿势看着不够专业。哎呀，还是我来吧。
1: 哎呦，
2: 这样就好了。
1: 哎呦，差距，这就是差距啊。
2: 把让它冷却，然后我们再把衣给去了。
1: 好。
0: 本身含有饱满油脂的花生经过快速干煸，本身的香味被激发，用同样的方法再把辣椒、大蒜、竹棍炒香，这个时候该味道调查员一亮手艺了。
2: 这个步骤需要到你了，把这个花生呢，它已经冷了嘛，我们把那个衣给它去掉，然后同样的你把它中碎。
1: 转那行，你负责包我负责冲，来。捣成花生碎是吧？
2: 对，碎一点的话呢，它做出来的那个花生酱它就会起浆，然后就会比较好吃。接下来就把我们干葱的蒜头
1: 捣蒜啊，这个是真在捣蒜。
2: 轻一点，对，

0: 叫你去。
1: 不行，换只手。
0: 换只手。哇。
2: 各种食材经过细致研磨，已经细如粉状。与锅里的糖水翻拌均匀，花生的香，辣椒大蒜的辛辣，多种香味凝结在一起。小芳说，这个沙爹酱就是具有异域风情烤肉的秘方。酱有了，肉又会有什么特殊的腌制秘方呢？
0: 不能太薄，但是也不能太厚。
1: 对，如果太薄的话，可能就
0: 不仅容易烤干。
1: 对，太厚也不行，它烤不熟，然后味道也不好吃。
0: 嗯，
3: 大概就是一个一厘米的一个宽度。
0: 先放一点点盐跟糖，对，放一点点糖，
4: 然后盐，然后呢再来一点点我们的酱油老抽，然后再把我们的那个蒜泥啊、葱泥，我们的沙姜粉，最后再来一点点的白醋。
3: 啊，提味儿的哈，
4: 就让这个肉更嫩。对，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一般我们是要腌制4个小时以上。
1: 哎，咱们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啊，感觉这个肉的颜色更加的鲜亮啊，配合咱们这个芭蕉叶一红一绿啊，搭配起来感觉这个色泽这种冲击感非常强。哇，
2: 猪肉切块，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基本调味，再加入冲碎的蒜泥、沙姜粉增香。作为容器的芭蕉叶也贡献了一缕清香。肉块需要腌制4个小时左右，如此费时费力的烤肉，在烤制的过程中那也是颇多讲究。
1: 馋死了。哎呀，这个是咱们今天一起劳动的心血啊。
0: 对呀，
1: 请王叔叔先尝尝啊。
0: 拿醋放给你。
3: 谢谢，辛苦的一天终于吃上这好吃的肉块。
4: 可以要淋一点，因为我们做的那个花生酱，
3: 咱们自己做的。
4: 对，然后呢，我们是用了一点热水把它和开，就吃的时候你可以
3: 调一调。
4: 对，打一点点那干葱。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挤一点点那个柠檬汁，啊，吃起来就比较解腻。
3: 哎呀，那它的这个复合的口感已经非常香了。哇，超出了我对肉串的理解啊！因为我们平时吃肉串可能只加点辣面啊，但这次的这个肉串它的酱，我们精心调制之后啊，吃出了很多种的味道，包括酸啊、辣。还有一点点鲜的味道啊，全都融合在嘴里边，感觉特别舒服。哇，
5: 必须要尝一下。
3: 必须尝尝啊。
5: 嗯，确实不错。
1: 得到您真传了吗，叔叔？
6: 对，差不多。
1: 我觉得能从父亲嘴里听到差不多3个字就已经是最高的高
6: 度，已经毕业了。
0: 这吃的都比较硬，
3: 有颜色。
2: 经过火的炙烤，肉串里浓郁的肉香味散发出来，抹上一层沙爹酱，撒上葱蓉，再滴上几滴柠檬汁，有酸有辣，有香有甜，复合的滋味充满口腔。这个味道对于小芳来说是创新，但是对于薛叔叔他们来说是回忆。
1: 预备走。
0: Yeah。

0: 的时代更给味道的相互融合提供了无限可能。美食连接的无所谓时间空间，最重要的是人心。应得有一种鲜，要想抓到要依靠双脚的灵敏度。这个鲜到底是什么呢？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应得温暖的气候，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的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式各样的新鲜水产。据说这里有一种美食，将鲜味食材一锅汇聚，是鲜的组合拳。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呢？先要找到养殖水产的一把好手彭江源大姐。她要一亮手艺，请一直帮自己打理鱼塘的两位小友品尝。
1: 张元姐，我来找你了。
2: 朝阳，你来了。
1: 哎呦，正忙着干嘛呢？
2: 我现在正在测水温呢。
1: 咱们今天做那个菜用的鱼是这里的鱼吗？
2: 咱们今天做菜是用鱼，但不是这个鱼。咱们留个悬念，待会揭晓好不好？
0: 彭江源大姐在广东省英德市石鼓塘镇经营着一家水产养殖基地。要说什么季节吃什么鲜，找他准没错。他说要想制作一锅鲜味十足的美食，需要有灵敏的双脚，这是为什么呢？
1: 所以这个粤语其实就是得把舌头给它
2: 捋直
1: 了。
2: 对，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怎么
2: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2: 是啦，不错不错，你还是很有语言天分。是的是的。
0: 甲鱼也叫团鱼，因为它肉质鲜嫩肥美，深得当地人的青睐。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要想收获甲鱼，需要严守默契的配合。在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要想收获甲鱼，需要鱼叉稳准狠地插向水里。但是在英德，捕甲鱼的工具竟然只有一个网兜，这能捞到甲鱼吗？
3: 看我现在给你看。
4: 哎呀，哇，
1: 这师傅就是师傅啊，这
3: 还有啊，用脚一踢它出来啊，两个。
4: 哇，你这也太厉害了，大哥。
3: 一、二、三，完。
4: 哇，我好崇拜你，大哥。
3: 就是这么牛。
4: 就是这么牛。
0: 原来大哥凭借双脚踩在鱼塘底的触感来判断甲鱼所在的位置，判断好位置，再用双脚踩住甲鱼壳，手拿网兜伸到鱼塘底，把甲鱼捞起来。看起来轻松加愉快，但是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相当的不容易。
1: 不是，江源姐，你得给我讲讲，你那个脚有什么感觉才会觉得是甲鱼啊？
2: 它有个好像圆圆的东西啊，还会动呢。
1: 就像踩在一个大贝壳上一样。我踩到了一个，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感受到。不行啊，大哥，好像是，因为我踹了半天，它不但动的，而且特别硬，肯定不是。哎呀，
3: 头在这边，往兜那里推，
1: 不是啊，
3: 这样推，用脚推，你要把它推进去先。
1: 哎呀，没进去。
2: 哈哈，一松脚就丢了。
3: 两次机会，
4: 两只，
3: 左脚一只，右脚一只，
4: 真的，
3: 真的。右脚啊，那个老底往这边，你靠近他的头，然后就用就是踩住水鱼这个脚，用力这样往前推，用脚慢慢这样推，你确定他进了才拿起来。哎，没有，不行不行，放手，你放手，等一下跑掉了，
1: 得插到泥里了。
3: 可以了，
1: 现在是吧？啊，
3: 快点，超快一点。
1: 哎，跑了、
3: 啊？没有啊，哪里会跑得到？
0: 在大哥们的耐心教导下，总算是捕捉到了一只甲鱼。有了甲鱼，彭姐没有回去的意思。她说这里有一种当地物产，跟甲鱼是绝妙的搭档，只不过要想获得还需要耗费一番功夫。
2: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食材之一，这个叫葛根、当地人也叫粉葛，它的根部是拿 来吃的。然后你看到根部没有
1: 啊，这个白的，
2: 哎，对对对，
1: 这感觉跟人参似的。
2: 先把它的根茎给
1: 割掉吗？
2: 哎，啊，可以了。
1: 这么深啊？
2: 对，它长得很扎实啊，再挖深一点。
1: 哎，江云姐，我试试拔一下啊。
2: 用刀。

0: 事实证明，人的力量永远不要跟大自然较劲，较不动啊。
1: 这个太阳
2: 啊，可以吧？哎呀，哎呀，哦，
1: 又拔断了，
2: 不要紧，先拿着，
1: 没事吧？
2: 你把这个拿出来。
3: 葛根要怎么跟甲鱼搭配制作一锅鲜美食呢？彭姐说，除了甲鱼，葛根鲜美的清远鸡也要为这一锅鲜美食出出力，
2: 要把它的肉给起出来，
0: 开背，
2: 然后留下这个骨架，然后这里也可以切，你看庖丁解牛就是看着骨架一削就开了，就不用挥挥之力。哦，
0: 那咱们要的是鸡的主要是哪个部分呢？
2: 鸡腿肉、鸡胸脯肉、鸡背的肉，待会这些骨头就可以下汤了。
0: 啊，咱们现在要把这个盖取掉吗？就这样切吗？
2: 啊，沿着那个盖切。
1: 挺硬的，这个盖很难开呀、啊。
2: 它连的地方就是它夹骨的地方。
0: 对。这个盖儿其实大家也不要小看它啊，它边上这个裙边是吧？
2: 嗯，
0: 非常有营养，有很多这个胶原蛋白都在上面。
2: 对对，看它的背面有些软骨，是不是？就是青跟黄之间。

0: 像筋头巴脑，如果那么做能好吃吗？
1: 好吃啊！啊，
0: 麻辣的那种其实也可以啊。嗯，比较漂亮。
1: 切好的鸡丝，还有这个甲鱼丝，嗯、让它撒点油，
0: 撒油
1: 放些姜丝上去。
0: 我来吧，
1: 保持它的鲜味。我们呢，就地取材就可以拿个菜叶子啊，你没有沙子的时候，然后均匀的就把它刷刷刷上去。
0: 哎呀，这方法好啊！
1: 撒均匀的撒上去。
0: 这边也要吧？
1: 哎，对。
2: 鸡肉、甲鱼肉切小片，用姜和油进行简单腌制。在鸡肉、甲鱼肉腌制的时间里，要抓紧处理隔根。
1: 粉哥，你来吧，这位怎么弄？
0: 我这还
1: 硬吧？哎，
0: 差点给我闪过去。
1: 动起来啊，把皮削了。
0: 真的很好切啊。
1: 嗯。哎，还是可以做些细致活的啊。
0: 嗯，您说吧。
1: 把它切成片儿。对的，不错不错。
0: 很硬。
1: 证明它结实啊。
0: 好难切这个。
2: 一锅由鸡骨、甲鱼骨熬制的高汤已经熬好了，鸡肉、甲鱼肉已经腌制完成，隔根已经分切成片。彭姐说，要吃这一锅鲜，一定要选择一个山清水秀的绝佳之地，欣赏美景，品味美食。
1: 其实糖灼呢，它是粤式菜法的一种技巧，就是说没有酱也没有料，彰显的是食材的原味，一个本真的味道。所有一些好的高端的食材，他都喜欢用这种方法。
0: 高端的食材一般用简单的方式来烹饪。
1: 对对，这里的糖就说的是厅糖，在厅糖里面现场的来涮来煮。
0: 哦，这个糖我以为是那个吃的糖。所以咱们这个下了肉之后要等多久呢？
1: 2到3分钟。
0: 就相当于涮熟就行了。
1: 对对。
2: 腌制过的甲鱼肉放入鲜美的汤锅中，细嫩的甲鱼肉在高温下迅速收缩，变得紧实爽口，甘甜的粉格为汤头增加了一抹鲜甜，也更好地中和了汤头的油脂。此时再依照个人口味加入少许佐料调味，每一次入口都变成了极致享受。
0: 清脆弹牙的这个甲鱼肉，这个菜给我的感觉就是鲜，蘸点这个叫什么姜汁啊？
1: 啊，姜油，这个味道又不一样。
0: 感觉瞬间的在这个香味的基础上又拔高了一个层次。
3: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云游了云南弥勒的可意小镇，又品尝了广东英德的美味小吃。说实话，这一趟下来心里装得满满当当的，这大概就是乡村最动人的地方，既有岁月沉淀下来的厚重，也有向阳而生的希望。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午夜狂飙，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奉公守法古人的法治初心。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摩托车是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可一旦被不法分子盯上，就可能变成深夜里的作案工具。重庆城区接连发生摩托车被盗案件，嫌疑人全程伪装，反侦查意识极强，监控拍不到正脸，现场没有留下痕迹，就连作案后还上演了车祸逃逸的戏码，故意隐藏线索。一桩看似普通的盗车案，背后却是多次伪装、跨省销赃、零口供对抗审讯的惯犯。警方如何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一步步撕开伪装？面对狡猾的盗贼，又该怎样把证据链彻底闭环，让他们无处可逃？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关注午夜狂飙。
3: 2024年2月3日晚上10点53分，重庆市渝中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4: 一辆摩托车追尾了报警人的车辆的尾部，然后摩托车驾驶员有受伤。
3: 民警在事故现场看到，报警人白色轿车的侧后方有被摩托车剐蹭的痕迹，道路的左侧有一条摩托车倒地后所遗留的划痕。看到有人受伤，报警人王先生当时也立即下车查看肇事者的伤情。
4: 问了一些情况，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些神志，还有一些意思，他就给驾驶员谈赔偿的问题。摩托车驾驶员对他说，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车辆的损失，然后我们再商量下面解决的方案。
3: 然而当王先生确认了自己车辆受损的情况，准备找对方协商赔偿时，肇事男子却不见了。
4: 他抬头发现对方驾驶员驾驶了他的摩托车，摇摇晃晃地逃离了现场。
3: 民警反复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现场的监控视频，认为肇事男子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经历两次撞击后身体必定受了伤。
4: 摩托车驾驶员起来以后，他捡起了地上的他的两个头盔。这时候王先生走过来，他很匆忙的又下车，他的摩托车又再一次倒地。通过这个行为啊，感觉这个驾驶员头还是比较懵，感觉他的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伤情。
3: 受伤的男子为何要逃逸呢？是不想赔偿王先生的修车费吗？在研判这段影像时，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肇事男子在离开现场前还把自己掉落的物品都捡了起来，然后又把地上的摩托车碎片扔到了路边的花坛里。
4: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交通肇事一般就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是不是无证驾驶，是不是酒后驾驶，另一方面该车的来历 清不清楚，还有这个车辆如果是没有上牌照，是处罚的是比较严重的。
3: 捡拾自己财物的行为民警可以理解，但将车辆碎片扔到花坛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肇事男子是想破坏事故现场，扰乱警方对他的调查？在分析了摩托车的行驶轨迹后，民警发现肇事男子是从渝中区的一个小区里起出的。
4: 这个小区对于大西沟派出所的一个管辖，然后我们就上报给指挥中心，请求与大西沟派出所联合调查这个事情。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民警杨柳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2024年1月31日，他所在辖区里发生了一起棘手的案件。
1: 这两个人非常的狡猾，没有拍到一张正脸照片。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确实碰上了一个老手，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
0: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停在小区里的一辆摩托车不见了，四下寻找后也没有任何发现。
1: 这个车主当时他一直就在医院里面住院，他是委托他的朋友把他的车停回小区车库里面去的。他也先问了一下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车，但是后面发现都没人骑，然后他就向我们报警。
0: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摩托车价值10000元左右，是一辆越野摩托车，车身比较重，所以停车时也没有加装锁具，只是把车正常熄火后就离开了小区。
1: 那个小区条件很差，基本上是没有拍到嫌疑人在车库内作案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小区车库建设的不是很完善，它的监控设备包括它的物业保安都配备的不是很齐全，那个基本上就是没人管的一个小区车库。
0: 由于中心现场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办案民警只能将调查转向案发小区周边的道路。民警发现，在1月31日凌晨12点36分时，有两人驾驶摩托车进入了案发小区的地下停车库，18分钟后又从原路离开了小区。此时民警发现，两人进入小区与离开小区时所骑的摩托车并不是同一辆。
2: 他们来是骑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踏板摩托车，他们两个人将受害者的摩托车骑出来之后，确定了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把失主的摩托车骑走了。
0: 通过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视频，民警确认这两名男子所骑的摩托车与被盗车辆完全一致。结合两名嫌疑人的衣着，民警推测两人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30岁。由于嫌疑人一直戴着头盔，民警无法看清他们的样貌。
1: 其中一个人衣服的特征比较明显，他的手臂上有3条白色的竖杠，然后胸前有一个椭圆形的标志。另外一个嫌疑人应该是穿了一件绿色的雨衣，背后有一条一字的反光条。
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从渝中区骑到了南岸区，在南岸区绕了几圈后就消失了。
2: 我判断的话，当时我说这两个人应该事先踩过点，因为这个地方是停在小区里面的，一般人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停的有摩托车。
0: 果不其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在倒查这两名嫌疑人的来路时发现，两人是骑着黄色摩托车从四川广安进入重庆市合川区，一路经北碚区、渝北区、江北区进入渝中区，然后直奔案发小区将摩托车盗走。这就说明两人并非临时起意，肯定是有预谋的盗窃摩托车。
1: 他们在整个作案的过程包括逃跑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我们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应该是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的嫌疑人，他的这种作案方式和逃跑路线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
0: 视频这条路走不通后，派出所民警又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两名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辆遗留在现场的黄色摩托车。
1: 嫌疑人停放他那个黄色踏板摩托车的位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还隔了几个转角柱，就隔了几个柱子，我想应该是嫌疑人他故意去停在旁边，好不让我们侦查人员发现。
0: 在前期勘查现场时，办案民警就已经发现了这辆黄色摩托车，当时还对摩托车做了仔细的勘验，但并没有检测出嫌疑人的生物检材。除此之外， 派出所民警还经常前往案发小区进行蹲守，可始终没有人将摩托车骑走。
2: 我们初步怀疑可能是他遗弃的一个摩托车，他觉得价值不高。他偷盗窃那个摩托车的话，价值要比这个踏板摩托车的价值要高得多。
0: 2024年2月4日一早，当交警部门把协查通报发到大西沟派出所时，办案民警们认为案件即将迎来转机。
2: 黄色摩托车骑走了，基本上可以锁定嫌疑人，他又回到了中心现场。他只是回来取他的作案工具，他也不一定防备意识会那么强，或许这样的话会提取到他的一些面部特征、衣着特征。
0: 正如办案民警猜测的一样，2月3日晚上的确有一名与犯罪嫌疑人外形高度相似的男子骑走了作案的摩托车。可当民警看到这名男子在交通事故中逃逸的视频时，破案的希望似乎再度破灭。
2: 像我们正常的反应都会说是啊，我痛啊，并且这是啊，我至少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这个人给我的反应就是推起摩托车，捡起物品直接离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狠人。真
0: 重庆又被称为山城，因其独特复杂的地貌，让摩托车成为了重庆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作为全国摩托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还拥有大量的摩托车爱好者。如果不能尽快将两名嫌疑人绳之以法，他们可能会继续作案，给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3: 虽然说这个摩托车案子价值不是很多，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力特别大，也影响特别恶劣。
0: 为尽快破案，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也迅速介入案件侦查。在研判案情时，刑侦总队的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的外形十分熟悉，作案手法也似曾相识。
4: 第一印象应该是有前科的人员，惯犯吧，完了之后手段比较专业，应该是经常搞这种类似的犯罪吧，而且应该还有其他咱们没有发掘的一些案子。有点像我们之前侦办的案件的嫌疑人的一些作案手法。第一是那个头盔，全程作案戴头盔；第二是那个头盔他经常在换。我们之前的案子中也发现有这种嫌疑人。
0: 在思索了片刻后，把民警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名字：陈某印、白某军。这两人的年龄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并且都是四川广安人。2023年，陈某印和白某军曾因盗窃摩托车被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和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抓获，但最后都因证据不足没有将两人批捕。
4: 这两名嫌疑人之前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之前的案子因为关键视频的缺失，造成那个证据链没形成锁闭环。

0: 陈某印和白某军不仅在作案时反侦查意识比较强，即便被警方抓获后也一直对抗审讯，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余中的窃案真是二人所为，那么案件的侦破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1: 这个案子其实明确嫌疑人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都包括抓获嫌疑人后可能也不是整个侦查破案的结束。我们要使证据链完善，成功的起诉这两名嫌疑人，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次行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辖区内的摩托车盗窃案是否与陈某燕和白某军有关？渝中警方决定对两人近期在重庆的活动轨迹展开调查。民警发现，陈某印和白某军于2024年2月2日晚上7点从重庆永川东站乘坐高铁返回了四川广安。当时两人并没有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然而办案民警在排查了火车站外围的道路视频后，却发现两人是分别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的永川区。
1: 通过监控视频倒查，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是在2月2号下午16点02分进入永川东站附近。当时我们就一直在疑惑哈，他们来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走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他们当时穿的衣服那些雨衣也不见了，包括嫌疑人下午4点多钟就到达了永川东站，但是他为什么在7点多钟的时候才坐高铁离开？
0: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嫌疑人在下午4点现身时所骑的两辆摩托车中，其中一辆的外观与渝中区被盗的摩托车极为相似，另一辆则与两江新区新发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中被盗的车辆高度吻合。
1: 当时我们分析哈，这两名嫌疑人要么是把摩托车骑到永川东站附近，把赃物进行了一个藏匿，或者是对赃物进行了一个转移，然后他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坐高铁离开永川。
0: 为了让证据链闭合，不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办案民警决定根据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实地勘查，把他们出现在永川东站附近的所有路线重新进行梳理。
1: 当时我们发现嫌疑人在16点02分的时候到达永川东站的旁边一条支路，然后马上就进到了一条小路上，在那条路两端好，我们都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出来。
0: 由于小路上没有监控设备，办案民警暂时丢失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但通过实地走访后，民警发现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方向都有道路视频可供警方调阅。
1: 我们发现这条路就这两头的出口，在中间没有其他路，于是我们又回来重新再继续看监控。嫌疑人在里面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其中一个嫌疑人又从原路口返回出来了，而另外一个嫌疑人是从路口的另一端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也出来了。
0: 民警看到戴着黑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黑色外套，背部有白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背部白色的横纹消失了，手臂上却明显地看到了三条竖纹。而另一名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绿色雨衣，背后有黄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把绿色雨衣换成了一件黑色外衣，衣服的背后还有竖状图案。
1: 这两名嫌疑人到永川之后进行了换装，肯定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开始和我们公安机关捉迷藏了。
0: 办案民警发现两人在换装后又开始在火车站附近转圈，一直到了下午4点50分，两人又骑车进入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荒地，
1: 周围全是荒草，然后中间可能有一条那种小篱笆篱笆路。
0: 民警实地走访发现， 荒地的小路一直延伸到一个土坡，土坡的上面是一片空地，周围没有摩托车可以通行的道路，所以两名嫌疑人只能原路返回。
1: 我们又继续看监控，在50多分钟之后，两名嫌疑人又从这条路出来了。
0: 让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在这片荒地里再一次进行了换装。之前戴着头盔、上衣有三条白色竖纹的男子，从荒地出来后摘掉了头盔，戴上了黑色帽子。
1: 另一个人基本上和第一次变装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民警一路追踪，发现两人在第二次换装后又很快进入了火车道围墙外的一条小路内躲藏，而这一次他们躲藏的整个过程都被远处的一台监控设备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 当时我们感觉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但是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死心，把周边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看了一遍，最终发现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是正好照在那里的，虽然照得很远，但是能够看清楚这两个人的影子。
0: 到了下午6:39，两人骑着车离开了小路，民警一路跟随，发现两人把车停在了永川东站附近一条主路的路边，停车的位置还有一辆货车在等待。
1: 两名嫌疑人把他自己的鞋子也换了，头盔都摘掉了，头盔摘掉之后都戴着口罩。
0: 办案民警看到两名嫌疑人的第三次换装有比较大的改变，上衣手臂位置有三条竖纹图案的男子原本穿着白色鞋子，现在变成了棕色和白色相间的鞋子，手里还提了一个袋子，而之前一直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则摘掉了头盔，背了一个双肩包。
1: 这两名嫌疑人大费周章进行三次变装之后，就是为了把这两辆摩托车进行转移，或者说嫌疑人就是为了把摩托车直接卖出去。
0: 火车司机把两辆摩托车装到车上后，两名嫌疑人就一路走向了火车站。此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终于看到了两人的样貌，戴帽子的男子为陈某印，而没有戴帽子的男子是白某军。
1: 我们通过面包车这条线索也查到，嫌疑人是将摩托车通过这辆面包车运到了四川宜宾。
0: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四川宜宾进行取证，通过对比这两辆摩托车的车辆识别码，确认陈某印和白某军所卖的两台摩托车就是1月31日渝中区和2月2日两江新区被盗的车辆。
1: 2月2号，嫌疑人三次变装之后再将摩托车通过面包车销赃，我们可以确定这陈某印和白某军至少就是销赃的嫌疑人。
0: 嫌疑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渝中警方的细致追踪全程掌握。在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发生的这两起摩托车盗窃案中，有一名嫌疑人始终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背后有反光条的绿色雨衣。而2月2日下午，白某军在销赃时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头盔。盗窃现场另一名骑车的嫌疑人当时穿着三条杠标志的外套，与2月2日陈某印在销赃时所穿的外套一模一样。
1: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细节特征可以推断，陈某印和白军就是这两次盗窃的嫌疑人，你一次是巧合，两次可能也或许是偶然，那么我们三次、五次、十次这样的巧合重合在一起，他肯定就无法辩解了。
0: 2024年3月11日，渝中警方得知陈某印和白某军两人准备在九龙坡区销赃三辆摩托车，便立即前往抓捕。
2: 要保证这个案子的成功的办理，最好是拿贼拿赃，现场抓他。对于以后检察院和法院对这个证据的一个认定， 他更有信心，法官、检察官。
0: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两名嫌疑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谎话连篇，拒不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
3: 嫌疑人被抓获以后，态度十分嚣张，公开叫嚣我们公安机关，如果检察院能够逮捕他的话，他就认罪；如果检察院没有逮捕他的话，他就是跟以前一样，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0: 然而这一次，渝中公安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把这两起案件嫌疑人在重庆的所有轨迹都找了出来，还用同样的方法串并了两人所做的其他案件。

0: 这个盗窃摩托车的侦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个侦破经验。因为这个盗窃摩托车原来我们就是以口供为主啊，以客观证据为辅，而这个案子啊，完全我们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证据收集，我们是以客观证据为主啊，以零口供的情况下对这两个人进行逮捕起诉。
1: 警方后来得知，2月3日晚发生车祸的犯罪嫌疑人是白某军，那次车祸导致他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月，身体才恢复正常，结果康复后的第一次交易就被警方抓获。
2: 我们也是吸取了其他几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嫌疑人的时候缺失的地方，我们积极的补上，补了漏洞，所以说在检察院的提前介入下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次才能够成功的把嫌疑人处理掉。
1: 案件成功侦破，警方也积极追赃挽损，为受害人挽回1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重庆的摩托爱好者众多，此类案件也给广大的摩友们敲响了警钟，停放车辆时尽量选择防控设施完善的停车场，锁车的同时也要使用牢固的地锁，增强防盗保障。
3: 摩托车虽小，却关系着大家的出行安全和财产安全，嫌疑人不管如何伪装，如何狡辩，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日常出行一定要做好防盗，守护好自己的财物。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

0: 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从古至今，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做人做事，奉公守法、公正执法，都是最朴素、最坚实的道理。中国古代从来不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法治典范。有人身为小官，敢向王族亮剑；有人身居高位，严于律己，以身护法；有人领兵百万，依然军纪如山，法度为先。他们用一生告诉我们，法不阿贵，律不徇私，为官先守法，执法先正己。而这些古代智慧，直到今天依然在照亮我们的法治生活。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就从历史故事里读懂古人的执法初心与守法担当，一起来听奉公守法，古人的法治初心。
6: 中国古代啊，向来有注重法律实施、追求执法必信的法治传统，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的事例典故。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将领，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将赵奢。赵奢为将时以出奇制胜而闻名，赵惠文王赐他封号为马服君，以廉颇、蔺相如同位。汉代贾谊的传世名作《过秦论》当中列举了东方六国八名将，其中之一啊就是赵奢。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火纷飞，各诸侯国呢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资源，那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在当时的赵国，贵族的势力庞大，他们往往倚仗着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在很多事情上肆意妄为，不把国法放在眼里。那个时候啊，年轻的赵奢还不是后面威名赫赫的大将军，他担任的官职叫做田部吏，那是一个负责征收田税的小官。虽然官职不大，但赵奢为人啊刚正不阿，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深知国法对于一个国家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始终坚守着心中公正的原则。有一次啊，赵奢呢是到平原君赵胜家去征收田税。那么平原君是谁呢？他可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那身份尊贵，在赵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家中呢也是田地众多，奴仆成群。虽然平原君本人啊是个不可多得的社稷之臣，但他手下呢家仆众多，那么素质难免参差不齐，所以赵奢这次去征税的时候呢就遇到了麻烦。当他按照国法要求平原君家里头缴纳田税的时候，平原君的管家仗着主人的权势，根本不把赵奢这个小小的田部吏放在眼里，傲慢的拒缴，甚至还纠结了家丁，对赵奢进行了辱骂和驱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暴力抗税。面对这样的情况，赵奢并没有退缩。史书记载， 奢于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赵奢根据当时的律法，是毫不留情地斩杀了平原君手下九个带头抗税的家仆。这个举动可以说是捅了马蜂窝了，因为他面对的是赵国的王族。果然，平原君得知此事之后大为震怒，一个小小的官吏竟然敢在王公贵族的头上动土，让自己脸上无光。如果不杀了他，那么天下人肯定会笑话自己。于是啊，他就扬言要杀了赵奢，以泄心头之愤。但赵奢啊，不仅没有逃跑，没有求饶，而是主动地找到了平原君。那么他是怎么对平原君说的呢？他说：“平原君，您如果放纵家人，抗缴田赋，不守法令，那么法治就会受到损害。法治受损，国家就会衰败，国家衰败，那么其他的诸侯国就会来犯，那么赵国也有被亡国的危险。一旦赵国灭亡了，您还能保有现在的富贵吗？”紧接着他又说道：“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也？”也就是说，如果赵国像平原君您这样的贵族都能够带头遵守国法，那么赵国上下的风气就会公平公正，那么国家就会强盛起来。天下人难道会因为您恪守法律而轻视您吗？所以大家所熟知的成语奉公守法，最早也是从这句话里提炼出来的。赵奢的一番话说的平原君是心服口服，他意识到赵奢不仅是一个公正廉明的执法者，更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智者。他看到了赵奢的贤能，决定不再追究此事，反而向赵惠文王举荐了赵奢。后来赵奢呢，被任命管理全国的赋税，在他的治理下，赋税公正合理，那么赵国也迎来了民众富足、国库充实的大好局面。
4: 赵奢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留下了奉公守法的美名。千百年来，奉公守法成为人们对良吏廉吏的期许之一。三国名相诸葛亮也是一位守法的典范，他严格执法，不徇私情，使得受罚者心服口服。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成为千古廉吏楷模。接下来，成都大学樊英杰将为您讲述诸葛亮的故事。
7: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公正守法，纪律严明，曾挥泪斩马谡。法是一切制度的基石。说起基石，我倒想起在成都武侯祠有一件被称为唐碑的镇馆之宝，它的全称是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这块刻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碑上有这么一句话：法加于人也，虽死喜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义也而见思。他的意思是说，施行法律让犯人接受死刑或流放，这些人都没有怨恨之意；施行恩德，虽然已过数代，但依旧会思念他。这是唐人对诸葛亮守法执法的肯定，也是对他治理功绩的赞颂。除了挥泪斩马谡外，对同样是托孤重臣的李严的处理也反映出诸葛亮严格守法。李严是南阳人，做过郡里面的小吏，很有才干。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他毅然投奔益州牧刘璋，并赢得了刘璋的赏识。但后来因对刘璋的失望，他开始对志在兴汉、宽厚仁义的刘备心生仰慕，选择追随刘备。刘备不计前嫌，任命他为骑将军。刘备的知遇之恩让李严在蜀汉政权中迅速崭露头角。 随着功绩的累积，他升任中都护。

0: 镇守永安，掌握军权，后又任尚书令、骠骑将军，全面负责蜀汉政务与军务。刘备临终前将李严与诸葛亮一同列为托孤重臣，寄予厚望。随着蜀汉政权稳定运行，诸葛亮总揽朝政，李严心生不满，渴望在政治上也能获得与诸葛亮相等的地位与权力，于是他开始对北伐中原持消极态度，甚至试图通过划分八州自任刺史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行为遭到了诸葛亮的严词拒绝，两人的矛盾由此加深。建兴九年，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出兵岐山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因天气原因导致粮草运输受阻，李严非但没有积极解决问题，反而派人传话给诸葛亮要求撤军。事后他还诬告诸葛亮擅自退兵，试图推卸责任。诸葛亮回朝后将李严前后矛盾的书信呈给后主刘禅，揭露了李严的罪证，最终李严被削去官职，贬为庶民，迁往梓潼郡。诸葛亮在处理李严事件时展现了他公正无私的品质，在诸葛亮的眼里，公赏过法，一切以事实为根据，不掺杂个人感情，而且他允许受罚者改过自新。这种公正无私的态度使得即使是被处罚的人也没有任何怨言，事后他们仍然对诸葛亮充满了敬佩和尊重。所以当李严听闻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内心极度悲痛和激愤，最终他也因绝望郁郁病发而亡。蜀汉的另外一位重臣廖立也是如此，年轻时他被刘备征召为州从事，在刘备的赏识下，他不到30岁就被提拔为长沙太守。诸葛亮也曾高度评价廖立是楚之良才，能够共兴治国大业。随着官职的提升和信任的增加，廖立却开始妄自尊大，他公然批评刘备一再失策，导致荆州覆灭，关羽身死，夷陵之败，损兵折将，还诽谤重臣，认为蜀汉任用的都是平庸之人。这种言论严重损害了蜀汉集团的团结，也歪曲事实，有悖法理。诸葛亮知道后，写了一份弹奏廖立的奏章给后主刘禅，奏章中列举了廖立的种种违法乱政行为。最终刘禅同意诸葛亮的奏章，将廖立废为平民，流放至汶山郡。流放期间，廖立听闻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和李严一样极度悲痛和绝望，为何这两位重臣被诸葛亮处理之后仍能心服口服，心甘情愿接受处罚？除了对诸葛亮秉公执法、坚定守法的肯定，也是对诸葛亮高尚品德和廉洁自律的信服。诸葛亮以身作则，曾主动公布自己的家产，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行为，他成为主动申报财产的官员中的第一人。我们从诸葛亮自表后主的奏章中不难看出，他所报的家产包括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孙衣食自有余绕，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息养于官，不别致身以长尺寸。也就是说，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征调收取财物，也没有让公家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诸葛亮谢世之后，朝廷了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家无余财，可见他的自报家产经得起问，经得起查。正是诸葛亮这种以身作则的守法行为，展现了他廉洁自律和高尚品德，也成为后世官员的楷模。
1: 诸葛亮严格执法，以身作则，受到百姓敬仰。在古代，无论文臣武将，只要奉公守法，都会受到百姓爱戴。北宋大将曹彬身处战乱动荡的年代，指挥数十万兵马，却能严格约束士卒。

0: 谨守法度，体恤百姓，严禁滥杀无辜，这使他不仅成为千古名将，也被视为廉洁守法的典范。接下来，许昌学院王中灿将为您讲述宋代名将曹彬的故事。
1: 说到宋代守法的典范，我想到的是宋代开国第一良将曹彬。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曹彬守法的故事。宋太祖开宝七年十一月，攻打南唐都城的宋军已经到了攻城的最关键的时刻。就在围城的军队准备发起总攻的前夕，前线总指挥曹彬突然病倒了，总指挥卧床不起，各营的将领都来探望，看看曹彬病情如何。大家就围在曹彬的病床前询问病情。曹彬说，我自己的病啊，我知道，我这病啊不是汤药针剂能治好的，要想治好根本不用求医问药，全在各位将领身上，只要你们立下一个誓言，我这病啊马上就好了。众将忙问，要发一个什么样的誓言啊？曹彬说，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众将一听就明白曹彬的意思了，他这是担心啊宋军在金陵城破之后滥杀无辜，残害百姓。众将纷纷答应，依照曹彬所说焚香为誓。第二天曹彬的病就好多了，立誓之后的第三天金陵城破，但是宋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南唐后主李煜一家也得到了保全。曹彬呢，严守礼法，虽然在行军打仗时也能够约束部下，其实早在建隆二年宋军伐蜀的时候，曹彬当时是一路的兵马监军，他帐下的将领总是在想攻破城池之后屠城，曹彬严厉禁止了他们的行为，所以一路上宋军虽然攻城略地，但是深得民心。在攻占成都之后，宋军已经占领了后蜀的全境，其他的将领都忙着抢占金银美女。曹彬在回师的时候啊，行李中仅有图书和随身的衣物，所以后来在攻打南唐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够清廉自守的曹彬。曹彬呢也不负重托，在消灭南唐之后，他在向太祖汇报战果时只概括为一句话，奉敕江南干事回，意思是我奉您的命令到江南办事，现在事情办完了我就回来了。所以作为平定两个国家的主将，回京交差时能够秋毫无所犯，堪称是遵军纪守国法的典范。明代学者黄道周夸赞说，曹彬为将与众不同，仁义极下，廉义至公。这个仁义极下呀，就是用仁义去收取民心，去取得民心，用廉洁呢来治理自己的德行，约束自己的行为。曹彬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经担任武宁军节度使，治所在徐州。徐州官衙有一个小吏犯了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处以杖刑。案件报到曹彬这儿，他迟迟不见批复，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小案子曹彬为什么要思虑再三啊？等到几个月之后，都过了年了，曹彬批准本案的判决意见，并且下令对这名小吏执行杖刑。大家都更加奇怪了，这个小案子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就有司法官员去问曹彬到底是怎么回事。曹彬回答说，案子上报到我这儿之后啊，我听说这个犯法的小吏刚娶的媳妇儿，新婚不久，如果当时对他处以杖刑，新媳妇的公婆可能就会认为是这个儿媳妇给儿子带来了灾祸，怀疑两个人的婚姻不吉利。一旦产生这样的想法， 新媳妇儿在公婆家的日子就难过了，少不得挨打挨骂。新媳妇儿什么也没有做，可是在公婆家却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所以呢，曹彬就决定缓一缓，再对小丽执行刑罚，既不违背法律，也不给小丽的新婚妻子带来不应有的危险。此言一出，司法官们心悦诚服，都认为曹彬在守法的前提下做到了仁至义尽，充分考虑到刑罚执行对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影响。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曹彬严守法度，不仅遵守法律规范，还亲身实践法律的精神。《宋史·曹彬传》评价说，君子为仁恕轻慎，能保功名，守法度，为彬为宋良将第一。从现代法学的眼光来看，宋代所说的守法其实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法。第一层是法家意义上的刑罚律令，曹彬率先垂范并约束手下将领共同遵守的军法，就属于这个层次的守法。第二个层次呢，是制度意义上的法，或者把它叫做纲纪法度。法度是较为细微具体的制度，纪纲则是国家大的制度。曹彬本人呢，恪守武将的本分，礼让文臣士大夫，这就属于这个层次的守法。第三层次，它指的是宇宙与人类存在的根本规则，包含了仁义等核心价值，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万世之常法。曹彬不杀无辜，不取无义之财，以人心施刑法，这又符合了传统法律的精神和价值，这是最高层次的守法。也正是因为如此，曹彬被称为北宋第一良将，历代史家学者对他是称赞有加，称他有三代将帅之风。从他这一生的守法事迹来看，这些赞誉可谓是名副其实。
2: 好，刚才听了两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啊，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反正我是很受教育。那么你看这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本身自己很守法，对吧？然后呢，他能作为别人的典范。
3: 我就听那个樊老师说的那个诸葛亮的故事哈，更难得的就是被他处罚的人不止一个，包括那个廖丽，对他都没有怨恨。
2: 还有马谡，
3: 对，还有被宰的马谡哈，
4: 对，
3: 就是在心里其实是对他心悦诚服的。
5: 那么罗老师讲到的赵奢这样一个既是大将，后来的大将，但是当他没有成为大将之前是一名小吏的时候，仍然在他执法的过程当中，不论对方就是他的被执法对象是一个何居何官位何身份这样的一个人，仍然不卑不亢的根据法条律令然后进行执法，这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
3: 对，
2: 就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作为官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个强的底气，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在执法的过程中大家都觉得他做得很公平，然后都服他，然后大家一块儿去遵守法律，他能成为一个典范，对吧？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还是首先做好了自律，就是他自己是清白，清廉，
3: 对，
2: 清明的，
3: 是
2: 就这样一个人。
3: 对，
2: 我讲的这个曹彬呢，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啊，平生就是奉公守法，严格的遵守礼法，所以他说出来的话，他所执行的法律，别人就能够取信于众。
3: 所以他这个守法的官员，他一般本身肯定就廉洁。
5: 对。
3: 然后呢，就像这个王老师说的，他因为他自身廉洁、正直，所以他在面对权贵的时候，面对跟他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像赵奢那样，面对身份特别悬殊的这种执法对象的时候，他依然能够挺直腰杆，然后敢去挑战他，
5: 有底气，
3: 有底气。
2: 罗老师讲的这个我很有感触啊，我们这个包公戏里边，就是包公要铡陈世美之前，他有一段唱词，我觉得就能够反映出来您说的这个。他对国太，就是这个皇帝的母亲啊，有这么一段唱，他说：“如果你查出微臣有私弊，你把我刮骨熬油点天灯，就是我完全就是清白的，就是我腰杆很硬啊。”

0: 的赏赐。事实上哈，我们今天虽然没讲，但是其实据史料记载，诸葛亮的个人财产是不少的，但是为什么在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就是因为他在整个他当丞相的过程当中，他用这些财产，有的是去救济了百姓，有的是去捐给了就是军功或者是一些士兵作为赏赐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捐给了一些需要的一些地方的发展，而只留给自己的家人必须的一些生活的基本的开销。所以从这个程度来讲，为什么被他处罚的人最后会对他心生这个感念，甚至是会后悔当时没有听丞相的，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上行下效，就是他自己作为这个上位者，他严格的守法。嗯，
1: 我觉得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说真正大家都守法，那么他才会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这样的一个秩序。那么在这个令人信服的这个秩序当中，他即使是受到了法律的处罚，他实际上还是信仰，还是相信这个秩序在的。
0: 对
2: 对。
0: 那么从这些人身上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符合我们现在所讲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格局，也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这个全民守法当然也包括不只是公民的守法，包括执法机关啊，我们的执法机关应该带头守法。嗯，
2: 咱们那个清华大学的苏一公老师对这个守法和这个执法呀，他有一个很妙的一个这个说法。
1: 嗯，
2: 就用的是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几种境界啊。
0: 嗯，
2: 他认为在执法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无我之境。
0: 嗯嗯，
2: 就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这个和法律融为一体了。
0: 嗯嗯，
2: 但是到守法的时候就是有我之境。
1: 嗯，
2: 就这时候你必须得站出来，你得率先去守法。官员守法首先守的就是他这个廉洁的法律，对官员的行为有很多这种禁止性的规定。
0: 嗯，
2: 因为唐律中间有70%的条文就是指向这个官员的，
0: 对，
2: 他必须得遵守。
1: 对，是是是。
2: 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他可能就是守护底线，对吧？我不违法就可以了。但是你这个官员不仅仅要遵守法律，你还要执法用法，对吧？你让法律产生它应该有的那样一种作用，实现那个法的价值，所以对官员的要求是更高的。
0: 嗯，
1: 对。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5月25号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为了能真正听懂年轻人的心声，今天的节目不仅会带您走进全国各大高校，还特意请来了几位专家组成今天的青春护心团，用科技、幽默和艺术这三把钥匙打开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在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雷颖老师和他的团队守护着一个特别的电子树洞，它就像是童话里那棵会倾听秘密的大树。学生们把我那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我真的不适合读大学吗？这些以前不敢说出口的焦虑悄悄地放了进去。这个电子树洞虽然对外是匿名的，但后台却有24小时的守护，一旦触发危险点，老师们就能第一时间干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邓老师和电子科技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雷颖老师一起走进这个树洞。
2: 有一个特别的电子树洞，里面藏着学生的万千心事。
3: 小时候看到很多童话故事里面啊，就会提到有什么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我就跟树洞说，
4: 对，
3: 是吧？他好像特别是在青春的这个时候，你有一些青春心事，哎，我悄悄地告诉树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有安全感，在守护自己内心的那么一个存在。
4: 你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5: 觉得我真的不适合读大学吗？每天都是写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 pray， 我那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为什么别人都看起来那么轻松，只有我一个人像个废物一样，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
6: 我好像被困在一个玻璃瓶里面，任凭我怎么挣扎也无法打破这层玻璃。

0: 真是服了，这学期的作业多得像山一样，熬夜写了3天的论文，被老师轻飘飘一句话就打回来了。
1: 特别懂这种越焦虑越拖延的死循环，
2: 会好起来的，共勉吧。
3: 抽点时间去操场或走走，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

0: 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同学们通过画心 APP 来到我们的今天的心理健康课。今天我们心理健康课的主题是压力释放与植物拓印。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很多压力，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来排解压力、舒缓压力的一些办法。
1: 我们这个 APP 呢，其实是一个学生自己开发的，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在电子信息这个行业比较有研究，所以在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那会儿 APP 才兴起，他们就自己开发了这么一个系统。我们这个电子树洞呢，里面就有很多功能了，就比如说学生在那儿留言以后呢，我们有同辈的帮助，比如刚才片子里边看到的学生留言以后，他们就觉得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以前曾经遇到过，就朋辈给他支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同学有些危机，我们是24小时在监护的，他触动了以后就会发动报警。他虽然学生是就是对外是匿名的一个留言，但是实际他在内部是实名的一个注册，所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管理团队是可以看到他的具体的信息的，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他。
2: 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专业方面，我们会有一个叫团体辅导，团体辅导其实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哈，就是同样情况的孩子们把他们聚集到一起，他们会获得一个团体动力，这个团体动力就是看到别人也有这样的际遇，我并不是一个意外，并不是一个错误，于是他会产生一种接纳。同时呢，他也会从别人那儿看到他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怎么做的，受到了一种启发。其实这个力量就是非常大的一种支持了。
3: 在大学期间，其实同学们正好处于人格成长的自我同一性、自我认同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候他特别关注自己的感受，特别想了解我到底是谁，然后我又碰到那些问题，这问题怎么解决，而恰恰每个个体又是很孤独的，而且手机的依赖是让自己更加孤独，
1: 是。
3: 而 AI 的介入，或者我们叫网络技术的介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冲突。一个团队、一个群体，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赋能，就是我们之间有情感的交流、情绪的往来，其实在底层逻辑上，它是一个生命和生命的互动，这样的相互生命之间的影响是鲜活的、是温暖的、是有热情的、是有张力的，这很快就能够让同学们的身心得到调整。
2: 对，到了学生那儿能有多大的覆盖率，有多少学生会使用它？
1: 我们在校学生的98%的样子。
4: 那大概是这么一个，
0: 都已经在使用。
1: 因为我刚才在跟花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一个是本身它有非常强大的功能以外，我们不是现在觉得有些学生他不愿意出来吗？
0: 对，
1: 我们希望他参加这种活动，参加一些兴趣的活动。我们在 APP 上报名参加活动是可以换得积分的，积分满一定的积分以后可以兑换素质学分，然后你做得比较好，就比如说你在我们的画心的这种轻辅导，就刚才我们树洞的这个环节，你留言很多，我们觉得给其他同学有一种知识的作用，我们就会给你个森林守卫者这种荣誉，所以说学生觉得这种挺好的，
0: 特别棒。
5: 科技本身也许没有温度，但他构建的这个树洞却接住了无数个濒临崩溃的瞬间，让那些在深夜里独自流泪的学生知道，你不是一座孤岛。接下来我们要把话筒递给那些敢于大声说出来的年轻人，这个环节叫心理吐司。河南师范大学的刘英老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积极心理体检中心副主任李卫华老师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很擅长用幽默来化解焦虑。在这里，恋爱里的纠结、社交里的尴尬、社团里的内卷都变成了段子。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这些大学生们是如何用幽默感化解成长困惑的。
6: 悄悄话，大声说，以后变得更快乐。
7: 大家好，我是赵雨辰。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上大学之前和之后的生活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差别。就比如说谈恋爱吧，上大学之前所有人都会跟你说，哎，不是，你现在谈恋爱太早了。但是当我们9月1号迈入大学校门那一刻之后，那些人都变了，他们就突然说，哎，不是，你还不早点谈个恋爱啊。那我就纳闷了，谈恋爱上大学之后是给包分配对象吗？所以很多人或多或少会在上大学之后因为谈恋爱有些焦虑。就像我上大学之后，我认识了一个男生，他是咱们学校的。那天那个男生问我， 哎，今天的饭你觉得好吃吗？我回了他一个嗯，我俩就黄了。前一阵子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大学生，他跟我说他是某某大学的，我一搜这个大学在西城，我们聊得挺好的，但是我心里还是会焦虑，我怕他是一个感情骗子。我试着逗他，我说哎，我给你点的打卤面好吃吗？他说好吃。我一下傻了，我说哥们儿，我点的是黄焖鸡米饭。什么意思？难道我真的遇到感情骗子了吗？我当时特别怀疑自己，我直接把外卖截图发给他了。他说姐呀，我确实是某某大学的，但是我在大兴校区，不在西城。那天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其实是我在大兴校区吃不到西城的外卖。谢谢大家。我是赵雨辰。
4: 那么现在你们俩是已经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7: 五六个月，他就在那儿。啊，
4: 请举手示意一下。哦，正在拿手机拍摄。
8: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行吗？
4: 您先问。
8: 就是你是你追的他还是他追你？是谁先表白的呀？
7: 他
8: 先表白的。但是在他说出你愿意做我女朋友之前，你有感受到他对你的欣赏和喜欢吗？
7: 感觉到，因为他非常紧张，他每次见我的时候都特别紧张，他手一直在抖。
8: 就我有一个学生，他这学期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老师，我每每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他这个男孩，我每每遇到喜欢的女孩子，我都害怕表达，所以我一次又一次跟我的真爱擦肩而过。就是我的学生真爱确实特别多哈、啊，时不时的就会遇到一个，他说我害怕他拒绝我。你看，我觉得大家的问题就是在于你的目标，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因为大家在搭讪的时候，想认识喜欢的人的时候，好像更多的是我想得到，但是我觉得有点过了，有点多了，就要的太多，你注定得不到；你想的太远，你注定走不远。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我想告诉你，我很喜欢你。而剩下的选择权是交给对方，你不要总是想着我要得到，你必须要做我女朋友，这样我表达才有意义。我觉得你带着这样的一种目标去跟所有你喜欢的一切的人，我觉得你都有很大的可能去得到很真挚的感情。现在交给恋爱经验应该很丰富的李老师。
9: 这个我们说这个成为一对，到底是那个表白的瞬间破冰的瞬间比较重要，还是说咱在没有破冰之前啊，这个双方已经看上眼了？他在表达的时候，表白的时候，他是很紧张的，他是紧张是生理唤起很高啊，他就很在意啊，然后他就有心跳的感觉啊，那可能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8: 李老师很有经验。
9: 没有没有，这是那个心理学上那个佛桥实验那个证明的，说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啊，如果他们两个去看那个恐怖片，看完之后呢，那个女孩子会心跳加快，她会觉得这是爱情的感觉，然后她就会很容易爱上这个，
10: 制造了一种错觉嘛。
9: 对，很多男生就带女孩子去看恐怖片，你知道
4: 吧？那是个阴谋啊。
9: 阴谋，所以那个佛桥实验就是这么说的嘛。所以说跟那个走了一段那个佛桥之后，她的心跳就加快了，然后她的人际连接的需求啊就增强了，她感觉啊那个跟她一块走佛桥那个人亲密度就增加不少了。所以这个也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的生理唤起很多，然后又没有浮桥，对，又没有恐怖情景，那只能解释他是爱你的，所以他速度跳得很快。
4: 大家也祝两位能够开心的谈恋爱，开心的成长，学业有成，好不好？
7: 好的。
4: 好，谢谢。刚刚聊的是恋爱的话题，然后接下来聊的呢是社交的话题，听起来也类似啊，其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我们来听听下一位崔红，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吐司？来，掌声有请。
11: 大家好，我是崔红。都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我刚来到这个社会，我发现我简直就是完全一个社会婴儿。我发现我的社交状态就特别有问题，我现在的社交状态本质上就是自助餐式孤独。什么意思？就是我非常需要一个陪伴，但是必须得是按照我口味来的那种。平常有人问我说，哎，小红，周末我们要去轰趴馆放松，你要不要一起去？我们大概20来个人，我说不去了，你们去吧，我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宿舍躺着。虽然我有以上这种情况， 但其实我是75%的艺人，大家能看出来吗？我是一个艺人，其实我是一个 ESFP。 我平常是一个典型的人来疯，但这个能在他面前发疯的人必须得是我那种一级甲等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有3-4个，就是因为我很爱他们，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一些亲密关系中必不可少的占有欲。我最好的朋友 Even， 他和 Buddy 出去旅游了，去了青岛，我才刚认识 Buddy 没几天啊，他怎么跟 Even 好到能一起出去旅游的程度了？我觉得只能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我很生气，很吃醋，很难过。不过好在后来Even说问我要不要去北戴河，我记仇了，我说我想去塔克拉玛干。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崔红。这里今天有你的一级甲等的朋友吗？像我这种今天第一次跟你见面的，算是你的三级乙等的朋友，是不是？
11: 三级乙等的一个熟悉一点的人。

0: 那我们俩一起吃一顿火锅，我会不会升级？
1: 升级等。
0: 试用状态。谢谢，我非常的想听到两位老师在刚刚听完我们同学的分享之后，在校园里的社交关系这个话题上，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解跟我们大家分享？
2: 我是觉得，因为我的学生也经常问我说室友关系怎么处理哈，大学生，我是给室友关系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很客观的描述，室友就是你大学四年跟你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的那个人。
0: 是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个
2: 就是一个人，所以这样一个人类，他只是恰巧跟你共处一室，你不是必须跟他成为朋友，没有这个规定。而至于你能不能跟他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看缘分，看你们两个人的意愿，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小红红他说的，就是朋友之间是不是有占有欲，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于好朋友没有占有欲，但是我对于好朋友个人是没有任何占有欲，因为他们任何人也不要想占有我。就是咱们有不同的维度，比如有的朋友咱们就是吃饭聊天喝酒，有的朋友呢咱就逛街，还有的朋友咱们可以谈一下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一些朋友就单纯的用于在工作当中吐槽同事说领导坏话，对，它是有不同的功能的。所以我对朋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3: 我刚才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年轻人很流行两个词，一个是社恐，一个是 emo。社交恐惧啊，原先是临床诊断术语，我们通过咨询啊，通过这个跟同学们访谈，我们发现社恐这个词啊，对同学们是有某一种这个社交上的豁免感，或者说社交成本上的豁免。当我说我是社恐的时候，我在和人交往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心理成本的，你别指望我举动那个主动，对吧，我都社恐了，所以我就怎么样，我把自己关起来了。那么后来我们会发现，这个好多这种声称自己社恐的同学，其实他的社交需求是非常的旺盛的，就是我们追求那个特别完美的这个状态可能就很难。相反，我会想到这个以前我们有很多那个刚才那个刘老师问我大学室友怎么样，我跟大学室友我们朋友就关系非常好，我的基本好朋友都在室友里面。
0: 听完两位老师的总结，大概是说我们每个人要正确的认识自己的需求，我是一个高需求的，在情感上高需求的人的时候，我就要知道 OK 我其实需要 N 个一级甲等的朋友，而我是一个稍微内向一点的人的时候呢，也许我不要那么多的朋友，我就要一两个就好了，对吗？但是同时也要调整对朋友的期待，这个很重要，否则你可能会给对方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崔红现在才一年级嘛，对吧，所以底下的哥哥姐姐们他现在得到的思考会比你的更多，也期待你接下来跟他们多交流，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崔红，
1: 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的这个呢，我们要谈到的是校园里面的社团的话题，我们来听一下王斌佑的分享，来，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叫王斌佑，我是大一的啊，没想到吧，刚才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大一的。对，然后呢今天上来就比较丧了，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少了一些这个大一新生的一些朝气与活力啊。就是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就是非常朝气蓬勃，对生活充满希望，对自己大学生活感觉就是我的天哪，我来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然后我就开始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和社团活动，给你们说一下我都参加了什么。我们院的青年美育中心、新媒体中心，以及我们校话剧团，还有我们这个学生通讯社音视频部的广播台，还报名了一个舞社。然后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 J 人，就是我会做一些计划，然后把我一些该做的事情列在表格里，然后放到我的备忘录里头，精准到每一个小时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哪个小时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的课表特别的奇怪，不是一周有五天上课吗？我有四天早八，我是一个大一新生，为什么我有四天早八呀？这很奇怪啊。然后我就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大概是卡着点起来，7:40、7:50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灵魂还在我的床上沉睡，我的肉体已经起来爬下床了。谢谢大家。
0: 谢谢，给你颁一个奖叫时间管理大师。
4: 哎呦，
0: 这个最近超火，
4: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这么忙有时间谈恋爱吗？
4: 哎呦，其实可能打电话是周五周六周日可能会多一点，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报备和别的话会多一点。
0: 报备。 非常想要听到两位老师在刚刚这个社团大忙人这个话题上什么样新鲜的见解。
3: 我自己感觉到那个社团它是非功利的，就没有用的，但是又很情绪情感和经历很丰富的人生，我觉得这个东西珍贵极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油腻的中年男人吧，已经到了，就是你就在附近就很难看到，毕业之后很难看到一群人能够为了一点用处都没有，又挣不到钱，然后又刷不了什么这个绩效的这种事情，然后能聚在一块还很热情，哦，那这是多么难得的那个人生体验，在人的一生当中可能就不多啊，所以我觉得你参加这个社团，就是现在忙一点点，我个人觉得是值得的。从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丰富的程度来讲，对吧？非常好哈。那你有很多那个人生体验，就是未来拿钱都买不来啊。
0: 李老师的这个角度非常好，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是不是？
2: 你这社团这没用那没用，但是值得。
4: 为爱发电。
2: 我觉得你干什么事儿不都有一个目标吗？这个目标其实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我觉得你可以学技能，你可能是为了得到一个什么样，比如说社交圈子，你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消磨时间，不可以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目标，没有问题的，只要你开心就好。我特别想很认真的说一下，就是特别想跟大家表达一下，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任何的事情，尤其是大家现在这个年龄哈，你做的任何事情，其实你真的不太确定将来哪一天会有什么惊喜等着你，会有什么惊喜的回报，因为人总是高估他在此时此刻的判断力。可能我在勤工俭学的时候，我练习的说英语，但是我不那个时候的我不知道原来十年后的我还可以教英语口语。人大家都这么年轻，除了 passion 以外还要松弛，要 relax， 要放松，就是如果你想去做一件事你就去做吧，无论它有没有用，你如果想去吃一个美食你就去吃吧，就是你在此时此刻你想去做什么就去做吧，如果有一天你参加一个社团或者做一件事你累了，那你就放弃啊。我觉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你随时有选择和放弃的权利。
0: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对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体验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社会活动，哪怕是以社团的形式出现，我做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把每一场体验都变成最珍贵的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东西。谢谢。
4: 好，
0: 谢
4: 谢
0: 林佑，谢谢。这三场体系非常精彩啊，有笑点，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是共鸣，是在大学校园里面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会经历过的一些难题。你恋爱了吗？你有社交障碍吗？你是否也备受社团的这些困扰？不论你面临哪一种困境，我相信总能找到你的心理宝典。感谢两位老师给出的秘籍
1: 啊！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呀，
5: 对，
1: 看得我们在这边笑声频频，非常自然，非常真诚，
6: 是
1: 啊，也不伪装。
5: 你在西城区点的外卖在大兴区收不到，因为我内心在焦虑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人民大学要搬通州那边去，所以说你在中关村点的外卖，我在通州收不到。
1: 担心收不到是吧？没事，咱在通州也能点。
7: 对，这个也让人印象很深刻啊。这个老师也在做评论。说有一个男生说他曾经也跟他讲，为什么我一直喜欢的女孩子我都会错过啊，我的真爱，因为他不敢去表达。为什么不敢表达？是因为总是怕拒绝。那实际上这里面就牵扯到了一个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特别重要的一点哈，就是爱这个世界爱他人的一个基础实际上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的，就他要好好的爱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的值得别人来喜欢，这时候他就不害怕去表达。第二个那个孩子哈，
5: 爱人艺人，
7: 爱人艺人，这个事儿我觉得，
5: 勾人，
7: 我觉得我和那个胡老师在现场，我们真是得这个说一下这事儿
5: 啊。什么星座呀、血型啊这些东西都很相似，它其实是一个参考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科学量表，咱就拿来当娱乐就好了。
7: 就像刚才胡老师讲的，这些测试从我们心理学界来讲，它的科学性是有待考证的，所以呢，大家第一个是。 是它的科学性哈，大家要确认。第二个呢是，即使是我们非常科学的做出来的心理学的量表，有的时候对于你而言也都是个概率事件哈。因为我记得哲学家萨特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意义是纯个体的，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
5: 你即便在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有大量的心理健康活动，或者说我们的社团活动把它带进去了，它慢慢会把这个标签摘掉的。如果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直在这个自己的世界里待着，他可能越待越爱。
7: 但是也存在着你在人群中却无法跟人群建立链接的这种状态哈。那其实保持觉知就好了，没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比如说你今天累不累呀，愿不愿意说话呀？你像我就所谓的比较所谓外向的人，我也有的时候就想一言不发。第二个呢，就你在这个现场还有他人，那你要考虑到你的这种状态，他人是什么感受哈？怎么样可以让和谐共融的一种局面。第三个呢，就是环境，所以要考虑这些因素，你才能自洽，并且和这个环境去和谐。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保持觉知是比较重要的哈。
5: 子君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在现代的大学生里边啊，因为我做临床的教学呀、咨询工作，他们在自我、他人、情境这三个维度中啊，他自我的这块可能会偏大。就是照顾他人的感受可能稍微弱一点，然后关注情境也会弱一点，所以这是他现在就是刚刚上大学或者这一代人上大学的一种心理特征。那么我们在校园的相互的活动交往啊，相互的这个一些磨合中，他可能才会意识到，哦，我要关注他人的感受，我要关注我们在一起这个场域的这个情境，他可能才慢慢学到这个，其实就是成长。
7: 对，
5: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7: 对，
5: 我们整个人格的成长。
6: 最后我们要跟随舞动疗愈师彭子燕老师一起动起来。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房里，没有镜子，没有评判，大家闭着眼睛像海草一样随风摇曳，或者互相依靠，感受彼此的体温和呼吸。听起来很神奇，对不对？当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身体就会替我们说话，通过最简单的动作让僵硬的脊柱放松，让紧绷的神经舒展，这就是身心合一，引导大学生在肢体的律动中与自己和解。
8: 校园里的社交关系和个人成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为了让学生能够舒心地生活在校园生态中，不断学习并成长，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进行了一场关于舞蹈疗愈的探索和实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校园探访人伊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今天在这里有一堂非常特殊的工作坊，是关于舞蹈疗愈的，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已经在上课了。
10: 闭上眼睛。
9: 你好。
10: 嗯，吐气。一起轻轻地往后撤，走。好的，不动 ，OK， 动。好，我们的双手会慢慢地放开，继续闭上眼睛，会慢慢地放开，慢一点点。感受皮肤，手变得非常的敏感，有知觉。参加我们活动的其实是主体是以我们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学生为主，然后其中包括了本科的不同的年级表演教育英才的学生，同时还有我们的研究生的学生，然后我了解到也有我们其他的民族大学的经济学院，其他就是非舞蹈专业的学生，
9: 像我一样。
10: 对，然后今天我们的活动是叫做舞蹈疗愈，或者我们叫做舞动治疗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其实是主要是想以我们身体作为我们的舞蹈的表现的第一语言，通过身体的这种接触和对方别人的接触来唤醒我们身体的知觉，然后同时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当下，感受到当下，感受到此刻，找到自己的身体。再来一次，走，慢慢的向后靠，闭上眼睛，对，放心的把你的身体交给别人，不动 ，OK， 好的。现在后面人的手就一直放在这里不动，我们前面的人自己向前闭上眼睛，向前慢慢的上一步。好的，后面人不动，然后再往后退一步，感受到这只手，我们手去接触它，这手还是这个依靠还在这里，
11: 对了，非常好，感受到两人的信任哈。
0: 从一开始有点儿不知道要干嘛，不知所措，然后到最后真的感觉很放松很安静，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舞蹈疗愈的很大的一个功能，
12: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的这个心理问题这种现象呢越来越普遍。嗯，那么在学校层面来说，学校是希望我们各个院系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做一些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一些辅助或者是支持和帮助啊，你的这种
0: 身心全部打开，
12: 打开去感受，就是把那种你的杂念、不敢、不懂、陌生这样一种状态放松下来，然后去体会。其实这样舞蹈跟心灵它就相通。
0: 对对对。
12: 然后去感受这个动作，给它带来了这种愉悦、开心、幸福。
0: 找到内在的那个自己，然后沉下心来，可能当你走出去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世界的时候，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13: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舞蹈疗愈类的活动，因为这几天就是也在写论文嘛，然后身体上就是感觉比较的僵硬和麻木，然后今天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身体的各个细小的部位，比如说头顶啊、指尖这些地方都让我清晰的感受到它们，并且去放松它们，所以让我感觉很治愈，而且还要谢谢我搭档，感觉就是跟美丽待在一起就是非常的幸福。
14: 我们两个在做互动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呼吸我们都能感觉到彼此，感觉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就是跟说话不同的一种交流方式，我们也认识了彼此。
15: 主持人很辛苦，一直坐在这边，他没有太有就很多的移动
14: 的
15: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坐久了之后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坐着然后去动动自己的脊柱，对就感觉你的脊柱就像流水一样，它可以自由地去扭转晃动，
16: 让我感觉像一只海草，海草，海草，
15: 对对对，
16: 随风飘摇。
15: 对，因为我们长期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脊柱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是颈椎啊、腰椎啊，包括我们也可以坐的前后的，
17: 好舒服，是不是？
15: 你只要去自由地去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左右啊、前后啊。然后上下呀都是可以的，那可能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设置，但重要的是里面有个核心的部分是我们去可以激活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很重要的资源，去相信它可以有一些自由的一些动作的呈现呀和表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一种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做身体意象，就是我们会带入一个画面，然后花骨朵然后慢慢的发芽，然后一点点绽放，去感受阳光雨露带来了一些滋养，其实这些部分都是可以跟我们的身体的连接然后息息相关的。
18: 人是身心合一的，当我们心里边有一些挑战的时候，比如说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身体会配合，比如说你的身体会僵硬，因为它要开始肌肉紧张去配合你完成相应的任务了。那如果非常久的持续的这种压力大，那你身体就得不到放松和恢复。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用身体的这种舞动去表达情绪的，或者说去调整情绪的。你身体的这种挺拔也会带来你心理认知上的改变，还有就是和他人的链接上。那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把这个手对到一起的时候，对吗？那如果是在平时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动作的，但是在舞动的现场可能就会是这样哈。另外还有呢，就是他背后去扶着他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的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链接。
15: 舞动里面它其实有很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动作分析的，就是我们肢体接触它是以怎样的一个力度去接触，对于每个人来讲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的人你去轻轻地碰一下他觉得没感觉，他觉得我感觉不到我跟你链接了，那有的人就特别需要，就是哎我们是对，尤其是有一些比较高强度的男孩子，就
18: 有力道
15: 力下力度，然后一加强他会觉得我们是紧紧相连的。
18: 音乐也是我们艺术疗法的其中一种，那包括了像绘画还有戏剧都是我们艺术疗法的一种，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可以帮助孩子们成长。
8: 艺术疗愈因其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在校园里备受欢迎，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关注心理健康，各大高校的心理中心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纷纷策划和推出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主题活动。
19: 今天阳光明媚啊，我是松松同学，
20: 我是孙爷，
19: 这是我的同学，哎，小梁同学，还有我的小帅同学，
20: 帅，
19: 还有小鸡同学，还有最最重要的，以及我们的大一的学弟们，
20: 学弟学弟，
19: 面前的家人们，你们想不想了解一下真正的石家庄电力机务段我们的真男人们每天从事具体什么样的工作？

0: 哎，我们来到了这个派班室啊，因为管理条例的规定，我们只能展出部分的这个机子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边就是酒精测试仪啊，是供我们司机上班前吹一下，检测是否有酒精。哦，里边有机子上有退勤、出勤各种数据，但是由于保密条例呢，我就不方便给大家展。
1: 家人们，谁懂这个？领导居然和我一个学校的，优越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2: 以每年的3月25日“善爱我”，5月25日“我爱我”，10月10日“关爱我”，12月25日“真爱我”为教育主轴，精心策划了成长关键期教育、朋辈互助教育、心理文化教育、常态化专题教育、网络平台教育和专业成长教育，共6大类，40余项。

电子树洞，校园喊话，艺术疗愈，轴带教育，朋辈成长，全国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聚合成了这幅创新图景。当心理教育融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青春表达，便能真正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助力千万青年在成长路上看见真实的自己，成为更好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孩子小的时候像一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可是一到青春期，房门是关得越来越紧，话也越来越少了。我们总以为这是孩子长大了叛逆了，但紧闭的房门和内生我没事儿，可能正藏着他们的求救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陈旭，帮家长推开那扇紧闭的房门，去理解共情那个看似叛逆冷漠的孩子，他的心里到底在经历什么。
2: 我们看到身边有一些青少年朋友有一些心理的状态不太稳定，那么轻的呢可能是出现一些心理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哈，但是严重呢可能真的像这样出现一些厌世情绪，甚至有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想问问您，像这样的情况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吗？青少年的心理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呢，目前来讲也是越来越多的引起了咱们社会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广泛关注。
2: 嗯，
3: 那其实儿童青少年它其实是处在我们人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尤其到了青春期以后那它承接着我们从儿童期逐渐向成年期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
2: 嗯，
3: 那面临的压力呢也非常大，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出现情绪行为问题，像这一类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2: 嗯，
3: 那也有研究报道，大概50%以上的就是这个精神心理问题都会起病在14岁以前。
2: 哎呦，
3: 那我们国家自己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呢，在2012年也是由我们团队郑毅老师带领大家完成的，那也提示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是17.5%，其实这个数据已经很高了。针对于青少年时期来讲呢，然后可能最常见的这个精神心理问题就是以情绪问题为主了。
2: 嗯，
3: 那像抑郁、焦虑、失眠还有一些强迫的行为，包括一些兴奋情绪的不稳定、冲动甚至可能会由于一些就是事件的影响，最后走到这种就是非自杀性的自伤，就自残或者自杀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应该是最常见的了。
2: 我们究其原因哈，可能跟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包括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包括学习的一些压力，是不是有一些密切的联系？
3: 青少年呢，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心理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一直在探索的其实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去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在这个阶段呢，但是他的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心理承受力，然后甚至是遇到一些压力事件的时候的他的应对能力其实又没有成年人这么好这么稳定。那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家庭养育环境里边父母关系的不和，亲子关系的不良，然后包括一些离异的问题，然后就是单亲的问题，甚至一些就是多子女家庭的问题等等，可能对这些孩子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从社会环境来讲，孩子们最常处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学校环境和学习的压力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因为在这个阶段其实同伴关系对他们来讲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那可能同伴关系的这些困难和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阶段，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青少年，就青少年这个时期，他处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稳定，就是冲动性特别突出。
2: 对
3: 那可能会因为一个事件，然后会有他很 强烈的这种冲动性的表现啊，像我们的小朋友见的比较多的急诊晚上，那可能过来然后就是因为冲动过量服药，然后是因为冲动自残自伤啊，有自杀行为的这些孩子可能会比成人应该是会更多一些的。
2: 所以我们说身边的一些关怀和关注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在家里可能有家长，在学校有老师，同时有同学，有同伴朋友等等哈。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有一些这样的有心理问题的朋友，小朋友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内向的，不太愿意与人交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边的这些家长啊、老师啊、同伴啊、同学，该如何来去发现一些端倪？
3: 首先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横向的比较来看，就是他和他的同龄人，和他周围的这些同学朋友啊，然后之间有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并且这个差距可能影响到了他的功能，比如说他的学习成绩在突然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下降，然后他的这个睡眠时间有了很明显的改变，比如说失眠或者睡得过多，那再比如他的进食的问题啊，那可能会有这种就是体重突然的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体重突然间很明显的增加，然后变得敏感啊，然后多疑，然后不愿意社交，然后甚至是回避社交，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就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和他横向相比较的这些就是同龄人之间，然后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他和其他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另外一个呢，是从纵向来比，就是这个孩子他突然之间也有了一些变化，随着他年龄增长相比，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个孩子可能变得就是跟他之前不一样，他自己然后就是逐渐的变得更敏感了，然后就是对这个环境的接纳程度会更差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适应环境，然后甚至会退回来，然后退到家里边来，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变得越来越封闭自己那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这个孩子他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他到医院里边去进行一个咨询就诊。
2: 那么如果一旦真的发现这样的变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试着跟他去尝试进行交流，身边的家长老师朋友先跟他交交心？
3: 我们所讲的这个严重程度的问题哈，那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还是说他达到了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
2: 对，
3: 我们知道这个亲子关系到了青春期以后呢，就往往会变得比较紧张，然后有些时候孩子给了我们一些信号，在告诉我们说我不太好了，然后我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家长没有关注到他更多的关注什么？关注他是不是总玩手机，是不是总玩游戏，是不是学习下降了，是不是睡得晚他关注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他会去唠叨，然后去管理，去教育批评，然后而没有听到和看到孩子的这些行为变化背后可能是他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个呢就是会导致孩子跟家长之间会有很强的这种逆反的情绪。所以我在真实里边经常碰到的就是小朋友来了以后基本上不愿意当着家属的面然后来去
2: 沟通
3: 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然后说家长先出去然后你们先出去，我要跟医生聊一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秘密，他们更多的感受是你不会听我说完，你不会听，你总会打断，你总认为你的是对的，你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块的沟通和交流会变得有困难。那一旦有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来去介入那另外一个呢是他可能已经达到了疾病的诊断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因为他的这些变化很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和生活了，比如说黑白颠倒，不起床，不上学，然后学习成绩突然很大的下降然后甚至有一些自伤或者自杀的意念或者行为了那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带到医院来，由医院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我们来评估这个孩子的一个综合的状态，最后给出我们的一个诊断结论。那基于这个诊断结论才会有进一步的治疗计划，那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还是药物联合心理治疗，我们才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推荐。
2: 您刚才讲到的一些极端行为，比如说自杀呀、自残啊，这个可能直接就是身体上受到了一些 伤害啊，可能在孩子未来的这个人生中都会造成一个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阴影哈。所以您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建议，包括学校，包括家长啊，在家里怎么样来防止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
3: 自杀预防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并且青少年的自杀确实是已经占到了就是他们整个青少年就是死因的第二位，就是第二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讲，然后我们能够早期识别到一些危险信号，他会有很多的已经表达出来了，他的消极悲观啊，然后他的就是这种厌世的一些情绪。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往往第一个反馈有的时候给到孩子是不恰当的，就是说你有病吧，然后你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你不应该管更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一旦有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时候，就是孩子那个求生的通道就已经被关闭了啊。那这样接下来就是他更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甚至不配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去存活。就像我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刚给我讲说，他上不了他期望的那个学校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配啊，然后他交不到好朋友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不配，就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所以就是在我们关注到孩子跟我们交流和沟通啊这些情绪相关问题的时候啊，然后给家长们一点提示，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到充分的倾听啊。其实我们倾听就能够发现问题啊，然后充分的倾听，孩子才会有一个充分的表达。青春期挺不容易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要持续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伴随我们这些小朋友去成长的啊。但是呢，越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的顺利的就是这种成长，就是他能维持他很好的这种就是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包括朋友的关系，包括老师的关系，就是他的社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体系的关系那对于他的健康成长才是最有利的。
2: 好，那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希望我们都能做到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谢谢，再见陈医生。所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悲剧才不会重演。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发现身边的青少年朋友有可能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者有那些难以解决的情绪问题时，还是要多多的加以关注。不管我们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同学朋友，都应该及时的进行反馈。比如说我们向学校的心理老师啊、心理咨询师啊，或者是向医院的精神心理科的专家来进行求助，确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对于这些青少年朋友进行规范的心理疏导，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包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营养又健康的水果——牛油果。这颗外表坑坑洼洼的果子自

0: 从成为了网红超级水果之后，围绕他的江湖传说和硬核冷知识，哎，真不少。他有着7000万年的古老身世，曾经与恐龙同行。他外表粗犷，口感独特，曾经被吐槽又贵又难吃。他漂洋过海来到咱中国，却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里扎下了根，长成了带动一方致富的黄金果。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甲水，聊聊怎么把牛油果从洋果子变成中国产。牛油果 15% 的脂肪含量到底是健康油脂还是脂肪刺客呢？这颗从孟连山头走出来的绿胖子到底能不能扛住市场的苛刻选择呢？
1: 牛油果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水果，有人说它是超级食物，也有人觉得它卖得有点贵，味道却不怎么样。这个从墨西哥高原火到全球餐桌的小众水果，到底藏着多少我们还没有说完的话题。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王甲水研究员，欢迎王老师的到来。王老师，其实我们知道牛油果的原产地不是中国，墨西哥、秘鲁、智利很多地方都盛产牛油果。那么中国市场上见到的牛油果是以进口的牛油果居多，还是国产的牛油果也有不错的表现？
2: 现在的牛油果应该在国内的都是以进口为主的，主要是哈斯这个品种。然后我国的呢，牛油果呢，大体上的生产期是这样子的，在海南主要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些品种是大果型的，另一个呢，主要的全国呢比较集中的产区呢，那就是在孟连，他们的这个产区主要是在10月底到次年1、2月份这样子，总体上集中在12月份比较多一点。我国这个生产时间就是集中在这两个时间段吧，零星的一些像广西的也可能在8、9月份。全球90%以上的牛油果，就是进出口的牛油果，几乎是以哈斯这个品种为主。在云南像孟连种植的大都是以这个哈斯为主的，但在海南呢，主要是以这个像我们这科院自己培育的海牛一号、二号这个品种居多。
1: 据说牛油果的祖先大概要上溯到7000万年以前，那个时候据说牛油果是靠着大树懒这些当时生存在地球上的巨型的哺乳动物，靠它们来传播种子得以生存，是这样子的吗？
2: 这是据我了解和相关的文献查阅嘛，大体上是这样子的。他们通过这种大树懒，相当于是把整个牛油果吞食了以后呢，就一直迁移，通过迁移的方式呢，然后把这个种子排出来，然后这样子慢慢的传播。我们所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墨西哥系、危地马拉系、新几内亚系，几乎都是这个情况。从他们吞食以后，通过迁移的过程，因为这种高山啊阻碍，不断的就是形成了这种，因为气候呢也形成了不同的园艺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型的哺乳动物的迁徙过程，然后吞食，然后以粪便的形式和粪便一起排出，然后发芽，然后形成了不同的这个起源，就是所谓的园艺种吧。
1: 我在猜想，是不是那个时候在地球上植物果实的种类并不是很丰富，因为我觉得从牛油果的外形来看，它看上去并不是很有诱惑力。
2: 这个应该是当时的植物应该也是不少，但是呢，牛油果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含油量啊、蛋白含量啊，还有维生素群体比较多，这个哺乳动物选择它可能有效的补它身体所需的一相关的营养。因为可能它几乎不含六碳糖，就是没有甜味，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可能不太喜欢，但是对于动物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有油嘛，油脂含量高，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这我就理解了，因为那些大型的哺乳动物它们需要的能量应该确实是比较的多。
2: 对，
1: 王老师，在自然界的植物，比如说像辣椒，它其实原本会通过它的辣味来尽量的避免动物的靠近，但是也有的植物它却希望动物来靠近食用，共同的完成它的一个生存的轨迹。我想牛油果就是这个样子。那随着大树懒这些巨型的哺乳动物灭绝以后，牛油果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它的种子又靠什么传播呢？
2: 是这样子的，牛油果呢，其实前期可能就需要这些比较原始的一些哺乳动物来传播，但是呢，就是后续的，据我们相关的文献查阅呢，就是说，比如说像玛雅人啊这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原始的，相对于说比较早的一些人类吧，他们呢是就在可能很早以前，可能10000年以前，他就相关就有意识去种植和使用牛油果的一种方式吧。比如说，在相关的一些考古的状态中，他们发现，在他们居住的山洞的旁边，他们会有意的选择那些果实比较大的，然后可食率比较高的牛油果去使用和种植。然后再往后呢，通过牛油果呢全球的传播呢，其实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大航海时期，通过这种新大陆的发现，然后逐步的通过这种传播的方式或远洋航海的过程呢，逐步的传播到世界各地。比如先从中南美洲，从比如说从墨西哥、危地马拉逊群岛传播到，像往上到美国，下面到智利，然后到又到了欧洲啊、非洲啊，然后到亚洲，还有到南美洲，是其实通过是这种方式让牛油果在全球来传播的种植了。然后到了差不多到本世纪初的这个状态呢，就是1900几年状态呢，它就相当于说是逐渐形成商品了。商品的过程中呢，慢慢的就在各个国家呢开始流行吃牛油果了，然后这个呢就以商业行为在各个大洲开始以商业化的种植，可能就形成了这种现在这种比较大型的大规模的种植牛油果的这种模式。
1: 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食用牛油果的呢？
2: 这个呢刚才已经解聊过了，我们的相关的查阅呢可能在10000年前吧，就是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就南美人开始食用的牛油果，这牛油果呢。我们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市面上这个哈斯呢，可能看上去它有点皱皱巴巴的，上面有点坑坑洼洼的那种皱皮状。其实牛油果的这个呢，其实它的种类和资源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有果形是甜形的，有茄子状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葫芦形的、梨形的，它的形状是非常各异的，还有一些没有种子、有种子的，还有一些是光皮的。有成熟后果皮是红色的，有绿色的，还有偏黄的，还有褐色和黑色的。其实这个对于人类的去使用的过程中呢，一方面它可能会被这种果实，因为它比较大，就是有的果形是比较大的，它可能就有意的去看着一个比较大型的果实，人会去发现它会尝试它好不好吃。也许就是说一直有这么一个误区，一个什么的误区，就说是不含糖，但是呢，它其实呢。让其他的不是中国这种饮食习惯，它可能有相关的一个口感，他们是喜欢的。比如说，尝起来有一些油的味道啊，可能是通过这种所谓的这个口感上，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吃上去的一种所谓说的这脂肪这种香气啊，或者怎么样来选择的，没有特别的香味，可能还是因为这种营养啊，或者是口感上，让人选择，也可能很早很早以前。人的选择它的过程中，比如说他就是没有食物来源，他们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吃，而且有饱腹感，然后对他们来说每天可以补充相关的能量，让他们每天都有很好的营养来源，有力量，所以他们会选择。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是偏是西方人在选择，西方人选择的原因呢，那可能说，比如说西方人喜欢吃，像美国人和欧洲人喜欢吃黄油，而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品种的味道呢，和黄油有点相似，可能会让他们更加喜欢，可能是慢慢的形成了这样一个饮食的一个状态。
1: 刚才您说了牛油果，它的原产地也好，还是它的发展也好，基本上是在美洲这些地方。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吃上牛油果的呢？
2: 我国是吃上牛油果什么时候呢？是我们有文献记载的和记录的呢，是1918年。我们台湾省最早是从引进了牛油果种植，后面就在比如说广州啊、福建啊这样的大规模的是有所引进。然后呢，上个世纪呢，就是50、60年代，就是我们社科院吧，大规模的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一些资源，慢慢的就是像是80年代左右吧，我们开始在广州啊，在儋州，就是我们的海南，开始规模化的一些商业化生产。然后慢慢的就在全国就是开始种植了。真正的其实国产的牛油果最早吃到的呢，可能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海南的儋州这些地方就开始有一定的商业化的种植。 再往往这几年呢，就是说，比如广西，比如说中国阿斯也有一段曾经也是商业化种植。近10年以内呢，就是我们在云南的孟连地区开始比较规模化的种植，可能有个十几万亩的种植。所以总体上是，就这么个一个发展状况。就是近几年那个牛油果呢，市面上我们可以吃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国产的牛油果。
1: 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王老师，您研究牛油果多长时间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关注到牛油果的呢？
2: 我开始做牛油果的时候，最早开始算到是应该是在2012年左右，我们开始做资源的收集，以热带作物资源收集开始做牛油果的一个相关的资源的收集，一直做到现在吧。我们差不多从2018年左右，我们就逐渐的以牛油果为单一研究对象，形成了一个这个现在我们有一个院的创新团队，就是热科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创新团队。
1: 那王老师，您觉得就是从过去的我们比较少的关注到这个牛油果，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认可牛油果了，并且去不断的培育研究它，市场也不断的在发展。您觉得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呢？
2: 是大家不太关注牛油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来讲的，我感觉第一方面呢，这个它的价格呢相对比较高一点，这个确实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价格比较偏高一点。第二个呢，因为牛油果呢，它不含这个我们有甜味的六碳糖，就像果糖啊、葡萄糖含量很低，所以呢没有甜味，中国人可能吃起来就很难接受。然后这几年呢，随着我们对这个健康的营养的一些认识吧和一些对这个生活的质量提高方面吧，逐渐的对牛油果的这个营养价值有很大的一个认知了，所以大家会去选择吃牛油果。一方面呢，就是它因为它反正就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可以降低，可以对心血管啊、肝脏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它的里面比如蛋白含量还可以达到2%。就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水果，另外呢，它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它的叶酸含量很高，还有丰富的其他的维生素群体，所以总体上，一方面呢可以给对这个比如说心血管啊有疾病的预防和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作为这个婴幼儿、孕妇的这个辅食，不仅是补充了这个叶酸，另一个也是能很好的去降低一些不饱和脂肪的摄入引起的不必要的一些的那种疾病，同时可以有效的去补充孕妇啊、婴幼儿的这个维生素群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能量，还有众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保健作用，也是让消费者呀能够充分认识到牛油果的这些保健啊、营养的价值，所以大家会去逐渐的去接受这个牛油果，然后喜欢去吃了牛油果这个方面。
1: 刚才您介绍说，牛油果主要在海南、云南这些地方去引进种植，尤其是云南。比如说，我们很多引进的品种都在云南先去试种，并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么，是不是这个在云南试种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云南的气候比较适宜呢？
2: 当然，这个很多水果呢，其实在云南都表现出来不错的一个效果。最早的引进，可能刚才也讲过，可能像牛油果的最早的种植呢，可能在海南比较多。但海南呢，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少，那云南呢，一方面它的气候呢，它是多样化比较多，而且呢，土地的资源比较丰富，另外呢，它的相关的一些气候条件也比较适宜，所以也就是促进了这个牛油果的一个在云南的一个发展，比如说还有它的土地资源也比较丰富，所以这个呢，相关也是他们发展这个产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我觉得水果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国外的这个原生品种来到中国，会不会容易引起水土不服？牛油果的引进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2: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您说的这句话特别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好的水果肯定在原产地，原产地的东西肯定就是它有它适宜的环境是最好的。当然，这个产业的发展它可能要需要走出去嘛，或者是引进来的这个方式。这牛油果到了中国以后，它也存在这种问题，比如说牛油果像哈斯这个品种在海南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因为它需要一个比较稍微偏凉爽的一些气候。当然也要及时调整，比如我们现在 就是选于这个反正一号、二号，它就比较适合海南种植。

0: 然后再加上相关的配套技术，它也会慢慢引导这样产业向好的发展。海南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这种种植过程中，因为栽培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客观因素，比如说消费群体不是很多，然后或者说是运输情况，因为我在海南前期出过这种种植面积过大、销售滞销的问题。但是后来经过这几年，品种选择对，栽培管理比较科学，现在再加上我这个比较高效的物流，这个牛油果呢在海南呢发展就是比较好一点。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失败的案例，比如在广西也曾经种过，当然也存在一些病虫害的防控的问题，导致这个产业出现了问题。现在我们说的关注的重点这个产业一样，它也存在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这个也是通过这种科研支撑啊，企业的不断努力，政府的支持，也在逐渐的给予改善或是改进，促进这个产业的不同进步、不同发展，然后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这样子。
1: 王老师，您刚才反复提到了海牛一号和二号，就是我们现在研制的这两个品种和这个哈斯比较有什么不同？差别明显吗？
0: 这两个品种呢，就是要看区域，因为它呢有它的优点，哈斯有哈斯的这个特点的优势，比如说哈斯这个活假期比较长，还有一个是主流品种，干物质含量和含量比较高，这是世界上就相当于说市场上世界上主流的品种。但是哈斯在海南的这个环境呢，种植可能会因为高温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产量偏低、高温落果，然后高温重发率比较低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个海牛一号、二号呢，它呢具有一个高产量比较高，没有母鸡这样子有将近1吨以上的这个产量，而且呢相对来说成熟期在海南比较早，可能7、8月份这个已经开始上市了。哈斯呢可能在海南的上市期要拖到11月或10月这样子，所以上市期比较早。另外呢这个含油量是偏低一点，绝对味有点甜味，也就是说可能比较适合国内的国人的一些口味。就比如说吃起来有偏向水果，因为含水量高嘛，然后有点像水果，好多人是比较喜欢的。当然这个不能代表全部，因为很多人也喜欢吃哈斯，有人喜欢吃海南这些品种。第二呢，就是因为呢这几年的价格也不错，相对说每亩的产值都在3万元以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吧。
1: 您刚才说这个哈斯品种，它适合在冷凉的地区，是吗？
0: 对，温凉地区吧，这样子相当于说，它的适宜温度其实就是在28度、25到28度这个之间比较合适一点。太热了会让它的产量可能会出现一些落果，或者产量会下降一些。在海南，比如说它的产量一直就很难提升。
1: 说到牛油果适宜种植的区域，就不得不提到云南的边陲明珠普洱市孟连县。提到这个国产的牛油果啊，可能大家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孟连县。王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孟连县是一个什么样的县城？我听说那里有一个非常出了名的植物叫龙血树，而且据说孟连县有一个美称，它是龙血树的故乡。
0: 孟连这个呢，是我国牛油果的这个现在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吧。它全县可能有将近13万亩。孟连呢是一个傣拉瓦的一个自治县，它傣语叫水鸟道的好地方。龙血树资源就比较非常丰富。它们是一个边陲，它和缅甸接壤，是一个边境重镇吧。除了这个牛油果，还有其他的像咖啡呀、茶叶呀、橡胶树啊、甘蔗都是比较。物质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孟连呢，和其他的云南省的其他地方可能又不也不一样。总体上，孟连还是有相对说境内呢，就是他们整个县内的这个土地还是比较相对说比较平整，高山比较少，平壤还是稍微多一点，山体呢就不是那么陡峭。其他呢，就是说比如说气候啊、土壤啊、降水啊，这个气候还是对这个土壤上对牛油果种植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
1: 那这个龙血树，它除了在孟连县资源丰富，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牛血树里面有个血结，它是云南百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所谓这个成分吧。
1: 您刚才说了，在孟连的产业中，咖啡、茶叶、甘蔗、橡胶，这些云南传统的经济作物都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那为什么，或者说孟连是怎么跟这个牛油果相遇的呢？
0: 孟连和牛油果相遇呢，其实他们最早的牛油果种植呢，是就在整个孟连县我寻找过，最早的一棵树呢，可能就是

0: 就是上个世纪，可能1980年的时候就有树引到孟联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要待考证，是相对比较早的。但孟联真正和这个牛油果结缘呢，那可能还是要感谢他们当地的一个企业家叫齐家柱，他是最早在孟联开始试种牛油果的。然后孟联牛油果的发展呢，他有很大的功劳，他慢慢的从小面积种植，然后慢慢的发展，逐渐的发展现在这么大的面积。当然，过去的有很多企业进驻吧，这个也是助阵了现在孟联的发展。当时孟联呢，也是因为刚才提到的气候，它整体的气候啊，气候条件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的这个牛油果种植的。总体上是在和美国和墨西哥相对来说在同一个纬度上，气候的条件嘛，也是促进了这个孟联和牛油果之间这种缘分的这个结缘吧。
1: 刚才您讲了这个孟连啊，气候适宜，适合种牛油果。其实不仅是孟连，据我了解，云南大部分地区不仅气候适宜，盛产水果，而且近几年也成功的引进了不少的特色水果，比如说榴莲啊、蓝莓啊、山竹啊。和传统的作物，咖啡、茶叶、甘蔗比较，和现在新近流行的这些引进的水果新品种比较，孟连引种牛油果的优势在哪儿呢？
0: 孟联牛油果的优势，我感觉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企业作为企业引进，他们发展牛油果在这个种植过程中产生了很好的效益，因为牛油果的价格无产效益还是比较高的，同时也能够在消费振兴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它也是一个健康国际性的大水果，可能相关的这些政府呢会把它重心以打造牛油果这种模式来发展乡村镇，就像一线一业或者说一个重点产业，他们可能是看到这个方面，而且也有这个试种成功的案例，他们会坚持做这个事情。孟连的牛油果的种植，当然是它引进以后，最早引进开始，我们就已经到孟连去当地的调查研究。近几年来，我们在孟连呢县里和我们参加了专家工作站。我们会定期的每个月吧，我们定期每个月都会去孟连做相关的技术指导，以整个市场销路等方面都会给孟连提供的技术支撑。我们计算了一下，去年我们将近有108天的时间在孟连做这个技术支撑，比如说是主管牛油果生产的相关的这种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包括里约的技术人员以及像产头公司的一线工人，每年都会做相关的相对应的一些技术支撑培训。当然，我们第三个方面也会不断的去更新技术，比如说我们去年在高效栽培方面，我们在相关的荷载基地里面，我们把这个产量提供了，他们给今年的数据还没统计出来，至少有将近10倍以上的产量的增加。
1: 这些年，牛油果的产量也逐渐的提上来了，也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品种，牛油果的发展越来越好。王老师，就是您在研究和开发这个牛油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给我们讲讲？
0: 开始刚刚做牛油果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去做技术推广，比如说海南的牛油果开始大家不套袋，就是按照正常的模式来管理，虽然价格那时候也很好，然后我们就说你可能套袋可能增加这个商品性，后来他们有的农户听，有的农户不听，我们就给他套上袋，就是我们会主动给他套，我说你套了，如果这个果不好，我们就买下来。然后经过这1年1两年的示范呢，就相当于后面呢，就农户就会突然接受，他们统一去买袋子，因为我们给他套上袋以后，他价格都特别好，就他们会互相的这种来对比，然后他们就互相非常认可我们这个技术，就把它往前推进的过程中，老百姓呢会有很多质疑，但是呢，通过我们这种不断的去给他们传授的时候，他会逐渐的接受你，他会感觉到你就是有技术的。然后现在我们去产区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热情，一到了他们就说，哎呀，家里有什么水果了，来吃吃吃，来喝个茶什么的。其实也能从侧面就表现出来，老百姓我们对他们有技术支撑了，他们就会更加的从内心的对我们特别的喜欢吧。
1: 他们从质疑到相信，现在估计是彻底的服了，是吧？
0: 也不是彻底服了吧，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嘛，我们就感觉很满足了吧。
1: 牛油果进入到中国需要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因为它的口感啊，它的味道啊，好像不是特别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但是它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也是您提到的牛油果，它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2%，并且它还含有这个叶酸，很多的营养物质。不过也有人质疑牛油果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主要的脂肪含量高达了15%左右，甚至有的人说它是植物肉食，脂肪刺客。那您觉得牛油果算不算一个健康的食物呢？
0: 健康的食物就是我前段时间也是在有人也在问我这个问题。首先呢，牛油果呢，就是说是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水果，因为它这个大家可以上网也好，还有用这个相关的 AI 的软件也好，可以搜到牛油果的很多的这种营养的成分。它确实含脂肪，比如说是15%，可能是哈斯，也有含量低的。刚才我们说的海南品种，我觉得感觉一号、二号以后，它也是只有5%到6%。当然有高的，可能达到20%多的脂肪，但它脂肪里的60%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是对人体是好的。另外，蛋白那个也是优质蛋白嘛，当然还有很多益生菌群体。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健康的这个状况呢？第一，我们现在比如它不含糖，当然我们就不用大量的摄入糖，但是平时水果里面都是含糖，那就是说我们要什么事情都要适中的去食用。牛油果的时候，我们有条健康的一些做那个健身的人也和我问这个问题。我说，首先你不能吃饱饭了以后再去吃这个东西，那相当于你已经把足够的能量摄入了。人的每天他一定要消耗能量的，一定要摄入相关的这种碳水呀、蛋白呀这些东西，那不可能不摄入。如何把它看作？就说我，比如说我用它做代餐，我就吃牛油果，比如说我一天吃200克、100克、200克，或者我吃一个。花生种吃200克、250克到300克的，我吃一个，这一个我一天的能量或者我一天的维生素或蛋白我足够了，我不要再摄入太多的其他的。这么个理解是健康和不健康的问题。当然你是不能说大量的是吃，就是你大量吃任何的水果，它糖量会很高嘛，是不是？我们现在不要摄入糖，但是现在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说，比如说健康的脂肪、优质的蛋白，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是对牛油果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价，我是这么理解。当然，你说是有油，那有油那肯定是你说会发胖吗？但国外的相关的文献研究啊，以这个牛油果为主要的这种代餐来使用的过程中，它其实对女性的这个减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会不会有塑身，可以把这个皮下的深层脂肪进行这个相关的交换也好，或者相关的消耗也好，达到一个塑身效果，这是有相关的文件的这个报道和研究的。所以这个健康的水果，我感觉是。大家一定要分开看，你怎样食用是健康，对吧？你大量的食用，那肯定会有一个问题。但是确实牛油果有一个好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吃牛油果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吃点牛油果，它有个饱腹感，它油性很高，会饱腹感，它确实会减少你其他食物的饮用。比如说我饱腹感了，我不会不吃东西了，那我能量够了，我营养够了，才能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吧。
1: 随着大家对牛油果的认知越来越科学，我相信牛油果的市场会越来越好。那就目前而言，我们现在市场上的牛油果，王老师，我们国家现在一年大概会吃掉多少牛油果？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
0: 牛油果是这样子的，我们国内呢是这样子的。去年来说，我们海关显示的进口是将近是6.5万吨吧，这是海关的进口的。孟连和全国的其他地方的牛油果，大体上的牛油果的产量是可能有个2.5万吨左右吧，就这样子。总体上是这么个水平，其实加起来是将近有9万吨鲜果的这个消费额。但同时呢，我们国内呢还有一个逐渐在不断增加的，就是那个果泥，比如我们龙眼里面增加的那个果泥。果泥的，我们去年通过这种统计来说，它有将近1万吨的果泥的进口量，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国内大体上就是就这么个一些鲜果的9万吨，然后加上果泥的1万吨的都是这个水平。
1: 我大概记得最早牛油果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好像是一斤要卖到100元，确实比较贵，加上味道也还不是被接受，所以就会被吐槽又贵又难吃。那现在的价格呢？您觉得现在的价格算是比较亲民的吗？
0: 就是现在的牛油果的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我感觉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因为为什么牛油果整体上全球的牛油果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 同步的，就是它是一个类似硬通货的一种水果吧。因为总体上这个价格来说，就是我们和像美洲、像欧洲，我们在超市的价格来算的话，和我们国内销售的牛果价格差不多，这是一个环境。另外呢，确实是因为现在国产牛油果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产量、产能可能还是比较少，还是依靠进口比较多，这会也会造成了我们这个牛油果这个价格的一个高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其实说其他的，当然也有比牛油果更贵的水果。相对来说，我感觉牛油果现在这个价格有一定的空间，随着这个面积增加，会有一些稍微的波动，但是后续的这个价格，我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的栽培管理和这个种植的管理水平和投入的农资，相对于其他水果是要高一些的，所以这个价格还是相对合理。
1: 我还有一个关于牛油果比较想知道的问题是，你看牛油果也不甜，可是为什么这个口感比较单一的水果，它能席卷咖啡、奶茶、轻食、烘焙，成为了年轻人的这种顶流食材呢？
0: 年轻人喜欢牛油果呢，就是第一方面呢，可能他们接触的新鲜事物比较多，或者是通过这种网络了解到国外的一些饮食的一些不同的特色的饮食，或者说他们去过国外旅游，或者在国外待过，他们会把这种地方的一些饮食方式带回了国内，逐渐的喜欢上，作为一种潮流喜欢。另外呢，一个我感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牛油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百搭的一个水果。它可以通过，比如说添加一点产糖，或者添加一些，比如说是酸奶什么，通过这种相互这种搅拌打，形成一个非常非常让消费者特别喜欢的这种味道。就比如说我们说青草味也好，或者是说它特有的味道也好，会变成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适合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味道。这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原因吧。
1: 目前我在市场上见到的牛油果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我们买到的这个牛油果需要回家放一放才能吃，就是我们有一个后熟的过程；也有一种呢，在超市买的时候会看到那个标签上，它会标注着树上熟。那怎么来判断这个牛油果是生是熟？这个树上熟的牛油果有吗？
0: 牛油果呢，就是它是典型的戊戌叶变型果实，所以原则上它是应该是拿回家，它有一个后熟的过程，这是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完全严格意义上树上熟的牛油果应该是不存在，这个是应该是大家说的树上熟，可能会给理解成它在树上的成熟度更高，比如说成熟度高了，我拿回家可能短暂的一两天它会熟。可能程度不高的话，它可能放要放时间长一点，就这么个理解方式，可能比较合适一些。
1: 那既然没有这种树上熟的水果，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买的这个牛油果成熟了，它可以吃了？
0: 是这样子，第一呢，就说是哈斯这个品种呢，国内的牛油果呢，一般像孟连，他们会要求干物质含量达到24或是24以上，它就相当于说是呢，它程度不比较高，他们有严格的这种，比如说。通过这种相对应有品牌的或者有地理标识的，授权的一些，就它会有严格的要求出来的。它是比如说它已经树上熟了，然后哈斯这个品种，它们一般是这样，树上成熟度高的话，它比如它的气孔会变成一些，看上去它有气孔，上面有一些像麻点一样，不是虫点，有一点那种麻点的样子，它的气孔有点老化，就是比较熟了。然后另一个方式呢，就是你从超市里买到，最好是比较好的点。超市买到呢，就国产的话，买到以后拿到牛油果，它会有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比如说它青色，然后慢慢它有点红褐色出来，然后再变成深褐色，然后完坏掉。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这个红褐色和黑色之间，这个就是有一半黑的，一半红褐色的时候，摸上去稍微有一点软的时候，这时候食用是最好的，就是口感也不会坏，口感最好。当然也，这里面有我也和大家普及一个，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买到的牛油果它不熟，它可能成熟度不高，一直放永远放不熟，一直成熟不够。另外，因为它有一个从国外进口，它有个长途运输的过程，它可能采收的程度不是很够。另外，它又没一些保鲜剂，熟成那种僵尸果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稍微有国内的牛油果。 或者有品牌比较好的牛肉果去选择，这样子会减少这种

0: 踩雷的状况吧。
1: 很多的热带水果都不适合放冰箱。那如果牛油果没有吃完，或者买的比较多，怎么保存？它需要放在冰箱里吗？
0: 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的，牛油果的和其他水果不太一样，因为它还有一点热带水果的性质。就是我们建议说，牛油果的时候，你如果是家里使用嘛，不用买太多，超市你经常有销售嘛。一方面呢，你就拿到牛油果以后，它快要变色的时候放到你的冰箱里。但是呢，我们家里的冰箱一般是4度，如果放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引起相关的一些冻害。或者比如说我们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有黑丝，纤维会变成褐色。一方面呢，如果不是果本身的有相关，比如地处病的原因造成的黑丝，往往是因为放冰箱里温度太低了引起的这个病害，就冻害嘛。因为我们建议是温度更高，在8度左右，它在8度以上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们家里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冰箱不可能这个温度，一般4度多一点。所以就是说，是最好是我们建议说，要么你放冰箱里面，短期内放没问题。你如果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海南的大果星，它是怎么判断熟不熟呢？就它会那个总腔比较大，会有离核，你摇一下它有晃晃的声音，那树上的这个虫都已经够了。然后它这种果呢，它不会变色，它就是本来黄绿，但就是这种绿色或者偏黄一点，稍微软一点，哎，你稍微摁一下软，这时候切开就可以吃了，就是。不同品种有不同的这种判断方式。刚才主要是市场常见的肯定就是哈斯了。一般现在稍微好的一些牛油果的销售，他会在里面告诉你这个牛油果是怎么样的程度可以吃，颜色怎样或者怎样，他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的。
1: 我听明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个牛油果觉得味道不够好，可能还是因为你的保存方法不对，是吧？
0: 一方面方法不对，另一个方面可能还是这个。你买的果可能本身的这个质量不好，比如说哈斯这个偏吃的有点偏水啊，可能就是那进口这个果啊，就是成熟度不高，或者是它质量不行，也可能是影响这个原因。那牛油果如果你吃起来有点偏硬或者偏苦的话，那就是因为可能成熟不够，方法不太对。
1: 刚才我们说了牛油果，它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顶流的食品食材。那除了我们把牛油果当做水果来吃，牛油果的深加工，比如说在护肤啊、辅食赛道上啊，您觉得还有多大的这个产业的空间呢？
0: 这个空间还是很大，就是我们国内是在刚刚起步嘛，这个因为种植啊，这产业都在起步过程中。放眼这个全球来说，其实牛油果的这个东西，这个产业的前端，产业的延伸还是比较长的。我们一直说呢，牛油果呢，它是兼容了这个粮油果蔬的特性，比如说果呢就是水果了，当水果吃；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油。我们一般的可以，因为它还有脂肪嘛，可以榨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和比如说就它像我们说的橄榄油类似，我们可以作为凉拌，也可以炒菜。炒菜呢，因为它甜点又很高，所以它也比较健康。炒菜呢，就是用只用油的特性。第二个呢，就比如说我们说的刚才说到这个冷饮一样，其实冷饮中国的市场非常大。据我了解，是因为现在很多冷饮店没有上牛油果这个产品的核心原因是。我们的供油链就是我们的供应的这个果泥，这个供应的产能不够，所以造成了很多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随着我们未来的进口量增加，或者我们国产牛油果的面积增加，通过这个冷饮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点。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再一个加工，比如说我们现在化妆品里面都有一个鳄梨油，因为牛油果呢，我们做科研叫牛梨。但就是说，在化妆品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就是我们现在的化妆品里面，它都是有很多这个牛油果的油的，而且它对于亲肤性比较好，而且我们牛油果里面富含了维生素是脂溶性的，所以可以被皮肤直接吸收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代餐，我们说的这个，一个是婴幼儿代餐，另一个就是我们上班族每天使用，可以补充能量，而且又可以塑身。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在我们相关研究过程中，无论在果肉也好，种子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保健的产品。当然，我们还有不能忽略，就是它的对于心血管还有糖尿病患者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感觉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随着产业的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后续的这种加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可能有别于其他的这个水果。

0: 就是加工不是做了一些果泥、果酱以外，可能没有什么，空间不大。但是牛果来说，它的烟囱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另一个刚才讲到了其他的空间，就在饮食方面，比如我们你看我们西餐也好，日料也好，对牛油果的使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感觉牛油果总体上在这些产业的这个各个方面和产业的延伸过程中，它是未来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我感觉现在的牛油果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可以说变得又高级又不贵，尤其是孟连县，因为成功引进种植牛油果，已经成为了牛油果之乡。那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牛油果给孟连县的乡亲们带来了多大的增收？
0: 这个牛油果在当地还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增收，因为他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利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334的模式。首先呢，他们比如说他们以这个土地入股，他们可以分到3%的这个利润。另外呢，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就是可以让他们提前去享受这个福利，不是采收完以后。另外呢，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务工，到生产基地的务工得到相当于报酬。我们反正相关的统计来说，就是这个云南省的这个省委书记在两会期间也在说过这个事情，他们老百姓每年可以获得几万块钱，或者甚至10几万、20万的收益，这是在老百姓得到了相关的一些收益的这个事情。
1: 孟连县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资源，选择了牛油果产业，种植面积不断的突破，它的综合产值也非常的好，而且和精品咖啡产业形成了以牛咖为代表的特色现代化农业体系。您觉得这种发展路径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启示呢？
0: 我感觉是在发展牛油果的前期，其实孟连的咖啡也是非常好的。孟连的咖啡是精品率比较高的，在全国可能有所评比中，它的精品率可能达到了全国来说比较排列前一两位的。它的咖啡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条件，也有很好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基地的。牛油果和咖啡这个事情呢，牛咖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吧，通过牛油果和咖啡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饮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于无论是对牛油果来说，还对咖啡来说，对我们其实这样子，我们想的是，就是我们还是讲一个事情，要做好这个产业的规划，产业的布局。比如说像孟连，以孟连这个牛油果来说，我以全县重点发展牛油果，形成一个产业的特色。这样子的话，我们集中力量做一个事情，把这个产业选对了，然后给予相关政策，然后做好合理的布局和产业的规划，这会不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嘛？这样也能给我们启示说，我们未来可能这个农业的发展，可能说以这种一种和两种的特色作物作为一个全县发展，可能会形成，比如说在无论是在管理，还有在后续的市场运营过程中，又产生非常好的一个优势。这也能减少了同质化的，比如说产业中的一些同质化，这样子可能会让产业发展的更好，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是我们可能一个对我们产业这种产业发展途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启示吧。这样子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可能是这种模式让老百姓真正获得收益吧。
1: 王老师，其实现在有一种现象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网红的农产品，它火得快，凉得也快。怎么样避免重蹈跟风滞销负责？怎么样让这个特色的产业行稳致远？可能也是我们目前需要面临的一个课题。王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呢？孟连的牛油果产业怎么样才能平稳高效的发展呢？
0: 这个是因为我这个网红确实有存在这种带火一个产业很快，有时候也凉得快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牛油果呢，因为它有个特点，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做好我们的把握好它的特性，特性什么特性？比如它是要打入好它的健康的一个，就是健康水果的这个特性，它的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永远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永远达到是它是健康的。然后这个理念来发展这个来宣传牛油果，做好牛油果的宣传，然后而不是说是因为一个特别的现象或者一个特别热点的问题，让它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峰，而是让从科学的这种研究来证明，或者是告诉消费者这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让他在消费者对他认知过程中，对消费来说是一个我为了牛油果是一个健康的水果，是可持续的，一直在使用的，而不是说是跟风的。有大量的这种科学。

0: 论证，就告诉这个是一个可持续的好的一个东西，让大家是接受，然后永远是延续这个消费，这是一个方式。另一个方向呢，我就想的是，在产业本身这个原因，就是说是我们在不断的给它制造研发不同的，比如说是产品啊、爆款，我们要做好这个产业它本身的根本的立足点，就是我们做好品质。就比如说面积的不断增加，那我们在不断的提质增效的过程中，最核心问题是我们要品牌和质量都做好。另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建议，就是说我们做好这个，比如说建议政府啊，或者相关的这个部门要做好一个长远的规划，这样我们要做好这个，比如说在一产做好从一二三产的过程中，如何去规划，如何去有效的去把这个产业做好。做好这个我所谓的连农带农的机制的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或者更多的利益带回来，我感觉是这个应该是这么个状态，可能这个产业就会一直会往延续往前走，而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会全力的从各个方面去提升这个产业，比如说在各个方面的栽培管理、精细化的管理也好，还有后面的无论是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也好，还有后续的。赛后加工保鲜也好，我就会不断的去进行我们的技术迭代，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这个解决的产业的核心问题，让它一直往好的方向，有更贵的方向去发展。
1: 一颗小小的牛油果，从少人问津的进口高端水果，到扎根乡土的中国特产，不是单纯的靠运气、靠营销，而是靠中国式农业突围，靠中国农业的科研攻关，靠中国农民的辛勤种植。谢谢王老师。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我们对牛油果也该有一个客观的认知。牛油果它不是减肥神器，但是呢，它是好脂肪。脂肪里60%左右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护心护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拥有百年中华美食底蕴的中国吃货，在花式吃牛油果这件事上脑洞大开。不光有牛油果蘸芥末酱油，网上还流传着老干妈牛油果、牛油果酱油泼面、牛油果吃饭卷、牛油果炒饭等创意吃法，硬是把一颗洋水果做出了中华料理的灵魂。关于牛油果，您还探索出哪些花式吃法呢？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听众朋友，今天我想跟您分享一个特别励志的故事，故事主角是来自浙江的养牛大户陈刚良。他在47岁之前一直在江南水乡养奶牛，可年近半百，他不顾家人反对，只身跑到新疆福海县的大漠里，一门心思搞驼奶产业。不仅克服了气候差、保鲜难、运输远的难题，陈刚良还帮牧民做小型